虽然是在一个小地方呢，但是当初这些有老师打石头的啦、彩绘的啦，或是剪棉的，或是做级的，其实那些人都是名家了，而且这些名家都从万华龙山寺来的。

其实他可以不输龙山寺，他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小庙。哦，那以技术跟艺术而言，龙山寺没有赢他。

0: 他爸爸都送歌啊，那就把他爸爸送歌、
1: 都是我爸爸跟我阿伯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拢是爱少年啊，少年吼、主人伊就是发挥的所在，所以讲你若看讲伊家的红阿面，家所有的雕刻的拢用手工一安尼手琢出来的。这一个哈、一对龙柱大概以前在做哈、大概要半年呐。我那边就是陶具的，陶具的就是怕这个结构画画。我那件吼，伊拢做抢手的，含我老爸拢做抢手的，啊做安装。所以讲，伊这吼，阮这有阮当家的迄个味道了。

0: 我跟陈家相处已经将近半世纪，五六十年之后，刚好在寺庙在兴盛的时候，那个陈老师他们家里有至少有40个石匠师傅在雕刻，因为他们当时在观音山做石雕，那我们这个水院派的会做比较多种石雕，但是如果做观音山石雕的话，那陈家真是当时是最具这个一代的宗师嘛。
1: 我46年生的哈，今年都明年就可以算虚岁的话63岁了。那我是国中毕业就去跟我爸爸学这个石雕啊，所以说这个是刚好这个因缘啊，因为我是讨给阿囝啊，所以说我学的哈比较多，这个认识的这个建庙的这一些老师傅也多，好，比方说这个彩绘的潘丽水、蔡草庐，这个李汉卿、台南的李汉卿，哦，阿陈寿宇，啊，这个都是大师级的。做那个雕刻的，我那个时候是刚跟这一些手水清、苏水清，哦，啊，这个手海瓢，泸州的永联是那个四大天王，那个是温阿伯做的，温阿伯威的，但是那个脸像都是我开的。还有那个文殊普贤，善财跟龙女，那个都是我开的。
2: 陈冠雄有没有？对不对？
3: 哎，
2: 这是温阿伯，阿杰，陈俊清，这温阿伯。这个整个工程都是我们做的，
3: 狮子也是，
2: 对，
3: 陈冠雄的。
2: 你看，乙卯年做的，民国64年吧。
1: 啊，这是我们陈家班的那个做法。啊，照道理，他这个是以前为什么说颠覆？以前我们这个是雕刻画是要分三层，上文下武。但是呢，他现在都整个就用这个一个整个故事去穿插。做这个石雕，
4: 它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啊，而且它的意义就是说，在庙宇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代表比较很久的感觉，就是说代表真理，它是可以很久存在的意义这样子。陈家的作品，基本上比较偏在台湾的西半部哈，比如从台北到屏东。
5: 台湾的这个庙宇石雕业，它的发迹也是在你看。从我祖父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为什么在大桥头那边生产？因为这些都需要一个场地放料、堆料等等。
4: 啊，第一代作品比较难找，几乎找不到，也没办法做比较。那第二代陈冠金的作品，基本上它会比较古朴一点，没有像陈冠雄第三代做的那么细腻。所以他这三代是有衔接关系的。
5: 陈冠雄他主要精工的是在他，因为他是投手，所以他的画工很精湛啊，这是业界所了解的。他留下了很多的作品啊，整个的石雕的过程当中啊，他从接了单，然后布局管理师傅的工作跟现场安装的工作大概都是由我父亲在处理。
4: 陈家的

0: 如果因为它如果不同分代来看的话，哈，在第三代他们比较经典的黄金时期的作品，跟其他的匠师来比较的话，会觉得说陈家他们的作品会比较，好像比较按部就班的一个感觉。他一些细节都会顾虑到，因为当时的其他的匠师可能就是为了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急的就把它完成，所以他很多细节会比较没顾虑到，那再加上因为以前都是用手工刻的，手工一凿一凿去刻的，所以他的那个手工的温润感是别人没办法去替代的。
1: 你看这个什么叫做鉴赏，你看他这个很细致，而且它的线路，这些雕刻的工法都很细致，不会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承包的工程。你看看我们这个，看它挑珠梁，挑珠的小的东西就能够雕刻的这个样子精细。这龙头，这个菱角，这龙角，它有分，你比米马结缘的呀。但是你看看他这里有做那个木雕的那种雕法，你看看这种裂的，这个我们石雕叫做裂了。你看这种裂的，哦，就是安尼啊，才有那个，好像那个有那个纹路出来。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这整个龙的做法，你就看了你就知道。虽然说很简单的一对龙柱。但是它的精细度是很高的。
2: 我伯父他本来他的功夫很好，但是也不让搞了。他就是你要学什么，你要在他旁边，
3: 对，
2: 好好，
3: 对，就是看他做，他不会说特别智能，哎，这个怎么这样子，他不会的。所以跟我谈过就是这样，无形中谈话中。哦，我们这个昂啊，这个比例哦，这不头几倍，那个时候几倍，在无形中弹出来了。风格就是比较传统。现在说我做的很好了，但是我感觉了上一辈的那个技术哦，我可能学不来，学怎么做也做不到他们那个程度了。
4: 这些都是我伯父的手稿，你看那个人物啊，你人物的表现等等，这它是比较细腻柔和，尤其是你看这个，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衣服的表现，对不对？啊，这个衣服的表现，这个就是他的手稿。你看这个，甚至他连肌理他都会去把它表现出来。
0: 他的作品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文人哈，就古代文人的那种风格，整个线条呢是很流畅，但是他又不失比例的规范，然后会让你觉得整个感觉会很浪漫的感觉。
4: 以前的雕刻。跟现在为什么会不一样？你如果来看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叫透雕，是不是？这个有镂空，这个叫透雕。那它有几个层次呢？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的表现，它就只有一个层次、两个层次啊。那如果在龙柱的表现呢？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龙肚，一样就是大概是一个两个层次。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再去研究的时候，它在雕刻的部分呢，它可能它还会有两个层次、三个层次。我的感觉，它最好的是在哪里？是在龙的表现。要看它的技法是台湾的龙柱、石狮等等。
1: 这个是仿那个龙山寺的那一对龙柱做成的哈，它的造型跟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造型不大一样，所以说它是仿古的，而且是做华鼎溥威、李家。云龙的，他所以说，他能够放这么几十年来都没有用那个铁栏杆做包起来，就是因为他做的很精细，而且云龙就是很，就是说他的那个透龙有一定的程度哈，所以说他就能够保持的像这样的圆满。
5: 那陈家他的技法是因为接受传统的雕塑雕刻。所以它有它的特色，比如他们在刻龙柱、刻石狮子、在刻壁画方面，他们有很大的优点。因为那时候的年代，它是不允许有比较创新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是很传统中，在传统中最 最好的作品就在他们陈家这样呈现。要比如说在三甲祖师庙、保安宫，他们都是很代表性的，还有他们好多的作品，其实他们那个作品都是很传统，一看就知道是传统，而且是高手做的哈，是顶尖人在做创作。因为我们算是比较专业的人，一看在他的造型上、结构上、技法上，比如说我刚才讲龙柱，他要刻龙，他是一层一层的刻进去啊，他从双龙抢珠刻到人物、山水、花鸟好坏，其实在他的那个生动上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4: 早期他们从这些工匠师傅从大陆过来的时候，他们还有保留以前的这种雕工的方式，他们的这些雕工的方式就是比较细腻，尤其是在人物的表现。如果你们去看哈，就是你看以前的布袋戏的布偶，它都是在哪里？就是在人头的这个雕工的表现。你的武将啊，你是要如何让它浑厚了、等等啊？因为早期是直接用人工雕刻，直接用人工雕刻的时候，就光靠一个那个叫什么转斩马哈，那你要去用一个斩马去雕刻的时候，你必须要，而你需要考虑到你的材料、你的石头的材质、你的材料。那我们早期的台湾的建筑就是以观音山石为主。那观音山石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的密度比较没有那么细致，它比较粗糙，要雕刻到很细比较不容易啊。所以呢，但是早期的那些工匠师傅，银强他们那一代的工匠师傅能够雕得那么细致啊，从这个祖师庙的那个表现等等那一些来看的话，表示说他们的雕工真的是非常精湛。
5: 我们做创作人要集合百家，自创一家，然后我们难得有陈家这么好的一个技艺跟那个技术跟他的一个传统的特点，观摩的特点，所以我们在他吸取到很多好的这个概念跟计划以后，我们在做创作上就能够随心所欲，那你的作品上就能够活得起来，就有生命的存在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陈家的这个计划上得到很好的宝贵的这个经验这样子。
0: 那陈冠雄有学过解剖学的感觉，他除了可以很大刀的阔斧去打出他的大体之外，也有可以很细腻的去刻出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陈冠雄厉害的地方。陈家就是因为有一个头手、一个二手，还有其他的徒子徒孙，所以撑起了一片天。
3: 一只庙宇啊，上面那个梁是从建庙开始的第一大事，就上梁。上梁的时候都会宴请这个各地方的师傅，那个石雕师傅就是做那个最大位的。
0: 陈义斌他那个时候好像有算是总监工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因为一样都是在北部，陈家在北部，张家在北部，很多的将士都在北部，因为他们从福建过来，第一个落脚就是大道场，所以他这边的匠师真的经验很多，这个脉络这个网络产业网络应该是在根据陈瑶芳师傅的说法，配合已经很久了就是跟陈一斌配合已经很久，在第一代的时候了。
3: 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工地刚要开工，他就去准备这什么师傅来做那个师傅要住的地方啦，要房间啦，然后他本身他会整理得很好啊，这个是要给师傅住的，还有那个墙壁，他会钉那个铁钉啊，这个要挂衣服的用的，然后他会想得很周到了，还有他会怕那个铁钉会生锈，还有那个铝箔包得很好，那个铁钉他就是这么细心了。
0: 陈冠雄应该是当时跟詹慕成应该是齐名了，只是我们后代比较知道詹慕成，不知道陈冠雄，因为他们关系很好，早期关系很密切，所以他可能是说 啊，比如说庙方通知成家，对方就跟他说，等我苏小姐对场，立刻再盖销，好，他就介绍张家，或者是张家接到通知，啊，他需要一个对场的，他就通知成家，啊，所以他们两个常常出现哦，成家跟张家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宫庙里面，好，常常做对场。张木成呢，就是他的刀工会比较犀利一点，陈冠雄这边会比较圆润一点。如果纯粹用当时的笔法哈，刀法，啊，细腻比较简单，还是圆润比较简单？哎，圆润比较难，因为它切开之后呢，就是打出一个线条之后呢，它还细细的把它给啊打成圆润一点、圆滑一点这样子，所以它多了一个小手续，啊。
5: 在庙里面，石头是一个重要的材质，他们可以拿起石雕的工具来，他就要刻一个笼子，他乒乓他就可以刻得出来，他也不必打草稿，因为草稿已经在他们头脑里面转了几十年了。我就弄不清楚说为什么他们这传统的艺术大师啊，这些石雕大师他们都不留款，
0: 大部分是没有落款。其实第一个就是当时的价钱，让他有没有全心全意去做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那时候可能正值壮年，精力很旺盛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落款的作品，基本上我们都认为他自己也有代表性，所以他才会落款。台湾石雕没落很严重，而且没有传承的人啊。另外一点就是，做石雕的师傅哈，寿命不长。
2: 上好的时阵也是差不多27岁到35岁啦，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体力有够嘛，思维嘛较好嘛。哦，啊！你因为拢是安尼，但是因为做这有费城症，功夫如何，大家拢一般拢从比武的，阮一个节啊，都37岁就往生。阮万节讲功夫上好嘛是30几岁就往生，对无吼？啊，这因为这其实啊，无拢有迄个身体拢无介好啦。
0: 啊，早期的匠师都不懂得自我保护了，他们都不戴口罩。刻的时候，它一定会有烟尘，那烟尘就直接把它吸进去，就到肺部里面，所以他们很容易得到那种什么肺系病啊之类的。
3: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知道这个严重性。那个时候我是一样啊，我是在抽烟啊，我也是要想到戴口罩啊，但是要抽烟的时候，这个口罩就放在这里啊，那就抽烟就抽烟做啊。
6: 所以师傅也算是有肺尘病。
3: 对对对，这个也很重了。你走平楼梯那个还好，爬坡就不行了。路段有上坡了，就不要说了爬楼梯了，爬楼梯是想当然的了。我记得一次哦，我那个时候我30岁，因为你外地30岁那个年，干脆照一个生活就照那跟那个肺部，顺便肺部照一下。那照那个肺部，那个是医师啊，吓到了，他没有看过这种肺啊，
6: 是怎样的肺？
3: 整个的一片都是模糊了，
2: 都会点，对呀，都会点。
3: 我们的灰尘呢，
2: 吸进去了。
4: 我说的这辛苦是怎样？小时候最辛苦的就是我第一次到念书暑假的时候，到这个三寮湾东龙宫那边去，我就是第一次啊，去磨石头。你想想看，那个小的时候，小小的手，皮那么细，他去磨石头，拿了个磨石子，哦。我那磨了一天，那个工序要7道10道，我磨了一天，磨到手都破皮了，流血了。哦，我那个时候深深的感觉到说，做这一行真的实在是，好像在地狱一样。我磨到哭啊！我说哇，这个父亲，这个做这个工作怎么那么辛苦啊？真的不是人做的，你知道？
3: 因为当父亲的了，他来一直在看我工作了。他一次他跟我讲了，说他儿子哦，今年国中毕业了，他也来看过，他想来学了，想问学了。那我叫他不要做了，不要学这个去学别的了，做这个已经没前途了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没落了，
5: 因为很多东西会没落，就是因为他这个时代不需要了。刻这个龙柱都是用机器人来刻的话，那当然这些人就不见了嘛，只剩下机器在刻嘛。
4: 所以重点是还要有市场，有钱赚，所以年轻人下一代才会愿意肯学嘛。石雕的这种行业的哈，要能文，要能武，要有力气。当时以前 银强的师傅、老师傅他们是从大陆，把传承到台湾来。我大哥那一个年代，你看大陆开放的时候，我们把技艺再传回崇武，在崇武那一边训练了多少，现在都已经是石雕界的大老板。我敢讲说，如果没有我大哥、我父亲他们去大陆提点的话，他们现在也不会说这么厉害。
2: 37岁之后，我老爸就往生，然后我道庙就是一直，因为大陆的开放，所以说我都转做这个庙宇的石雕，做那个佛像，做佛事的工程。
5: 陈耀煌老师，他是因为他是在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上，他有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因为他在外面跑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经历更好。他在台湾这个整个庙宇界有他的特色，然后在大陆上又有很多人跟他学习，他又这个不明指教，他就很用心的教他们，让他现在那些大陆那些当年受他教的人，现在都成大师级了。
0: 陈师傅他有一个很感慨，就是说他的后代没有人知道他们之前有这样的风光过，有这样子这么厉害的一个技艺在。
4: 我一再的跟年轻人讲，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要来传承这个工作，愿意学习？如果愿意，我倾囊相授。我们以前的师父是要来求，我们现在我都觉得很奇怪了，现在是我们要去求你们年轻人，有谁要来传承？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
0: 我们真的很渺小啦，就是跟历史赛跑这件事情，而且跟陈家这个整个石雕家族来讲，我们在做事情是很微小的事情，他们做事情留下的东西是这么的伟大。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很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对历史、对这些师傅会更尊敬、更懂得善待他们。

0: 老板买这个生菜好吧？
1: 好，
0: 买的，哎，买这个，
1: 谢
0: 谢。好，谢谢。
1: 谢谢。
0: 一个碗盘子碗，我声音不要很脆啊，因为声音脆的话弄出来不好听，那个就太脆了。买一个这个好了。
2: 好，我用报纸包可以吗？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那这边还有一个方，这个小男生的方。
1: 风里来讲的话，一般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完全配合在戏里面演员的动作，我们跟着他重复做一遍。一个人的情绪、喜怒哀乐的表情，所有的音效我给你呈现出来，这种动作就叫做 Foley。

很多东西哦，佛里做出来的声音哦，音效过当中没有办法取代，不会说人做出来的声音那么活，然后做出来的声音会那么好听。

希望说，我能够用一气呵成，整个情绪一起做下来，然后喜怒哀乐的声音，加上你的 folly 的声音一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看完电影，我经常都忘掉了，大部分都记得他的声音。很静静的，你就继续享受那些，然后听它里面的音效声音，什么声音，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人家是怎么弄出来，怎么做。

啊，咱沙西乡就是风头最尾啦，东北季风足强的，啊，甲台风季节海水倒灌，所以讲做田啦，碳较无通食啦。以前的社会，若有一技之长吼，就通好养家糊口啊。因为阮姑婆因请辅助师傅来咧教做鼓，啊，阮家的长辈才去学转来。以前的社会的鼓吼，拢是咧请神的神明咧用的佛道具啊，啊，搁白管演奏。

啊，上早就是阮中华县的北馆，就是较蓬勃发展。民国八十年代迄阵啊吼，迄贸易商啊，带日本客户吼，日本客户来甲阮买太古。啊，迄阵啊一寡庙宇吼会邪神，啊，拢会买阮的大鼓去叫。迄阵啊变作国内外拢足有销的啦。进口的礼拜吼，爱较俗啦，会搭啊着咱本土的生意啊。九十几年迄阵啊，就是为伊用大陆货进口货，伊个无时量爱着回流转来啊。咱台湾岛吼，伊一角头一角头的顶头会拍法甲表演的方式无同。咱若北部的声音就是较悬声，南部、中南部、平原拢较开阔啊，鼓声若变伤悬声吼，伊个传袂远。好的物件吼，毋是你家讲的，就是爱下人客，伊就是好作品啦。啊，人客也欢喜，咱嘛欢喜啦。这就是我坚持啊，安尼。我真细汉就足排斥做这，啊，我就足想要选出去，要离家，无爱干厝，啊，我拢想要去工厂上班啦。啊，阮老爸就是迄马民国七十几年开始有接到日本的啦，欠卡少，家叫转来啦。咱是人的囝，啊排斥嘛唔是办法啦，你干呐逃避，规工啊茫茫渺渺啊，你心内嘛袂平静啊，袂安心。啊，这就像咱人哦，我定在讲，你唔通逃避。啊，我即马哩真正认真甲面对了吼。前面我即马做起来拢做比阮老爸较好，我怎啊甲面对着？我无甲阮老爸闹开。

一做水管，我就是怀念讲较早细个代志吼，啊，搁怀念到阮老爸老母一挂亲戚朋友啊，大家拢拉做伙。阮囡仔足侪佚佗，啊，食饭足侪人去食饭，哇，足新鲜个。

退休了无做工课，啊，咱无做工课就会想看有做看有做啥物休闲个活动啊。这串听力，啊，这个只，这只。

0: 好，
1: 这个就是四川的祖厝。
2: 啊，开始我就想讲，啊，对，用用对做这种古早厝袂歹啊，啊，做做有兴趣啊，做新式的啊，然后做做讲，啊，这厝是啥物用？较早细汉时间就对搭佚佗，安尼，无拢一收起来，一做起来呢。在了，我拢会跳的，叫做无啊，因为家苦哦，啊，火气我啊，我也跳上来呢。啊，旧的查是讲啊，啊都像较早旧厝安尼，靠着古迹来行嘛，我也是想安尼啦。有一款哦，较特殊的厝哦，我做做啊，就爱我走去看嘞，因厝啊旧的嘛吼，旧的我就我走去看，看啥物型。不过做是袂当做，做完全拢是晒掉了。做好的是无多啦，有一个形状可以安尼，就是袂歹安尼对。

已经做讲，哎，好势好势也袂歹啊，啊，着阁做第二间啊，按隔壁阮职工，阮阿伯伊嘛有厝啊，啊，着阁做啊，着阁做起来啊。你做了吼，爱有耐心啦，按阮算算这些顿嘛着阁做，啊，做了就袂爱困啊，啊，一做一直好，啊，若无吼，也无当苦啦。啊，点啊坐啊，也无创啥，安计做，哇，明日骨时间就到啊，足紧嘞。啊，面试人要滚，我拢会去算啊，算我上面人已经过往去啊吼，安计算，我拢会算会出来嘞。是毋是我较会思念较早的人就对了？我想啊，这间厝是阿伯，这间厝阿公，这间厝是怎样？

啊，这吼实在是需要人做对啦。啊，就我教伊，我来做尔。啊，你讲了后，这物件是要何去何从，我唔知影。大部分做因厝拢已经拆掉啊啦。啊，那因遐孙啦、遐囡仔厝啊，转来啊，找无因厝啊，啊，就在遐看看啊。我那讲的时候，就是四种形的，就是爱看看这种形，安尼啊，会当互人回想就对了。

我从小就喜欢拿剪刀，嘎昂啊，剪那个人的形状这样。曾经还用纸做纸棺材放在家里。啊，到国小，我有印象是老师常常跟我妈讲说，你儿子好像怪怪的，因为我从小的志愿是开葬仪社。我一开始是从折纸、折莲花，公庙刚好每年中元普渡都需要折莲花，那我就去折，甚至会拿回家折。折到整间都是莲花，甚至连邻居说你们家是有事吗？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对纸就开始好像觉得奇怪，这纸怎么有办法弄成这样？

后来国中的时候，我要毕业了，他们就一直说，要学一技之长啊，什么什么，这真的是不可能的、啊。你的资本就200万，我哪200万，200块也差不多。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去学美发。无意间就发现说，剪纸的剪刀拿右手，然后剪纸会没有平衡感，你知道吗？就是变纸会剪到有点 kick 这样。他们就直接说我的手是阴阳手。一个老一辈的客人他说，这一颗你带天命，上天直接帮我区分了，不要同一只手要做这么多事情。那时候出社会做美发，就开始跟那个宗教的，然后正头的朋友就开始一层一层的断。总干事就说，听讲你也要国家的东西，就是做一些旨意这样。他们就说不妨给他做水灯看看。我从来没有做过，有功劳给你走。建国百年那一年，我接下来这个任务，他们也给我指定说，你就最大水灯只能做到背球。我就想他背球。按住碰，有个霸你呢，哪一个中心谁能遇到100，刚好100，我就接。可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说我要做多大，就直到游行当天，全部人傻眼。那你十几球？

们在做这个水灯，你的魂是进入到这个里面，就有点像帮老大公盖了他的一个移动城堡，然后让他可以住着安稳，看到这个屋子他可以有满心的欢喜。那其实是我们对于祖先的一种尊敬。这个水灯一定要有情无后，因为水灯我们是烧给老大公，他们过去是因为遇难而死，或者是说战争而死，或者是因为就让他的所有伤心悲痛直接到此为止，不要再影响到我们后代子孙。水灯扛下去燃烧的那一刻，我们站在岸上，其实就会一直把我们不好的事情投向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水灯上面。不好的东西请你们带走，好的东西转给我们。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一个祝福，跟一个人生转盘一样，它就一直在循环着，循环着，循环着。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0: 梦影，也是真实的世界。
1: 因为真正有一天做梦，竟然梦到家己变成一只蝴蝶。也毋过醒起来了后，伊发现你共款嘛是漳州啊，
2: 大海洋，漳州伊即摆

0: 就一天，去中岛的时阵，梦见自己变作一只蝴蝶，而且拢顶是飞起来，远远阁飞来另外一只蝴蝶，因就想飞离去。
1: 放掉，
2: 放掉，
3: 放掉，
4: 放掉，
5: 放掉。
6: 日本姐姐，
7: 花冠妹妹，
8: 放掉。

歹势，真歹势，耽误你的时间，还无请别人。

一。

娘死嘞，是安尼啦，漳州家境贫寒，那是要办婚事，需要不少的花费。我想讲，是不是当给你借淡薄银两办婚事啊？

0: 吃这个，哎呀，补死啊你呀！
1: 我一个会影好笑哩，
0: 啊，
1: 无现金哦，
0: 啊，啊无安尼啦，
1: 哈哈哈，干嘛台？做恁这两边啊好听嘞哈，等待秋收，我若收了税，这300担银就你，
0: 啊，等待秋收。今嘛都等啊春天，等雨到秋收，我肯定的，对我未来的朋友会当交代。

处处正是暗巷，对啦。我有一件真趣味的代志，唔知你有想要听也无咧？

0: 我记得你在那个河边在那等渡河的时候、哦、有听到人在那喊叫的声音，也不过我世界都看无影子，后来看到一窟水，哎呀，原来是内面有一只紫那鱼在那喊救命。
1: 迄就是，迄就怪，紫那鱼哪会喊叫啊？
0: 唉，为着现实的生活，这嘛是不得已呀、啊。

我现实都无用功，也无安尼啦。等待秋天，我若经过南方。

Thank you.

0: 伫咧第一段戏时阵，咱看到庄周，伊是一个文人，也毋过其实伊嘛是一个修道人。伊真有抱负，但是拢无多通咧实践。哦，所以伫咧第一部戏内面，咱有出现两个真重要的角色，咱要请咱演员甲大家做介绍。
1: 谈到第一部，我演的是庄周，因为我普通时啊拢是演小旦，啊，今仔日要来斜杠演出小生，而且这个小生唔是一般的书生，伊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所以今仔日要来挑战，变作演出庄周该有的气质。
2: 是一尾即只鱼，即只即只鱼，伊其实所讲的话，就是庄周的心声。
0: 是啦。咱伫个第一部戏内面，咱看到庄周，伊是一个不管为了宽恕放头的一个人。啊，不过，成亲了后的庄周就无同款啦。总是虽然因阿公母真恩爱，也不过人伫咧讲，开门七行书，茶米油盐酱醋茶。为着生活，庄周总是爱为生活担头，也毋过攀附宽恕，或者是助长威业，伊拢做袂出来，所以伊只好委曲求全，做一个小小的插风机。第二部戏内面有新的发展，咱的演员赶快要甲大家做介绍来。
3: 我演的是慧师，也就是庄周的好朋友。第一部戏内面，我专教要来甲庄周。一个秘密哦！
4: 啊，若伫咧后一幕，换我来做干部后，大家会记得无？伫咧顶一回，庄周要甲我借钱，啊，不过我歹借，即马无共哦，庄周做官哦，即马换我捧钱要来给伊用。
5: 第二幕的庄周由我来投票。这部的庄周为着要避风头，周游列国，甲伊做心爱无惊难分难舍。
0: 是，要若伫个第二幕的周末，由我来演唱。谢谢。伫个这部戏内面的周末，伊是一个真勇敢的女性吼，因为伊知影伊翁婿庄周有抱负，也毋过。一直温馨伫这个庄卡所在都无发展啊，而且伊嘛希望伊有一个真大的成就，所以伊甘愿放手，予伊翁婿庄周去云游四海，去修道，去追求伊家己的理想。啊，所以伫个这部戏内面的庄娥，大家会听到伊的心声。
1: 顶一幕，我甲天辉搭配做的新段，是咱关系常常看到的开始，还是少年的。庄娥伊共庄周，下一幕是我甲新慧做搭配，演的是已经成亲了后的庄周伊共庄娥，用的是咱关系常常看到的水笑。
0: 是，所以伫第一幕的时阵，咱的庄娥伫搭配的是新慧庄周，恁所用的是宽恕的功夫。啊，再来伫第二幕继续一幕，伊甲新慧伊所搭配的是水秀，就是咱的新慧。啊，咱第二幕特地咱的期待，且看第二幕擦。

哟。

0: 啥？不关正事啊！
1: 我你说，曾大人，新君爱我来做做客，希望你会当入无参政。
0: 要如果在下，那么伊入宫嘞，
1: 那是得罪宋君，安尼就唔好咯。
0: 且回报郑州新令，
2: 甘好药，
0: 请回呀。
1: 哪里？下官告退。
2: 朱友，我就是来通知你这件风声。团圆，你若不入宫，宋王就要杀你，以免被外邦所用啊！
0: 看来又无按你五子立咯。
2: 宋国非九人有自所啊！对了，你可以周游列国，吃饼无声，你想如何呢？
0: 哈、也未有如此咯。
2: 我先行一步，待我用大宋好啊，
0: 我送你
2: 啊，不可惜嘞，
0: 顺行，
2: 速求。

请出。

好奇怪。

0: 始周游列国，一直走走走，走到宋国的所在。这个时阵，伊的好朋友鬼师来找伊，找伊是要做啥物呢？原来是希望会当可靠帝王，秦国政管理伊剑术。想袂到，这所提漳州惹来搁较大的风波。
1: 是啦，伫顶一部戏内面，咱看到漳州，其实伊是有机会去参政，也毋过伊嘛真艰难啦吼，啊，所以一直无一个好的出路。啊，但是伊去分流四海了后，伊搁撞到伊的好朋友鬼师，就真有新的发展。咱嘛是请咱下一部，啊，咱的演员甲大家做一个介绍。
2: 我演的是帝王，我毋是一个昏君。只是爱看剑术，无爱办国事。虽然真侪刁钱伫咧苛刻我，我犹原唔听，坚持要做家己啊。
1: 其实是伊是爱佚佗，无爱做工作。我来介绍。
0: 等下下一幕我演的是鬼师，鬼师呢就是看着帝王安尼，拢无爱办国事，安尼继续落去实在无用钱，所以伊想到一个人会当苛刻伊，是漳州，
1: 是伫下一部戏内面，我所演的是漳州。伫这段戏内面，我感觉漳州伊爱一个真大的决心，因为伊的好朋友鬼师伫咧甲伊讲讲，哎呀，这个帝王拢爱佚佗，无爱办国事，伊叫伊较苛刻。也毋过漳州真知影帝王的个性，伊是一个反面无常的人。如果苛刻了，伊若欢喜就好。万不利伊若无欢喜，可能漳州都爱人头对地。啊，所以伫这段戏内面，咱会出现真高调的戏。啊，继续，咱这段戏内面若出现一挂剑术，咱请咱这剑术甲大家做一个介绍。
0: 阮所扮演的是帝王所聘请入来的剑术。为什么帝王要聘请阮入宫呢？因为伊真爱看阮冤家相拍。我嘛是剑术，但是我甲伊无同款。我是漳州老来，
1: 这我老来。
0: 大家知影，因为帝王敢若爱看剑术，所以漳州伊会用一种以剑说剑的方式，要来说服帝王会当反剑术、秦国政。
1: 是，愈来愈精彩啊！请看这段赵国说剑。

0: 咸酸的。哦，我拢了解了，是不是又是太子所吃来水计啊？
1: 是。
0: 哎呀，只是浪费不浓欢笑悲咸的时间，唔记。
1: 见你一生就变再不来，所以不敢一回呀、啊。
0: 你，为啥、啊？你无名用我的气血不浓，好，悄悄从此又拯救来见。
1: 是，又请拯救贤士。Thank you.

0: 一定是你用什么话来说服本王远离剑术的？
1: 我被
0: 以剑术哦，剑术哦，本王问你，以剑术你如何肯定你胜呢？
1: 我的剑术是不一类，恢复失灵，千里无人敢碰啊！
0: 哦。啊，如此就欺压他不得了，赶紧，赶紧开始啊！
1: 是，国王向你介绍三种剑，第一就是天子之剑。

身为天父之位，却是不能不敬。

哎，心情爽。

多谢曾州先生哩，祝福恁某永远拢袂脱客呀。

也未免太过春风了，也令你。

0: 生名唤王孙。
1: 原来你是漳州的文生。

0: 王公子，时候无早，请你娘早休息。
1: 啊，稍等一下，夫人，学生们真孝道，为先生。

0: 听懂了。
1: 是要

0: 伊是毋是会当用王孙的身份继续甲曾母相爱？
1: 曾母死得真冤枉，因为曾舅拍死伊的臂膀。
2: 既然是安尼，曾母伫咧知影真相了后，为虾米不选择自杀？曾舅到底敢有爱过曾母？若是有，是安怎搁要去试探伊呢？
3: 曾母，如果我那我伫现代，也选择王孙。也是曾舅，如果是你，你会安怎选择？
1: 你希望是乌蝶望着家己变成曾舅，醒起来了后，决定甲伊伴侣相守相偎，
0: 也是曾舅忘记变成乌蝶，起来了，决定要甲曾母结条界母，
4: 也是曾母甲王孙做伙伫无畅顺，应该什么款的结果？

0: 成招。
1: 你不信？
2: 我不信。我要回来与你穷水呀！
1: 但你我听不见。

总会。思莹，幸会。

多谢。今天的音乐好听不？真正足好听。我特别吼，伫球场内底，我感觉上享受的，就是听咱传统的乐团因伫咧演奏。每一遍啊，听到拢安尼，感觉足感动的。今天的音乐上介好听，啊，咱的心中介绍咱今天的编腔作曲，就是咱的周煌翔老师，谢谢他，谢谢。要给我们周煌翔周大亮，咱所有的乐队老师，第一位就是咱的古筝陈玉宇老师。再来就是咱的弹拨陈永璇老师。第三位是咱的笛箫罗征伟老师。笑脸，再来，咱的四鼓拍个真好，咱的台湾歌手陈文贤老师，再来是咱的主鼓，咱的黑那塞陶吉维纳吴全山老师，啊，再来就是咱的音乐设计。好，我头拄仔绕口成语，就是咱的罗拔陈玉新老师。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大树之歌》。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六章，初转法轮。就像世世代代的许多学佛人一样，我经常心怀感恩地追想当年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后向世人宣说法义的事迹。古人道，千年暗示一灯能照，佛法确实是照亮人间苦难的心灵之光。杂阿含经中证觉后的悉达多佛陀曾经感慨地说，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他也曾经以泪海形容人们自无始以来生命轮回中所受的折磨。他们受无明阻碍，贪欲束缚，迷失正途，彷徨无依，在此漫长旅途流离失所之时，你们不得不结合正悟的事物，离别喜爱的事物，因而悲伤哭泣。你们认为是流的眼泪多呢，还是四海之水多？真的啊，众生因为爱别离、怨憎会而悲伤哭泣，所流的眼泪多过四海之水。得成正觉的悉达多本来可以安享开悟后的莫大喜悦，然而在他宁静的心中却涌现无限的悲悯。人们必须要去除个体的自私，才能享有真正圆满的快乐。我所觉悟的道理与世人的习性相违背，若要向他们解说微妙的无我的真理，实在是太困难了。那时候佛陀曾经一度思考，与其辛苦说法，不如保持沉默。且让我们试想一下，若是在2500年前佛陀开悟后居然以沉默引入法界，万古长夜谁来为众生点亮一盏心灯呢？古老的文献记载，当佛陀正为说法或不说法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眼前忽然幻化出一座巨大无与伦比的莲花池。或许这正像是当年悉达多身为迦毗罗卫国太子时在宫殿中可以凭窗抚临的莲花池吧。一切的众生就如同翠叶簇拥无数参差俯仰的莲花和蓓蕾，一朵朵各自处于不同的境况，有些幼蕾深陷于幽暗的污泥，不久就可能会腐坏了；有些花茎已经挣扎生长见光，甚至已接近水面；有些花苞出污泥而不染，已经亭亭出水玉立，摇曳于风中；更有些花瓣欲开待开，仿佛只要轻吹一口气就能够完满绽放在天地之间。当年世界莲池的幻景在眼前淡退，佛陀微笑起身，他决定了要向世间宣说无上法义，使众生本具的清净心性能够如同莲花盛放。35岁正悟后的佛陀由菩提迦耶走向鹿野苑，找到过去曾经一起同修苦行的五个伙伴，便向这五位苦行沙门说法。这也是佛陀第一次完整的上课， 主题是四圣谛。四圣谛也就是苦集灭道四项真理，就像传统医生看诊的望闻问切，佛陀围绕人类心病进行面对病况分析病因确诊治疗设立药方的四个步骤，开启了人类心理治疗的先河。后世人因此尊称佛陀为大医王。这堂课开前人所未有，佛陀直接由苦切入分析人类心病的真相，他要我们不要去回避烦恼而正视苦，同时借苦入修行之门。其次，佛陀说集，苦集起的原因，如果明了一切生命现象其实都出于缘起，是无常空幻而没有自信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骗之苦而无所谓恐惧了。因为经由佛陀的智慧觉照揭开自我妄想的幻幕，便是一切烦恼解脱的平安宁静之地，也就是佛说四圣谛中第三项的灭圣谛。最后佛陀开下了心药的处方道，也就是八项互相依存的修行要素：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中包含了戒学、定学和慧学，如果我们由此不断的思考修行验证，就能够渐渐消除我执和贪爱的习性，让苦自然消除，让心灵由困苦中解脱。如此解脱苦的修行人，可以拨开烦恼遮障，见到心性光明的本质。初转法轮在说理和修行坚固结构分明的四圣谛课程中，佛陀开启了人类最古老的心性科学，成为后世不断学习实验开展，有如长江大河般流布滋润人间的源头。鹿野苑说法之后，五位沙门皈依佛陀，从此世界上有了最早的佛教僧团。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七章世界边。入夜后的奇树

照亮了园林的角落。原来是天神之子罗西达沙赤马前来拜会佛陀。这位赤马天子向佛陀顶礼后退坐一旁，恭敬地提出了疑问：世尊啊，请问依靠旅行和远游可以使人抵达见到世界的尽头吗？那个没有生老病死和苦恼轮回的地方吗？朋友啊，佛陀向赤马微笑道：我认为旅行和远游并不能使人看见、了解或抵达世界的尽头，如此也不能够解除生命的疑惑和苦恼。世尊说得真好啊，赤马高兴地说：确实是如此，我记得自己前世是外道修行人，我有神通，能凭超自然之力以超过见识的速度奔跑，我只要跑一步就可以从东海跨抵西洋。那时候我一心想，我可以抵达世界的尽头哎。于是除了睡眠、吃喝、大小便利的时间之外，我都尽全力奔跑。然而奔跑了100年，过了一辈子，也没见到世界的尽头。佛陀说，生命存在之谜，包括世间的集起和世间的消灭，都不是从外境可以探索明白的。人的五蕴身心就是世界。佛陀为赤马天子揭开了世界边的谜题真相。要知道，就藏在人六尺的身躯之中，我们感官视觉和心理的思想就是世界的起点，世界的终点，也包含了抵达世界终点的休息。所以啊，赤马，在四圣地苦集灭道的休息中，了知世间苦，断世间苦，了知世间集，断世间集，了知世间灭，正世间灭，了知世间灭道集，修彼灭道集，而能够通往世界边断除世间的苦的道路，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在《杂阿含经》赤马天子问世界边篇中，佛陀的开示以寄句结束：以是故牟尼，能知世界边，善解世界边，诸凡行以利，于彼世界边平等觉知者，是名圣贤行，度世间彼岸。听完了佛陀的教示，赤马天子心开意解，满心欢喜，伏身于佛陀的足前顶礼后就隐没不见了。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八章，佛陀教子说四无量心。佛陀得成正觉后，曾经返回家乡迦毗罗卫国，不久后他的独生子罗侯罗也加入了僧团，成为当时僧团中最年幼的沙弥。在早期经典《增一阿含经安般品》的记载中，描述那天早晨，佛陀和他的儿子罗侯罗离开他们暂时居住的奇树给孤独园，往舍卫

0: 子两人正进行着当天的托钵活动。在途中，佛陀忽然转身向罗侯罗说：你要注意啊，人的身体是无常变化的。罗侯罗听了一整，他停下脚步，连忙恭敬地答道：是啊是啊，世尊常常教导我们说色蕴是无常的。他们两个一前一后继续地往前走，佛陀忽然又转过身来说：正如同身体是无常的，人属于精神层面的感受、表象、意志、认识，也都是在不断无常变化中的。停下脚步低头受教的罗侯罗觉得很是纳闷，他想，为什么今天这托钵的路上，世尊要反复重说这些平常常常说的五蕴无常的道理呢？看来我今天也不必托钵了，午饭也不必吃了，我最好回到起源去静坐，来好好思考其中的道理。那天他果然中途就折回奇缘精舍去了。话说那天午后，佛陀穿越树林缓步走来，在一棵芒果树下，他叫起了在断食中静坐冥想的罗侯罗。根据安般品的经文记载，就在这一天，佛陀为他讲授的课程包括了四无量心的法门。所谓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的教学对后世佛法的流传和开展有重大的意义。经文中记载，佛陀对他的儿子罗侯罗所说的话是这样的：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慈心。如果你修行慈心，你心中蕴积的愤恨、嗔心就能够被转化了。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悲心。如果你修行悲心，又怎么可能让心中产生害人的心呢？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喜心，能够随喜的心。如果你对别人获得的好处、成就和快乐都能够起随喜之心，那么你就会把容易嫉妒的习惯给转化掉了。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舍心。如果你随时保持内心的淡泊和平衡，无论遭遇任何苦乐顺逆的情境，过后都能够放下而了无牵挂，那你就能够脱离我执，而得到心灵彻底的解脱和自在了。那天佛陀教他的儿子罗侯罗说了四无量心，这一点心灵之光就如同画幅中央那一点水光，穿透了树林。这一点佛陀教学的心光穿透了时空，成为后世学佛人最喜爱的慈悲法门。
1: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2: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1: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2: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1: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3: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4: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1: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4: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

为期七天的禅定，清净解脱的喜悦。七天之后，佛陀出定，他以觉悟者清明的视觉，观照广大的世界。他看到一切众生都在受苦，仿佛畜生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啊，他们是被贪嗔痴的烦恼火焰给包围了。在佛陀初期的说法里，有一篇著名的《燃烧经》，他以火为譬喻，说道：世间的一切都在炽烈的燃烧中，我看见人们好像昏睡在已经着了火的大房子里，他们为什么不赶快觉醒，赶快逃离这火窟呢？佛陀又说：你知道在世界里是什么东西在燃烧吗？原来这是感官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在燃烧，是外境的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在燃烧，是根于尘接触所生的六识在燃烧，是感觉力在辨识之后所产生的三种感受，所谓的三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在燃烧。如果是刚刚萌发的小火，还不危险，可以及时察觉去熄灭，但是要留神哦，一不小心星星之火也足以燎原。如果依着感官的三种觉受，很快的就执着为自我的情绪表现，升腾成我爱、我恨、我烦的贪欲、嗔恨和愚痴，这股烦恼之火便会因为自私的造作而很快的扩大，到处蔓延，彼此交互触动并发，成为世界上炽烈燃烧的熊熊大火了。2500年前，佛陀这段有关火的譬喻，对于出生于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会分外的觉得生动鲜明。且看，今天地球的增温、甚阴现象、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族群斗争等等，这一切的灾难难道只是物质界外在的问题吗？如果能够明白佛陀的教诲，我们还是得从一切现象的源头，我们内心的检讨和改革来做起。一般不了解佛法的人，只知道盲目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他们追逐欲望快乐，却往往引燃烦恼之火，酿成世界的灾祸。了解佛陀所教导的四圣谛八正道，具足了戒、定、慧的佛弟子，便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在起心动念的当下，以正念觉照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而不会误入烦恼的火窟。一个懂得收敛自我而不自私的学佛人，能够在遭遇顺缘的日子里，以正思维如理作意，享有快乐而不妄加造作，这就减免了不必要的贪心。一旦逆缘现前而生起苦受，可以让苦暂时安止于苦本身，而不生排斥，嗔恨之心就减免了容易生气的习性。

至于感受到平常的不苦不乐受时，若能够甘于平淡和恬静，就不会因为追逐感官之乐而平添愚痴。如此念念除贪，念念去嗔，念念无痴，从感官初萌发的星星之火就开始留神，于起心动念中不忘记关照情绪，不让贪嗔痴火升腾起来，这样就成为扑灭心灵之火的禅修高手了。一位擅长灭火的勇士，不只是自己免除了火焚之苦，也为世界平添清凉。佛陀在世的时候，许多佛弟子依照教诲熄灭心中的烦恼火焰，成为清净解脱自在的阿罗汉。他们留下如此赞颂禅修的寄句：啊，己子的心多么安详啊！这境界超越了老，也超越了死，没有烦恼，毫无障碍，没有纠结缠缚。看啊，火焰熄灭了，一片清凉。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十章，大般涅槃。在这幅画里，一名比丘遥遥地看见佛陀向他走来，便躬身合十为礼。画这幅画的我是这样想的：在任何人的生涯里，不免要遭遇种种的困苦际遇。忽然之间，受到佛陀启发的时候到了，因为领略到烦恼的解脱，我们满心都是感谢。佛陀说法长达45年，他始终围绕着以王舍城及舍卫城为中心的北印度地区进行了不断的游行教学。常年辛劳进入老衰之境的佛陀，经常闹背痛，也曾说到自己就像一部老旧的车子，要用皮锁捆扎紧了，车体才不至于散裂脱落，得以继续前进。然而他仍旧一贯赤足行走在大地之上，说法的语调也好像那覆盖万物的大地一样平和又沉稳。经典记载，在一次重病过后，佛陀对跟随他伺候他多年而又忧心忡忡的阿难说：别担心，阿难，一个修行人就是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的无常。从现在到我灭度之后，任何了解我所教授法义的人，都应该以正念正知，根据自己的身心体验而修正佛法，不必向外探索，同时也依据正法的教导来修正佛法，无需向外追求。阿难啊，今后在僧团中如此修行的人，一定会喜悦地走上不退转的解脱之门的。这段话也就是在佛书中经常被记述为自归依自灯明，法归依法灯明的著名句子。80岁的佛陀病重于痢疾的再犯，在北印度居士那罗野生的沙罗树林里，病重的佛陀不能再移动了。在2棵病生的沙罗树下，
阿难为佛陀铺好了简单的卧床。服侍佛陀躺卧下来之后，阿难悄悄地走开几步，背着身子哭了。在沙罗树林里，能够赶来的弟子们都赶到了。附近的居民听说圣人即将去世，也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一位名叫须跋陀罗年老的外道修行人，急忙地由外地赶来，想要亲自聆听佛陀的教诲。病重的佛陀以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度化了他，并且收他为最后的一名弟子。而后佛陀转向阿难及徒众说，阿难，你或许会在想，大家将很快地失去导师了，你不该这样想。我进入涅槃后，我所教的法以及所定的戒律就是你们的导师。佛陀又问，在这最后的时刻，你们还有什么疑问要问我的吗？这时候沙罗树林里忽然变得无比的宁静，夕阳余光穿透枝叶，光点摇曳，幻化成无数芬芳坠落的花朵。大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关于法，关于修行，大家都深深地了解了。佛陀于是说，生命世界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大家要及时努力地修行啊。这就是佛陀最后的遗教。佛陀的原籍超越了个体生灭的幻象，成为片在的悲智光明。他以一生示现，开启后世2500年的心性之学。纵使历代佛学经典浩瀚，法门无数，其根本的主旨却很鲜明，在于教导人们放下自私小我的求执，融入圆满的心性之中。这份领悟是救世的无上妙药。在完成《大树之歌》佛传油画系列中的结尾，大般涅槃之后，我继续绘作这一幅晨曦中的修行人。画面上呈现森林的清晨，水边树下端坐着一位比丘，他的身份可以是当年佛陀座下的圣弟子，也可以是在漫长的时空中任何一位见闻思维教法并且付诸实修的学佛人。这幅作品于1999年起稿，直到新世纪来临，我还在画布上增补晨曦和水光的颜色。我想，生命中最大的喜悦，莫过于在世界的每一个早晨，人们得以从幽暗的昏梦中，向着黎明曙光转醒过来。佛陀便是一位真正的觉醒者，他教导我们如何度过心灵里充满恐怖、颠倒梦想的长夜，让黎明和觉醒得以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陀为救众生苦，于长夜点燃一盏心灯，引导彷徨流浪的游子归家。无论我们是如何啼哭着出生来到这个世间，因为明白了生命的真意，就能笑着出离忧苦轮回。
这就是大医王佛陀教给世人的微笑传承了。在此，我以书法抄写的古巴利文词经禅修颂句，包含了七愿88个字，祝福你平安快乐。

愿一切世间众生，无论柔弱或强壮，体型微小、中等或巨大，可见或不可见，居住在近处或远方，已出生或尚未出生，愿他们都能远离苦恼，愿他们都得到平安、快乐。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作词人黄婷也特别前往佛光山寻找灵感，把人间佛教理念化作动人的歌词，期盼借由流行音乐传递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悲伤。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它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云林讲堂迎接德里文教中心印度沙弥学员到访，沙弥们在老师带领下也特别准备精彩的演出，展现学习所长。义工们也特别接待，端出丰盛的宴席，气氛欢喜热闹。
3: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亲自恭迎远道而来的印度沙弥们。悠扬的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来到云林讲堂，加上沙弥大方秀才艺，获得热烈掌声，展现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教育的优良成果。而云林讲堂也准备丰盛五斋盛行款待，盼为沙弥们的台湾之旅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感念护法信徒长期护持僧众弘法，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由永富法师主法，带领大众诵经共修。法会也特别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回向，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0000人次同步修持，在共修善念中实践孝亲报恩与慈悲关怀。
4: 佛号声声，至诚祝祷。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首先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带领大众禅静共修，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在头七之际念佛超荐，祈愿亡者离苦得乐。
5: 弘扬。
4: 随后大众恭诵佛说盂兰盆经，将修持功德回向父母亲眷以及一切众生，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共同修持，线上也有超过10000人次参与。从一念孝心出发，也将对父母的感恩扩展成对众生的慈悲。
5: 在盂兰盆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能够念念之中呢常忆念父母，所以孝顺他不应该只是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去诵经回向，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忆念父母的养育的恩德。
4: 法会圆满后，200多名护法信徒出席共僧斋宴，永富法师道场监院觉育法师率领法师应供。席间信众也分享一个月以来参与孝道月法会的体会，从诵经礼忏到念佛共修，不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也学习把心量放大。
6: 在法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一个共业，我即時是很開心，我想想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活動是大家一條心去為十方法界去做一個祈福回向所以我一聽完當家講的話， 我真的明白什麼叫法喜充滿。
4: 一个人的发心汇聚成大众共同愿心，把对父母的孝心化成对众生的慈悲，也在共同修持中让善念彼此汇聚，把孝亲报恩真正落实在人间。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7: Building a 7-story house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是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9: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
7: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校方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扎根，让小朋友不止精进语言能力，更能够学习良好的品格。
3: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10: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
10: 我在哪里？
3: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12: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13: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3: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期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搞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推广三好校园是佛光山一直以来所积极倡导的教育观念，从国内到海外持续实践。我们来看，在马来西亚新马寺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携手当地校园举办三好学习评估，验收学生们在三好教育下的扎根成果。
14: Want to do good things.
15: I want to do good things.
14: I want to speak good words.
3: 教室里同学举手宣誓发愿，用行动实践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积极推广三好校园计划，把善的力量从教育场所发扬光大。
16: 我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
17: 我学到不要欺负别人，
18: 我学到天天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3: 佛光人携手柔州54所学校进行62场次的年度校园三口学习评估，以图文并茂的生活习惯、校园学习以及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看见自己的改变与成长。透过宣誓为自己许下实践三好的承诺，把良善观念扎根校园，营造善美和谐的学习环境。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仅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更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1: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2: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1: 一口气多了将近一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3: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4: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就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2: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1: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的连结，千万不要急着点开，因为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刑事局统计，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了5400万元。民众一旦点击恶意网址 ，LINE 的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一定要相当小心。
5: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1: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 ，LINE 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6: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1: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7: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8: 打诈一定要
9: 买，全民来防诈。
1: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透过无人机空中侦察热显像以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更快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
10: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11: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 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10: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12: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10: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彰化县府推出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
13: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14: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方来作衰啦，路拢甲阮挖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也做好哦，看咧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15: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13: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16: 下水道工程这种跨不回来哦，这种有用心的建筑家在已经很这边的去这边加价，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17: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13: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科技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第13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表扬全台上千家优质企业，今年更首度增设半导体产业奖。专家指出，本土中小企业面对 AI 不再只是观望，而是正式跨入落地应用的实战阶段。
1: 台前分享着对台湾顶尖企业的肯定，在2026年面对这波人工智慧革命，本土企业的脚步不再只是观望，而是将 AI 视为生存必修课。
18: 其实 AI 在过去几年大家在尝试理解的过程当中，到了今年已经真正进入到落地的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不是在说我要不要导入 AI 去思考这类的问题，而是直接就要跨入到我要如何去导入 AI。
1: 为了跟上这波 AI 浪潮，第13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今年就从全台1053家企业中选出包括年度企业 MVP、 永续卓越等奖项。而为了反映台湾的全球科技战的实力，这次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
19: But importantly, it is a changing landscape, and as we se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happening,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ll notice that we introduced semiconductors, and we've also introduced the focus around AI and innovation.
1: 不论是半导体还是各项关键领域，台湾的中小企业正积极用 AI 武装自己。这群隐身在国际大厂背后的隐形冠军，不仅撑起了台湾经济，也将持续在世界舞台继续发光。人人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经常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赛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20: 红奖队伍营养几八分，
21: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22: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21: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23: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21: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无障碍设施不只要有，更重要的是真正好用。教育部办理大专校园无障碍建筑物评选，从图书馆书架动线、无障碍厕所到老建筑增设电梯，希望让轮椅族、视障学生在校园里面能够更自在通行，进一步落实平等参与的受教权。
10: 教育部首度办理大专院校优良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共有七所学校获奖。不只检视斜坡、电梯等硬体，更从实际动线、资讯引导到后续维护，看看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方便使用。
24: 不只要无障碍，我们希望整个校园都是一个友善的。那友善的，或者就是我们硬体方面，除了加强以外，把它做好以外，包括一些服务的。
10: 获奖学校从不同需求出发，不管是图书馆书架动线、可调高度书桌、无障碍厕所、点字资讯等，改善校园空间细节，打造真正方便使用的无障碍环境。
25: 从最早期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建制，到我们关注动线，我们关注怎么样更容易上手，甚至怎么样来维护，甚至来配合学校特色，能够提供我们身心障碍同学更好的环境。
10: 真正无障碍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自在进入教室、图书馆，参与校园生活，当环境少一道阻碍，不同需求学生就能多一份平等学习机会。人行五成长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感谢宗教团体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透过公开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持续开花。今年更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26: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蒙甲龙山寺。
21: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27: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 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21: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2: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21: 透过公开表扬智商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节脚步接近，花莲文旦也进入销售旺季。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1/4，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和柚花发展成食品、生活用品，抢攻中秋送礼市场。另一头也持续拼外销，去年出口量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花莲文旦送到更多海外市场。
3: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两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4: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3: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1/4，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5: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3: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林建兴，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两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也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他们坚持冻涨，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3: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两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6: 像我自己个人是70-80%做外销，然后留2%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接单了。
3: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7: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冻涨了，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3: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多天，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5: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3: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防治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南投县府举办防治宣导活动，透过闯关游戏还有拔蔓体验，带领大小朋友认识小花曼泽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共同学习守护山林与自然生态。
13: 大小朋友戴着手套，拿着工具，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移除小花曼泽兰，并透过闯关方式让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及防治的重要性，希望从社区扎根，培养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8: 移除一些外来种对生态是不错的，
9: 采收以后一公斤还可以卖5块钱，然后它还可以拿去做我们的防蚊液香皂，这个真的是废物利用的一种。
13: 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表示，小花曼泽兰繁殖力强，长期对山林生态与农林产业造成威胁，因此每年持续推动防治及收购政策。地方协会近年也投入研究，将植物制成醋液、清洁用品等绿色生活产品，让原本危害生态的外来植物发展出不同的利用方式。
11: 小花曼泽兰有先天性一个清洁、甲一个杀菌的效果，所以阮这几年阮嘛较试，阮用小花曼泽兰醋液去做这块的清洁环境的清洁剂。
12: 我们一年大概在国有林地的部分我们大概防治拔除了大概有100公顷，那我们去年也收购了8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能够如果有发现有小花曼泽兰能够把它拔除下来，连根拔起送到我们的收购点。
13: 每年8、9月正值小花曼泽兰防治的重要时期，透过宣导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也号召大家从拔除行动开始，一起守护山林生态与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艺人黑人陈建州日前观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医生提醒，如果持续胸痛、胸闷与呼吸困难，就要多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艺人陈建州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发外界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心肌梗塞是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塞住，导致血流与氧气中断，使心肌缺血坏死的紧急致命疾病。心脏科医生提醒，如果有以下三大状况，就要注意心脏拉警报。
2: 第一个，本身血管都有狭窄斑块；第二个，就是有刺激源，例如温差的变化、感染、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有血栓的形成。这三种要素都必须存在，才有办法造成心肌梗塞。
1: 一般常见的心肌梗塞常见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头晕、冒冷汗等。医师提醒，如果有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而男性45岁、女性55岁更年期之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三高患者都是高危险族群。此外，生活习惯也影响着血管健康。
2: 甚至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包括呢酗酒、抽烟，甚至你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常常处于过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患者，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1: 生活习惯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饮食与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眠。
3: 不要吃太油腻的啊，不要吃过度刺激的啊。然后睡眠的话，像蔡依林如果她很早睡，这是非常养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在11点前就睡觉。
1: 除了饮食与睡眠要注意，中医师提醒，平常也可以按压穴道，改善胸闷不适感，跟保养心脏血管气血顺畅。除了内关穴之外，两乳之间的膻中穴、眉心之间的印堂穴，无论是觉得胸闷或者心情觉得郁闷，都可以用指节去按压，都能得到舒缓，减轻不适感。日常生活中多一分对身体讯号的留意与保养，才能为自己的健康奠定最坚实的保障。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难度、住院时间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1: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

0: 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1: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0: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明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者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学的这个比尼厄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1: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原，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台每年大约有18万名新个案，4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发生率5年内更是骤增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发现，糖友80%其实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而且对于控糖数字感到害怕。
1: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3: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4: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1: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5: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1: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成为许多家庭重要课题。很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很正常，但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清道夫，对预防失智至关重要。而且为了要响应9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第19届募款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6: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7: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6: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你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对这个机制跟

0: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十九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1: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募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新政的多方面的活动。那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得好，你就可以远离失智。
0: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九九重阳节即将要到了，彰化县府举办银发拉蜜大赛，吸引全县500位社区长辈及志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当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3: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4: 我剩2-3个月了，啊，好剩啊，点头啦，哦，一天无啦，无剩无一两点点钟的嘛，我都下苦在剩啊，厝也无伴人剩啊。
3: 这场银发拉蜜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蜜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5: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那拉蜜快乐才是永久。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有时候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
3: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蜜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6: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7: 在拉面线。
6: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7: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8: 啊，第一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第一就是我不是讲第什么第吼。拢是爱用力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地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9: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中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进校园，下课时间吸引学生主动挑书，尤其是那一种能翻能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希望让孩子暂时放下3C，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中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2: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3: 因为这本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1: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找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4: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

0: 纸本的部分它不会快速的闪越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1: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2: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0: 大家看到这个列出来的几项都是我们患者本人自己可以去做的，像什么像怀旧治疗，就给他找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些那个旧时他的自己回忆的复发记忆的东西，然后艺术创作、芳香疗法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患者可以去做的，就是你不能让他在家里都没事情都坐在那边，这个我觉得一定是病症越来越严重。好，这四个东西让他们去做安排好功课，其实我觉得是会改善的。那还有其他的，就是你要参加团体治疗，团体治疗像音乐啊、宠物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会有帮助，有帮助。对，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文献的回顾。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又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到的，就是怎么样来远离我们的危险，就是根据统计，这失智跟这些东西还是有关系。当然第一个就是三高，那现在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社会，我觉得什么病都可能跟三高都有点关系，对，甚至于包含那个癌症年轻化可能跟这也有点相关。该治疗的病该吃药一定要去吃，另外就是尽量要预防这个头部的撞击，这个或许跟失智有关系。大家知道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做 Concussion， 有没有？它就是那个讲那个美国那个职业足球，有没有？美国的 football， 在美国的职业足球不是都很暴力，有没有？常常在那边对撞那种，有没有？后来发现说他们的那个退休的那个球员，很多人都会自杀，很多人会自杀。后来他们就是刚开始新闻被那个压抑嘛，后来被曝光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是患了一些，因为外伤引起的一些类似失智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头部外伤。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尽量生活要正常，尽量生活要正常，这个东西当然就有待于要有很多人的一个帮忙。另外就是解烟，这个抽烟，抽烟我再讲一下，是我去年讲过，讲一下抽烟，就是患者问我，他说医生我要戒烟吗？我说抽烟没有什么不好了，但是就是会让你血管萎缩了，那你血管里面就是会你的循环不好了，循环不好的器官功能就不好了，这样子你说要不要戒烟啊？要不要戒烟？所以我觉得戒烟是还蛮重要的，还蛮重要的。我们刚讲那么久，大家要休息一下，我们上面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事情，都不是，都是什么？都是失智症患者的事情，对不对？跟我们都有点那个。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才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要动一动，不要睡着了。好，向前有路，光明在望。这个大家会关心吧？会不会？有没有担心？那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会不会失智？我也很担心，因为最近我也常忘事情。还有没有忘记今天来演讲？我们先讲那个，因为我们去年是讲什么主题？古今，对不对？古今呢，我们从讲古今，我们就从一份文献开始说起。有一个研究就叫做修女研究，它是1986年开始，1986是民国75年，到现在有没有很久？很久了，对。然后呢，他就是一个这个学者，他来探讨就是老化然后认知功能跟这个阿兹海默的这个关系。你知道我们要做研究，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博士，一个博士毕业要几年？最快三年半嘛，对不对？然后最多咧？不知道。我跟各位讲，在台湾八年了，你八年没有拿到博士，你就要重读，所以也没有太长时间。然后我们如果说假设你是利用这几年来做研究的话，其实你看的观察到的事情还是 还是 有限，对不对？虽然像这种东西，他们就是你看，从1986年 到现在，哦，可能都还一直有论文出来。你看这个研究有没有很久？蛮久的哈、哦。对，那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修女哦，就是一个美国一个修女会的一个修女，600多位修女哦。那他为什么会选修女呢？他有理由的。第一个就是说哈、哦，他生活方式一致。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任何一个团体都是一个小型社会嘛，对不对？可是有些社会就是会偏颇，有些就是会没有那么公正性。他觉得这个修女是第一个生活方式一致，哦，然后呢就是不抽烟，然后生活规律，哦，有团体生活，哦，稳定这样子。然后他们有什么？就有详细的这个个人跟医疗记录，哦，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多数修女都愿意这个捐赠大脑，给供病理研究。哦，这是他们当初这个 design 的这个 study 的一个缘由了。然后呢，经由这么多年，都民国75年到现在，哈，今年是114年，他有哪些发现？就是你看，就说，哎，这些修女，哈，他觉得说。他们在20多岁进来嘛，进来的时候他要写一个那个，都要写自传，有没有？哦，跟各位，我们跟大家一起，我们去求职都要写自传一样哦。然后就说哦，当然了，这时候他们那时候还没有 ChatGPT 的哈，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如果现在大家用 ChatGPT 写，可能大家都差不了太多。他们写的自传说，如果说你发现说这个语言结构哦，就他写的可能语言结构越复杂哦，然后他那个思想表达越丰富的那个修女哦。他觉得晚年罹患的那个失智的风险比较低，这是发现嘛？他是发现，他发现就会推究他的原因。他可能说啊，可能是不是他在之前的那个教育程度啊，或者是跟什么生活环境啊等等是有相关的。然后他就发现说，这个认知储备哈效应，认知储备效应就是哈也是一样，就是说，哎，就是他不是接受解剖嘛，就发现说这有些那个修女哦，她的大嘛，明明就有这个类淀粉沉积的蛋白表现，哎，为什么他到走之前，他到临就去世之前，他没有什么失症的表现？哦，所以表示什么？哦，他就觉得说这个认知储备，就是说他从以前到现在，就发现说这个修女，她以前就是哎，第一个学历还不错，第二个她一直都是保持这个正向学习，哦，然后她也是。就跟那个所有的这个同才朋友们都处得很好，好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对认知储备是有帮助的哦。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其实可以怎么样，把我们那些你即使是有类淀粉成蛋白沉积，还是可能改变哦。哎，好，再来就是中风，其实中风哈、哦、就是会加速。中风会加速，所以说你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其实三高要治疗就是这个原因，对不对？哦，还有情绪，所以是，这是这个，因为这是研究观察性的研究，那这个可以我们让我们借鉴。所以说你情绪其实跟失智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寿命都有关联。哦，所以这个是感谢修女们的这个告知哈、哦，让我们有这些发现哈。哦好，那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发现说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有类似的成绩，你一定会失智，没有。哦，那这样子，大家是觉得我们是不是更有希望了，对不对？哦，所以你看，表示说你即使你有成绩，你还是不会失智，哦，就是可以变，可以来那个，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大有可为哈、哦，然后好，我们再来看一份那个研究、哦。这研究呢，就是史上追踪最久的人生研究哦。他在哈佛大学，就是在1928年开始。我、哦、那多久了？对，这么久，38年，1938年。 1938年到现在，他们那个到现在为止是第四代的那个研究者，就是主要研究者已经换了四代了，哦，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就走了，他就是研究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他研究更多，800个，当然他的群体就比较广了，但是他刚开始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哦，他来研究。你们觉得，哦，这七项哦，哪几项跟你们80岁健康程度有关系？没有错。真的哎，还是有人看过这个东西，发现说真的是那个答案，就是说只有跟那个遇到不顺心哦，如果能平心静气来处理事情哦，像这个条件，其实因为他们研究所显现嘛，跟那个是最有关系的。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很好。

好，然后呢，一样，你看他也发现早期教育认知储备是很重要的哦。然后呢，大脑病变跟临床症状也不一定一致哦，这是几乎跟的是发现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哦，他讲他就发现，其实就是说，第一个，他觉得人生是没有注定。他说那时候他们最终到大学生，哈佛大学大学生哈，但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并不是说你进去哈佛大学的时候你就是特别的好，你出去你还是特别的好，没有。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的幸福程度呢，也不是说因为你收入高就幸福哦，也不是你健康你就幸福，并不是哦，并不是。重要的就是说哈。你真正能够影响到你老年时候的幸福的因素呢？哦，就是一定是就是要深，你要去你的个人的经历哦，跟你的心理的历程是很重要的哦，这反而是重要的哦。那你说，哎，李医师，你不是讲失智吗？怎么跟这有关系？这个等一下后面跟这也有相关联，所以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就你要去懂得去爱了哦，你要懂得去爱。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等于说，我们在讲失智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有这个因素在，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感受跟表达哦，重点就是表达了哦，又是表达哦。所以讲，他们就是这个统计就讲说，你如果勇于表达，你其实你的老年生活会比较快乐幸福。其实你快乐幸福，可能相对讲你的失智就比较少哦。然后重点。其他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美满并不能靠自己，一定要靠别人帮忙。哦，我们等一下就会有一些那个另外跟失智相关的发现。好，基本条件哦，其实就是稳定的情绪管理哈，然后受过教育、控制体重、规律活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四个人格特质哦，跟你的未来幸福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去主动的寻求帮助，主动寻求帮助，这是跟你年纪大，你自己觉得幸福，然后你就比较不会失智，也是有相关。好，我们看我们刚刚讲了这样子，讲了这些，其实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要讲口诀，那我们今天失智也有口诀，就是这个口诀。三动，我们记三动就好了。什么叫三动？第一个多动脑，动脑就告诉我们要终身学习。你刚看到没有？那两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终身学习是跟失智是有关系的。重点是哦，你说有啊，老你说李医师，我每天都有学习新东西啊，我每天都在玩一样的电动玩具哈，像这种其实不是哦。他说要挑战新活动了。哦，其实你真的可以去学一点东西，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大学生有没有？他们去那个社区跟那个老人关怀有没有？他们去教那个年纪大的那个老公老阿嬷，就是每一次去教他们玩一种游戏就好了。譬如说怎么样，就是绑橡皮圈等等，这么简单的有没有？其实你就是要挑战新活动。所以我们建议年纪大的那个朋友就可以学一点东西了。简单的就好了，不要自己找麻烦啊，早上会有挫折感，那个不要。第二个动作就多运动了，多运动，然后就是要做有氧运动跟肌力训练，这个很重要。其实我现在这个其实跟我每天跟患者讲的也不谋而合。患者问我说：“李医师，我要做什么运动？”我说：“你要做两大类运动，第一个就是要让你的心跳增加，第二大类就是让你的关节都动到。”这有没有？有没有那个？跟这是一样的，所以是动脑运动。第三个是什么？互动哦，这真的是更重要哦。刚我们那个八十几年的研究有没有？对不对？八十几年研究，他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去主动的去跟人家提出援助，有没有？提出跟向别人求援，或者是你要去真的要去跟别人互动，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我觉得社会团体哦，我觉得在促使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哦，非常好。就像刚刚我们那个病人，第一个我们开始讲那个老妇人，那个妇人就是，你看她去参加社会活动之后，她整个人都变得更好哦。所以知道吗？我是觉得说这三动，就希望大家今天一定不要忘记，就是这三个一定要带回去哦。
另外更要融入生活是什么？吃东西很重要哦，不要吃太多，真的不要吃太多哦。减少热总热量的摄取很重要了，真的。哎，我今天放眼望过去，好像大家都没有那体重比较突兀的哦，我觉得这样很好哦。然后最胖就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太胖哈。还过来就是能够，这个之前有讲，他们有可以限时进食，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时间吃东西就好了，其他时间都不要吃东西。真的真的，这是习惯就好了，就养成这个习惯就好了。大家都听过168，对不对？168其实刚开始做太残忍了，这个你们可以慢慢来。一开始你可以说啊，哎，140啊，对不对？就加起来24嘛，对不对？你可以12/12了，就你十二小时不要吃东西，十二小时吃，对，再过来就是140啊，再过来168，这样子循序渐进的，不要一开始就168哦，这样太痛苦了啊。还有5/2断食，就是有人讲，就是哎，一个礼拜5天，你选2天不要连续，你就是只喝水，哦，然后少吃点东西，这样子就好了。哦，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啦，其实可以习惯哦。那我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哦，我好像不小心就可以变5/2断食，因为我看门诊好像都没有太吃东西，光喝水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小心的错误了，我不是故意的。还有那吃什么东西哈，就是地中海型食物就很重要哈。然后这多吃东西，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电视上广告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少吃哈，可以当大家强调一下，少吃这些东西哈，真的。可是这是很诱惑人，对不对？但是要少吃了。然后呢，就是体重，如果你上面都做到的话，我相信你体重一定可以维持在这样子。而是统计数字显示，你 BMI 维持在这个之间哦，降低失智风险，真的哦，降低失智风险。好，所以呢，大脑的健康管理哦，就是。有没有这张大家可以好好的，我跟你讲，记不重要了，都看得懂，然后你去记也可以记下去。重点是什么？你要去做了，要去做，真的真的要去做哈，真的。热量限制、健康饮食，我是觉得是很蛮重要的了啊。然后规律运动哦，另外就是睡眠，睡眠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大脑每天其实哦，还蛮辛苦的。现在根据研究显示哦，其实你睡眠的时候是大脑在清除废物的时候，真的。所以你睡不好，人就头晕脑胀，为真的是这样子。后来根据研究显示哦，就是现在已经研，因为我们的研究工具越来越细嘛，对不对？就现在发现说我们在。

睡眠的时候，其实是大脑开始排清除废物的时候，哦，所以这个是睡眠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每天，我觉得睡眠大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了，然后有些人就是习惯少睡，哦，然后有些人就习惯晚，那个就是睡白天，有些习惯睡晚上，哦，这个东西我觉得看各位，就是说，但是你的总时间一定要够，哦。然后另外疏解压力啊，认知训练、社交活动，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去见重于朋友了，要去见重于朋友，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偶像是哆啦 A 梦啊，抽烟，哆啦 A 梦会变这样子哦，所以今天的生活方式就是明天大脑的样子，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来，这个是我的老师的老师哈，你猜他几岁？看这样子，八十几了哈，七十几，95岁，96岁。我跟他去吃饭，那天晚上去吃饭，吃完饭我说：“哎，我说我送你回去。”他说：“我坐公车，坐公没有坐捷运，我坐捷运，坐捷运，他自己走去坐捷运。”哦，所以这个他就是自己动。有没有自己动，哦，也没有去认老，哦哦，就是自己要去活动，当然就是他有一定的本钱才行了，哦，这个是朋友，哦，朋友看他几岁，96，对，他，哦，他半年住在维也纳，半年住台北，他说 来台北是避寒，哦，去维也纳避暑，哦，他说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厉害吧，真的。然后他说他都玩美国股票，每天晚上只有晚上睡觉，白天那不是白天睡觉，晚上清醒，因为他是看美国股市。没有，这是举例子而已啦，动脑，哦，动脑，哦，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哦，就是每天新奇的事物，有没有？我觉得股票市场还不错啦，对。但是台湾的股票我没有玩过，我不知道，反正还不错了，会很刺激，哦，对啊，但是就是要动脑，哦，对，他是医师啊，他是医师，哦，所以他就是或许就是刚我们讲的东西他都有，是吧？很好的训练，哦，很好的教育，哦，所以他都有，所以他现在也可以维持得很好，哦，这个你看就是中间一斜杠，哦，右上的有没有都是好的，对不对，哦，然后左边下面都不好，哦，所以就是你如果右上面做得多，你就是正常，会正常成功，成这正常的老化，对不对？啊，如果说你是左边当中，就是会有失智的风险存在，有没有？哦，所以就是你看，你有如果说你是有长寿，不管你有没有失智，你在即使你有失智的基因，刚知道了有没有？刚看到没有？就是他们两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你有失智的基因，你会雷电门沉积，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不会失智，对不对？哦，所以在自己。另外就是我们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啊，我都跟患者讲说，你做自己可以做的，其他不能做的你没办法决定的就交给别人，哦，交给这个佛祖，哦，菩萨，对，哦，就是社交常动脑正面思考这些东西，哦，然后大家可以试着就是做事情，做一件事情就专注一下就好了，不要总是想太多事情。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今天拿着手机要去我们家厨房，哦，结果，欸，我看到什么事情，手机放旁边去了，我就做其他事情，后来我找不到手机了，对不对？这个常发生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以后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就记住做一件事情就好，这样你会发觉你会比较少忘记，哦，真的。所以说真的影响大脑老化的关键因素就是什么，就是当然基因，然后疾病控制，哦，那生活习惯还有心态，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0: 如果啦哈，你年纪很大，但是呢，你有失智，当然也是不好，对不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去要去做个演讲，我就送大家一个叫做抗老处方签。哦，就你的生理年龄不一定你的实际年龄。哦，其实抗老处方签跟我们讲那个预防失智，其实有没有很像？有没有很像？都一样。那今天因为大家来听演讲，也送给大家，好，就是睡好觉、均衡饮食、运动，哦，然后戒烟。适量饮酒，然后健康体重，哦，真的，其实难不难？不难，对不对？哦，就希望大家回去要认真执行啊，认真执行。你看，这是有一个那个了，所以说你可以变成一个百岁人类了。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哦，这是一个四兄弟、四兄妹、四姐弟、姐妹这样来照。你看，这是没办法，长寿家族哈。你看，100岁。98、95、92岁，这最年轻的最有人啊。然后哦，我在今年哦，去年我受邀去日本做个演讲。我没去之前，我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我去之前去了之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你看哦，它就叫做这个东西啊，它就用日文来念，它就叫做 Mabel。Mabel 念快一点，是不是讲一下我们？没病，对，他们日本在推这个东西哈，他就说，你认为你旁边的人病人多还是正常人多？正常人多，对不对？可是呢，在病人跟正常人中间，其实还有一大堆是这个，就是 Mabil 这种状态哦。所以就是说，你要及早行动，预防保健，就是强调要从胃病的时候就开始照顾自己，你不要等到生病再来去治疗。这样太慢了，所以他们有这个观念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些那个活动的安排，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好，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们就是有这个样的观念，哦，这个我想在台湾应该要来推一下了哈，就是胃病，哦，就是你看你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你平常就要注意身心变化，对不对？然后有积极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一样讲的也是一样。饮食啊、睡眠啊，对不对？压力啦、疲劳啊、运动啊、情绪管理啊等等，哦，所以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哦。这个哈，这是我前几天看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看到没有？剪一下，104岁一个人类哈，他是个医师哦，他自己生命呢，他也去，他也是癌症的患者。而且他很年轻就死，他40岁就得了一个癌症，哦，他癌症他没有去接受治疗，这个可不可取？大家这个再说，但是我讲他的过程就好了。他40岁得癌症，然后他没有去接受现在的西医治疗，他去接受他自己的治疗，但是呢，他的治疗其实就是刚才那些东西，他就做这些东西。当然，他有一些什么针灸啊，哦，什么冥想啦、啊、等等之类的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把这些生活做得很好。那就是去打造这个叫做那个类似自然医学的那个东西哦，那个疗法，他也开诊所，因为他是合格的那个医师嘛，所以他开诊所，他开诊所就是去推倡这个东西哦。然后他在104岁走的时候，102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书里面截取的精华就是这三段话。哦，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他觉得真正的健康哦，是身体、心灵哦，还有灵魂的和谐共生哦，这个他这样认为哈，而且他觉得说，疾病不是敌人，而是生命的老师。所以我现在个人，我也大家都知道我生病，生过病，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就是其实你得到一个病哦，我觉得是一个醒思了哈，就是当对你。为过去的生活，哈，或做过去的工作，都是一个做个醒思。然后嘞，重点来了哈，他说哈，其实你的身体有没有？你的身体可以听懂任何的暗语。所以我之前常跟这位讲，其实就你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自己身体，跟自己身体讲讲话，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对不对？哈，这其实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了。对，然后你的灵魂呢，经得起任何的风暴， 这长他自己一生啦，一生他自己经过很多事情，哦，他觉得他这个可以经过任何的风暴。而且重点就是最后这句话，就是你哦可以，就是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哦，就是跟大家讲说，大家现在我们今天在这边，在这个时间点哈，你今天听到这个演讲，你不要觉得说啊，我过去这么久做了那么多事情哦，我身体都不好了，都我不要再那个做了，就这样子吧。其实不是啊，其实就是他跟我们讲，就是说哈，你其实永远就是你可以重新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去 do the right thing， 就是你做正确的事情哦，你就开始好好的睡眠，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控制体重，好好的让调整情绪哦，其实你是可以远离一些疾病的了哦。当然，我们今天是因为讲失智来跟大家讲这个例子，然后我们讲这个文献也都是讲到失智，但事实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你对任何的这个身上有问题的状况，其实你都是可以觉得把这些事情去做好。其实最起码我觉得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哦，知道大家就希望这个听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可以去想想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哦，好，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哈，哦，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好，谢谢。
1: 我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带领大家对于失智症的了解。好，我们现场有没有针对今天李医师所讲的失智的这方面有问题要提出来？李医师可以给大家最好的解答。
2: 喂，李医师你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像前面有说那个 ATNC 的部分，
0: 对，
2: 它是有直接的，是它是造成失智症的原因吗？还是说只是他们只是同时出现的巧合？
0: 哦，没有，他这个，这根据研究了，根据研究是，就是失智症就是这个，它是顺序嘛，它是跟前面两个 A 跟 T 是有绝对的关系了。可是，就是你有失智症的患者去检查，身上一定有这两个东西。可是刚才我们研究发现，就是那些观察性研究发现说，你有了这两个东西，其实因为失智，所以我们才大有可为。刚才说那个类淀粉蛋白，还有这个tau蛋白，确实就是我们失智症阿兹海默这个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病症的表现。哦，可是我们现在期待就是说，有这些事情是可以反转。
3: 李医师你好哈，那这个是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啊？刚刚有提到说，明天台湾的第一支那个
0: 对
3: 那个抗
0: 失智症
3: 要在亚东医院嘛？哈，
0: 对。
3: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林芳玉医师？
0: 哦，有。
3: 他好像他也曾经是，他本来是两个院，台大医院还有
0: 北荣总，对，
3: 也是亚东医院的院长嘛。那我在想说，这个针是不是第一针要打在他身上？
0: 哦，不晓得，搞不好有哎。
3: 那以他的情况来讲，你知道他真的是个很完美的人哦。
0: 是。
3: 可是已经也失智五年了，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的解释。
0: 哦，谢谢你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理论上来讲哈，哦，我们以前讲说这个高血压会中风，对不对？变会跟对不对？后来发现说，哦，这个脑血管破掉的患者，其实血压不一定高，那是血管病变哦。然后刚我们这位那个女性朋友的说法就是说，其实像那个以前有一个成就这么好的人啊，他的那个还是会失智哈。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多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知道他这个成就工作上成就很好，可是或许他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或许他有一些压力的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关联的。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忧郁症嘛，忧郁症其实你有了之后，大概或许还是会跟失智有一点点关系。所以他早期是可以分辨开的话，哦，那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说哈，我们把每一个就是对我们有影响的、有可能有影响的事情都要排除掉，哦，那应该就是可以降低我们可能生病的一个几率。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朝这方面去努力了，就是即使我们讲说跟这个官位的高低跟这疾病都没有关系的，对，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当然他或许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我可能要看他，听说太太有写书嘛，到时候看他太太的书，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了。
4: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5: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6: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我们现场朋友还有一位这边，
1: 新的样子，
2: 对，
1: 它是针对初级还是中重度的？哦，
2: 基本上是针对中重度了。
1: 不要针对中，
2: 对对对，但是因为它是那个啦，因为它是，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药哈，每个药出来都有一些适应症啊，适应症就是说你应该有什么什么条件，你才可以打这个针，建议打这个针嘛，对。但是未来是不是会再改，有什么改变不敢说了。那基本上我们是会治疗已经有中到重度的，他们认为轻度还是可以靠一些活动啊，把它改变过来啊。
1: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家属常常会跟我们讲说，失智病人常常晚上会跑出去。
2: 哦，对。
1: 对，那就是其实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说，就是跟保全公司建立所谓的监视系统。
2: 对。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戴那个失智手环，好像病人他会自己把它拉掉。
2: 对。
1: 那现在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就是像嗅血号一样。然后当他带着，我只是想，我请问说，因为周遭好像有一些就是长辈都是常常在晚上不见了，那他有时候家属都疲于奔命在找人。
2: 是哦，这个、刚刚我们有讲了，就是他其实真的会有这种类似的行为。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还是要家人还是要先想办法，家人还是第一线的。可是有些说实在，现在假设他的家庭结构很单，就是很单纯，那只有就是每一代都一两个，那其实说实话没有余力去照顾了，那可能就要借助社会资源。对，那这真的我觉得，因为假设他真的是患者的话，那我觉得患者是无辜，就是要不要保护他？那当然，因为现在我想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穿戴装。

0: 最后讲那个那一章那个美国那个医师哦，就104岁那位医师，他其实讲的是自然疗法嘛哦，那我个人是不反对中医啦。那我觉得其实对一些慢性的疾病哦，我觉得中医是很好的一个考虑了。但是因为这个我对中医不懂啊，那我不太确定说到底。哪些东西是对中医对这个失智有直接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可以去探寻看看。
1: 好，谢谢李医师的回
0: 是。
1: 答。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场朋友还有吗？
2: 医生你好，请
0: 哎。
2: 问有失智的治疗有一个怀旧治疗，可是
0: 对。
2: 有长辈他失智，他只记得过去，现在的都忘了，然后在怀旧治疗，他会不会走不出来？请教一下。
0: 这个问题有点难。没有，因为怀旧治疗只是说哈。就是可能是他针对他刚开始的时候啦，就是开始有失智的时候那些，他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熟悉的东西，可能让他比较能够敢去互动啦，你知道，就他有把握的事情。他反而在对现在他就是可能急这个工作型经验很容易忘记，他反而没有信心。他对怀旧的东西或许可以勾起他以前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是比较。会比较带动他的一些思绪，那这个当然都是，在治疗众多治疗其实一个过程了。那当然，如果说他只记得以前，就是只记得以前，现在都忘记，那我觉得是不是到另外一个阶段，可能又要借助其他治疗一起。对，谢谢。
1: 好，谢谢李医师。那么网络上还有一个朋友说，请问一下，80岁的轻度老年人，现在他已经逐渐无法控管他的大小便，那请问要怎么样控制病情的发展？谢谢，这是来自大陆的朋友。
0: 80几岁啊，没办法控制大小便了、啊。没有那我就觉得两个层面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应该有没有什么这个功能结构功能上面的问题了、啊？哦，那是如果说是有结构功能上面的问题，那应该会去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哦，那它不一定是失智啊，哦，它不一定是失智，对，因为有可能是他的那个体力不好啊，所以他大小便才没有办法控制。对，这可能要再去探寻一下他真正造成大小便失禁的原因。
3: 啊，李医师好，
0: 哎。
3: 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件什么事，可是一回头忘记，那可是过了可能2、3分钟又想起来，那这个频率哦，可能随着年纪增加有增加的趋势，那可以如何的预防，或者是做什么样的训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常常吃很多的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啊、鱼油啦、啊、钙片啊什么来补充，那吃什么东西对这个？失智会比较有帮助，是延缓这一方面。谢谢。
0: 哦，好，对，这个也是问题很大哦。其实刚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哦，我刚也有提到，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要学习专注了，因为你大家有听过正念嘛，对不对？正念大家回去有空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公正的那个正，然后念那个思念的念。这个东西其实我不太熟，但是回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人说那个训练是可以改善，就是希望专注了。哦，就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我觉得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还有2、3分钟才会想回来。有些人就忘记了，就想不回来了。对，那你这表示你可能还有救，还有救。不过这基本上是开玩笑，就是说我觉得常常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哈，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容易分心，就是你要明明要做这件事情，或许你想要去做那件事情，但是你路上经过事情，你被那些事情岔开了，你待会就会去做那件事情，就忘记这个事情了。对，这个是其实就是我刚刚有讲说叫练习专注，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把那件事做完再去想其他事情，这是个方法之一啦。至于这个是我们一起努力看看。至于讲那个食物方面，或是营养品方面哦，我本来有一张 PPT，后来我拿掉了。我本来想说跟大家就讲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效。不过现在大家讲到鱼油是有帮助哦，对，鱼油是有帮助。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搜寻那个 比较好的鱼友了。那我大概

0: 什么牌子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去的哦。然后还有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正常均衡饮食还是很重要，倒没有什么特别神效的药了。我觉得那个我是开玩笑，就是说你哪听人讲什么五号哈，把人散开五号，别人送的比较有效了，自己不要去买了，因为那个东西太多了啦，都太多了。你去药房，他就给你讲拿一大堆出来。那个我觉得不见得好，我觉得才是这张现在这个就是均衡饮食、运动哦，这个比较重要，真的哦，大家可以去看看哦。
1: 好，那我们就是网络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30岁年轻型的桥本氏症是脑病变，要注意些什么？
0: 他好像是桥本氏，30岁年轻型桥本氏
1: 对。
0: 啊。这个，
1: 直接看医
0: 这
1: 生。
0: 个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艰难呢。
1: 对。
0: 这他应该是就是他有一定的病因啊。那他或许现在证明是桥本氏症，他就是应该是跟他那个什么有一些自体免疫啊，或者是说他的那个甲状腺那个有可能有关系啊。那是不是要去查那个可能的原因看看？对。
1: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晚上带来的精彩讲演。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早安，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校园哦。讲到校园呢，你就觉得跟青春这两个字呢，就是非常的贴近。那讲到 WinStar 里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女孩，我觉得她应该是离校园生活，就跟其他女孩比起来啊，就是离校园生活的那个距离是最近的啊，因为她是整个团里面的忙内最小的。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的人是谁了吧？好，首先先让我们欢迎田雨。我今天就是有个任务，就要跟你拉近距离，因为呢，就是他，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还是有点小紧张。现在还会吗？
1: 会，
0: 还是会。那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刚开始呢，我知道就是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就是两个人，一人一个小道具，就让我们来记录今天的旅行。
1: 即可拍，
0: 对你选一个，你喜欢哪一个？你应该喜欢这个可爱的，
1: 还
0: 是
1: 这个？
0: 这个好，就是任何时刻我们想要记录彼此的时候，那我们就拍一下，然后拍完之后呢，就是制作人就会帮我们把它洗出来，就当做我们这一趟旅行的小回忆。走到这里是怎么了？
2: 因为这里有两个我，
0: 那我看到了耶，马上看到，很好认呢。
2: 还有第二个，
0: 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啊？
2: 这是高，
0: 你也是
2: 高二还高三的时候？
0: 就是没什么变呢。
2: 还有第二，
0: 还有第二个，这个吗？
2: 对。
0: 哎，我觉得我眼力还蛮好的耶，
2: 这刘海还蛮厚的。
0: 这个，这是同个时期吗？
2: 是哎，
0: 是同个时期哦，
2: 好像是，
0: 感觉不太一样，但是真的是有感觉出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比较稚嫩一点，对，还是有差。现在真的就是你知道，进入了啦啦队三年嘛，对不对？有比较成熟，
2: 有
0: 比较成熟。一二三，一二三，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绕了一圈，然后也拍拍照，有让你比较放松心情了吗？有吗？
2: 有
0: 吗？
2: 有一点，
0: 有一点，有一点。你觉得就是有因为这样子，感觉上有不太一样吗？或是你个性有变得比较不同吗？
2: 有，我就有个性变蛮多的。
0: 那你以前个性是什么样？
2: 我觉得我那时候个性比较有个性一点。
0: 有个性是怎样？怎样是有个性？比较有距离感一点的那种酷吗？
2: 对，比较有距离感一点。
0: 真的哦。
2: 我觉得我就是放松的时候我会不爱笑，这是我的课题。可能是防守的时候，我们坐着的时候，我就不会一直笑。我就会脸比较丑一点。
0: 老师好，大家好，我不是学姐，她也是学姐。你的学弟妹哎，今天就难得就回母校看到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
2: 我好紧张哦，待会就麻烦了。
0: 因为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因为学姐田雨她难得就是回母校，然后想说她现在是在 WinStar 里面担任啦啦队，所以这次要特别带他们队上的应援曲，然后想说跟大家就是一起来跳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喽，好，各位加油。
2: 先握拳放前面，然后右左右，然后回来，然后就是这一刻得分的时刻，嘿，抬杠的英雄，攻无不克，回来。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全雷打，
1: 海港中医
0: 安打，
1: 海港中医
0: 全雷打，
1: 海港中医
0: 安打，
1: 海港中医
0: 全雷打，
1: 海港中医
0: 安打，
1: 海港中医
0: 全雷打，等。
2: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进到老师办公室，就有一种想正襟危坐的感觉。因为我每次进来的时候，我都是可能然后不知道出了什么祸啊，然后可能家长要来啊，
3: 不想被约谈，
2: 对，被约谈。
4: 但是在表演艺术科应该不太会，对，老师们应该也是一样疯疯癫癫。我记得他还高一啊高，我就说你很适合啦啦队，因为他每次表演的时候就会给人家一种开心的感觉，因为他很爱笑。
2: 对，
4: 只是他那时候有个圈，就是他那时候肉肉的。
2: 我觉得那
4: 时候，但他现在整个成熟，
2: 因为你小时候就是会有点 baby fat 吧，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是 baby fat，
4: 但他现在哇，直接刚进来，我想说哇，真的整个气场都不一样，
2: 气场不同了，
4: 真的
2: 是老师有看到你的成长，
4: 你的转变，
2: 你的转变，
4: 对，我觉得蛮好的。
3: 我以前下课很常来办公室找老师聊天。
4: 对，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讲一些，然后很声音很大声的。
2: 其实有感觉出来，就是田瑜一碰到佑老师之后，他有整个人现在比较放松，因为他现在在 Winsong 里面，他都担任那个忙妹，他都是比较被照顾的妹妹，你知道，因为他里面最小的
4: ，但他其实是有教课经验，
2: 对啊，
4: 表演经验，
2: 对啊，
4: 对，舞台经验很多，他因为他国中就一直到现在。
2: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要祝福他、鼓励他的话？
4: 之前有讲过嘛，就在国中的时候就认识他，然后就一直觉得他在国中是亮眼的，然后一直到在育达这三年的时间，然后就其实一直觉得他应该不能被埋没，他应该是可以到很好，所以我那时候有跟他说，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嗯，但现在他就真的已经算是有小有名气的一个算艺人，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很欣慰，就觉得哇，真的不错，当初的那些约定都有达成，
2: 这样
4: 就很棒。
2: 在学校不论走到哪，就是你都在跟人家打招呼，哎，
3: 很多老师，
2: 对，很多老师都记得你，对不对？像我们刚刚碰到的老师，
3: 对，我们三年高中三年一年会换一个班导，然后我刚刚就遇到我二年级的老师傅真
2: 老师，好，
5: 小美女来着，现在
2: 是二年级的班导师，
5: 对，我是田瑜二年级的班导师。
2: 那老师今天看到田瑜，有觉得他哪里不一样了吗？长大了，
5: 我觉得有长大，然后有变成熟，但一样可爱，
2: 一样可爱。
5: 对对对，笑容跟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2: 他的招牌笑容。
5: 对，因为他笑起来真的很甜，所以他以前在我们学校就其实一直都是女神等级的学生，
2: 哇，女神等级，
5: 女神等级的学生。
2: 那还记得田瑜在比如说高二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的有趣的事情吗？或是有什么出糗的过去吗？
5: 他好像
2: 老师犹豫，
5: 对，
2: 老师，
5: 我想说，我想说这可以讲吗？我想说广大的粉丝们会不会就是很害怕？
2: 没关系，我真的太不好，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剪掉。
5: 我印象中
2: 他人在这边，他会监督，他会。
5: 印象中他其实蛮能吃的。哦，对，哎，
2: 你是不是很紧张？
5: 没有，但因为真不是，可是因为他的食量是真的有点出乎预料的那种，
2: 因为他很就是瘦瘦的，
5: 瘦瘦的，
2: 没想到说他吃的量可以到这么多，
5: 很会吃，而且无时无刻都在说饿，
2: 真的，
5: 对，可能练完舞，可能隔个三分钟五分钟，然后一休息时间他就是饿了，
2: 就是可能无时无刻他手上都可能有个小零食啊，然后可能已经吃完便当了，然后又有零食啊，一整天手上都有食物。
5: 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如果譬如说比较频繁的演出期间，就会希望他们可以控制一下他们的体重，但他还是会克制不住自己的嘴巴，然后所以就会还是会去合作社偷买东西，然后有时候可能在走廊上，然后可能快要遇到我或者擦身而过，他会把零食藏在后面，对，然后就藏在口袋，然后或者是会赶快塞给别人，对，就是拿下拿下，老师，
2: 那其实老师都知道，
5: 但是因为演技
2: 看在眼里，
5: 演技之拙劣，他完全看在眼里，
2: 马上就是被识破了，
5: 对，
2: 那个明明就是你的，这样，你还记得这一段过往吗？
5: 记得，
2: 爱吃的，现在还爱吃吗？
3: 还爱吃，但是。
5: 对，有稍微克制一点点。
2: 那你今天难得碰到就是你高二时的班导，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老师说？还是抱一个？好，今天不言中就抱一个好，好，抱一个，抱一个，可以
6: 啊，好棒哦！
2: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手做的甜点。刚刚没有说就是有手就会做，
6: 对，这个东西它是蛋糕棒棒糖，所以顾名思义它就是蛋糕做成的棒棒糖， 所以我们就是会准备这个碎屑的蛋糕，是，对，我们这边都已经先打碎了。然后
2: 这个蛋糕它是那个有点像 cheesecake 下面的那个吗？
6: 它这个是棒蛋糕。哦，
2: 是棒蛋糕。
6: 因为棒蛋糕比较扎实，有油，所以可以让它混合在一起。对，然后我们还加了一点 cream cheese， 就让它的粘性更足。所以待会我们就会把它搓成一个一个球球这样子，然后拿这个竹签把它插进去，然后再裹上蓝色的巧克力。
2: 好，其实前面这个转圈圈感觉让我想搓圆，都让我想到那个搓汤圆了，
6: 蛮像的，
2: 对，蛮像搓汤圆的。
6: 好，雨桐可能要大力一点把它捏紧。你做的很好哎，它超圆的，对不对？很光滑，
2: 好厉害哦！哎，果然就是爱吃甜点的不一样。
3: 我真的对做甜点很有兴趣。
6: 真的吗？那你做过什么甜点？对，
3: 哎，那个是马铃糖哦，
6: 高阶的哦。马铃糖蛮难做的，
3: 真的吗？
2: 真的，
6: 对，
3: 是哦。
2: 一个爱心都捏不好的人，然后说要捏 Hello Kitty， 这样有吗？
3: 有，我认得出来，
2: 认得出来，
3: 我认得出来，它是 Hello Kitty。
6: 好，那我们搓完这个球球以后呢，这边是白巧克力，现在我们就要来调甜鱼最喜欢的蓝色。
2: 它这种渐层有那种大理石纹路的感觉，是很漂亮。手做甜点真的是一件蛮疗愈的事情。
6: 是，
2: 而且甜点因为做出来都是漂亮可爱，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甜食，
6: 对，而且可以把你的心意传达给在乎的人。那现在我们就是巧克力颜色调完之后呢，就拿这个蛋糕棒棒糖，然后在这里裹一圈，对，哇，然后稍微要让它这里多余的这个巧克力把它滴完，
2: 就要多转一下，
6: 对，多转一下，
2: 好疗愈哦，
6: 很可爱，
2: 对呀，
3: 像什么小星球，
2: 真的，
6: 对。然后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些喜欢的糖珠，就是做一点装饰，
2: 感觉就好不一样哦，因为刚好是两个最很的对比，
6: 好，这边交给你们，
2: 好，来，那你先，
3: 好，
2: 你先。
3: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拿起来的时候很疗愈，对，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你自己就是还蛮擅长就是手作嘛，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还蛮细的。
1: 家人平常都会觉得，他们都觉得我很适合做甜点。
0: 家人会觉得你很适合做甜，所以你过去在家你是有做甜点或什么？
1: 对，或者是我会做什么手工皂，就是那种手工的，或者做甜点，
0: 这么厉害，
1: 都蛮有兴趣。
0: 这个是什么隐藏技能？现在才知道。一二三。
2: 它其实没有很甜的，你是会，你是不是觉得不甜？
1: 它很像起司蛋糕，
2: 嗯，
1: 乳酪蛋糕，
2: 乳酪蛋糕。那的确，因为他刚刚老师有说他加了那个 cream cheese， 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好吃的。因为老师把蛋糕弄的，就是以前制作也已经帮我弄得蛮好的。然后它的巧克力啊，其实也不会很甜，我还蛮喜欢的耶，
0: 喜欢。
2: 好啦，那个今天就是是你的一日。你需要卫生纸吗？你需要帮忙吗？
0: 跳舞这件事情是你爸爸妈妈家人有特别栽培你吗？
1: 没有，其实他们不太让不准我去上舞蹈课。
0: 哦，真的、哦？所以你真的开始上舞蹈是高中吗？比如说是真的完全接触到比如说表演艺术科？
1: 对，然后前面都是我自己可能看影片自己学一些 K-pop。
0: 这么厉害！爸爸妈妈一开始也没有想让你学舞蹈。可是他们知道你要去念表艺课的时候，他们是支持的吗？
1: 其实是支持，他们是支持我，可是不让我去上舞蹈课。
0: 为什么？
1: 就可能会哦，因为他们会担心我是三分钟热度。
0: 你一开始是怎么知道 Winstar 的甄选？
1: 一开始是朋友跟我讲的。哦，
0: 那有跟朋友一起参加吗？还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参加？
1: 没有没有，他就是传给我，然后说他觉得我很适合，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自己上传影片，也没有问家人。我是报名完了，我再跟家人讲。
0: 那家人知道你可能因为这样你要离开台北要去高雄，
1: 很不舍啊。
0: 家里就只有你吗？
1: 对。
0: 那一定会舍不得啊。
1: 对啊，家里突然少了一个声音，很吵的声音。
0: 对啊，那他们一开始有没有想要阻止你？
1: 不会，他们觉得我很勇敢，他们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离开台北的时候，我上高铁的时候，我爸还传了一大篇讯息给我，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然后害我有点就是小感动。
0: 他写了什么？
1: 就是他说，就是他看到我现在这样，他自己想想他当年他自己18岁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勇敢，然后看到我现在这样，他觉得很欣慰。像昨天我跟伊莉讲话，很常我跟伊莉讲话，我讲了什么我没讲完，他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我说就是那个什么，然后他就说哦，就是什么什么。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你可能大家都太了解我，让我就是一直在舒适圈啊，
0: 懂？
1: 对，所以我才会不太会讲话。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人很 nice， 所以你身边就是交了一群很多好朋友。然后这些好朋友因为很了解你，所以你大概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用特别说什么，他们都可以很理解我啊，还是什么的。但你会想要跳脱舒适圈吗？
1: 我其实慢慢尽力，
0: 慢慢尽力。但其实你刚刚讲到说，就是你要慢慢的跳出舒适圈，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你一直都有在做，你有发现吗？有，比如说像是有些表演啊，你可能会跳一些你过去没有表演、你没有尝试过的啊。然后还有之前我有看过你在那个终点，你有表演那个
1: 立方
0: 体特技、对啊，那个也很难哎。
1: 对，但是我上次终点的时候表演的是很基础的，

0: 想待会去精进一下。哦，
1: 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要去上课吗？
0: 对，
1: 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不想跳出我的舒适圈，我先表明哦，我没有要跳出我的舒适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特技空间，然后先让我们欢迎小恩老师。
2: Hello.
1: 好，那因为田鱼来到这边啊，就是都非常兴奋，然后马上就立马看到立方体，直接先上手，而且呢是直接挑战比之前还要重，然后还要更高更大的立方体，感觉怎么样？
0: 我手
1: 很酸，
0: 回去会长肌肉。
1: 天哪，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可能会瘦。
0: 对，
1: 你今天会瘦。好，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就来之前啊，我们家铁鱼一直说还要那个突破舒适圈。对，所以呢，我们刚刚挑战了就是比较大型的立方体之外，然后刚刚看到小恩老师这边好像有很多有趣新的一些算是道具吗？
2: 对，有很多马戏杂耍的道具，
1: 很酷，
0: 每个都想学，
1: 每个都想学，是不是？好，那因为我们今天马克就是突破舒适圈，那我们就让铁鱼来挑战试试看。
2: 好的，没问题。
1: 那就麻烦小恩老师了。好。
2: 上的时候，对，上的时候抢过来，差不多差不多，
0: 不行，他有点歪。
2: 有了，哇！
0: 哇！有拍到吗？
2: 好，那一样哦，换一边哦，换左边。是丢丢，
0: 换这个丢
2: 丢，这个丢接这个，
0: 这个要过来了，换这个丢。
2: 对，
1: 哇，玩得开心吗？
0: 很开心。
1: 哎，我觉得就是你很厉害耶，因为如果是我，比如说。就是学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我可能就会想说，啊，早知道就换另外一个之类的。可是你是那种越挫越勇型哎。
0: 有，但是我刚刚还是蛮挫折的。
1: 可是不会啊，我看你刚刚还是那种就是没关系，我再试试看。然后那这个可以吗？这个那个可以吗？然后本来老师好像只想要教一种，然后最后好像教了。三种
0: 全部道具都拿来了，
1: 全部道具都拿来了，我傻眼。所以如果你平时就是像这样子练习的过程，那如果一直失败，你会跟自己说什么，就让自己度过那个就是那个学习的阵痛期？
0: 我觉得我不会对自己说什么，只是我会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练成功啊。对，我觉得我会练好的，
1: 就是练就对了。
0: 对，因为也不会有人一步登天，就是一定大，所有人都是，就连老师都是。他说他那个弄就是，刚那个，什么两根棒、三根棒子那个。
1: 三根棒子
0: 的。对。他说他自己都练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也不会想要自己一天就一定要完成。
1: 学习这个特技表演的过程，好像会开了你某一
0: 种。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1: 然后你就整个人就不太一样哎。
0: 像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候。有时候有人会说我在舞台上会是不一样的样子。
1: 对，
0: 就是我是会享受舞台，享受我在做的那件事情的。
1: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可以跟你的粉丝啊，支持你的人啊，可以跟他们说些什么？
0: 想谢谢我的粉丝们，就是接受喜欢不是这么完美的我，然后也因为你们的喜欢让我。比较有自信了一点。哎
1: 呦，听你这样讲，怎么会不喜欢你呢？真是的。好，那除了一路上很支持你的粉丝，还有你的家人，那有没有话也想跟家人说？
0: 想谢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这么放心的让我一个人到外县市去闯，然后也不曾阻挡我，都很支持我，然后有机会的话都会到。球场支持我，或是阿公阿嬤，我的每一支影片他们都有看，每一场应援比赛他们都会看电视转播，我都觉得很感谢阿公阿嬤、爸爸妈妈。
1: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勇气的人，
3: 而且呢很愿意学习，所以

像今天呢、啊，所以像今天呢来到这边，我就觉得他这种学习旺盛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哇，青春无限好。然后在这边也真的是特别的想要祝福他，然后可以在WinStar 呢可以继续去做他自己想要去做的，然后自己想要去展现的。他绝对就是没有自己所想的这么简单，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嗯。

0: Coming Winsa 来到的学校呢是台体大，在这个地方呢孕育了非常多专业的这个体育人才。重点是在 Winsa 当中也有像这样子一位就是体育的专家，在我们的啦啦队当中，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欢迎林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笑>就是。
1: 简易的，对，简易的，啊，我知道了，起床版的武术招呼是不是？
2: 没错，就是跟雨桐姐可以有一个特别的打招呼方式。
1: 哇，谢谢你这么热情的打招呼方式。好，因为这里呢是尼莫念的学校，大学，然后硕士，简单来说，在这边待了有6年的时间，哇，
2: 蛮长的耶。
1: 对啊，我在这6年期间就是。 4年是读大学嘛，然后我是选运动事业管理学系啊，我会选这个科系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马来西亚本来就已经有学一些就是武术啊那一些就是体育项目，
2: 体育相关的。
1: 对，然后本身在高中时期学的科目是跟文商科有关，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又刚好是读私立学校，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交流的一些看展或什么的，就知道台湾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也许可以试试看来台湾。
0: 来台湾，来台湾看看。对，然后选择台体大的原因是因为台体大有运动事业管理这个科系，就是可以跟商科跟运动结合在一起。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哎，也许这个科系是蛮适合我的。
2: 是，
0: 对，
1: 我觉得尼莫真的就是一个
0: 听下来就是能文能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去尼莫大学里面晃晃，然后顺便来看看到底在学生时期的尼莫都学了哪些体育的专业。所以现在我们先去找主任。Let's
3: go。
0: 让我们来欢迎王主任。嗨，大家好。我现在终于觉得，就是同样有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尼莫第一站就是一来就要马上找主任？他一直说他要见到主任，他很紧张，比跟我们一起录开场节目还要紧张。
4: 像看到长辈一样。
0: 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1: 因为主任是看我在这里6年的，有点像是在台湾的妈妈的感觉。
3: 那王主任要不要来聊一下，就是当时第一眼见到尼莫是什么样的场景，然后觉得他在学生时期是什么样个性的学生？
5: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应该在我们是有一天在图书馆前面经过，然后我就知道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大老远来念书，感觉不知道对环境会很陌生。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说，那你来还好吗？他说好。我说那你。 最喜欢做什么啊？你们目标做什么？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说他会武术，所以我就想哇，你来到运管系，我又没有武术专长老师让你发展，但他很厉害，他就跟我说老师不用怕，我已经找好了那个体育系叫做那个崇佑主任，对，崇佑主任，我说好哦，那你有地方可以练习吗？他说有。 我说那就好，我觉得就是乖小孩，就是自动自发啊。对，因为本来还担心他，结果他自己还先去找了，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去练习武术的地方。
3: 对啊，然后后来他就发展的也蛮好的。然后后来从武术，然后后来我们系上的同学去射箭，那他也想要去射箭。去了射箭以后呢，然后先去。
0: 是木球，然后我就说，同学，要不要来打大专杯？对，
3: 我就说同学，没有机会，平常其他项目，因为在其他项目在我们学校参加大专杯，你当然是成绩要相当好。
0: 对，
3: 很不容易。然后我们系上的木球队，我说，爸爸来参加个木球比赛，可以参加大专杯，不错。他也就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被同学又揪去了脚力，所以他又去练习脚力，然后又去参加木球。
0: 你很忙哎，
3: 每天的大专运动会，我一直跟他说，你这样会不会冲突啊？他说不会不会不会，老师没问题的，那个赛程不一样。我说好，加油。可是就是知道他有这么多的专项啊，就这么厉害。后来就是跳啦啦队主任，然后吓一跳，想说，怎么突然就跑到 Winsta
0: 去？有，有点讶异，但后来想想，好像也没有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他的肢体，身体应该说协调很好，所以肢体的发展应该是相当好，所以也不意外。对，他长得漂亮，
6: 漂亮。
0: 哎，教练好，
6: 你好，你好，
0: 教练好。
6: 你
0: 有没有看过这样子就是笑脸的？ 教练？
1: 有，就是会是在练习前跟练习后的一个差异，这样。就是练习前的教练会很严肃，
0: 懂？就整个过程在练习的时候，反正就是好好训练。
2: 对，我觉得训练跟一般的生活还是要把它分开。对哦，我一般哦，教练就是教练，我就是要严格，严格执行。如果说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就嬉皮笑脸了，他们就觉得我嬉皮笑脸，
0: 对，那我就会不认真了，
2: 对，就不认真了，对。啊，
0: 懂懂懂。好，那你现在有办法表演一套吗？教练教我。

0: 刚刚学习的过程到后面就是成果发表，老师有没有打个分数？
1: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现在还有在跳舞，所以他可能激动度还蛮快的。
0: 对
1: 对，所以说其实我刚才如果以教普通人的话，这样子的速度对他们讲是太快啊。对我来讲，对，就教他们说，这样子已经是太快了。可是他可以马上说，我可以抓到重点，抓到重点，说我这个手要放在哪个位置，稍微再调整一下，就可以抓到重点。其实
0: 蛮厉害的
1: 。
0: 我们现在呢，就是转战来到了这个学校的射箭队的练习场地，然后我们先欢迎教练。教练好。
2: 你好。
0: 教练就是一直想要很低调，因为说是奥运牌，还是要 Q 一下。
2: 好，今天的目标还是他。
0: 两位都是我们的主角哈，因为我觉得就是难得就是来到这边，然后因为好像听尼莫也是毕业之后就没有再射箭了。教练会觉得很可惜吗？他没有继续。
2: 当然会觉得很可惜啊，对，这么好一个人才。你看，学校遇这么高位。
0: 被教练夸奖了。那教练要不要来聊一下，就是尼莫是怎么样让你印象深刻，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就是在这一块领域表现得还不错。
2: 最大印象就是学习很快啊，因为射箭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让他在大学四年内就可以把一面奖牌给带回来。
0: 所以一般就是说，否一般同学来讲，如果从大一进来要这样子去比赛拿到牌回来，会很难，很少，
2: 很少，
0: 很少。
2: 金牌也是他。
0: 你很厉害耶，尼莫，我都没有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2: 是，这里有两个小点。
0: 对，对，在中间吗？两个小点的中间。然后就要这样的，
2: 是要这样。一样，拿到下巴，对，拿到下巴，这张牌。
0: 好。
2: 手指头松开就可以。
0: 有点吓到，不是摄影师吓到。尼莫，要不要换你来秀一下？眼神好专注哦。哦。
2: 差一点点。
0: 感觉射箭练习的场地是不是要很安静？就是才比较专心。你还好？
3: 我们很吵，
0: 也是很吵。
3: 我音乐那种很嗨。
2: 但是对啊，但是很厉害，他们就是一站上去的时候就很专心。
3: 是那时候，因为我比全大运就是金牌那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在中间的时候我就遇到排名第一的选手，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我们的积分就是你先拿六积分就会是晋级，然后你如果是输的话就是直接淘汰，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是4-0，
2: 对，
3: 我那时候就很淡了，
0: 好紧张，
3: 对，就4-0，然后那时候教练就在我后面，就突然间走到我后面就说最后一次机会了，就看你自己。就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间就进到一个很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非常的安静，然后把心就突然间有被放大的感觉，
2: 就逆转，
3: 对，就逆转色，然后后面就一路下去就超顺，
0: 这对，尼莫真的是有天赋的小孩，我觉得
2: 很可惜。
0: 他现在还来得及回来吗？也不错啊。尼莫，你今天回学校心情怎么样呢？
3: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有点像回家的感觉。因为今天就是回来，然后看到很多的学弟妹，又看到教练，又看到熟悉的项目，就觉得很亲切啊。
0: 所以待会我们要去哪里呢？
3: 我们等一下要去，我有一个短期的工作，然后它是叫苏芙蕾哦，
0: 做甜点的，
3: 对，做甜点的，我们来带雨桐姐去吃甜点。
0: 这个行程不错，我喜欢。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3: ，Let's go。
0: 好。Hello。
4: 哎 ，Hello， 好久不见。
3: 你好，
0: 老板，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现在才来？
0: 怎么？
3: 因为我想吃苏芙蕾。
4: 五年了，很久没见了。
0: 五年了，
3: 很久，
0: 很久。我想要问，请问老板，大 家都叫你王者老板吗？
4: 没有啦，我不敢这样讲。
0: 没有人会这样叫你。
4: 我已经有年纪了，这样老人家不敢自称王者。
0: 还是可以呀、啊。那想问一下老板，还记得就是当初就是尼莫来应征的那个情景吗？
4: 哦，我印象很深刻。哦，因为这边大部分来的员工其实都学不太会这样。
0: 做舒服雷吗？
4: 对，因为他挤那个过程其实蛮困难的，要手眼协调很好、哦，所以我很喜欢有台底的来应征。哎，对，所以
0: 因为平常有在练，
4: 对，手眼协调会比较好这样子。我后来还特别去翻我以前工作日志上的评价，哎、哦，我那时候写说他是看起来很聪明，然后哎很有亲和力这样子。
0: 看起来很聪明，但实际上、
4: 实际上应该也是啊。
0: 哇哇哇，好疗愈哦，
5: 很酷吧？
4: 好可爱哦，拉上来。
0: 我就看老板又好像，
5: 很像很简单，
0: 好像很简单的感觉。
4: 来，试试。
0: 好，在这边嘛，对不对？
4: 对。
0: 哎，为什么？等下，为什么？
4: 你知道为什么我找七年找不到员工吗？
0: 为什么？等下，没有，我没看你动，我没有看你晃啊。什么？
4: 真的，每一个刚来的员工真的都变成这样哦，真的哦，真的。
0: 不是为什么？不是真的不太好看，
5: 很失礼。
4: 哎，可是真的每个来都挤这样哎。
0: 换你。哎，我的塌了，
4: 算很不错、
0: 哦，算不错了啦。
4: 至少形状有出来。
5: 等一下，不可以笑。深呼吸，再一次，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完美形状的那个。
0: 哦，这个修正的很好。
4: 你已经赢过80%的人，
0: 很厉害哎。对，所以他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秘诀啦。嗯，真的是需要一些秘诀。
4: 哎呦，换得好
0: 哦。你那手劲很好哎，你把它放到这边上面。舒服哎，真的就是要有一点厚度。这边那边，可以吗？
4: 蛮灵活的。
0: 很厉害，
4: 真的蛮灵活的，
0: 厉害，
4: 很聪明，
0: 很厉害。

0: 酸，而且很好看，
1: 真的看起来超级舒服的，
0: 对呀、啊，
2: 超级舒服的，
0: 对，而且呢，就是
1: 老板就是你知道，真的是王子，还给我们多了其他的口味，我们其实就点三个而已，
0: 对，
1: 原本点的是这个季节水果芒果的、嗯，然后还有法式的那个香柠。然后这个
0: 焦糖，
1: 焦糖制造焦糖，然后另外是你好像是你很喜欢的 Oreo 的
0: Oreo，
1: 然后这个是什么口味啊？
0: 巧克力，
2: 然后这是蓝莓，
1: 哇，我们该从哪一个试吃啊？
0: 我先吃，
1: 我先吃芒果，
0: 可以，好好你先试吃芒果，
1: 对，我们先吃就是老板的手，嗯，好不好？然后我们先体验一下天堂，待会再脆入地狱，
2: 是我们自己的，
0: 好期待哦，
1: 好漂亮哦。
0: 一小一小，你先吃，你先吃，我想看你的感觉。怎么样？
1: 好好吃、哦，
0: 真的假的？
1: 没有，它的那个蛋糕体就是真的很绵密，好像有，好像泡泡，
0: 嗯，好像泡泡，然后
1: 你不会觉得吃的很负担，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很香，而且不会很甜，不是那种很甜腻的那种，
0: 对。
1: 真的很厉害耶！那我们也在边吃蛋糕的同时，再聊一下你说好了，你在就是加入 Wingstar 之后的训练。
0: 我觉得在体能上我蛮有优势的，体能跟在跳韩式应援的时候，因为韩式应援的时候是我的力道的干净度那一些，就是我算是。就是抓得比较快，嗯，然后跟就是我们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请 Royal Family 来吗？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他的排舞也是比较高强度的，然后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就是虽然我练的都是武术啊、跆拳道啊，还是说其他的这种，但是我觉得在就是强度方面跟体能方面，我反而是轻松的。
1: 可是总会有些时候会哭着想回家吧。会有
0: 这想回哦，有一次是因为我以前应该说，因为像我以前接触舞蹈也好，街舞也好，我也都是比较高张力的那种。然后因为我觉得加入 Insta 都比较挑战的地方在于，就是因为啦啦队你不需有时候有些表演不需要到这么的高张力，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进来，我觉得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就是我要去控制我的力道，跟就是可能。表现在这个风格上，就是我不能太突出。对，因为那时候我的表现力跟之类的，就是我在一个团体里面我是比较突出的，你会很明显看到有一个落差感。然后那时候我必须要去改，做出一个改变，是我要去让自己变成跟大家是平均的。啊，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蛮挫折的时候。那时候有哭，我那时候躲在棉被哭，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因为我一直想不到就是。我应该要怎么去把我自己放慢下来？对，然后跟就是你原本就是可能要很高张力，可是你现在要把东西全部都收起来的感觉。那时候我觉得最苦的。
1: 对，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至少你把力度有收，你有去跳出你墨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0: 为他知道我已经就是有解决掉这件事情。
1: 好好独立哦，我女儿这样我会很心疼。好，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目前这一站的这个舒服的响应，我们先好好的把它响应完毕。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再去下一站继续吃。
2: 欢迎尼莫的好朋友伊琳，
0: 他是我的大学四年的好朋友，到现在也是，他叫王伊琳。
3: 哦，我们认识六年了。六七年了
0: ，
2: 对啊，
3: 时间过很快，
2: 认识了蛮久的耶，而且现在就是毕竟工作环境也蛮不一样的，但是还可以一直保持联络，我觉得就是很难得，蛮好的。然后因为刚刚就说就是伊琳好像是一个特别爱的人，但是其实刚聊了一下，没有哎。还能聊的耶，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害羞害羞，但是如果你今天开启他的开关之后，哇，不得了，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4: 社交能力还是有的，
0: 对，还是有的，
2: 还是有社交能力的，懂懂懂懂懂。那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尼莫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0: 我先评，
2: 先听听优点，先听听优点。
3: 认真吧，就是做什么事都会尽量去做到最好。
2: 是，
3: 但也是因为这样，就不太管人家的感受。哦，这算是缺点吧？
0: 比较专注在自己的那个
2: 事情上面。
0: 事情上，
2: 懂。也的确，因为毕竟今天我跟了林默一整天，然后他的这个学校的要练习跟要做的事情的那个量哦，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个或许的确是需要很多时间，可能是要认真啦。但是就很有立场，可能就会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哎，都找不到人啊？然后会不会是只有有事要麻烦你的时候才会出现？
3: 就是互相麻烦，就是报告啊什么的，
0: 就
3: 互相出现哦，
0: 互相 cover。
2: 所以报告通常是谁在 cover？
0: 应该说，
3: 我们就是我比较喜欢做文书，我觉得做文书，然后他就去上去讲。
0: 我们会去，
2: 你完全刚好互补哎，
3: 对，就刚好。
2: 那你们两个有曾经不开心过吗？
0: 不开心过
2: 吗？为了什么事情吵架吗？或者是你觉得他真的太忙，刚好你有事找他，然后都找不到，就觉得？神奇这样，
3: 好像没有，
2: 都没有，
0: 很少，但是有时候
3: 没有好像。哎
2: 果然划清界限了。
0: 我想一下哦，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表达上，假设可能他今天心情没有很好的时候，然后可能我讲话比较白目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会
3: 直接跟他讲。
0: 对，但是我们
3: 就
0: 是对，但是就我们是会很直接跟对方说，就是你现在让我们不爽哦，然后但是为什么不爽，我们就会讲出来，然后我知道了，踩到你的点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去就是理解了，然后就 OK， 我现在知道了。
3: 他会问我，他就是说开始撒娇。
2: 今天已经见识过他各种，就是对那个你知道很久不见的主任啊，老板啊，哦，真的很厉害。
5: 我是当着你的师傅脸
2: 啦。那不是因为他长得很可爱，不然我右勾拳要过去。那伊琳知道你去啦啦队有觉得哈，就是
3: 蛮厉害的啦。
2: 觉得蛮厉害的，那有特别会去follow 他，就是在他自己 IG 比如 po 的一些舞蹈啊，
3: 那个不是 follow 的问题，那个是不想看多一定看得到的问题。
2: 他是好朋友啊，就是一定就是会看
3: 到发
2: 展的。所以你对伊琳也是这样子吗？整理完情绪才会跟他说吗？
0: 因为不然我会就是在。有啦，还是会有。就是如果我就是今天不想唱，然后我真的是，或者是他有发现我的情绪不对，他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可是，在讲的过程中，我就会很狼狈，因为我会一边就是有情绪，一边
3: 就不小心哭出来。
0: 对，然后就是，然后他也会想说，我到底在讲什么？
2: 但我觉得好朋友就是这样，就是不好的情绪，大家彼此就是可以接，可以接住，
0: 对啊，
2: 然后也可以很接受大家直来直往。
0: 我很喜欢直来直往的人，就是比较不会有尝试情的感觉。
1: 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的家人说说？因为他们其实很支持你嘛。然后今天听下来都觉得，即便他们可能希望你回去，可是只要听到你有什么新的目标，他们也都觉得好，没问题，那就是支持。对， 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跟他们说说话。
6: 我希望爸爸妈妈就是可以对我更放心一点，因为其实就是在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好，我一定会去好好的规划，然后也会就是在情绪上有很好的控管，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好好的去

0: 解决，然后不管是未来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好，我也会认真的去完成。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虽然说你们都会就是让我知道我就是可以都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放心的，是对我是很鼓励很支持的，但是我相信就是爸爸妈妈还是会有一定的担心，但是我想要跟爸爸妈妈说，就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把自己照顾好的，所以就是请你们对我放心。
1: 我觉得尼莫呢真的是能文能武的奇才，吓到，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乖很棒的小孩，因为今天其实你看我们见了这么多人，尤其是有见到像是师长的，我觉得师长对于尼莫的关爱是非常直接的。然后我更意外的是说，像是连打工的老板然后都可以就是看到他像是对自己小孩这样，我就觉得可见得尼莫他在他自己的生活跟工作上是付出很多真心很真挚啊，不然我觉得大人，你看他看过这么多人那么多学生，但他为什么会记住尼莫，或者是想要特别要对他好？对，所以很希望说尼莫呢就是可以像他所说的继续挑战他喜欢尝试的新事物，然后可以看到他更多新的作品。
2: 我可以再设个集资吗？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0: 恁两个明仔载中昼进前，若无来钱赶转，我在恁朋友当作肥料给你。
1: 各位刚刚看到的所有画面是在十二天里面完成拍摄的。
2: 哇，
1: 对，
2: 厉害，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一样哎。
1: 哇，然后所以其实就是仰赖各位众演员的那个表演的能力啊。我大概有十几年的背景在 Discovery 跟国家地理频道，然后所以我的工作生涯里面有大部分在拍节目类型的纪录片，所以对我来说，要就是大量运用真实的东西，这件事情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对，所以比如说要把演员融入在那个场景里面，或是把场景融入在他们角色里面，这件事情是一直在《短程钢》里面都会一直被看到。
3: 你是你真正是什么笨手？你是你阿公的心肝宝贝。
1: 我觉得，可能台湾需要看到不一样的影像，然后用这种方式介绍给全世界。我觉得这一次在日本就很成功了，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他们看不看得懂的故事，排行上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我来说，一结束，然后 Q&A 的第一个问题说，导演那个地方在哪里？我想要去，就成功了。那一刻才是真的成功。我认为。
4: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刚刚讲拍电影吼，是一场梦想跟现实的拉扯。就是讲哦，我就想要拍一个我心目中吼，想要拍，想要呈现给大家看啊。除了说非常有意义之外，我也希望说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人生。但是很实，就真很实，无钱就做不到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怀抱着梦想，想要把台湾的故事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了大仙昂啊的幕前幕后的团队呢，来到现场，告诉我们说这部戏里面怎么表现我们台湾在地的精神、在地的文化，它有人情味跟生命力。首先，我们欢迎大仙昂啊女主角郑仲英，你好。
5: 哎，雅恩姐好，大家好。
4: 大仙昂爱导演林博伟，
6: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4: 以及这出戏的编剧李盈琪，你好，
7: 杨老师好，大家好。
4: 来，仲英，我看你在八点档哈，弄起了恰白白哈，那起了你累掉的人是有够衰啦。
5: 我也很辛苦哎，要背很多台词哎。
4: 对啊，而且噼里啪啦的一下子要讲那么多台词，对你来讲可以说是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啊。现在首次挑战电影的演出，跟你过去熟悉的拍法，你做过什么样的调整？
5: 因为其实一开始这个戏它是放在电视电影，并不是在大荧幕上，所以其实你说我要做的调整有特别多吗？其实也还好，但是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表演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所以其实，在表演上，我会让我自己更放松一点，就不会像
4: 可能八点档那种，
5: 因为其实八点档它在小荧幕里头，然后一次都大堆头，然后你要有一些很多表情干嘛，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动作什么要夸张一点。可是，在大荧幕里头的话，可能它你看到其实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传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所以其实就会让自己更放松一点，然后也不要有框架的演出。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时候我跟导演我们聊的时候，其实我刚有提到说，哎，导演去看过我的戏，然后跟我聊到说，哎，我有哪些角色的不一样演法，那我就觉得，哎，那导演这么用心，那我自己一定要更用心去揣摩更不一样的 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导演带我去茶室这样走访一遍，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在剧本上的一些看法，再加上现场跟宏哥讨论出来的，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更有松弛感的我吧，应该这么讲，就是不会这么的感觉是在演戏。
4: 很多人都很怕被定型，因为大概大家都觉得说，哇，郑中英来演这种霸道的啊，或者是说小三啊，好像都不二人选。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导演说你是从哪根筋去挑到他
5: 的。对，你怎么会选我啊？我也好想知道哦。
7: 就是诚如上一集我们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挑选演员的过程当中，是在跟演员面对面对谈的过程里面看到某些特质，然后我觉得仲英姐其实有一种大姐头啊的特质，就是大姐头啊，就是说那个大姐头不一定不好，就是说她是很照顾人的那种大姐，然后在戏里面，对对对对，在戏里面就是她需要扮演的是另外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就情同姐妹的妹妹，然后有一点要保护妹妹的那种酷谁，然后她其实是有的，就是那种比较海派的大姐，然后想要揽着所有的事情，都说没关系我来的这种。
5: 没关系我来，没关系有我在。
7: 对，有我在的那种。
4: 那仲英你私底下是这样的人吗？
5: 我不敢说我有大姐的那种风范或是那种气势，但是我自认为我是真的还蛮讲义气的。就是我只要认定这个朋友你有需要我，除非我真的做不到，那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二话不说。
4: 做不到的你会拒绝吗？有的人不懂得拒绝哦。
5: 我以前确实不会，但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应该会了。我可能会觉得说，可是这个我可能帮不了你的忙，这样子，我会直接说啦。对。
4: 所以你在《多贤郎》啊这出戏里面，你的戏份大概几天完成？
5: 我四天吗？好像
4: 他只有拍十二天呐，你也占了三分之一了，好不好？
5: 因为我的好像是三四天吧，差不多。因为我们因为景的关系，可能就是要跑比较多地方。
7: 然后有日夜，
5: 对，还有日夜，所以我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对，
4: 那导演，你在这十二天里面还要拍那个万华一年一度的青山王祭耶？
7: 对，
4: 所以你是特别选在那一段的时间去拍这部电影？
7: 哦，不是，我是就是真真假假，没有，就拍真的青山王绕境来做戏剧上的简介。
4: 那你是希望拍到他的大场面？
7: 至少人要多，然后场面要大，然后要真实。对，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戏剧重复不来的。就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说重复就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对，然后我是的确我们拍摄的时候是有找实际的绕境的队伍，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嘛，所以我们也只能找到两组绕境的队伍。但就是青山王祭是一个非常大的绕境，它目前可能是全台湾前三大的绕境活动。
4: 对，
7: 那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找这么多人，那就只能是用假的戏剧的呈现方式跟真的素材做交叉剪辑使用，
4: 这就要看导演的手法了。其实像你说第三大的绕境活动嘛，那大家都知道，像大甲镇南宫、北沙墩妈祖，这些都是跟你的宗教不一样。
7: 是，
4: 那你当初在拍这个绕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到感动，或者是说你看了报纸啊，看了电视啊，看到大家这么消妈咒啊，那种虔诚的心态跟你的
5: 宗教
4: 信仰不一样，你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感触？
7: 其实我当时在拍青山王祭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专注在拍人与人之间的给予跟牺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 在绕境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会打开自己的家门，邀请不认识的人进到家里面来休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自己的车子，在那些绕境的过程当中，有些受伤有些累的人可以到车上来休息。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其实可能才是造就这一场大的这么大的派对很重要的元素。
4: 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不设防的。以前呢，只要说皇帝啊把这个国家经营得好，就是家家雅文不比都清鬼口，那就是说每个人家门你都可以打开啦，没有小偷的啦，没有人会偷你东西的啦，因为皇帝管你的好嘛。那刀枪都不会战争的，刀枪都收起来了。所以这是一句在形容以前的太平盛世。那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代，而且我们也看了这么多新闻，都会觉得说哇，对人好像都要有点距离，自己会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每次在绕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哇，那个以前的善良都跑出来了。
5: 对，
4: 以前的对大家就是好像不认识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又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你是希望把这些感动都可以拍给观众朋友看。
7: 对，没错。
5: 那种感觉就很像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在这个宗教圣典的时候，都变成是自己的亲人了。
4: 对，没错。
5: 然后愿意为了你付出，然后可能就累了，请上车。然后呢，饿了，我这边渴了，我这边都为你们准备好了，那种感觉。
7: 就是说我们有多爱彼此，就会有多爱神了。
5: 是，
7: 其实是这个意思。
4: 跟他们对戏会害怕吗？
5: 会，一开始超紧张的耶，就是那个，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都好幸福，他们每次跟我说哦，看到你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什么话，只要我在讲。
8: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9: 听什么呀？
8: 倒计时的声音。
10: 老大，
9: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8: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9: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8: 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走？
12: 别再问为什么。
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5: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9: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6: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4: 现在问编剧了哈，导演请接受挑战哈，因为9月11号就要上映了嘛哈，所以大家应该都看过试片了。
5: 是，
4: 编剧，你觉得导演把你这部戏拍成什么样子？因为编剧是一本书，你要怎么改编成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它必须要删减的，然后再把它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跟你里面的三角形啊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你觉得它有背离你的想法吗？啊，当然要演的要推销，怎么可能会说这句话？哇，对不对？但是要讲真心话。
5: 对，一定要讲真心话，也就这时候能讲了，赶快讲，赶快讲。
17: 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是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定拍摄本，所以是导演，我跟导演是一场一场的。就是重新对过，然后重新聚焦。那对我来讲，剧本一定是修改的，这是没问题的。情节怎么改我都 OK， 可是，核心理念不能动。那我觉得我跟导演有一个很强大的核心理念，这个东西我们有抓住，就是神明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还蛮感动，就是在我看第一次的初剪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我跟导演的那个 一起想要做的那个理念有在剧本里面和就是影像里面。
4: 所以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的他的影像比你的文字还强的？
17: 我有一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就是阿红和木森演的，就是一场在医院的戏。那一场其实他因为这部戏的节奏非常非常快速嘛，因为黑道的追杀什么的，可是在那一场是把这两个人的情感慢下来，然后放在就是医院这一场。那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初见的时候我也爆哭，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因为阿红和木森演的这两个人，他是没有这两个基友是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们彼此有内心有扣着彼此的伤痕，然后去帮助对方。那这对我来讲就是所谓的人跟人之间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导演的呈现和演员的呈现，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在我文字呈现上面会更加分，然后我会觉得这已经是不是我的文字上面可以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情感的流动。
4: 对啊，所以算是成功就对了，当然没有人冒冷汗了哈。
7: 刚刚有一点被激发了，讲说要讲。
5: 导演，那个压力大到他瘦十几公斤哎。
4: 哦，是哦。
5: 然后那个整个红
4: 这个叫瘦
5: 破掉，
4: 不。因为有时候压力大会水肿啊。
5: 哦，真的是。
4: 真的很努力，然后很值得大家进电影院去看哈。然后话题我们回到仲英身上，你不是戏剧系出身的吧？
5: 不是。
4: 对啊，那你当初怎么踏入这个演艺圈？听说林志玲是你同学啊？
5: 她是我高中同学。
4: 哦，同班。
5: 算同班吧，因为
4: 那你觉得你比较美还是林志玲？
5: 当然是她呀，我怎么跟她比？
4: 你怕被围攻对不对？
5: 不是，我是实话实说，因为她其实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蛮风云人物的，因为她是成绩又好，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
4: 是高中是
5: 在加拿大
4: 哦，加拿大
5: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们算不算同班？因为我们可能有些科系是同班，对，有些不同班这样，但我们两个是室友。我们还是室友，那时候我们一起租房子住
4: 这样子，那就有秘辛可以听了。
5: 你想听什么？
4: 他半夜会尿床吗？开玩笑，
5: 当然不会。他，而且他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女生，然后家教很好，然后就是很有礼貌。而且我其实我的命是他救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4: 什么意思？
5: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羡慕他，因为我们那时候三个女生住在一起，那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会到楼下去游泳池游泳，我都很羡慕，但我一直不会，我又很怕水。他说没关系，你来我教你。所以有一天我就跟着他下去，然后他就教我在旁边这样拍拍水呀、打打水，我就觉得哦，我会了，我会了，因为我有慢慢在移动了嘛，我就觉得我会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我会了，我会了，你不用管我，你们去游你们的。然后就游，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并不知道游泳池会从
4: 浅
5: 然后到深，然后再浅，所以我游着，因为我不会换气啊，刚开始学，我就要踩底，我踩不到底，然后就开始听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就开始然后就看到人是那种浮动的这样子，然后我只印象最深刻，我最后讲一句救我，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然后再来就听到有人这样勾着我说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放松，不要。
4: 不要动，
5: 然后就他把我救起来了。
4: 哦，对，是哦，
5: 所以哇，我还是不会游泳。
4: 那你有当面跟他说吗？
5: 有啊，有啊，有啊，他知道这件事情啊。对啊，因为是他救我的啊，所以就是这是我们高中时期，就是会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聊天，然后。

0: 我们有时候就是有休假的时候，也会到朋友的近郊的别墅去、嗯、去就是聚会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高中时期就是都还蛮可爱的啦，就是小女生，而且就尤其在国外，就是真的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感觉。嗯，那大学之后就分散各地了，这样子。
1: 那你们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踏入演艺圈？
0: 高中的时候还好哎，但他那个时候，据我知道，他好像在台湾时就有拍过广告了。对对对。那我是没有说特别一定要进演艺圈这样子。
1: 那你后来怎么进来的？长得美，要
0: 不要这样讲啦？有，
1: 还有就不要谦虚的。
0: 没有，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有一年的暑假回台湾，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念过一年华冈嘛，我是高一。就高一念完才出去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很多星探就是会到我们学校，所以其实我们认识蛮多一些幕后的广告的 casting 这些。然后是有一次我就暑假回来，我在台南哦，因为我是台南人嘛，我在台南竟然遇到那个 casting， 然后他叫我，我就说你怎么会在这？然后就跟我说，哎，我有一个 case 啊，就是要去当有点像。以前华视有个节目就是啦啦队这样子，我说哦好啊，我可以去赚外快，反正暑假回来赚外快，然后就这样误打误撞就进了这个圈子这样。哦，对对对对，
1: 但是看着你的脸蛮单纯的，还叫你演那些比较反派的角色，当时可以接受吗？
0: 而且其实我的第一次反派是我自己争取来的耶。啊，
1: 为什么？
0: 其实我的第一次反派，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我演恰恰这个角色的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恰恰这个角色是有点超越我年龄的演出，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角色，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脚本的就人物大纲的时候，我好喜欢这个角色，但那时候我就去跟那个长官们就说，哎，那我可以演这个角色吗？他们说还轮不到你。我是直接被拒绝的，他说还轮不到你。
1: 哎，演员通常不敢上去说，哎，我都没有在说，不敢说。
0: 真的吗？因为我太喜欢那个角色，因为我永远都演那种什么富家千金小姐啊，然后什么谈谈小恋爱这一种，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发挥空间。所以那时候是我自己去跟那个长官讲，然后我当然是被打回票，说还轮不到你。然后后来我也就哦，好好，就摸着鼻子就走了。就哎，竟然隔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通知我去定妆，然后就定这个角色。
1: 啊，你后来问他说为什么本来轮不到你的？
0: 哎，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了。我怕我问了说啊，就已经给你演了，你还要问那么多干嘛？对，我说我不敢问，我只觉得哇好兴奋，然后就要很认真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然后做了很多准备。而且那个时候为了要这个角色要五班嘛，让我自己胖了5公斤。对，然后就为了要，而且
1: 好幸福哦，
0: 对，
1: 可以吃胖5公斤。
0: 对对对对，因为对戏的人都是很大咖，像是什么什么什么美凤姐啊、张晨光啊、雷洪啊，就是都有一定的年龄，那我一定要有那个酷谁才压得住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让我自己要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压住他们那种感觉，就站出来，起码那个气势要够。
1: 那跟他们对戏会害怕吗？
0: 会，一开始超紧张的耶，就是那个。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都好幸福。他们每次跟我说：“哦，看到你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什么话，只要我在讲，对，都我在讲，所以其实压力很大。你也怕说你台词不熟，然后 NG 了就影响人家的时间，所以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是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好歹就是头洗了，你就要把它洗到底，就是因为起码这个角色当初是我自己争取的，然后又要跟这些人对戏，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然后还好就是这个角色有被看见，就还蛮感动的。
1: 对，像你说的，你合作的那些前辈哦，我觉得都还蛮会照顾新人的。
0: 对，
1: 但是你一个就像长官说的，还轮不到你，底下一定很多声音哦。有没有
0: 声音？其实
1: 你自己没有在听。
0: 对，因为一难免一定会有，二如果我要去听，我可能就完成不了这个角色了。那我就觉得不，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我觉得好好把这个角色演好。那至于就是我们就拿成绩出来证明说我是真的可以的嘛。那如果说我还在那边想这么多，那我可能这个角色也不用演了。
1: 对，先跟金棒卡多掉哎。 把我们自己的戏演好就好。
0: 对啊，我一直都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也蛮敬业的精神啊，所以呢要对着大声昂啊这个女主角的角色。好，我们来问一下导演哈，以前是拍纪录片的。
2: 对，我以前拍纪录片。
1: 拍了几年？
2: 12年。
1: 拍了12年啊，你是几岁啦？
2: 我大学就开始。就开始入行了，开始工作了。
1: 啊，为什么喜欢拍戏？
2: 我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大学有选了一堂课，然后那堂课就是教你怎么剪接，他也没给你素材，就是你要自己去拍嘛，所以就那时候就五六个男生，就不管半夜早上就是一大早清晨就骑着摩托车啊，我那当时是被人家载啊，就是跑去海边啊，跑去山上啊，就是为了。可以拍到素材，可以剪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喜欢，好像一起做一件事情。大家一起做一件，因为我以前是独生子，所以家里都是不接人嘛，我就一个人，所以就无聊。啊，所以我就很特别喜欢说，哎，好像跟朋友、跟同学可以一起出去哪里，这样的这个过程。新竹的那个17公里海岸，半夜哦都看不到灯哦，然后只有听到海声这样，龟皮哦哦。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提防，我就说我要当导演，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麻辣鲜师，他不是站在那个教育部前面说我要当老师，我就站在那边，然后说我要当导演这样。
1: 啊，有人帮你拍下来吗？
2: 没有，
1: 啊没有，
2: 他们觉得我是疯子。

0: 因为我以前是独生子，所以家里都是我姐郎嘛，我就一个人，所以就无聊。啊，所以我就很特别喜欢说，哎，好像跟朋友、跟同学可以一起出去哪里，这样的这这个过程。
1: 哎，所以你拍完一部戏，你应该会很失落吧？因为大家都散了，大家都散了，
0: 所以就要赶快再拍另外一个。
1: 哎，可是听说你在第二十你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拿到金钟奖最佳摄影奖啊。
0: 就是他不是
2: 戏剧类的，
0: 他不是戏剧
2: 摄影奖，
0: 他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拿到摄影奖，
2: 所以他也是用纪录片的方式在拍我们啊，十二天呢，要赶在十二天完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
1: 有的纪录片很磨，好不好？即将在10月30号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这部电影就拍了5年。
2: 天哪，5年
1: 哎！对啊，而且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还是还没算是国宝级人物啦。然后就在今年的10月30号，你们已经演了啦，所以我宣传你们。
2: 对对对对，9月11号看《大西洋》啊，10月30号要看《杨丽花》。
1: 对对对，好，所以拿到摄影奖，然后现在要当导演。你是从镜头里面，然后升华到镜头后面。
0: 对，就是我觉得它差距没有很大了，就是说，而且反而更精准。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在跟编剧讨论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可以把文字，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有几秒钟，我已经其实已经计算出来了。所以当剧本写完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编剧说，我觉得好像。大概是90多分钟。
1: 哎，听说你跟我们导播有一腿，
0: 有一腿，
1: 不是啊？你却把我忘了。
0: 我刚
2: 导播不好意思啊，导播不好意思，
1: 导播不要给他特写。
0: 对对对对，
1: 全部都用松的这样。
0: 不是，哦，对，我们有一起拿那个摄影奖，对。
1: 就是这那，你拿的那个奖就是跟他一起。
0: 对，第54届金钟奖摄影奖。哦，
2: 你们两个一起拿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拍那个马拉松啊。
1: 嗯，哇，导播厉害哎！哦，你也是从看镜头的，然后到退到镜头后面去呢。
0: 哦，我刚才在紧张里面，
1: 紧张什么？
0: 还在哦，
1: 你还在想上一题就对了。
0: 对，还在紧张说，怎么？
1: 你们当初怎么合作？
0: 哦，当初是因为我师父其实是纪录片导演嘛，就是也是领我入行的人，就是
1: 那时候什么名字可以说呢？
0: 杨守义导演，对，然后他也是前一阵子。纪录片有上院线的叫《刺青巅峰》的导演，他是其实我的师父，我就跟他跟了12年。然后那个拿奖的那个议题，其实是做超级马拉松，就在宜兰的七兰山里面跑那个马拉松，跑100公里。
1: 七兰不是都是树吗？
0: 对，就是他在神木区里面，在林道里面跑马拉松，
2: 在树林间穿梭啊。
0: 在对，它是越野马拉松，它不是公路的。所以几乎那个选手都是用跳的跑。
2: 那你们拍也要跳着拍？
0: 有些镜头是需要跟着跑的，没错。
1: 哦，都不会撞到树啊？
0: 有的时候会，因为它是就是在山上啊，然后温度又低，所以其实路也是蛮滑的，有些青苔什么的。对对对，就是其实老实说是蛮危险的啦。在那个气候啊，然后跟地形。是蛮危险。
1: 那拿到奖的感觉怎么样？那时候才28岁。
0: 就是好像有被肯定了。以前在那个之前，我其实是不太敢跟别人说我是摄影师，然后家里其实也不太支持我做这个。
1: 因为没钱赚。
0: 对，然后又整天找不到人
1: 在哪里。对啊，都跟导播在一起。
0: 对。
1: 但是总算扬眉吐气了。
0: 对啊，就是比较能够。跟别人介绍说，至少自己是一个摄影师。对对对。
1: 那现在当导演呢，有没有想要拿什么样的奖？
0: 当然是奥斯卡吧。
1: 哎呦，是哦，你让郑中英把眼睛睁得很大。
0: 就是最高。
1: 你不对金马奖开始一直直接跳去奥斯卡？
0: 没有，我那时候可以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几个同学，然后大学的时候跑去。拍那个素材嘛，然后回来要做剪接嘛。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新竹的那个17公里海岸， 半夜哦，都看不到灯哦，然后只有听到海声这样，龟皮哦哦，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提防，我就说我要当导演，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麻辣鲜师，他不是站在那个教育部前面说我要当老师，我就站在那边，然后说我要当导演。
1: 啊，有人帮你拍下来吗？
0: 没有，
1: 啊、哦，没有。
0: 他们觉得我是疯子。
2: 不会啊，听到啦，所以你现在当导演啦、啊
0: 嗯。我有这个，对啊，有一个。
1: 那你要不要再上站上去一下？我要拿奥斯卡。
2: 对啊，你应该再去站一下。
0: 再去那边吗？
2: 再去呐喊一下，你就奥斯卡。
1: 他怕掉下去。
0: 休管了、啊，
1: 许的愿太大了。哎、欸，别这么说哦，搞不好心想事成、
2: 哦。对啊，奥斯卡的时候记得把我们都带去啊。啊，
1: 我是免啊。您去就好啊！
2: 哎，
1: 我
2: 底下给你拍毛啊！奥斯卡比金马呢？
1: 啊，我底下这是演啥啦？
2: 那那个，
1: 我要等四季出演杨丽花，我再去。好，我们请教一下编剧，为什么想要当编剧呢？因为编剧常常都是埋头苦干，然后可能关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你要想象每一个角色，你可能会错乱。有一些啊，哇，绞尽脑汁之类的。为什么想要当编剧？
3: 因为其实我是在透过创作来理解这个世界。嗯，就是我蛮喜欢理解每一个人。嗯、那所谓理解跟同理不同情不一样嘛？理解就是我能知道你的想法，然后我能感同身受你的想法。嗯，那在这样写剧本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就是。我可以把就是心胸打开去接受对方的任何的奇思异想都好，嗯，对，嗯 那我其实应该说我在30岁的时候想当编剧，但是中间一定有起起伏伏，因为其实编剧的路不好走，就是可能会穷死啊、饿死啊，或是被气死这样，对。可是在我在35岁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在我在在等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就去了我们家的公庙面，就是我跪在我们家神面前，然后告诉我们家神明说，再给我点时间，我还是想要写剧本。那我可以感受是我来自那种。灵魂最深处的纯粹的渴望，就是我就是想要写剧本，我很喜欢创作。那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其实在拍完《短生》的那一天，第12天的时候，我其实我也没有跟导演讲，就是我就默默的回到我家的神坛，然后跟我们家神明说，我有好好的承诺，我有好好的写剧本，我没有放弃，就是我有好好的生活，然后开开心心的写剧本。这个就是我对于创作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和脉络吧。
1: 那《短生》那算是你的第几部？
3: 第一部
1: 也是是第一部。
3: 对，
1: 所以你就是自发性的想写当编剧，没有说喜欢，比如说喜欢琼瑶啊，写的那么好啊，或者是受谁的启发？
3: 其实我好像没有特别是，比如说看到某一部戏，我想要成为。这部戏的编剧，
1: 是恁心明有尴尬来给你支持。
3: 其实老实说，因为我的守护神就是文昌帝君，在我高中的时候这样，所以有时候剧本卡住的时候，我就会多去上个香，然后说请我们家神明帮忙一下这样。
1: 对，是哦，
3: 对，
1: 自然就会浮出来吗？扑力吗？
3: 不是，这是个感受性，就是有时候在写人物的时候。甚至我不觉得这个是人物告诉我怎么写，而不是而不是我去写人物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是我很像是个管道，就是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可是那个落泪不是说哦我怎么写那么棒，而是说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情感在里面，这件事情而感动，
2: 真的耶，他不是说而已耶，因为他光是在现场看我们拍的画面，我一转头，你怎么已经哭成这样子了？他跟我们制作人两个狂哭哎。
1: 所以他的灵魂触动感很强，我是笑点很低啊。那你是那种灵魂的触动感很强？
3: 就是我可以应该说我可以感受这个人的状态，就是这个人的情感。然后我创作或编剧只是一个 管道或是技法技术这样。对，但是我可以，我可以应该说我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想法，然后透过剧本可以传达出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继续朝着编剧这条路走吗？
3: 会啊会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反正你们家有文昌帝君呐、
2: 对啊，就
3: 是对，有神明保佑啦，就是这个是自己的还蛮珍惜的。
2: 可以请你们家文昌帝君顺便帮我开一下智慧吗？
1: 你不用了，你是用演的，所以你要去拜别的神。
2: 要拜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2: 还需要一下智慧啦。
1: 开智慧是每尊神都可以开智慧。对，文昌帝君是主笔的嘛，
3: 对
1: 不对？主要是写，你如果想要写书啦，那个当编剧啦就可以。哦，对。
0: 他就握着那个仲英姐的手，我李冰一样嘛，他就握着仲英姐的手，然后哭着，红着眼眶，
2: 他哭着，
0: 他就说谢谢你帮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也很感动，我已经
2: 快，我踢脚都快哭了。
0: 对，我也是那个眼泪快要喷出来。
4: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
2: 吗？
4: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 真的
4: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4: 洗

0: 起啊。
1: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1: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2: 别人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 谢谢。

0: 这出戏除了跟洪都拉斯对戏以外，那其他像范逸臣他们就没有，比较少。
1: 我跟范逸臣他们没有对到，我跟洪哥啊、木森还有方欣，方欣好客串一个，就刚刚导演讲到，就是那个姐妹淘的情感的，因为她也是一个茶室女子。那其实我们在里面就是，你说惺惺相惜吗？说好听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其实，在那里你想要找到一份很稳定的情感，未必会那么容易。可能加上外界可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更难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所以其实我们在里头除了姐妹淘之间的情感拉扯之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互相的扶持的一些情感这样子。那所以再加上洪哥之间的一些情感，所以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0: 对。那你经过这个电影之后，你会放弃再去拍八点档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好的剧本，我还是或是好的角色，我还是会拍，因为我会觉得
0: 八点档前面看起来都很好啦，啊，后来呢，哦，观众喜欢哪一条线，我们就写哪一条线。
1: 雅兰姐，你太直白了啦，雅兰姐。
0: 我们都拍过八点档啊，所以到后来你都会身不由己啊。
1: 对，其实就会有点小无奈，对。
0: 对啊，但是为了如果需要赚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跟现实低头啦。
1: 对对对。
0: 如果现在告诉你说好。你不用再为钱所困扰，你还会回去拍八点档吗？一定要叫他在这里讲了，没有啦，也不一定要发誓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当演员，还是希望说有一个发挥跟创作的空间，我们也希望有好的作品。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你好
1: 了。其实雅兰姐，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可能在之前，除了想要我必须说我很喜欢演戏，我很喜欢我演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在诠释角色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诠释不同的人生，所以对我来讲某种程度是一种享受。
0: 所以编剧改了剧情，你也可以照着演。
1: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以八点档来讲，我觉得当然是赚钱，因为我那时候是需要赚钱养小孩养家，所以但是在那里头你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自己，就是我们要去说服自己说，哦，没有啊，我就前一刻是这样子，后一刻立马人物角色个性整个都是180度的大翻转。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挑战呢。如果换个角度去想它的话，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真的啦，真的，因为你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那其实
0: 精神错乱就对了，
1: 会，但是某种程度你就是。就是你就享受它吧，对，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那到现在我会觉得我想要的除了我很喜欢的这个工作之外，我想要作品，我觉得我想要被看见被认可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那第一次拍电影，那拍了这个电影以后，有没有给你在演艺的这条路上或者说演技上有什么样的启发？
1: 应该讲说，其实一开始我讲的是说我来客串这个角色，那演着演着，我发现我自己都有点，就是进入有点出不来那种感觉。再加上

0: 觉吧，感想，他们给我反馈都是说他们在我的某些戏里头被感动了，被触动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跟肯定，因为这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料想到会有的一个反馈，因为我原本也只是个客串而已，所以其实像洪哥他曾经跟我讲说，我们都不用去设限说我是不是在客串，我是不是只是一个小角色，我的戏份多与少，而是在于说我在这个戏里头我诠释了什么，我做到了什么，我被看见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这几天我们跑宣传这样的映后得到的反馈是我被看见了，那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看见，所以呢，记得9月11号一定要看《大神昂》啊，真的很好看，就是有笑有泪，会很感动，也会让你不经意的噗嗤一笑这样子。
1: 我补充一下，那个我们去高雄试音会嘛，有一个观众，有个阿姨，我们就要结束了，通常结束就是观众会来跟演员拍照啊，然后说说话，然后有一个阿姨就从那个上面最上面这样跑跑跑跑跑跑跑下来，他就握着那个仲英姐的手，我里边一样，他就握着仲英姐的手，然后哭着红着眼眶，
0: 他哭着，
1: 他就说谢谢你帮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也很感动，我已经快，
0: 我踢脚都快哭了，
1: 对，我也是那个眼泪快要喷出来，就是我好像是说我们好像做了一件，好像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好像也。这部电影好像也安慰了一些人，跟一些人和解，然后疗愈一些人，给一些人祝福，
0: 真的，
2: 所以才有那么多像，就是听了这些话之后，才有那么多傻子愿意在无怨无悔的付出，
0: 真的，
2: 对不对？我每次都觉得拍戏真的很累，可是只要能够感动一些人，或者是某些人给我们一些回馈，我们都觉得做这些事情都值得了。
0: 对，义无反顾，姐你也是啊，
2: 对，就是大家努力，一起努力哈。当然，就是导演这个大神昂啊，就是荣获日本这个叫戏张电影节国际新浪潮电影奖。刚刚中英是有讲说啊，好像他们的评语就是说，好像一群素人在演。你还有没有觉得说，你得奖的时候，日本人给日本的评审给这部戏的评价，或者是哪些事情、哪件事让你导演特别感动？
1: 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在放映的时候，台下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香港人，也有好像是意大利人跟澳洲人，就是、
2: 啊、你们中英文，
1: 日文跟英文
2: 啊，日文跟英文，
1: 我们把中文拿掉，然后改成日文，然后下面有英文字幕这样，然后对我来说比较惊讶的是，笑的最大声、反应最大的其实是外国人，是意大利人、澳洲人。
2: 然后其实有一些台语哈，
1: 对，
2: 是不容易翻成英文呢。有时候台语那种深奥性，你们发成英文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到位。
1: 比如说里面就有一句台词叫“改给购物赛”，
2: 对，
1: 那个其实就是叫你自己抹药嘛，自己改给处理，自己处理。这种台词就会比较难翻译成英文啊。对，的确。
0: 俚语的东西，
1: 对俚语的，
2: 所以他们笑就是看到无赛吗？
1: 我觉得他们笑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实说，这部片的声音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配乐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大概声音都是跟着剧情、跟着角色很贴合的往前走。然后，我也蛮肯定这些演员的表演，就是他们让台语这件事情不会造成观众的隔阂，就是反而因为他们的表演，让语言这件事情可以直接融入剧情和融入角色。
0: 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宗教这一块，因为在里头它有基督教、有道教，它在这里头它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就像一家人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有点让外国人很喜欢的，是一种一种黑色幽默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不分你我，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
2: 好奇的吧？ 好奇就赶快进电影院去看，
0: 真的一定要看。
2: 好，最后呢，我

0: 们想请教导演，你接下来想要挑战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1: 哦，下一部戏正在筹备。哦，
0: 已经在筹备了。
1: 对对对，
2: 我等一下要去读本了。哦，对，
1: 大概十月中或十月底左右就会开拍了。
0: 好快哦，你们怎么现在拍电影？
1: 我太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了，
2: 真的。
0: 所以里面有郑中音吗？
2: 没有。没有，他这是第三部，他的第二部我有去客串一个角色。他说他那天还跟我讲说，他每看到我那个角色，他就会想笑。所以下次那部新戏出来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1: 第二部大概是今年年底，然后我们九月会送去鹿特丹。对，大仙是第一部，然后我们的第二部电影，九月会先去鹿特丹参加影展。哦，会送件，叫无处安放，可以啊，可以讲啊，无处安放，
0: 无处安放，
1: 对，
0: 也是讲台湾的故事。
1: 它是一个影展片，然后那个故事是建立在一个郑仁硕演的那个主角的那条故事线，跟着那条故事线。
2: 你说太多了。
0: 没关系，以后还会来宣传。
1: 对，我们现
0: 在最主要
1: 都有，
0: 最主要是大仙人啊。
2: 对啊，
0: 谢谢今天谢谢大仙人啊的目前幕后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祝你们票房长虹。
2: 谢谢安姐，
0: 也谢谢观众朋友欣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
2: 谢谢。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喜欢喜，喜欢喜，水久不用的鸡残泥”，意思就是讲一码归一码啦，不能混为一谈呐。哦，你明明的水久啊，你要讲你是残泥，哦，唔通硬拗，哦，也不要敷衍了事，哦。一件归一件，每一件事情都要公私分明。

让高丹刚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目前人潮拥挤，请您留心随身贵重物品及孩童。如果发现您的物品遗失或是孩童走失，请到服务台办理协寻登记或失物招领。服务台位于大舞台区左方的帐篷，如果有任何其他需要协助的事项，欢迎您前往服务台洽询，我们随时为您服务。祝您佳节愉快。

仙尊王，随我来呀，随我来呀。

0: 哎呀，Jenny啊，你这位趋势的大文化长，这叫谁？茂哥啊？
1: 茂哥就是我们这位大帅哥李丰茂教授啊，哎，人家可是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的讲座教授，哎，鼎鼎大名的哦。刚才啊，我去参观那个祭江仪式，就看到我们这位大教授，他穿着好华丽的道袍，在上面做法耶。
2: 哎，不是道袍，
1: 不是啊，
2: 杠衣。
1: 杠衣。
0: 我最早认识的丰茂兄啊，是诗人李贤，后来变成著名的学者，直到有一年我去屏东东龙宫看那个烧王船的祭典，才知道丰茂兄还是一位道士呢。
1: 哇，道士哎，我听说那个执照不好拿的，你怎么弄到手的？
2: 哎，这个要爬刀地硕过路哎。
1: 哎呦，失敬失敬，难怪是由你主持祭江仪式哈。哎，我啊去年哈参加了一个楚文化之旅，就跟着屈原走，从他的故乡秭归，在湖北省哎宜昌那一带啊，然后呢接着就去楚国的故都郢都啊，屈原不是写了一篇哀郢吗？就是那个郢都哎。
0: 但是那个济南城遗址嘛，哈，现在变遗址，好像只是一个大土堆啊。我们很难确定屈原写的郢都哈，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济南城遗址了？
1: 哎呀，反正那时候楚国迁都迁来迁去都叫做郢都嘛，对不对？
3: 对。
1: 总之啊，最后我就去到了那个汨罗江啊，那个江畔有一座屈原祠，然后呢，我就进去参观，哎，就看到你的朋友余光中他的照片在里面，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哎。
0: 前辈诗人啊，余光中，余光中写过很多的纪念屈原的诗，而且他真的到过汨罗江担任主祭人。哎 ，Jenny 啊，你也去了汨罗江，你去参加什么活动？
1: 没有，我去的时候是12月，什么活动也没有嘛，所以我才来看这个祭江仪式啊。哎，茂哥，你刚才在那上面这样洒水洒水，然后就一堆道士这样乱丢乱丢，往河里乱丢，祭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道教呢有个仪式呢叫洒净，任何一个重要的祭典开始以前呢，要先洒净呢，把这个仪式空间把它净化，这时候才能够请出这个大神。这一次呢，请出的是屈原善于大夫，民间称作水。

0: 香花灯荼果，荼就是茶，所以呢，就最基本的这个攻陷的祭品呢，
1: 来来来，你坐着，我问你啊，香花灯茶果，那粽子嘞？
0: 粽子呢，这也是投到江中呢，也是一种献祭方式。
1: 哎，我们都是投到自己肚子里啊。
0: 哎呀，那当然啦，这个是喜欢吃端午节吃粽子。哎，不过哈，根据这个礼节来看呢，如果把它埋在土里头，这叫祭，可以把那什么呢，这个烧化的这个燎，那么把它什么呢？投到江中呢，就叫沉，所以呢，香花或者是粽子呢，丢到江中，投到江中呢，这也是一种祭献方式啊。
1: 是这样子哦，哎，一志，你以前有看过这种祭江仪式吗？
2: 没有哎，以前没看过，这一次亲身的体验哦，非常有意思。不过大学的时候读屈原创作的《九歌》，倒是里边有相关的描写。湘君、湘夫人，先说湘夫人。
1: 好，
2: 湘夫人那一篇一开篇就是"憧憬神灵降临"的句子，"弟子降西北渚，木渺渺兮愁鱼"。你看，诗人郑愁予的笔名就出自于此。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兮。
2: 加上了"兮"字哈，使得这个诗啊就有了楚辞的味道了。那湘夫人诗中就讲说："鹃于媚兮江中，移于蝶兮离浦。"鹃是抛下，媚呢是衣袖，代表的外衣，抛到江中；蝶呢是贴身的衣服，放到
1: 贴
2: 离水
1: 身的衣
2: 岸边。
1: 服。
2: 那湘君也有相似的描写。湘君那一篇讲说，鹃于蕨兮江中，移于蝶兮离浦。那个蕨哦，移于佩兮
1: 佩
2: 了。哎，蕨跟佩都是男子佩戴的玉饰品，丢到江里边，放到岸边。然后湘夫人还有一句说："迁汀州兮杜若，将以慰兮远者。"就采撷沙洲上的杜若花，送给远方的情人。这些诗句呢，都在表示呢，希望对方知道我的行踪，赶快前来相会。所以呢，衣服啦、玉饰品啦，或者是香草香花啦，都是痴情守望的信物，后来就变成祭祀的礼品。
1: 啊，所以刚才那样往河里乱丢啊，是河里的耶，还好丢的都是香花啊、香包啊，没有人丢什么内衣、内裤、玉佩、玉珏的哦，啊，那熊凶呐，
3: 对。
0: 不管怎么样啊，祭献的东西呢，要合乎这个礼节。那么这种一般民间呢，认为5月5日啊，这个端午节啊，是为了祭奠屈原。事实上，这个活动呢，早就存在的。这个水边的民族呢，这个滨水而居啊。那么特别是呢，到了端午的时候呢，这个节气转换。那原来呢，这个春雨很多，所以水里头长了很多的草，所以到了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把这个水道呢清理干净，然后什么呢，再来举行这个祭典。所以这个过节，这个节呢，就是关卡的意思。
1: 过一个节就是过一个关卡。
0: 对，因为这个气候哈，已经快要改变了。
1: 对。
0: 那么把水里头的这些水草清理干净呢，这个其实啊，也是很符合这个环保，一种生态环保的意思。古时候的人呢，利用这种神道设计的方式呢，来清理环境啊。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也是很符合一个滨水民族的一种卫生的习惯。
1: 很环保哦。那我问你，那划龙舟是怎么回事？
0: 划龙舟，如果你照实来讲呢，也不是呢，哎呀，为了这个拯救屈原哦才有的，因为是水边的民族划龙舟啊，这是一种什么习惯？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水边呐，这些水呢，如果是什么呢，没有清理干净啊，会带来瘟疫啦、水灾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什么呢？要什么呢？要有一些划龙舟啊，用的什么呢？喊声啊，锣鼓声啊，敲锣打鼓啊，然后什么呢？把这些什么呢？瘟疫吓跑。
1: 哦，所以划龙舟是为了驱逐

0: 瘟疫啦，哈。
1: 所以我们台湾说啊，闹热就是很闹，又闹又热啊。然后什么呢？他们外国人说嘉年华，我们也有闹热的，用了这样的节庆活动什么呢？大家什么呢？一方面什么来庆祝，一方面什么呢？它也是一种什么的祭典仪式啊。
0: 原来如此，说起划龙舟哈，我这次去秭归的时候啊，当地的导游就告诉我啊，他们在5月5日端午节划龙舟竞赛的时候哈，第一条开出来的船一定是白色的龙舟，船头啊转一个全身都穿着白衣白袍的人，拿着一个白色的帆旗，就这样招啊招啊。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啊？
1: 台湾的民俗不一样。一年之内啊，有人过世的一年之内啊，这个是什么呢？用白帆。但是过了一年啊，登昂，他用这个红帆。他这个
0: 那屈原过世几年了？
2: 屈原过世将近2300年喽。
0: 用白的耶。
1: 他既然到现在还用白舟。用白帆，那表示什么呢？当地人到现在还怀念屈原，永远的一种怀念啊。
0: 这也是真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啊，就有听到当地的居民传唱一首号子歌。
2: 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号子歌不是买卖股票的那个证券交易所哦，是劳动者，譬如说像纤夫唱的歌，由一个人领唱，其他人应和。
0: 对，现在嘛，就是那些划龙舟的船夫在唱啦，他们对着江水这样唱啊，真的很动听。
1: 你唱唱，你唱唱看吧。
0: 我不要，我一唱人都跑走了。我背一段歌词给你们听，好不好？三女大夫听我讲，故里乡亲怀念你，年年一到5月5。招你魂魄回故乡，他们就这样对着江水引吭高歌，声声呼唤，好像屈原从来没有死，随时都会回来。听得我都起鸡皮疙瘩，那就是很感动啦。
2: 对，那个歌词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深情。两位刚刚谈了很多楚地文化习俗的源流，
0: 对
2: 这个我们在屈原的作品里边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种民俗情境。那个譬如说九歌，九歌是屈原在楚怀王仍然在位时所写的作品。我们不管说它是供给王室祭典用，或者说它是作为民间祭神用，屈原呢，他都有很鲜明的主体创作性。也就是说，他以他的文学想象结合了民俗情境，创造出一种叫做神话剧，也就是表演神的故事的歌舞。屈原还有一篇《招魂》，也是仿效这个民间的招魂仪式的作品。但是至于是招什么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屈原自招生魂。那我们知道民国初年呢，江西啊、湖南那一带啊，都还有活人自招灵魂的这种风俗。
0: 很可怕，干嘛要自招生魂呢？
2: 我们俗话说说失魂落魄，所以招魂呢，就是把失落的魂魄招回来。那当然，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招楚怀王的亡魂呐。我们知道楚怀王被骗入秦国，然后就死在秦国。那秦国最后要将他的遗体归葬于楚国，从怀王过世到归葬中间有一段时间。那楚国一定要举行盛大的招魂仪式，以防就是避免怀王的灵魂失散流落在异乡。所以到底招谁，招什么对象历来都有这两种说法。
0: 我这样听起来我比较赞成自招生魂的说法耶。你知道我常常跟一堆心理医师混在一起，什么王浩威啊、吕旭啊这种人
2: 他们是心理医生，那你去看病咯、
0: 不是啦，我们只是朋友啊、哦。那他们就说啊，现代人啊常常都会有忧郁症啊、然后大家喜欢憨不隆咚把什么原因都丢给忧郁症、那屈原，哎呀，屈原当然就是有忧郁症嘛、哦，

0: 可是呢，你如果读生招魂这篇作品啊，假定像你说的是自招生魂的这种说法呢，哎，那可能呢，他就是想要自我拯救哎。你看看哈、哦，在招魂里头，他不停地说魂兮归来，魂兮归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不是什么好地方，天上地下有豺狼虎豹，有恶鬼恶灵，你不要去啊。然后呢，哎，他就描写这个现实世界多么的美好啊，车马宫殿这样的豪华，美食美酒，哎呀，这么丰盛，还有美人是温柔体贴，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反顾居歇。
1: 哎，楚辞读得很好，但是反顾居歇，这个歇、这些那些的歇哈、是在楚辞里边是句末语气词，楚地的方言念说，反顾居说。
0: 是国文老师，反顾居说。
1: 说
0: 假定啊，我们把那个故居哈、比喻成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他招魂呢，就好像要把他快要分崩离析的灵魂呐、召唤回来，回到身体这个故居里头，我们来进行一个身心灵整合，重新面对现实，找回活着的乐趣，找到生命的意义。你看，如果我们这样子解读的话呢，那这篇招魂呐、它是不是企图自我拯救，含有非常正向的能量呢？
2: 哎，谈起这个失魂落魄，招魂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段，就是上帝呢就跟告诉这个乌鸦，哎，他说啊，下界呢有个人呐、魂魄离散呐、所以呢你跟他卜个卦、要来解救他。乌鸦就讲啊，这个卜呢是掌木事情啊，
0: 掌
2: 如果你跟他卜，等他卜卦呢再来、再来拯救他，他就魂魄离散了。
0: 你刚刚讲掌梦，就是那个做梦的梦，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现代心理分析学哈、有卡尔荣格啊、弗洛伊德那一派的，他们最重视这种所谓梦境的解析，对吧？他就会分析你的梦境，然后去了解你深藏于内心底的潜意识，你不知道，别人更不知道，然后呢让你能够了解你自己可能有的创伤啊、心结啊，把它带到你的意识层面来进行疗愈。听说效果也很好。
2: 文学跟心理学在这边呢可以相通啊。
0: 对呀、这掌梦观简直就是现代心理分析师嘛。
1: 对，用现代人的说法哈，写作疗愈。
0: 对，
1: 你看屈原的另外一组作品《九章》，第一篇《习诵》，
0: 对，
1: 开头就习诵以致敏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痛惜自己因为进谏而招致到忧患，所以他借着文学书写来发抒自己的真情，
0: 是
1: 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消解自己的痛苦，所以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疗愈法。
0: 写作疗愈嘛，对不对？我忍不住啊，又要卖弄一下。这个心理治疗啊，有一种很大的宗派叫艺术治疗，除了写作以外呢，也可以用画画、音乐啊、舞蹈啊，或者像我们这样演戏啊，都是透过创造的能量啊来进行一个疗愈，听说效果啊非常的显著。
1: 自我疗愈
3: 大会广播，大会广播，半个小时后即将进行本年度小型龙舟男子组公开赛，请还没抵达准备区域的参赛队伍尽快报到，以免影响参赛资格。各位前来加油或参观比赛的市民游客，也请您提早入座。
0: 我都忘了，我来是要为我们趋势科技的龙舟队加油的啦。哎呀，我们每年啊都组队参加，还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奖。
1: 有奋战精神，
2: 有百有波比啦。
0: 我今年啊就改变策略啦，我就去屈原宫啊，就去拜拜，求了一个签。
1: 有用吗？
0: 不知道啊，我对这个签诗也是一知半解，我念给你们听好不好？扁舟一叶，怎么了？
1: 扁舟是小船，所以"泼一安篇"。
4: 明明就是阿

0: 扁的扁，哎，猫哥，你帮我念了。
1: 哎，我看看，天作一夜饭来清啊，午夜无声在月明，任是长江风浪阔，不劳心力自灯萤。哎，好巧哎，
0: 真的、啊？怎么说？
1: 哎，坐个轻舟从长江就可以什么呢？到达仙岛哎！
0: 啊、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来来来，你们帮我一起去加油，好不好？一起去帮我们加油。
2: 我有骑车，我载你了。
0: 才不要了，我慢慢走。
2: 嗨，不领情。

吾乃司命也，昔有屈原帝高阳之苗裔，常为处之三闾大夫，自陈汨罗而亡，历经累世千载幻化，精气藏于水底，周游四海。今见基隆和尚涛声大作，其势远从云梦香园而发，反若大夫涕泣不可歇止，吾当为其重启灵命，再塑大泽云梦香园楚地，安其

0: 无奈，北投州美水仙尊王，尔为何人？何故找我？
1: 你且看来，这是何物？
0: 今之公断，家国回去，此乃是我屈原之佩剑。
1: 剑魂所指，广志定心，蓝根芳草，郁郁情中，可假归文，城南之命，生兮死兮，任时意中。
0: 你究竟是何人？竟知我梦魂之中乱世难解之物呢？
1: 你且随我由这水仙祠重入水中，再溯香园，便知所以来呀。

0: 投入这基隆河。
1: 正是。
0: 哎呀，这基隆河嘛，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巨江大河历来皆是虚实界界，古今交口。今日吾等更在此献计做法，梳理交通，比往常更加的通畅便捷。来呀！
0: 这是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想我以身其志，岂能入水中之浮乎？与不上下。
1: 倘若如此，你最终暴食自沉，却是为何？
0: 与你何干呐？
1: 本与我无干，难道你就甘心如此的不明不白吗？
0: 这
1: 难道你怕知真相？
0: 啊！大丈夫顶天立地，何惧之有？哎呀，这！好，我就与你同走一遭。

0: 如果没有《史记·屈原列传》，嗯，我们对屈原的认识会更少。
1: 是啊，司马迁他写《史记·屈原贾谊列传》的时候啊，距离屈原呢已经150多年了。他其实啊是把自己的愤懑寄托在屈原跟贾谊的身上。
0: 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跟楚王是同姓宗室，在朝中可以共议国事，出外呢是可以坐上谈判桌的外交官。可叹的是，他得罪了上官大夫晋上，遭到了谗言迫害。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秦国派了一个很厉害的名嘴，张仪前来游说楚国，要求合作。
2: 大王，只要跟我们秦国合作，就还你600里。
1: 正知道了，这真是一笔好交易啊。
0: 但其实是张仪耍的诡计了，他勾结了楚国的奸臣晋上和怀王的宠姬郑袖，把怀王耍得团团转。一会儿说张仪说我要当怀王的看门人，一会儿呢又说要返还之前秦国从楚国得到的600里地，当然全都是骗术，谎言揭穿，两国就交战，楚国战败，死伤惨重。过了几年呢，旧事又重演。
2: 父王，我们跟秦国通婚啊。
1: 子兰，你真是深知为父之心呐、啊！咱们就把那些个秦国美女一个个的给娶回来。
0: 楚怀王没有汲取教训，还真的跟秦昭王通婚呢。结果呢，就被骗入秦国，扣留在秦国，而且呢，最后死在秦国。楚国人跟屈原都抱怨，这是子兰让楚国遭受到的耻辱。那这个顷襄王即位呢，竟然重用他这个弟弟呀、担任令尹。令尹啊，权力很大，又可以主管政务，又可以统帅军队。那子兰呢，知道屈原怀恨他，于是再度的唆使上官大夫晋上，在顷襄王的面前毁谤屈原。
2: 大王，屈原呐、在外面说，过去怀王时候改造县令的工作是他的功劳，现在呢又说啊，如果楚国没有他呢，可能是处境危险呢。你看那、屈原呢、喜欢说大话，
1: 太不像话。
0: 所以屈原就永远被放逐了。屈原列传说，屈原呢、是竭忠尽智，也就是竭尽自己的忠心和才智。强调的是他走的正直大道了。又说呢，屈原在流亡的途中眷顾楚国，细心怀王，不忘欲返。也换句话说，他时时刻刻念念着君王，想要重回他的楚国。
1: 哎呀，这个屈原呐、真是太想不开了。其实以他的才能，去到哪个国家不能发挥呢？我们台湾人才都外销的嘛。
0: 问题是屈原心中只有一个楚国啊。我们从历史记载以及屈原的作品中，再再的可以看出来啊，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
1: 你就说他忠君爱国嘛。哎呀，茂哥，一直好传统哦。对呀、这是传统。
3: 比赛进行到小型龙舟公开赛男子组的决赛。在第一水道身穿红色 T 恤的是台湾趋势队，第二水道身穿蓝色 T 恤的则是韩国三星队。
1: 我们去加油！
0: 我骑车，我们的提防上的
2: 车不见了。
1: 哎呀，不管了，快走啦！
0: 走走走，加油，加油！
3: 好，这一组的比赛呢，可以说是科技世界的水上争霸战。两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分别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决赛相遇。究竟哪一队可以夺得我们水上芭蕾、水上龙舟的冠军呢？好的，两队选手呢都已经就定位啦，就等我们的裁判鸣枪。
1: 哇，声势好大耶！
0: 加油加油！
1: 开始了没有？
3: 场我们看到两队选手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出发了，想必呢双方都还在保留自己的实力，为后段的冲刺来做好准备。选手好像在赛道上发生了一点争执，开始泼起水来了。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端午节的龙舟比赛，不是泰国的泼水节。好，目前两队已经开始加速了滑桨，滑桨的同时还是不忘了你推我挤一番啊。想不到为了夺得胜利，韩国队还是一如预期的使出了小动作。哇，两队的滑桨不止在水中较劲，也在空中搏斗。没有人在滑动的龙舟还可以前进，也真的是世界奇观啊！
0: 加油！
3: 随着比赛进入后段，两队选手开始全力冲刺啊！赛况非常的激烈，韩国队目前取得了领先。这个台湾之星的金水又超前了，两队互相比拼，非常激烈。韩国队好像又再度取得了优势，韩国的夺标手伸长的手准备夺标，但是身体好像显得有点不稳。飘走了，台湾之星队一个漂亮的转身，轻松夺标，上演逆转胜，比赛结束，选手们兴高采烈，相互拥抱庆祝。我们恭喜台湾趋势队获得本届小型龙舟公开赛男子组的冠军，
4: 夺标了，
5: 好棒哦！哎呀，天哪，哇，我们趋势科技啊！奋斗了27年，终于赢了这么一场，哎呀，虽然只是在舞台上啊，也还是很值得庆祝的啦。哎呀，你们赶快去跟龙舟队员说啊，今天晚上庆功宴全你请客，好吗？快去啊！
6: 加码！
5: 哎呀，加码还不简单，一人多一颗粽子啦，快去！
7: 小替！
5: 哎呦，我们加码不能够一下子加很多，一次一颗慢慢加嘛。哦，
0: 哪吃那么多粽子啊？
5: 就是。真正是吼，有败有保比，你讲的无对呢。哎，刚才啊，你不是说屈原是个爱国诗人吗？
0: 当然喽。
5: 哎，茂哥，我有一个怪怪的同学啊，叫杨如宾，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他对屈原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呢，他就发现啊，屈原他根本就是一个大无诗，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当机啦，哦，然后他还说啊，屈原很崇拜呢《山海经》里头的一些吴诗啊那样哎，哎，你不是常常说你都教《楚辞》，你是靠屈原吃饭的吗？那你是赞成一枝老师爱国观点，还是我同学杨如宾的当机观点呢？
0: 那么崇拜那个杨如宾，就是他大学时期的老情人呢、啊。
5: 你不要乱讲，我跟你讲，我老公耳目众多。
0: 本来就是嘛。
5: 这乱讲。
2: 哎呀，其实啊，在这个《离骚》啊，《楚辞》啊，这有几种不同的读法。那第一种呢，是把它当作一种仪式，透过言华，然后什么呢，让这个什么心演出那个心神飞升的这一段、啊、那么第二种呢，是用纯想的。有点像冥想那样哦，想象自己的心神哦飞扬于九天呐、啊。第三种呢是神话思维，利用神话呢来创作，加上文学想象啊。刚才啊，杨教授的讲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
5: 是啊。
2: 为什么呢？因为哈、哦，到底这彭显呢是一个人呢，还是什么呢？指的是两个大巫，是巫彭跟巫显。在《山海经》呢，里面提到有十大巫，排行最前面的就是巫彭跟巫显。
5: 哎呦，好棒哦！
2: 哎，所以这样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哈。我们道教哈做这个仪式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也有类似的这个传统。 道教呢要把这些公文啊表文啊呈上这个天门啊，
5: 天门在那儿啊，
2: 哎，这个西北，呈到天门的时候呢，然后在什么呢，在星斗中啊在飞翔，哎，这一种呢他们称为叫步杠踏斗，波公打到了。哎，那北部的他又有个讲法呢，叫什么飞钢进表，哎，
5: 是啊，什么飞钢进表？钢，个钢啦，
0: 钢就是天上的星宿，字形上面一个四，底下一个正，那个四呢，在字典里边查那个渔网的网部了哈。道教称极高空的风叫钢风，那风茂兄洒净的时候穿的那个钢衣，就是这个钢。
5: 哦，是哦。
2: 哎，屈原的作品里面呢，他运用了这一种神话文学想象啊，他有两次哈写到他要登天的情景。那第一次呢，他就提到啊，他命令凤凰啊在前面飞啊，然后日夜不停的奔驰，然后呢，快要接近天边的时候呢，就看到飘风云霓啊，在那边什么呢，涌涌处处啊。好不容易通过呢，到了天门前就看到那个地分，地分就是看守天门的人，然后呢就冷冷地看着他。哎呦，这有一种解释啊，说这个飘风云霓呢，就比喻这些小人，他们来阻挠屈原呢去见怀王。至于说这个地分呐，为什么这么冷冷地看着他？
5: 为什么？
2: 因为一句未尽。昂包不昂包啦，
5: 哎呦，那行不通的啦。
2: 但是呢第二次就不同啊，第二次哈，他在大草原上啊，有千乘的这种车辆，然后什么呢，排得整整齐齐的一起发动啊，然后前面驾的这个龙马呢，还有云旗飞扬的，哇，屈原那时候呢，他觉得什么当然志得意满，还要强制呢压抑到那种心智。
5: 哎呦，那他搞这么大排场，到底有没有登上那个天门嘛？
2: 根据李上的描写，他看到那个光明的天的时候啊，本来是什么呢，一步就可以上去的，结果这时候忽然间从高高的昆仑天顶那山顶呢，就俯望故乡。
5: 俯望故乡。
2: 这个时候呢，他的什么呢，他的驾车的马夫啦，还有他是坐的马呢，大家什么呢，就没办法往前走了，所以呢要登上天庭之门了，就差这么一步。
5: 哎呀，屈原啊，就是太爱台了，
0: 爱楚国了。
5: 我们爱台湾，他爱楚国哈。哎呀，讲了半天口渴了，我们去倒杯水喝好不好？
0: 找个地方。
2: 红蝶。
5: 这边。有乐队呀。你们是什么乐团啊？
6: 榕树下。
5: 榕树下好强哦，好厉害哦。
0: 哎呀，
5: 这么重口一声的哈。你们这里凉快，我们可热得很呐、啊。来。哎呦，那这也不要有醉。真是的，
2: 他蛮懵的嘛。
5: 哎呀，我跟你讲啊，以前哈我也不太了解屈原，他为什么要这样独孤一味？战国时代，齐秦楚魏韩赵魏，对不对？七国嘛，那么丰富多元的文化，他干嘛就是只爱一个楚国文化呢？可是这次啊，我去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啊，荆州博物馆啊，里面很多的文物展哈，我就开始了解我们台湾文化很美丽，楚国文化呢的确也非常独特。你知道哈，他们自认为自己啊是火神祝融的子孙，他们崇拜的图腾是凤凰，不是龙哦。铜雕的凤凰呢非常美丽，也非常有力，脚啊都踏在那个老虎的背上，就表现出一种浴火凤凰真金不怕火烧的精神。他们的色彩啊也是非常的神秘华丽，大部分呢都是用黑色红色，有时候镶上金边，哎呀，那真是金碧辉煌，美极啦。
0: 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大套编钟？
5: 有啊，好大一套，到现在都还可以这样敲敲敲。 而且啊，我还看到那个时代的乐器哈，哎、嗯欸哦，那时候就有笙啊、嗯、排箫啊、嗯、琴啊、瑟啊，还有鼓、嗯，哎呀，好大编制的乐队耶、嗯，不像那边榕树下就那么五六个人，
0: 人家很精致啊。哎，你有没有看到楚国的舞蹈了？
5: 有啊，在那个博物馆里他们还跳了一段给我们看，
0: 美极了。
5: 没有，跳得真不好看。可是啊，你在那个他们的织锦上面啊，还有漆器上面啊、嗯、都看到有描绘着楚国美女在跳舞、嗯、哎呀，那真是水袖翩翩，细腰三折，美极啦。
0: 有诗为证、哦、嗯，楚腰纤细掌中轻嘛。嗯，
5: 对，这种楚国的细腰美学啊，不仅是表现在各种器物上面，比方陶器啊、嗯、青铜器啊、嗯、甚至漆器啊、嗯、而且也表现在楚简上面的文字。哎、嗯、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字啊，好像也特别的纤细，婀娜多姿，富于变化、嗯、很有装饰性、嗯、有人说呢，就是近于古代的蝌蚪文，或者叫做鸟虫书、嗯，我当时候就想啊，屈原的《楚辞》就是用这样的文字写在竹简上面，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耶。
0: 对，我在书上也看过楚简了，的确兼容了、嗯、我个人觉得兼容了篆书、隶书还有甲骨文那种形体结构之美、嗯、那可惜啊、嗯，你讲的屈原写的《楚辞》啊，他的手稿没有留下来。
5: 哦，没有啊。嗯，哎呀，一枝啊，你可别忘了，你要把你的手稿留下来啊，很珍贵的耶。
0: 我如果是屈原，我就留下来了。来，金娘，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哦、
5: 刚刚什么话题？
0: 刚刚风貌不是讲说蓬弦吗、嗯哦、他说是乌蓬乌弦。
5: 对啊，
0: 那我以前所知的蓬弦呢、啊哦、就是殷朝的弦大夫。
5: 哎呀，你们做学问的真的很难搞啊，就那么两个字也没办法达成协议。到底是两个乌还是一个人？
0: 一个人，
5: 一个人。
0: 哎、嗯，他因为劝谏国君未被采纳、嗯，投水而死。
5: 是、哦、
0: 那屈原的作品里边有七处提到蓬弦呢、啊哦、哎，你看离骚里边就讲说、嗯、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嗯、愿依蓬弦之遗泽、嗯、哎，他不能够苟合于当时那些鄙俗之人呢、啊嗯、但是他愿意遵照蓬弦所遗留的准则。嗯，那九章里边呢有五处提到蓬弦、
5: 哦、那么多、
0: 哎、嗯，符合蓬弦之造思兮，即志戒而不忘。
5: 嗯，要像蓬弦一样立定志向，不可或忘。
0: 孰能思而不隐兮，招蓬弦之所闻。
5: 没有办法忘掉，一定要追随蓬弦的作为。
0: 临大坡而流风兮，托蓬弦之所居。
5: 凌驾着大风大浪，要去追随蓬弦的所在。
0: 望三吴以为相兮，指蓬弦以为仪。
5: 以三王五帝仰望，但是呢一心只以蓬弦为偶像。
0: 还有一篇思美人、
5: 啊、思美人
0: 最后提到，独穷穷而南行兮，思蓬弦之故也。
5: 孤独的往南方走去，也一样是为了思念蓬弦的缘故。
0: 你看蓬弦蓬弦蓬弦不断地提到蓬弦。嗯，那离骚里边屈原讲说、嗯、常太息以掩涕兮、嗯、哀民生之多艰。
5: 对，
0: 他为什么会那么难过的流泪、嗯、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呢、嗯、因为他哀伤啊、嗯、民众的生活非常的艰困、嗯、如果我们结合了离骚最后两句，
5: 对，
0: 寂寞足以为美正兮、嗯、吾将从蓬弦之所居。嗯，可见这不是屈原个人有什么因素，而是因为国家无法施行美政，无法达到国富民强的这个地步。嗯啊，何况没有人了解他，所以屈原呢不得不以死明志啊，选择投江。
5: 哦、哎呀，一枝，你真是举证立例耶！我今天见识到你啊，作为诗人的那一面，还有作为学者的这一面呢，太厉害了！哎，茂哥、啊嗯，你刚才讲那个啊，屈原升天的故事啊，多么生动，多么棒啊！嗯、你们两个人啊，都是太厉害了，太棒了。反正嘛，无诗也可以很爱国。 国嘛，对不对？都对，都对，好棒哦！
0: 这也好，那也好，
2: 不是、
0: 啊，那不行啊！你要讲一讲自己的观点呢、啊。
2: 哎，对你有什么看法？
5: 怎么那么难混呢、啊？哎，那我们来聊一聊屈原的心路历程，好不好？哎，刚才茂哥啊，你讲《离骚》啊。讲他问卜啊、哎哦、然后讲他这个飞天两次结果没有成功的经验呢、啊嗯、这是《离骚》的后半段嘛。
2: 对，
5: 那他的前半段呢其实就是他的自传呢、嗯、他开宗明义就说啊、嗯、自己是出身非常高贵的，他是颛顼皇帝的子孙，他的生日也很特别哦，他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很有可能呢就是大年初一，所以他的爸爸非常的看重他，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呢叫正则，字呢灵均啊、嗯哦嗯、哎呀，他呢身上穿戴的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那种俗气之物啊，他穿戴的都是江离、辟直、秋兰这种非常珍、哦、
2: 香花香草，
5: 对嘛，香花香草哦。哎，他早上喝什么？他早上喝的是木兰花上坠下来的露水、嗯、他晚上吃的呢是秋天菊花落下来的花瓣。哎呦，你看是不是非常有机非常养生啊啊你知道吗？他就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美好了、嗯、而且啊在《楚辞》众多地方里头、嗯、一下子木什么啊玉什么啊，一天到晚在洗头发啊洗身子啊、嗯、哎呀哎，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洁癖或者自恋
0: 洁身自好了、嗯、我们如果讲孤芳自赏还不那么准确。嗯，
5: 哦，好吧，对，他后来他也有这样讲哈，他就说、嗯，我自己这一株芳草啊枯萎了也不算什么、嗯、我担心的是啊所有的花花草草通通都荒芜了、嗯、我呢我本身遭殃也没关系，我就担心你楚怀王啊你开车出车祸整个国政都给你毁掉了哎呀，他真的是苦口婆心啊，他希望呢、嗯、大家都要好，然后希望楚怀王走在正道上、嗯、造福民生嘛、嗯、他就是这样子忠心耿耿，有时候甚至深情款款的劝诫君王、嗯、哎，可是他骂起他的同事来、嗯、哎呀那可不得了，凶得要命哎、嗯、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啊？
2: 直，
5: 很直，
2: 耿直，
5: 耿直，嗯，你说呢？
0: 差不多，耿介啊，就不会拐弯抹角。
5: 不会拐弯抹角，我想啊，这个他可能这个个性应该是有一点强悍的耶。嗯嗯，像他这种个性的人呐、啊，难免就跟外界格格不入，上司也不信任他了，同事当然排挤他。哎呀，那个时代啊，也没有网友来按个赞表支持嘛，他就越来越寂寞，越来越挫折，所以呢，他就转而向他内心探求，他呢就在精神的世界里头遨游。所以你看啊，他作品里头常常说远游啊、飞升啊，其实这些都可以视为是他自己生命境界的一种扩展。哎。尤其是远游那一篇、嗯、对不 对,、嗯、
2: 对，
5: 他不是说愿轻举而远游吗？
2: 对，
5: 哎，他不像我们海报里那样拖了一大堆行李去赶搭那个廉价航空、哎、人家是啊神树忽而不返、行枯槁而独留。

0: 哎，有道理。当时啊，这个优先思想啊，已经就有了。
1: 哦，
0: 所以呢，他就想象自己什么呢？他的心神呢、啊，可以出游、远游。哎，哎，这是有优先思想的痕迹耶。
1: 这篇远游啊，常常被跟庄子的逍遥游相提并论，他们都包含着一种化生的概念。你看《逍遥游》里头，庄子不是一下子化为天上飞的大鹏鸟，哎，一下子变成水里游的大鲲鱼吗？
0: 对，
1: 这无非呢，都是希望能够脱离这个身体对我们的限制，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啊自由自在，逍遥游嘛。说起来，庄子跟屈原，他们不是都生在战国时代，都生在楚国？他们两个有没有见过面啊？
2: 那个庄子的生卒年哈、不太能够确切知道了、但是估计应该是比屈原年长二十几岁，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可能。
1: 说呢？
0: 可惜就是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嘞。
1: 哦。反正我想啊，他一定有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时时的呢想要游仙、想要放下一切去逍遥游、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人臣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捆绑，他放不下，可是他也无力回天呐、所以呢，他的作品里头就充满了这样子的迂回反转、矛盾、苦涩。哎，我想啊，他当然是爱国诗人嘛、即使他不是一个大无师，他也是一位绝对的精神修炼者，当然呢、他更是一位绝对的浪漫主义者。这样说你们可以同意吗？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也曾为你赋诗吟咏，真是不记得呢。
1: 此话当真？
0: 朕为麒麟天帝与你相见。
1: 这次

0: 览几事，通口白话，有何凭证？
1: 这帘幕之情早已书写成文，取名山鬼，领袖浩荡。
0: 可笑啊，可笑！
1: 这算何意呢？
0: 一直焦躁神情，扬名人士，运我或干呐、啊？
1: 本不相干，然我踏浪而来，千载追寻于你。
0: 此话怎讲？
1: 盼你银行歌之，舞之，蹈之，以致音声形体重现那山林野域灵魂相交之时，
0: 那便日何？
1: 你便追我字字肺腑，所言非虚。
0: 你欠我特甚，一片石板怎能抵着千年情债？我便是过年时分偿你此账，今夜之物都被我丢，今夜此道记这失落的烂草。
1: 还我烂草，快快还我！
2: 回去，莫要高声。山鬼既存于你梦魇之间，你且安于梦中，静享此物。

0: 茂哥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山鬼跳舞非常美丽哈，不太像鬼哎。
1: 哎，你看啊，这个文学。

0: 可贵呢，就是它很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哎，你看，这传统的三鬼啊，
1: 对，
0: 哎，这注解家呢，把它解释还是有忠君爱国，但是你看刚才那一幕呢，就跟那个情诗一样的。三鬼呢是九歌里面的这一篇哦，它是最后面的。除了李文之外，
1: 哎。
0: 所以他的地位呢，比人、比物呢还低。
1: 嗯，
0: 所以你看呢，他香花香草打扮得这么华丽，
1: 对，
0: 他就什么呢？要劝诱那个公子。
1: 哦。
0: 但是你看公子呢，百般推脱啊。
1: 哦。
0: 所以什么呢？就可以表现出呢，既思慕他又哀怨啊，就有一种欲饮还拒的心理耶。
1: 一直他说哈、哦，他说那个山鬼是情诗哎，你同意吗？
2: 完全同意。
1: 哦，
2: 我这一回哈、哦、不会再说是眷恋君王的象征了，因为的确是一篇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啊。
1: 嗯，
2: 我们看那个开篇，他就是披碧绿兮带女萝，寄寒地兮又一笑，把。这位美丽的三精的那一种穿着啦、美貌啦、深情都表现出来了。
1: 嗯，
2: 哎，那个在诗里边呢、啊，你看，哎，对了，那个 Jenny， 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楚文化器物的华美。
1: 对呀、啊。
2: 那三鬼这一篇呢，可以表现楚人对爱情的痴迷跟哀怨。
1: 哦。
2: 你看他说：“留灵休息淡忘归。”他想要留住他痴恋的情人、但是青春年华是留不住的。愿公子兮怅忘归、三经说我就怨你啊，是你害我一直在山里边等啊等啊忘了回去。还有一句留灵休息、不对，是那个君思我兮然宜坐、然是肯定的，宜呢又怀疑啊，也就是说他在山里边痴痴的等，心情起伏不定，一会儿想说这位公子应该是喜欢我，一会儿又想他到现在还没来，可能是不喜欢我。所以我们从这个山鬼啊这一篇可以看出啊，代表那个九歌里边表现了许多人神阻隔的情感，描写得非常华美细腻。屈原把神话传说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文学非常重视的想象力啊，艺术性极高。所以我们说楚辞像九歌这样是艺术的瑰宝。
0: 在九歌这个作品呢、历来呢有两种讲法，有一种呢是按照每一首作品里面出现的时间，认为它可能分配在一年里面的几个不同的季节，最后呢把它组成一种一个九歌。但是如果按照古九歌的讲法，它是整套的作品，从这个东方太一就至上神一直到山鬼，它是一整套的作品。然后呢他好、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呢他也有云中君啊，也有什么呢几个不同的神。不过有个原则呢，你可以看出来他什么呢，他是有一个次序的。那么如果你用这宇宙观来看啊，你用哲学抽象思维，一般的民众呢不容易理解，但是呢在多神的一个社会啊，他透过不同的神按照高低接续啊，哎，它就形成了另一种用神道的一个宇宙观呐、
1: 啊。哦，所以九歌其实就是在讲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嘛。哎呀，我们现代人啊，都是对于那些希腊罗马神话的神话人物比较熟悉，什么阿波罗啦、戴安娜啦、丘比特啊，雷神是谁啊？哎，你们怎么都知道？哎。那诗人最爱什么女神啊？
2: Muse。
1: Muse， 哎呀，你看多么熟悉啊。哎，这些神话故事啊都有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哦，那九歌里头一定也有哦。所以湘君跟湘夫人就是一对爱侣嘛。
0: 哎，这个倒不一定有这个看法。因为湘君呢是一个男巫，然后呢他有一些女巫啊， 带着一些群众呢

0: 驾着船呢，在后面追，但是呢，香妇人呢，她就是什么呢？一个女巫。哎，这两首作品啊，可以反映出楚国这个地方啊，冰水民族的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近水的地方啊，它的生产啊、取水啊、交通便利啊，其实大家都仰赖这个水。不过反过来讲，水呢，一旦泛滥以后呢，那就成为灾祸了。所以我们常讲"水火无情"。湘君这一首作品演这个湘君呢，在前面，他的船在前面走，然后什么呢？迎接他的女巫，他连踩都不踩，很拽哦，他就在后面跟。哎，从这边哦可以看出来，这是楚国人对那个湘君，他对水的那种非常复杂的那种情感。
1: 一枝啊，刚才我们看过山鬼了嘛？
2: 嗯，
1: 然后呢，茂哥刚才也提到东皇太一。
2: 至高无上的神。
1: 哎呀，那就是那个天王宙斯啊！哦，那他还讲到湘君、湘夫人，就是水神，
0: 对，
2: 江
1: 还
2: 神，
1: 有哦江神，
2: 还有云中君，
1: 还有云中君。
2: 或者说是月神，或者说是云神，或者说是雷神。
1: 哦，OK，那九歌有九篇嘛？还有四个神呢？
2: 好，我们有东君，
1: 东君
2: 是日神，
1: 日神，
2: 河伯、河神，还有大司命、少司命。
1: 哦，那大司命、少司命是一对父子啊？
2: 不是，
1: 不是啊。
2: 大司命是男神，
1: 哦，
2: 少司命是女神。大司命掌管生死，少司命呢，有人说掌管子嗣生育了，有人说掌管姻缘爱情。
1: 那就是爱神维纳斯啊。
2: 东方西方，你说得很对。
0: 这讲起哦，这大小司命啊，在《汉书》哈，它《天官志》啊这些里边都有提到哦，它是什么的星辰，它这里边呢也有司徽，也有司命。它是什么呢？是跟掌管这个道德善恶有关系的。我们到现在哦，民间的灶神呢，在家里面呢，他也是在监视啊这一家的道德善恶。哎，所以你看呢，这古今啊，司命这个名字啊，还有它的这些功能，哎，到现在还能够存在耶。
2: 那个大司命哈，对，掌管，我们刚刚讲说掌管生死嘛哈，讲那种生死祸福的定则。那少司命呢，有人就讲说，就是讲那个爱情的酸甜苦辣了。
1: 对嘛？
2: 哎，你看它里边有最传颂的句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有人就讲说，这个是千古情诗之祖。
1: 哎呀，我们真的是太不了解自己的神话故事了，真的应该多读读《九歌》啊，《山海经》啊，或者是《封神榜》啊。哎呀，最重要的是要多多跟茂哥学习啊，多多了解民间信仰，对不对呀？
3: 喂，玉琴啊，我们那个票房怎么样？我那个票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4: 有，
3: 还差你要送票啊？哎呦，现在消费者付费是应该的，还有那送票也要来呀，对不对？好啊，好，那我先不跟你讲了啦哈。哎
1: ，Hello，
3: Jenny，
1: Annie。
3: 行，拜，我到时候再跟你讲哈，拜。
1: Jenny，哎，你在讲什么呀？
3: 你听到我讲什么了吗？
1: 大家都听到了。
3: 啊，那不是我说的。
1: 那谁说的呀？
3: 山鬼说的。
1: 啊，难怪就是鬼话连篇嘛。
3: 一枝老师。一枝老师，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看你表演呢，美丽的山精表演得好精彩啊！你不知道我们哈，在这里哈，先看了什么呢？即将仪式，然后去看龙舟竞渡，然后还讲到这些楚文化习俗的缘起呀，有人就讲说，屈原是爱国诗人，有人就讲说屈原是可以上天入地的巫师。那 Jenny 很厉害哦，他用现代精神分析学做了很深刻的诠释，别开生面
3: 了。哦，真的
1: 得意，哎呀，我就是识人牙慧了。来来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4: 你认识他吗？这位是茂哥，哎，他是道长哦，他会收服你这个山妖。

0: 哎呦，我看到你来喽！我怕你把我的魂魄收走了。哎呀，猫哥老师，难得见了，唱得好哎！对，安妮呀，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啊？嗯，你知不知道啊，一枝老师跟屈原之间有什么关系？
1: 一枝老师跟屈原之间，屈原不是吃粽子吗？ 也对啦，也对啦。我告诉你啊，屈原可是一枝的老祖宗哦，他们两个人都是诗人呐、啊，都写诗的嘛。只是啊，屈原是上下求索，啪啪照。那我们一枝啊，他是安安静静的在灯下削笔，这样你知道吗？
0: 所以你对不起了，我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会唱戏嘛。哎呦，谁不知道啊？你是国光剧团当家花旦朱安丽，多才多艺。哎，是嘛？哎，那你们刚才还聊什么呀？
1: 啊，一直就一直说爱国诗人，爱国诗人呢？
0: 爱国诗人，屈原是爱国诗人，我们都知道啊。那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吗？啊哦。
2: 好，那你知不知道屈原为什么非死不可？他为什么非要投江不可？没关系，我搬救兵。一枝老师，这屈原为什么非要投江不可？上个课，简单讲，从一些史实可以看出来啊，屈原的祖先呢，很多都是护国有功的名将。一旦失败的话。 他们有以死殉国的传统，所以屈原继承了这一种原始的血缘精神。你看嘛，那个商朝那个被剖心的比干，吴国夫差刺死的那一位伍子胥，都是屈原的典范。当然，另外有一个见解了，就是讲说环境局势剧烈的改变。我们知道，从春秋中叶一直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势非常强盛啊。 特别是到了楚怀王的父亲那一代啊，号称兵士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地广五千里。哎呀，
0: 好大的国家！
2: 但是呢，到了屈原从政的年代呢，因为楚怀王听信谗言，于是国势日衰。等到顷襄王即位，那就更糟了，因为旧贵族势力啊。 更加的腐败，更加的猖狂，所以屈原在离骚中就讲说：“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说夫清白以死直兮。”所以他的死是为了保持清白之身，为了信守正道。
1: 哦，啊，你就是说他是为了正道而死嘛？可是在我看来啊，也许屈原投江。 也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生命的圆满。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说不朽吗？三不朽啊，立德、立言、立功。你看看，到现在啊，我们都还在纪念屈原，崇拜屈原，为他演戏，为他吃粽子。他不是已经达成不朽了吗？
3: 立不朽。
2: 那个要不朽，就典范人物就不朽了。 那我们在屈原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一种通晓国家治乱道理的儒家形象。还有就是强调清廉自守的墨家形象。以及痛斥贪婪恶势力的法家形象。以及悬赏超脱的道家形象。所以他是一个有政治哲学观点的思想家，但是他跟老庄孔孟、朱子之学不同。 因为他用文学表达，他是一位诗人，我们看到屈原的作品，表现了那一种文学的悲剧性跟崇高性。他开创了楚辞这种体式，后代所有学文学的人都受到他影响。屈原在现实中的遗恨，在文学千秋中得到消解。所以呢，作为一位典范人物，Jenny说他不朽是一个定论。
1: 讲得真好。其实啊，不朽是什么？ 不朽就是存在于后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嘛。
0: 嗯、
1: 那我啊还在想到另外一个题目哎、就是重生，重生这个概念啊、因为呢，茂哥，你刚刚不是说楚人非常的崇尚巫的文化吗？那么他们呢，就是会视死如是生，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生死跟阴阳一样，都是一体的两面，合而为一，都是天道循环当中的一环。他在他的绝命词啊，《怀沙》里头啊，他就讲说啊，孰知鱼之从容。他是从容就死的，他深深知道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而且你刚刚也说啊，他是特别选在端午时节投江的。据说啊，那个时候阳气特别的重，非常有利于重生哎。所以啊，屈原他要投江，并不是想一死百了，他是另有目的的。我们大家啊，如果不确定你会不朽会重生，你千万不要乱跳一通。
0: Jenny， 你讲得好精彩哦。你想到这个为什么而死，
1: 对，
0: 那屈原死呢是以死明志，对不对？
1: 对啊。
0: 我想到我演过《红楼梦》里头的尤三姐
1: 啊，
0: 她也知道她为什么要死，她也是为了以死明志。
1: 哇，
0: 那个时候呢，柳湘莲跟她说了，七姐帮我拿一下。
1: 好。
0: 那时候呢，柳湘莲说了，她眼里头，荣宁二府呢，只有门前那一对玉石狮子是最干净的。这尤三姐一听，她就哭着跟她姐姐讲：“我保得了清白的身，却保不了清白的名。”所以她就唱了：“荣宁二府人多少，真文仙玉自有分，莫扫尽铅华甘肃。”把比无暇苦待君，待得君来君不信，错把妖桃烈女人换君宝剑，背身跟前借龙泉，莫就表存心。他就死在台上了，
3: 死了、
1: 然后他就死掉了，
0: 他就死了，以死明志，以保他的清白。
1: 哎呀，安利啊，你真是太会演，太有想象力了。古今中外啊，你是第一个人啊能够把屈原跟尤三姐给的联想在一块儿耶。
0: 你是包我还是贬我？
1: 哎呀，当然是包啊，我们中国的抒情传统嘛，从楚辞一路到红楼梦啊，对不对？
0: 谢谢。
1: 辛
0: 苦了大家。
3: 这个哈、有一种讲法，叫做仪式性的解脱。在屈原里面提到要追随彭显之所居，但是呢，彭显又说是投水而死。
1: 对，
3: 在汉乐府里面有一首，
2: 我知道，
3: 公无渡河，
4: 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3: 民俗有一种讲法说，这个公啊，也是个巫啊。
1: 啊，有好多巫
3: 哦。但是呢，它是一种什么投水，是一种仪式性的解脱。在后来的汉墓里面呢、就会有什么昆仑啊、还有什么呢？在当地也有传棺葬啊。九章里面呢有一句啊，叫上行。
1: 上行。
3: 就是坐着船，顺着水呢到达什么呢？昆仑。所以这一种呢是一种仪式性的解脱啊，它是一种精神的一种超越啊。
1: 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啊，我那时候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正好在展出曾侯乙墓的文物。我一走进去啊，正中央就放着一口好大的棺材。他们那个时候的棺材啊有两层，里面叫棺，外面叫椁。在那个椁上面呢、就用红色的黑色的画了很多神灵鬼怪啊、天上的星宿啊。
2: 不念星宿了，念星宿。
1: 好了好了，新秀新秀，反正我们都是新秀嘛。
3: 我呢就是讲台的老手， 舞台的新手了。
1: 哦，新秀了，新秀。所以啊，这些神灵鬼怪啊，天上的星宿啊，都是为了要引导灵魂的上升，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呢。对于楚人来说，死亡不是灭亡，它是一种仪式性的解脱，是吗？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哦，
0: 起死回生，
1: 回生，
0: 星宿，哎。我想起来，君玲，你帮我拿着。
2: 哦，好，
0: 我跟你说，新秀，哎，我们国光剧团八月份在中山堂啊，台北中山堂有新秀的表演，哦，西施归月，春草闯堂，很好看。哎，我要让票房呢，去起死回生。
2: 这是我的车，你搞错了啦！
0: 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好，借我一下，拜拜。

国之大事。在祀玉荣，并非将国王铁骑同过，全比不上我这贵客一个。无奈太傅正战一事也，官至水星逆行，困倦人疲，怎么没有人前来找我问事啊？等得我瞌睡虫都上来了。有嘞，我呀先睡他一觉再说。

0: 心来，太傅心来。
1: 哎呀，别吵我睡觉啊！这谁？哎，
2: 呦呦呦，吓死我，吓死我！哎呦，原来是屈大人呐、
0: 啊！岂敢！
2: 哎呦，失迎了，失迎了！来来来，我帮您放好。
0: 多谢了，
2: 帮您放好。哎呀，不知屈大人到此有何贵干呢？
0: 今日一前来有事相问。
2: 不敢，凡事工作升迁，职务加急，财帛经营，阴阳五行，桃花感情。哎呦，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不灵不收钱，不知道您想问点什么呢？
0: 敢问太傅，这世间何以残忍高张，显示无名？
2: 这个在我的服务项目之内。屈大人，您要不要换一题问问？
0: 好，再问，何以禅女为重，千军为轻呢？
2: 蝉的翅膀重，它就飞不起来了。对了，答案是飞不起来。
0: 像你堂堂太傅，不是国家大事，凡事觉得巧言令色，油嘴滑舌。
2: 我牙缝里有块五花肉。
0: 哎，像我千里鸿鹄，有翅难飞，今日机无同巢，时时的可恼啊！
2: 哦，我明白了，闹了半天，您原来要问的是工作升迁、职务加急呀、啊！
0: 大胆，我所有者，岂是这一身之荣辱啊？像那群小以残言惑语，美君于前。那情可以虎狼之心担当于后，楚国为义，我欲见君而不得，心烦意乱，其实你懂得的呀。
2: 哦，欲见而不得，心烦意乱，对，此乃是相思之正也
0: 啊！
2: 丘比特的箭，您自个儿读读。
0: 答应我看来。
2: 对了，您瞧瞧，
0: 怀真情而不发心，欲焉能忍于此中骨？此乃是我离骚之句啊！
2: 这就对了。您的一篇离骚把对王上的一片真情洋洋洒洒地写了这么一大篇，这不是情书吗？
0: 一派胡言。
2: 我有说错吗？

再是前路之漫漫，向君心仰望日之不言，就是人未会怀之阴痛现。

0: 单吕大夫，既有九死未悔之志，从彭贤所居之意，这个嘛，
1: 哎，且慢，这做什么啊？
0: 你既之命，要我这规策何用啊？
1: 于此时来，他无用了，
0: 无用了，
1: 这
0: 正是。军心已定，何须问？何用规策来知事？
1: 多谢太仆提前告我此。
0: 屈大人，您慢走。屈大人，慢走，慢慢走。哟，三吕大夫下去了。
2: 哎呀，我也得赶紧的赶庄去喽。

0: 有个知人心的。你且随我站在这大石之上，
1: 有酒席又有鱼。有鱼席又有酒。哎呀，酒酒酒酒，中招有。哎呦哎呦哎呦，猛然一阵湿淋淋，河水把我的好梦惊，好梦惊。哎呦哎呦，爸爸爸脱了我的鞋，摘了我的帽，洗洗搓搓是亮晶晶，白白净净是九成新，重整穿戴好开心呐、啊，好开心。
2: 不过是一酒醉的风寒呐、啊哎，
0: 你不识真人，他倒知你甚深呐、
2: 啊。我却不信呐，
0: 这个中情由，愚人自会让你明白，
2: 待我看来，
1: 着意难观，事情透，时上听涛问江流，
2: 时上听涛问江流。
1: 我这是提醒你，哎，摇头晃脑可以，可别掉下江去。啊，从前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掉了下去。
2: 哦，此处来多谢了。
1: 哎，你别谢我，你又不是三闾大夫。
2: 在下真是三闾大夫屈原。
1: 你就是三闾大夫？
2: 不错的。
1: 嘿嘿，好个冒牌货呀！想那三闾大夫乃是个不世出的美男子哟，哪像你这样啊，披头散发，面无血色呀，莫逞能强为首，何来非一遭放流，不如一醉水当酒，醉香逍遥度春秋。哎，
2: 小心了。
1: 哎，别，你别别别，你别扶我，小心脏了你的手。
0: 想三闾大夫洁身自好，当然舍不得手脏喽。
1: 哦，我明白了，想当年那个家伙之所以会掉下江去，原来是怕手脏，他要洗手啊。
2: 这
1: 这
2: 啊
0: 啊
1: 啊！

0: 今天黄道吉日啊，时逢佳节，我们在这边演出即将，台北区员工今天有即将仪式，水仙尊王屈原三女大夫2000年前把自己写入了历史，创造了楚韶诗体。今天在台湾，我们有现代诗人向他致敬，我们有两位，第一位向阳，南风国教；第二位陈立志先生，带着出国流亡。好，我们有请向阳。
1: 向阳呢？向阳大白啦！哇，
2: 拍死拍死！
1: 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2: 南风国教，写予屈原。你徛伫2300年前的江边。江中水影交叉在不平的心，一路走来，上高山过溪谷，离开所爱的故乡和故都，一路走去是茫茫的前途。蜿蜒古脚，有秋无休，你的悲哀完全无地安放。仰头看，苍天渺茫；回头望，乌云顶头。有家墙，是你的姓，你的名；孤甲单，是你的运，是你的命。你是一只孤鸟，化休甲骚声。你走过2300年前的江边，面色青顺顺，目神对风在吹，天风冷冷冷，把你赶到苦苦山。江水落落落，夜霞啊拢看，你不愿对时行，参人断江条。你无爱讲白贼，饮酒念宵话，硬伫庙堂飞过来飞过去，拉休点心。都是鬼片一天，抓鱼的人问讲你哪会落魄到这款地步？无言，苍浪之水若清，会当洗我的衫。无语，苍浪之水若落，会当洗我的脚。你是南风古鸟，有处无处煞无路。南风的古鸟，你破腹爱国家，在战国年代，金国并吞的诡计进程，有话直讲，讲楚国独立的必要。用的尽言，言百姓生活的苦楚。你是家条木兰花蕊的露水，早时光线，暗时官位就放慢去。你是无情风雨扫落土脚的玉桂，清气的身躯，让人吞达到乌。 你是南方上界肃穆的孤鸟，夜深的时，你的怨叹敢有人听？是爱甲蜡烛伫天顶比翼相飞，也是要甲鸡仔伫人仔来坐食？南方的孤鸟，你将其要飞入历史。飞真高，你的字数是四国上水的飞，飞真远。两千多年了后，我就要在读你的诗，你用楚国的话。

家村祝福你坐点飞龙驾驶烟秀列车，摕彩球做七色旗，一路走悠过，飞向西天，飞去披贤大的故事，天空亮。白虎虎，两千三百年后的暗，我在你正香的台湾，定下。

0: 带着楚国流亡，带着楚国流亡，他告别了国都，告别故里，以一双耿耿不昧的眼睛，一缕穷穷不安的灵魂，放不下百姓震动的哀痛，放不下盗徒荒芜的忧愁。身体已走到郊野，眼光仍定着在城门楼。小船已驶入波涛，心思仍系在君王身上。
1: 长叹息，以掩涕泄，安民生之度日，远离修之好道心，终不察父命心
0: 循着沧浪之水下游，清洗冒烟的人浸不洗泥污的脚；循着沧浪之水上溯，抛弃官带的他坚持洁净自己的脸。带着楚国流亡，乌云已碎成残破的蛛网。他不知昨日的昨日，身在湘江或是长江，明日的明日，飘向溆浦还是晨阳。不知黑夜的古墓是谁的祖先，闪烁的灵火是谁的魂魄。
1: 回乡道之不察许，引烛火不见。不朽无冲破，
0: 雷电在空中划开一条机械的路，戈矛刺穿千万人的嚎哭，带着楚国流亡，而楚国江湖已魂蒙成雾，南北也已错置成东西。只有日月不停传递着消息，2300年后，引我跨越离骚诗行，前往他投江的地方，听编钟敲击凤凰的哀鸣。
1: 朝发人语苍梧兮，夕

0: 肥蛇游走在山岩，我遥看一条栈道隐约入青林，瀑布摇光在悬崖，原来是一挂藤蔓映照着白光。青烟上升峰顶，盘绕金色的丹立，青烟下降深谷，凝结水晶的春露。招魂的歌声回荡又回荡，嘿吼嘿吼，仿佛伸展飓风翅翼的神鸟，喷吐洪流的蛟，
1: 难知变而不放心，还对寡而为傲，或昔日之芳草兮，今之为此小蔓延。
0: 沿着离骚诗行，渡过峡滩的他回望秭归，行过平原的他回望江陵，登上昆仑的他叩击天门，以一双耿耿不昧的眼睛张望，哪一株兰草可能遇见左徒，哪一阵飘风可能吹向三缕。太阳自东，月亮自西，红泥自南，烈星自北，他在赤水流沙中奔驰啊奔驰，心头总垂挂一个沉沉昏昧的楚国。
1: 已矣哉，国无人莫之心，有何怀乎故都啊，今

他的形象，听懂他的声音。千年的时光像大气铺展成原野，千年的忧思像歌声消融成血液。从前的屈原去了哪里？后来的屈原身在何处？2300年直到现在，化身千万的他仍在流亡的路途，日复

一日的呼唤，魂兮归来，忠贞受难的人，魂兮归来，发愤抒情的人。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不胜人师父，学生的就位，并请济世光业法人谢氏中心代表。
1: 善良主要的角色一定要大木作相师，主要他要去做一个采量的动作。
2: 兄，大吉大利！兄，大吉大利！
1: 这中脊梁哦，就像我们人的脊椎一样，像龙骨一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都要讲一些吉利的话，很谨慎。中脊啊，如果你安装不好，我们你要讲到零六杠一，上人不正下人歪，代表哦这一家人哦的好坏

0: 2016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强化对老建筑的保护。这几年在政府与民间的积极参与下，古迹修复案件越来越多，资深大木匠师和传承的学徒人数却供不应求。
1: 你这小鼎可以雕啊，太多啦，再上去啊，再上去，再上去啊！
0: 一位想传承技艺的师傅，带着一群全台少见的、全部都是年轻学徒的工班，正在进行木结构修复工程。

0: 我的徒弟啊，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大的是蔡正宏啊，啊，这个是第二的，那个吴卓轩啊，哎呀，他们两个是台南人啊，这个应该算这个出师了啊，这个三年五个月了，算算是了，对啦，啊那个是两年多了，嗯，啊上面还有两个，绿色衣服的那个啊，这个是排第三的啊，他叫杨成伟啊。南投人啊，哎，上面这一个是最小的，哎，这个是我朋友的儿子啊，林俊豪啊，是台中人，先排起来啊，用看着就知道一样长，两个一样长度的啦，大概就好了啦，不用排那么齐啦。在工地，徒弟当然是比师傅辛苦吧，哎呀，因为徒弟可能就是做杂项的东西比较多啊，师傅都是做一些比较有技术性的东西啊。
1: 打造支撑房屋的粗大梁柱，把屋顶和梁柱用榫头等木工手法连接起来，是大木作的主要工作。
2: 看不好，看不好，
0: 无啦，现在看嘞啦，现在是安尼有啊，有啊，去三区看嘞，去三区看嘞，啊，看到正，看到停，这支、迄支也会再落去啊。如果这边的来，这边刚刚在搬啊。
1: 为了确保木头有足够的支撑力，不让建筑倒塌，大木师傅会检测木头的腐朽程度，以不同颜色的木条做区别。腐朽太严重的会抽换重做，程度轻的会做修补。
3: 就它上面有腐朽，那就用那个环氧树脂跟木块把它贴起来。
1: 铺设屋顶上一排排的角木，搭出以后可以铺上瓦片做精致装饰的屋顶。大木作可以说是盖房子或修房子最前期的基础建设。精通测量，能掌握建筑物比例与结构的大木师傅，其实就是古代的建筑师。师傅是早期台湾人对怀有特殊技艺师傅的尊称。
0: 买溜，你得爱看，看会记着的。啊，迄边啊，阿姐，迄边恁记着伊啊，你有咧看无？
4: 一看就发现了啊，那个角木啊，两边做不对称啊，只要马上改过来啊。我是发现的早啊，如果等他们切下去的时候，那就惨了，那整排的再拆起来，再重做啊。
5: 因为你真的下去做，你才知道，哎，它怎么跟想的不一样？那要怎么解决？
1: 目前全台湾的古迹、历史建筑超过2500处，但文化部审查认证的大木匠师只有90人，平均年龄58岁。
4: 以我的年纪就很少了。现在大部分在做大木都是年纪很大，因为老师慢慢会退休嘛，后面又没有说很多年轻人，这些大木的技术啊，这些方面都可能就会失传的。毕竟年龄体力上是现实的啊，一些年轻人你要让他爬高爬低啊，还要让他晒太阳，危险性那么高，有的人就不要啊。
0: 阿伟，你去聊豆角啊，聊豆角啊啦。
5: 以前都是能到人家家里参观的话，看一下看一下，不敢看太久这样。啊，现在换自己负责来修理这整修这些东西，就除了可以真的就是仔细看它长得怎样之外，甚至墙壁里面看不到的，或者是平常太高看不到的，就可以很近距离在看。现在变成是，那是自己的工作，就多了一种责任吧，就是不能只是我看喜欢的就好，就是你要把它做到好。
0: 拉过来啦，再来。
5: 好，
0: 好，
5: 先生。
0: 按得。
1: 三徒弟杨成伟大学读的是室内设计，读了才发现没有兴趣。他从小就喜欢台湾民俗，欣赏庙宇工艺，

0: 大四那年，老家南投竹山的莲心宫整修，他带着相机去记录，因此牵起了他与古迹修复的缘分。
1: 那时候是在哪边看到的？
2: 这里，就是他们在这里施工，这两边的这个柱子柱位已经斜掉了，因为九一地震斜掉了，师傅他们用拉的直接把它拉直，这样拉回来。然后那时候觉得很特别，无法想象，所以在那边就是一直请教师傅这样。师傅就后来就问我说，有兴趣要不要来学这样。

0: 就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认识那个地方的风情这样子。那他们的人都在干嘛？房子长怎样啊？这样。啊，恁做的时候嘛是拢安尼背开叶的安尼。他这個用意是安怎？是讲土地公怪，是要做怪啊个？
1: 做怪啊啦。哦。
0: 哎啦。哦，土地公伯来甲孙参水
1: 啊。有啦，啊做怪啊个啦。哦。哎啦，哦啊孙咱的种作啦，安尼啦，种作好安尼，不必咱种作好啦，好年冬啦。嗯。安尼啦。
0: 可能我们有时候知道的不多，所以我们就不觉得有什么好可惜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对，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啊，原来以前的房子长这样。等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不是这种房子了，所以我们不会缅怀过去说，说哦，过去有什么好值得留下来的。可是你，如果真的去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前地方的差异性在那里，就是透过这些古迹可以去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积极的把他们保留下来，这样才有每个地方的代表性。

0: 这一间就是我的起源地啊，我学多久，这一间就是盖多久啊。
1: 你之前喺我讲啊，喺喺无定定啊，喺种讲讲讲说说
2: 说。
0: 这我第一条八卦早景，一开始做当然也是不习惯的，因为看到同学啊，我们一个哇，都去做行业好像都不错。
3: 刘胜仁跟着伯父刘宏林，从搬木头的基本功学起，从国中开始。刘胜仁就学做板模和家具木工，退伍后正式学习大木作。
0: 啊，做到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说，我家族是在做这个。我做阿公还有叔公他们，家人早期就是有去翻修那个水仙宫。
4: 我39年出来啦，算起来嘛71岁啊。这53年啊，我18岁啊。
3: 刘宏林是云嘉地区有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将祖先修庙的历史和大木作技术都传给了侄子刘胜仁。
0: 那是来刷东西，那你去了都这个刷。哇，这可以。
4: 是啊，依着土木大小工的姓名啦。南港迄个老山啦，啊老山我阿公
0: 哦，第一代
4: 啊，第二代老乡啦。
0: 起造大木工哦，87公啊，工就是做几天。
4: 我老南港老阿家己种的庙啊，我是囡仔的时啦，建国就三楼来遮拜拜。
0: 啊，这个就是我讲你自己做的嘛，你就是一种回忆，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做人的回忆，对人家民宅啊，人家的可能是屋主他们的回忆啊。因为水仙宫是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听说是24岁大案之后，啊，金主在翻修的时候金主跑掉了，啊，所以我做的上面是在地人，在地人他要做义工把它翻修好，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人知道。后来到我做这一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们是做这个，就像我的师傅哦，他想的我们要奠定我们刘家在这个南港村哦的地位。哦，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家族这个大木作世家，要把它发扬光大，要让更多人知道。
5: 以前胸有啦，他是骂一定多多少少有啦。哎呀，做不好，可能就是你要随便糊弄他，他也会不高兴啊。他就像他讲的，你要把它做好，要不然就不要做嘛，干嘛要哎呀？
3: 已经有自己徒弟的刘胜仁，有时还是会专程来找师父，加强自己在工地的场控能力。
4: 伊咧看老公诶，你记讲，咱来两边煞无变卦，你要来看遮，反正原料变卦。
0: 他画的这个是1/10的图啦。就是缩小，到时候就是以这样子去放实这一大家去试做了。
4: 你来有叫讲画图，伊讲以为啊，安尼，伊就画啊做。伊嘛讲有设计师，较早阮大伯就是设计师呢，无哪会拢来学，爱去学爱到会晓画图。
0: 这一次落高就是这一间房子的灵魂呐、啊，这一次就是整间的高层啊。
4: 啊，这个就是在那个图，在那个图里面画过来。这个就是1:1啦，因为这一支会当画几啊，画几跩条啊，就拢用这支画了啊。水平啊，水平线啊，这条就是水条。你看看，逐支拢嘛有诶。啊，安装的是逐支就是爱水条，这条叫做基准线。师傅会教你这支画这支高铁哦，大部分拢准备出师啊啦。
0: 哎呀。
4: 啊！那传承是这句话最重要的。
3: 传统的木造平房，现在多半被钢筋混凝土高楼取代。刘宏林就曾因为没有大木作工程可做而改行。直到90年代古迹修复兴起，刘宏林才又重拾大木作。
4: 那阵我这边那个是也有在谈到做，啊，后来在一里无去啊。啊，无去我就唔知爱去做帮模啦，做装潢啦。迄去设站的设20多年，无大把个呢。 所以迄阵就是啊，无人学啊。啊，唔知即卖会大目屎较少。
3: 为了延续传统技艺，文化部从传统匠师制度化、职业辅导、产学结合等方面着手，但还是无法培养出能快速上工的专业人才。
4: 因为即卖阮这个技术咯，即卖拢会走去学校去啊啦，啊，即卖拢会，即卖来咧读个大部分拢是大学生啊，因内面有一个建筑系嘛，有诶是会叫阮去甲因吼斗教，教技术啦，啊，咧教技术迄是几小时，因拢有可能会晓，啊，所以因来建，因建读册就是拢会理论啦。啊！即摆因若去考试啦，考有过，因嘛讲伊匠师啊啦。
1: 啊，无法度，冻掉个啊！哇，喷气啊！下来啊，你个绳啊未拍，还佫拍，还用掉个啦。
4: 啊！你像阮即个安尼学三年个，才去考过，实际会当操作。你若叫因读册来实际操作，因袂晓啦。所以你站在学西啊吼，无公平。较巧的，伊学会晓，就要去做师傅啦。伊无要定下做，当你身边做西啊。啊，若教你戆的，教你足慢的，啊，伊袂走，啊，你走你家。
0: 啊，我是算是比较幸运的，刚好就是有我们那几个肯学习的啦。所以他肯学习，我就很肯教啊。

0: 走过传统师徒制磨练的刘胜仁，对待自己的徒弟比师父刘鸿麟带徒弟时更加细心关怀。
1: 现在回宿舍啊，这样比较近的，要不然你每天要通勤从回到嘉义蛮远的。一般我都是放他们下来，然后自己跑去排便当。哎呀，我都会让新手洗。

0: 欢迎回来，
1: 这样子访问了。
2: 如果是晚餐，我
3: 大家不要吃没关系啊，
2: 有时候出去吃的。
4: 虽然刘胜仁帮徒弟打点食宿，照顾日常，但还是有徒弟不适应做工生活而离开。现在留在身边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立志要成为大木师傅。
0: 阿豪，你要 C 三啊？
5: 对，我已经到好了。我已经先卡位卡好了。
6: 当然要先去洗啊，现在没人洗，要有时间先洗。要不然等一下我还要出门去啊，吊单杠。
0: 你怎么会有吊单杠的喜好？有原因吗？
6: 有原因吗？有啊，
0: 什么
6: 原因？就是我还没当兵啊，所以先练体力。
7: 之前我师傅去那个我们那里工作啊，有个另外一个人帮我跟师傅连接在一起，就是他跟我说叫我跟师傅会比较有前途啊，所以他就叫我来跟师傅一起做，对我来说有口可以赚就好。
5: 所以谁跟师傅睡？
8: 我
5: 为什么？
8: 我没得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刚好这样而已。
9: 三人还蛮好的啊，就是其实他还蛮在乎，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就冬天的时候，阿宏他可能就是没有睡袋吧，然后带着被子就比较薄。后来师傅回去就准备，每个人就有发一个睡袋，还是比较厚的那种保暖的。
10: 那时候是冬天，然后有一个寒流，然后我只剩一件外套可以盖，真的冷死了。主要是那段时间也没有很积极找工作，对，然后把自己的积蓄都花完了，在那之后才去嘉义市的那个就业服务中心找到师傅这份木工。
7: 那是木工，可是实际内容我还不知道。那当时面试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古迹修复的工作，可以四处跑，比较自由吧，我就进来。
4: 蔡正宏大学读的是医检系，但没有考到证照。毕业后辗转在桃园、台中当过作业员和店员。大木学徒是他出社会后做的最长久的一份工作。
10: 一年多前，我同学就讲说要不要去六轻了，就一直叫我去六轻了。曾经有考虑过，其实有准备一些资料，也是准备去面试或考试的。寄出去之后没有收到通知，对，然后就没得去了。上的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去。光是年终就六个月了，
4: 动过想要去六轻的念头，蔡正宏又继续跟了刘胜仁一年多，但对于要不要继续做大木，他还是有些不确定。
10: 以我现在在大木这边做了三年多，如果要突然让我去那边，一定会觉得可惜，因为毕竟
7: 不会做到会做，然后再来就是变成你会去看图。画给我师弟去做，
10: 这中间经历的其实蛮多的啊。然后你要完全放弃掉这一块，想一想你那三年到底在干什么。
4: 去年刘胜仁师徒负责检视古厝的木头门窗和局部大木修复，木作完工后他们就离开了。后续的修复与完工的样貌，徒弟们从未见过。
11: 刚进来的时候我也有参与到，这样做的时候也真的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觉得哦，这里乌漆嘛黑暗飕飕，然后地上很脏啊。现在来就是修饰面都做好，就很像一个景点的感觉。
9: 我们是要去看一下我们的阁楼啊，
10: 这边就我做的、啊。
9: 这个地板是我们铺的。
12: 对啊，因为第一次做，比较经验不足，然后就是在一些边边角角，像这种比较小的，就修比较久。然后再就是这个
9: 维修孔。
10: 我们一来的时候就是在赶赶工作门啊、窗户啊，然后运上来之后就开始安装。
9: 对我而言，就是这些古迹是探索自我的一个起点吧，就是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它记录下以前人生活的样子，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凭借可以去寻找自己。
1: 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不一定要我传我们家族的吗？我能把技术传下去，这样也不错啊。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 真的
1: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1: 洗一洗啊。
3: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又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 但是那味道还在，
3: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1: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4: 别人很想，
1: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 谢谢。

0: 哇，有一群网红姐姐来了，赶快去看热闹。他们要拍什么Uncle，在帮谁加油啊？
1: 仁爱基金会晨曦中心陪伴超过3000位身心障碍者，从早期疗愈、日间照顾、小作所到社区居住，不只照顾天使的生活，更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其中有一群很特别的表演者，天使打击乐团，他们学习泰鼓与手语歌，最后能走进社区表演，以美妙的音乐与外界互动。一个努力的机构带着一群努力的天使，把自己的能力回馈给社会。请为他们大声喊出 Anchor Anchor。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该如何大声地喊出 anchor 呢？

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

0: 翅膀。在他们这一次的表演当中，就是看到那个天使塔吉乐团的表演，我真的实际的去跟着学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才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后来我就发现到说，哎，我自己学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却能够在一场又一场的表演当中把它诠释得如此的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网红云善的节目把它取名叫做 Anchor 的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好。但是我在这一次的影片的切角当中，我觉得 Anchor 这件事情呢，可能不只是一个掌声或不只是一句口说的鼓励，但我们可以把它化成实际的行动。评审看片，你认为300元能够买到什么？两杯咖啡、两个便当，或是一件衣服？但如果我告诉你，只要300元就能够换得4000位身心障碍者的一份笑容、一个月的温暖支持，那么你愿意吗？
1: 一个月一份小小的力量。
2: 这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天地，走进这里才会发现。我们日常简单的行走、对话、与人交流，对他们而言都是需要练习的日常作业。
3: 而这里的老师和照护员用耐心和专业教导他们完成困难的简单事，并且成立天使打击乐房，让学员的一技之长反馈社区，做到真正的社区共融。
2: 即便方法特别了一点，步伐慢了一点，他们依然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如果你也愿意，就和我一起让这份陪伴继续下去。只要300元，身心能量圈，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再安口一次。
4: 我们可以就是一个月可以有300元的捐款，或是自由捐款，或者是也可以来当我们的志工，陪伴我们的大朋友。评审
5: 讲评，虽然说哈，谈钱伤感情。但你这个300元从头到尾一直灌输在影片当中，反而让这个感情越来越浓厚。哎，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越精准的资讯能够越让影片聚焦力更强大。那虽然说你也是把你们那天的过程都拍进去了，不管是跟现场的大家的互动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各种的训练都有，但我就是记得300元，这就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
0: 对，
5: 对吧？就是你的主题扣题扣得很精准，300元的天地你成功了。
0: 谢谢。
6: 你把善拍得很生活化，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加分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你虽然提出了300元这个选项，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把他们的人物的温度跟深度拍出来，好像就只是停留在300元，可是我为什么要去捐这个300元呢？好像那个观影者的意愿也没有相对的把它提高一点点，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可惜。但我很喜欢你的文案，就是300元身心能量圈。
0: 对对对，就是
6: 喜欢 slogan 派的老派阿姨。
7: 我也喜欢300元贯彻主题，但我没有在学，我是真的喜欢，因为你前面就用300元当成开场了，所以我就很轻松的记住了300元这个东西，我很简单的记住了这个资讯，然后也记住了你的影片，就是你做出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很简单的记住了。

0: 刚刚那首歌是我自己填词的一首歌曲，叫做《单身狗》。那我是一位透过音乐想要传递一些公益讯息的歌手。那刚刚那首歌呢，是以流浪动物的视角，想要告诉世界说，他们其实也是只是想要渴望爱，然后渴望一个家。那为什么会在节目里表演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仁爱基金会也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也想要透过音乐，就带更多温暖给世界。那他们的方式是，他们会去发掘身障人士的长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encore 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把曾经需要被照顾的人赋予他们力量，让他们也可以去照顾别人，我觉得很棒，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仁爱基金会。
1: 评审看片，
0: 我们谈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们会需要什么帮助呢？但今天来到仁爱基金会，我开始觉得也许我们还可以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今天认识了天使打击乐团，他们是一群身心障碍者，学习泰古音乐和手语歌。现在他们不只可以站上舞台表演，还会走进社区，用音乐陪伴长辈，带给他们快乐哦。原本接受陪伴的人，有一天也成为了能陪伴别人的人。而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二十多年来，仁爱基金会已经陪伴超过3000位身心障碍者，透过早期疗愈、生活与职能的训练，陪伴身心障碍者培养生活与工作的能力，让他们从一开始的被帮助到也能帮助别人。我觉得公益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一直把一个人放在被帮助的位置，而是也可以看见他们的优点。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擅长与不擅长的事，也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价值。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仁爱基金会。

0: 让更多身障人士有机会成为照亮别人的力量。
1: 评审讲评，
2: 我觉得你的文案写得很好，就是很有温度，然后很让人感动。但是呢，你的影片又不会过于煽情，我觉得它就会刚好恰到好处。然后因为你的声音很好听，所以在你这个影片里面，除了有影像之外，我觉得就是耳朵听到的都是很舒适、很悦耳的。我觉得那个施与受之间都是幸福的。我在影片里看到这种幸福的温度跟感受。
3: 谢谢老师。
4: 你的影片的配乐，还有现场收音，跟你的口白的 OS 的配置的 balance，是我目前看过影片呈现最好的。整
3: 谢。
4: 个在耳朵里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他们互相没有打架，甚至会帮衬托，帮彼此加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你，就是可以帮你大大的赞赏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在讲到你的影片，就是我觉得很像在看天使打击乐团的纪录片。对，我觉得你的文案很完整，然后我很喜欢你用 QA 的方式跟观影者互动，然后你也把仁爱基金会长期在做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根本已经是一个机构的形象广告，很厉害。
3: 谢谢。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就是他们请我来拍广告，我会怎么拍的？
4: 哦，对，我觉得很像在拍形象广告哎，你做到了。
3: 谢谢。
5: 其实我这次很感动，是因为走进仁爱基金会里面，他们大多数都是糖宝宝。可是糖宝宝有一个特性，他们的肌力没有一般人好，就是你摸它，它的肉都是软软的，就是这样软软的。然后所以当他们演出打鼓这个表演，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打鼓一般人来说要用到非常多的肌力，而且他们要全程这样一直站着，然后再加上后面他们还有手语表演，然后再加上他们还有打击乐团，他们每一次努力站上舞台的这份勇气很值得 uncle， 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份真诚也很值得 uncl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他们，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看到他们的演出，然后为他们 uncle。
1: 评审看片，
6: 嗨，我是秋爱，一个有2年多啦啦队经验的表演者。你也许曾经看过我的演出，但有一群人的演出你可能还没有看过，他们是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里的一群天使，天使打击乐团。平常的他们除了到不同的地方演出，也会邀请社区的长辈来到基金会，成为他们最忠实的观众。你能想象吗？一首对我来说可能练习一个星期就能完成的歌曲，对他们而言却可能需要花上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每个人学习速度不同，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练习，也需要更多次的鼓励，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上台，只为了把最好的演出带给眼前的每一位观众。我才发现，原来分享这件事情从来不分外表，不分疾病，也不分身份。在基金会里，我看到的不是身心障碍者这4个字，而是一群努力生活、努力

0: 跨出一步很容易，但对他们来说，每一步都可能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勇气与努力。所以我想说，你们每一次努力踩稳的脚步都值得被看见，每一次站上舞台的勇气都值得掌声，而每一次你们带给大家的感动都值得 Uncle。 谢谢你们让我看见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1: 评审讲评，
2: 我觉得影片后段的落词很有温度，然后很聪明的点是在开头就表明了就是你是表演者的身份，然后就跟他们拉近了距离。
3: 对，
2: 然后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共鸣。嗯，谢谢，
3: 谢谢。
4: 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有一小小段是你变成观众，在用手机录他们的那个画面。
3: 对，
4: 你就变成观众了。
3: 对，
4: 然后你又拍到他们所有练习的过程。嗯，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在这个 uncle 的背后，他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努力跟练习。
3: 真的，
4: 我觉得你都抓到了这个重点。
3: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虽然我觉得好像

0: 会比较想要看到一些比较特写的东西，或是他们一些细微的表情，就感觉都是比较有点晃动的感觉，会让我有点头晕，不好意思，有点年纪了，所以
1: 我要换摄影师了，
2: 要换稳定器，
0: 要换稳定器，对，就会觉得希望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的部分跟你的影片对我来说是有点落差的，
1: 了解，好，谢谢。我想要透过这两本笔记本来表达我的心得感想。每个人就像空白的笔记本一样，要怎么写都是掌握权在自己的手上。有些人呢，就是会每天期待着哦，有新的一页可以创造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他们对于每一天新的一天，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恐惧。但是呢，反倒是在生活上的大部分的人们，可能就是充满着很多的恐惧，或者是说很多的杂念，导致于他们一直退缩不前，以及呢，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把自己困住了。其实我们下一页还有好多空白页都可以去创作去写，但是我们永远觉得我们没有下一页了，或者是我们一直不敢往下走，因为我们又害怕说下一页是不是比现在更黑暗。但是在这一个孩子的世界，他们教会我的就是其实人生其实可以很简单很单纯的去面对它，只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而已。因为我也刚好就是也把自己困住了，但是真的非常感谢王侯与善的剧这个节目，然后让我去到仁爱基金会，我真的就是被救赎了。评审看片，我真的感受到非常非常纯净的能量，他们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3: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4: 不会啊，喜欢跟你们一起
1: 啊，也喜欢跟我们一起。
4: 对，
1: 人生嘛，总会有一些烦心事，我很容易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今天看到他们的这些表演或是跟他们的互动，他们就是热衷于他们在做的每一件事，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负面想法，我就觉得这种很单纯的生活还蛮感动，很多时候也会想要放弃自己的人生。当你接触那种像婴儿般的这么纯净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你自己想太多，然后自己把世界看得太复杂。其实我来之前是比较以来鼓励他们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其实来完之后我发现是我被鼓励到了，太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让自己很负能量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来到仁爱晨曦啊，询问要怎么样跟他们近距离接触，或者是跟他们聊聊天，那你会放下很多事情。
2: 评审讲评，你的影片技术面的部分非常的成熟，因为你的起承转合做得很好，然后呢感觉没有脚本，但其实每一秒钟都是脚本，然后你的从访谈的部分到你的第一视角，再到别人看你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你完全内容做得非常的完整。越安静的影片你的感染力是越强的。
0: 很真诚，你这个影片很真实很真诚，是很感动人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把自己敞开的感觉，就是你把自己被改变被启发讲出来，这个角度我觉得很好，有你自己的反思，对，然后也会造成观影者的反思。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棒的是你讲的方式是说这群孩子教会你快乐，其实这个角度很棒，就是我们不用去说他从被照顾的人变成可以照顾人的人，而是他们从教会你快乐这件事情，他们就已经成为了付出者。我觉得这个让我蛮惊讶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身为演艺人员嘛，我们其实蛮能够同理你的感受的。我想跟你分享我一个小小的 paper， 就是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
5: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6: 好好玩哦，
5: 捏，
6: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2: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6: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

0: 要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2: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4: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5: 真的
4: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5: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4: 洗洗啊。
6: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5: 但是那味道还在。
6: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4: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7: 别人很想，
4: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5: 谢谢。我现在就走进，
8: 看见你的心。
5: 其实我也知道你的故事，所以我有点共感。
8: 我现在就走进，
5: 我们不能决定事情，但我们可以决定心情。
7: 这句话好，
5: 大家有共鸣。
8: 走进你的心。
9: 我觉得每一次看影片都有不同的收获，而且网红们的影片越来越强，那个抓住重点跟吸引别人目光的能力，我觉得已经超越我的想象，而且最重要的是技术面也越来越好，我很感动哎。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那个就是学校老师来验收，然后看着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现在是研究所等级，我倍感欣慰。

0: 红表现得很好，也帮自己安口一下。Action！
1: 大练三个距离，大练大练三个距离。我们今天所有的网红呢，不论观众们对我们的印象是好还是坏，但是我们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愿意来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掌声。
2: 都温暖感动人心。我觉得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节目，其实不单单我们只是去认识一个新的机构，而是我们更像是透过影片的方式去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有共鸣。
3: 节目近期连续五集突破120,000观看，第九集更冲破260,000，不走传统路线，用影响力让善被更多人看见。
4: 我现在就走进，
5: 别人看到的是他今天会打鼓，我看到的是他练了多久才走到今天。
6: 照顾不是永远牵着他们的手，而是有一天可以安心的把手放开。
5: 今天不是谁照顾谁，大家相处在一起，笑在一起，这样就很好。
7: 看到他们这么认真，我没有理由说我自己不行了。
5: 最让我们骄傲的不是他需要我们越来越少，而是他可以帮助别人的越来越少。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作词人黄婷也特别前往佛光山寻找灵感，把人间佛教理念化作动人的歌词，期盼借由流行音乐传递大师一生的词。慈悲精神。

0: 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它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云林讲堂迎接德里文教中心印度沙弥学员到访，沙弥们在老师带领下也特别准备精彩的演出，展现学习所长。义工们也特别接待，端出丰盛的宴席，气氛欢喜热闹。
3: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亲自恭迎远道而来的印度沙弥们，悠扬的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来到云林讲堂，小小沙弥大方秀才艺，获得热烈掌声，展现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教育的优良成果。而云林讲堂也准备丰盛五斋盛行款待，盼为沙弥们的台湾之旅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感念护法信徒长期护持僧众弘法，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由永富法师主法，带领大众诵经共修。法会也特别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回向，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0000人次同步修持，在共修善念中实践孝亲报恩与慈悲关怀。
4: 佛号声声，至诚祝祷。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首先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带领大众禅净共修。

0: 北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同时流离难者，在头七之际念佛超荐，祈愿亡者离苦得乐。随后大众恭诵佛说盂兰盆经，将修持功德回向父母亲眷以及一切众生。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共同修持，线上也有超过10000人次参与。从一念孝心出发，也将对父母的感恩扩展成对众生的慈悲。
1: 在盂兰盆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能够念念之中呢常忆念父母，所以孝顺他不应该只是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去诵经回向，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忆念父母的养育的恩德。
0: 法会圆满后，200多名护法信徒出席共僧斋宴，永福法师、道场监院觉育法师率领法师应供。席间，信众也分享一个月以来参与孝道月法会的体会，从诵经、礼忏到念佛共修，不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也学习把心量放大。
2: 在法会嗰时，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一个共业。我即時係好開心，我諗下呢個世界上冇一件事、冇一個活動係大家一條心去為十方法界去做一個祈福、回向、所以我一聽完阿當家講嘅嘢咧，我真係明白咩叫法喜充滿。
0: 一个人的发心汇聚成大众共同愿心，把对父母的孝心化成对众生的慈悲，也在共同修持中让善念彼此汇聚，把孝心报恩真正落实在人间。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4: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5: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是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6: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
4: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校方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扎根，让小朋友不止精进语言能力，更能够学习良好的品格。
7: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8: 妈妈，妈妈，
9: 妈妈，妈妈，
8: 我在哪里？
7: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10: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11: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7: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期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搞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推广三好校园是佛光山一直以来所积极倡导的教育观念，从国内到海外持续实践。我们来看，在马来西亚新马寺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携手当地校园举办三好学习评估，验收学生们在三好教育下的扎根成果。
12: Want to do good things.
13: I want to do good things.
12: I want to speak good words.
7: 教室里同学举手宣誓发愿，用行动实践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积极推广三好校园计划，把善的力量从教育场所发扬光大。
14: 我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
15: 我学到不要欺负别人，
16: 我学到点点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7: 佛光人携手柔州54所学校进行62场次的年度校园三好学习评估，以图文并茂的生活习惯、校园学习以及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看见自己的改变与成长。透过宣誓，为自己许下实践三好的承诺，把良善观念扎根校园，营造善美和谐的学习环境。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仅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更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1: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2: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1: 一口气多了将近1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3: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4: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可以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2: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1: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李无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的连结，千万不要急着点开，因为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刑事局统计，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了5400万元。民众一旦点击恶意网址 ，LINE 的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一定要相当小心。
5: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1: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

0: 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1: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0: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2: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3: 打诈一定要
4: 买，全民来防诈。
0: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5: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透过无人机空中侦察热显像以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更快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
6: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7: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6: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8: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6: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5: 彰化县府推出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
9: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10: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妨碍足多啦，路拢甲阮挖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啊做好哦，看咧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11: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9: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12: 下水道工程这种跨过围了 啊，这种有用心的啊，政治家才会用按这边的啊，去这边加价，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13: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是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9: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达到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科技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第13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表扬全台上千家优质企业，今年更首度增设半导体产业奖。专家指出，本土中小企业面对 AI 不再只是观望，而是正式跨入落地应用的实战阶段。
0: 台前分享着对台湾顶尖企业的肯定，在2026年面对这波人工智慧革命，本土企业的脚步不再只是观望，而是将 AI 视为生存必修课。
14: 其实 AI 在过去几年大家在尝试理解的过程当中，到了今年已经真正进入到落地的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不是在说我要不要导入 AI 去思考这类的问题，而是直接就要跨入到我要如何去导入 AI。
0: 为了跟上这波 AI 浪潮，第13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今年就从全台1053家企业中选出包括年度企业 MVP、 永续卓越等奖项。而为了反映台湾在全球科技战的实力，这次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
15: But importantly, it is a changing landscape, and as we se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happening,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ll notice that we introduced semiconductors, and we've also introduced the focus around AI and innovation.
0: 不论是半导体还是各项关键领域，台湾的中小企业正积极用 AI 武装自己。这群隐身在国际大厂背后的隐形冠军，不仅撑起了台湾经济，也将持续在世界舞台继续发光。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5: 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经常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第3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2位大二学生首次参赛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16: 铜奖队伍赢奖几八分，
17: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3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18: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1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3名，很开心。
17: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19: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17: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无障碍设施不只要有，更重要的是真正好用。教育部办理大专校园无障碍建筑物评选，从图书馆书架动线、无障碍厕所到老建筑增设电梯，希望让轮椅族、视障学生在校园里面能够更自在通行，进一步落实平等参与的受教权。
6: 教育部首度办理大专院校优良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共有7所学校获奖。不只检视斜坡、电梯等硬体，更从实际动线、资讯引导到后续维护， 看看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方便使用。
20: 不只要无障碍，我们希望整个校园都是一个友善的。那友善的，就是我们硬体方面，除了加强以外，把它做好以外，包括一些服务的。
6: 获奖学校从不同需求出发，不管是图书馆书架动线、可调高度书桌、无障碍厕所、点字资讯等，改善校园空间细节，打造真正方便使用的无障碍环境。
21: 从最早期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建制，到我们关注动线，我们关注怎么样更容易上手，甚至怎么样来维护，甚至来配合学校特色，能够提供我们身心障碍同学更好的环境。
6: 真正无障碍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自在进入教室、图书馆，参与校园生活，当环境少一道阻碍，不同需求学生就能多一份平等学习机会。人行五成长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5: 台北市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感谢宗教团体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透过公开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持续开花。今年更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22: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蒙甲龙山寺。
17: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23: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17: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24: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17: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5: 中秋节脚步接近，花莲文旦也进入销售旺季。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和柚花发展成食品、生活用品，抢攻中秋送礼市场。另一头也持续拼外销，去年出口量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花莲文旦送到更多海外市场。
25: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两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26: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25: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27: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
1: 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哎，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25: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两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也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他们坚持动涨，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25: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两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2: 像我自己个人是70-80%做外销，然后留2%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结单了。
25: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3: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动涨啦，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25: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距离中秋节还有10多天，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1: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25: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为了要防治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南投县府举办防治宣导活动，透过闯关游戏还有拔蔓体验，带领大小朋友认识小花曼泽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共同学习守护山林与自然生态。
9: 大小朋友戴着手套，拿着工具，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移除小花曼泽兰，并透过闯关方式让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及防治的重要性，希望从社区扎根，培养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4: 移除一些外来种对生态是不错的，
7: 采收以后1公斤还可以卖5块钱，然后它还可以拿去做我们的防蚊液香皂，这个真的是废物利用的一种。
9: 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表示，小花曼泽兰繁殖力强，长期对山林生态与农林产业造成威胁，因此每年持续推动防治及收购政策。地方协会近年也投入研究，将植物制成醋液、清洁用品等绿色生活产品，让原本危害生态的外来植物发展出不同的利用方式。
4: 小花曼泽兰有先天性一个清洁，甲一个杀菌的效果，所以阮这几年阮嘛较试，阮用小花曼泽兰醋液去做这块的清洁环境的清洁剂。
8: 我们一年大概在国有林地的部分我们大概防治拔除了大概有100公顷，那我们去年也收购了8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能够如果有发现有小花曼泽兰能够把它拔除下来，连根拔起送到我们的收购点。
9: 每年8、9月正值小花曼泽兰防治的重要时期，透过宣导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也号召大家从拔除行动开始，一起守护山林生态与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艺人黑人陈建州日前观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医生提醒，如果持续胸痛、胸闷与呼吸困难，就要多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艺人陈建州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发外界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心肌梗塞是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塞住，导致血流与氧气中断，使心肌缺血坏死的紧急致命疾病。心脏科医生提醒，如果有以下三大状况，就要注意心脏拉警报。
2: 第一个，本身血管都有狭窄斑块；第二个，就是有刺激源，例如温差的变化、感染、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有血栓的形成。这三种要素都必须存在，才有办法造成心肌梗塞。
1: 一般常见的心肌梗塞常见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头晕、冒冷汗等。医师提醒，如果有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而男性45岁、女性55岁更年期之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三高患者，都是高危险族群。此外，生活习惯也影响着血管健康。
2: 甚至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包括呢酗酒、抽烟。甚至你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常常处于过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患者，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1: 生活习惯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饮食与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眠。
3: 不要吃太油腻的啊，不要吃过度刺激的啊。然后睡眠的话，像蔡依林如果她很早睡，这是非常养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在11点前就睡觉。
1: 除了饮食与睡眠要注意，中医师提醒，平常也可以按压穴道，改善胸闷不适感，跟保养心脏血管气血顺畅。除了内关穴之外，两乳之间的膻中穴、眉心之间的印堂穴，无论是觉得胸闷或者心情觉得郁闷，都可以用指节去按压，都能得到舒缓，减轻不适感。日常生活中多一分对身体讯号的留意与保养，才能为自己的健康奠定最坚实的保障。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难度、住院时间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1: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4: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1: 及早诊

0: 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
1: 哦，然后就是那个药明血这个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哦，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血的这个非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0: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台每年大约有18万名新个案，4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发生率5年内更是骤增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发现，糖友80%其实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而且对于控糖数字感到害怕。
0: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3: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 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罹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
4: 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现行测定，用这个直接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了。
5: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 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成为许多家庭重要课题。很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很正常，但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清道夫，对预防失智至关重要。而且为了要响应9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第19届募款活动。
6: 呼吁大众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7: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8: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7: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 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于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9: 甚至。
1: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十九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

0: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九九重阳节即将要到了，彰化县府举办银发拉蜜大赛，吸引全县500位社区长辈及志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当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2: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3: 我剩2-3个月了，啊，好算啊，点头啦，哦，一天无啦，无算无一两点点钟的嘛，我都下苦在算啊，厝也无伴人算啊。
2: 这场银发拉蜜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蜜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4: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拉蜜快乐才是永久。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有时候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
2: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蜜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进校园，下课时间吸引学生主动挑书，尤其是那一种能翻能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希望让孩子暂时放下3C， 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2: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3: 因为这里的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1: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4: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阅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5: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1: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0: 它会有点酸酸的，这是外观穴哈。外观穴其实对这个便秘啊，或是我们这个三焦经调动都会有帮助。嗯，通常我们会有点去提擦这个穴位。有些人觉得胸口闷闷的，针这个外观穴其实就会有帮助。我们这边已经成立将近2年，但其实在之前我已经有数十年的行医经验。刚开始在桃园医院，之后去马偕医院。其实很多人会想到说中风这神志不清就要针灸，那其实这是很正确的观念，确实针灸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赶快恢复。那另外中医的针灸或吃中药，其实有助于让病人预防他第二次的中风。我们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药房，那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不管是我们本体的药材或者是台对岸的药材，那这些药材其实都是对中风的病人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必须亲自来配药，然后煎成一包一包的药水，那它的药力会比科学中药更强，对于中风的病人更有帮助。中风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都是黄金期，所以我们会建议病人如果他吃药觉得口味也可以接受，他可以长期的服用一段时间。那我们看他病况改善的状况，比如说3个月我们评估一下，如果进步很多，我们就可以开始把他的药慢慢做减量。其实我们都说上工治未病，也就是说在预防医学其实中医是很有角色。我们等到已经中风再来看中医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在开始有高血压有三高，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赶快来看中医，预防自己真的生病了，这其实是中医最大的角色。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显示呢，中风后呢，每5人，就有1人长期卧床。而且不要以为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听说呢，每年新增的族群大约有20%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青族哦。好，所以到底要如何降低中风的几率，那中风之后如何治疗才能会有高效的赋能，邀请3位来宾来讨论跟分享。首先欢迎马偕医院急诊科医师郑比方，你好。
2: 你好雅安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康中医诊所院长高浩宇高院长，
3: 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我们艾迪乐治疗所职能治疗师杨云林，你好，
4: 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问一下郑医师哈，
2: 是，
1: 坦白讲，你还不是病人之前，对这个中医的印象是什么？因为你是学西医的啊，有人会中西合并学习，我现在碰到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可是以前呢，大概西医会觉得说中医那个太古老了啦，没有那么的快速了。那中医会觉得说，哎呀，应该要从底气打起哦，慢慢调和啊，阴阳啊，还有什么24节气之类的。所以你觉得对中医的想法是什么？
2: 其实中医我一贯都是接受，而且我也有常常接受一些中医的治疗。那其实我的背景，我本身除了我现在的医师身份之外，我其实最早我是念药学系，北医药学系，所以我也修过本草，我也修过中药的学分，
1: 所以
2: 我的药师执照我也可以调剂中药，所以我对中医的接受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所以你觉得仙草两两、甘草两两那个不是那么好学，才跳去西医吗？
2: 应该是说想对自己的底力想更进一步吧，所以就是后来又重新学习，重新考的，应该考了一段，考了大学院考。重新考到阳明医学系，那就从西医学习，从一年级开始。
1: 所以你中西医也都是蛮懂的。
2: 对，因为之前药学系的时候也修过本草学，也修过中药学、方剂学那些炮制学，其实都学过。
1: 是是是。

0: 但是经过这次的医治之后呢，你就是中西合并去医治，让你内心很佩服中医师，尤其是有两位针灸高手。
1: 是，应该是说我的中风之后，我的左半边大概完全瘫痪，我的手就像
0: 都是垂直的，
1: 我都觉得就是
0: 没有它的存在，
1: 一条火腿挂在上面，
0: 对，还蛮有趣的。
1: 然后就挂在那边，那我想叫它动也不能，就只有靠我的右手把它抬起来。那我的手指头是那之前是完全没有功能的，连动都不会动。想翘一下，往乌龟乌龟翘也没办法。对
0: 对。
1: 那后来我从复健医院逃离之后，我第一个，因为我刚才有说过，在原先的复健医院针灸，就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方，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针灸的一个刺激，所以我从逃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先到正规的中医那边报到。那中医师帮我评估之后，帮我开始帮我下针，包含头皮针，包含四肢的一些神经的唤醒，很神奇的。在那边我刚出桃园第一天去看针灸，真的第一回我的食指就开始翘，
0: 就可以翘了。
1: 是的，
0: 就可以乌龟叫乌龟起来了。
1: 是，就可以乌龟乌龟翘，就把食指给它翘起来了。
0: 一次而已耶。
1: 对，这第一次。后来针了几次之后换了，因为针灸同样的对于中风的病人，他们也有次数的限制，所以我又要跑另外一家，叫做健保的内规，又跑另外一家中医，这一样是健保的。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淡水马街的黄医师。那在他的评估下，一样帮我针，针完之后，同样的，很神奇的，我开始可以比中指了。对，所以这就加深了我的对中医的信赖，所以我前半年我大概中医针灸的部分大概是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0: 就是每天都要去针灸。
1: 对，每天都会去针灸，到我回
0: 头上都插满针这样子。
1: 对，我最高纪录一次大概插了55针。
0: 哇，那留针留多久？
1: 留针通常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那不同的医院他们
0: 有
1: 针的规定不一样，有的20分钟，有的30分钟。
0: 那两位针灸高手都针对不同的部位吗？他们有各自的强项。
1: 评估我的状况，包括我的肢体活动的状况，包括我目前的神经学状况，或者是长期有脸麻的问题啊，左手肢体障碍、右脚的行动的障碍的评估之后再下针。
0: 好厉害哦。我们也来问一下请教一下院长哦，就是中风多久之后才可以针灸，还是知道中风了就赶快把它插上去？
2: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啦，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但是像我之前在医院，很多病人真的是很早在 ICU 我们就介入，可能2-3天，或是甚至一开始早上中风，觉得都稳定，下午我们就开始帮他针灸。那针灸不是像大家想一下就针55针，我们可以先成针4-5针，先把他的气调顺，那我们让他自律神经稳定下来，那慢慢的我们再慢慢的加上更多的不同的针灸的穴道。
0: 那你的针灸法都是留针的吗？
2: 我们通常大部分中风的病人是会留针啊，那有些病人会躁动啊，所以我们留针对他讲很危险，因为你本来要针手就跑到他嘴巴里面，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就不会留针，所以其实是要看的。
0: 躁动的意思是说他会乱动，然后乱拔。
2: 对，有些他会动，那你可能这里针一针，然后他动一动，不知道就跑到他的肚子里。
0: 你有听过结构性针灸吗？
2: 有
0: 结构性针灸就不留针了，对不对？
2: 也是看，但是通常他们比较是把结构解开之后，他可能觉得松开了，就不一定要留针。
0: 那哪一种对针灸比较有效？还是看个人。
2: 其实看个人，但是中风就像刚刚郑医师说，我们一般就会针头皮针，因为这跟头有关嘛。那再来手脚就换

0: 测我们会征，但我们也比较特别，我们也会去征建测，哦，就是好的内测也会征，不好的会征比较多啊，好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征，哦，透过征好的去调动他的气，那以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很像镜像神经学，很像说你中风这边不会动嘛，那但是你去照镜子，你的好的一边在动，告诉你坏的说，哎，你应该要怎么动？
1: 哦，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像曾医师这样子每天都去针灸，所以才会快速恢复，对不对？
0: 是
2: 应该有部分的成分在，但是这东西第一个你没办法去量化它，但是个人体会觉得有帮助就做吧。
1: 所以还要配上类固醇
2: 跟没有
1: 药物，没有吃类固醇，
2: 没有，
1: 不需要。
2: 我这不是伤筋动骨，原则上不需要类固醇的使用，因为中风类固醇应该没有什么角色可以使用。
3: 可以开始练习擦嘴巴了。那一开始当然是不用想说你要擦干净，就是有擦到就算成功。就是你要建立成功的经验。
1: 旁边有人要欢呼吗？
3: 哎，可以哦，
1: 欢呼更有力量，
3: 更有成就感。
4: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5: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请问一下职能治疗师，就是想要快速的恢复行动能力，想要乌龟翘食指，那但是先复健手部还是复健脚部？
3: 其实应该是要同时进行啊，就是
1: 这样很忙哎。
3: 对，但是所以你要安排。
1: 那么辛苦，连乌龟翘这一只都翘不起来，你还要叫他手脚并行。
3: 是，但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赶快走，所以其实走路都他们都比较愿意自己练习。啊，换侧手，因为他原本手我们拿个瓶子手伸出去就可以了。啊，现在就是想要拿个瓶子，要就像曾医师说的，要耗费洪荒之力，所以就是他们就会开始不想用。啊，不想用，其实对中风来说是最伤的，因为你越不用，你就越不想用，就会越来越难用。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那我今天就是以吃饭这件事来做举例假设我现在是左侧的瘫痪那我左侧可能我就会讲说，从没什么动作到稍微有点动作，那可以吃饭这件事，我们左手可以做哪些事？我们换侧手可以做哪些事？首先第一个他们通常。中风患者的吃饭都是这样啦，就是放旁边啦，就是完全忘记，就开始用
1: 检测能用的那个。
3: 对，然后这样就会大脑就会慢慢的开始越忘记他的换厕所的存在，
1: 也会觉得他是火腿。
3: 对，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让他可以摆在桌上。那很多人因为他没有坐姿姿势的稳定度不够，所以你身体要挺起来。往前用身体的力量帮助手维持在桌面上，
1: 不然手也没什么力气嘛，
3: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先练习手的稳定度，然后你就举着吃你的饭。那第二阶段呢，你的手可以稳住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碰到碗。我不管你是用 这样子靠

0: 着还是贴着都可以，嗯，哦，就是你要开始扶着碗，哦，让你的手有接触碗的感觉，嗯嗯，哦，然后就这样吃，嗯，那当你手可以这样子稳的这样吃过。吃完一整段饭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建议，比如说你要喝水的时候，手就开始帮忙拿杯子。那手一开始可能手指的力气动作不多，但也没关系，你就健侧手帮忙，把它塞到这个保特瓶，嗯，好，开始握稳之后呢，啊，健侧手可以帮忙，可以帮忙，就这样扶起来喝。哦，啊，如果你没有办法举那么高，患侧会累啊，没关系啊，我们用吸管，哦，嗯，就是用吸管就可以喝了。
1: 不环保啊，
0: 欸，你可以用环保吸管嘛，對對對，有玻璃的。好，
1: 对，
0: 那你就目标就是要把那个吸管拿掉啊，你就可以这样喝了嘛。嗯，嗯啊，然后你当你的患侧手的力气越来越多，啊，你就可以减少健侧手的帮助，啊，比如说变成这样子。
1: 对，
0: 甚至变成这样子，
1: 对，
0: 甚至变成两只手指
1: 头。啊，我以为一开始也可以这样子的，
0: 欸，可能会不稳，因为他的那个力气，他的出力方向可能会这样子。
1: 他还是要右手去帮忙。
0: 对，嗯，就是慢慢的渐进式，循序渐进嘛，嗯，就像走路也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他，可能这样子都可以的时候呢，嗯，然后代表你换这手基本上已经可以盯在这个嘴巴附近的高度。嗯
1: 嗯嗯嗯，哇，这个时间要多久啊？郑医师。
0: 每個人
1: 如果像他这样子，
0: 每个人进度都不一样。
1: 你的进度大概要多久？
2: 你是指
1: 从拿杯子喝水，
2: 喝水的部分，我自己因为右手健侧手都还在，所以喝水一般是还是用右手。但是我有试过，就是左手可以举杯，大概在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左右。
1: 哦，所以训练是
2: 试着用那杯。嗯，然后开始可以有一定的角度，嗯，可以倒得出水，嗯嗯，哦，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气馁，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刚刚那个职能治疗师只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哦，你不要说哦，一定要赶快立即做到那个动作，其实要经过时间训练的。
0: 对，
1: 嗯，好，然后
0: 接下来，嗯，当你的手可以盯在嘴巴的高度之后呢，我们吃完饭要擦嘴巴嘛，嗯，你就可以练习。捏住卫生纸，然后你不用想，就是只要有捏住就好了，嗯，你就是可以开始练习擦嘴巴，嗯嗯。那一开始当然是不用想说你要擦干净，就是有擦到就算成功，嗯，就是你要建立成功的经验。
1: 旁边有人要欢呼吗？
0: 欸，可以，喔，哦，
1: 有欢呼更
0: 有力
1: 量，
0: 对，他会更有成就感，嗯，就是这样抓住之后，嗯，慢慢的这样擦，嗯嗯，可能一开始是对侧比较容易擦到，嗯，因为往内往同侧会比较难一点，嗯嗯，哦，那当你都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代表你的手已经可以有从桌上到嘴巴的能力，嗯，那你就可以开始练习拿餐具了，就算是左手也有可能会非惯用手，也有可能会需要拿餐具，嗯，那通常一开始建议是从叉子开始，因为饭不会掉下来，嗯，那通常一开始会建议那个握柄要夹出，那我们在家里就拿卫生纸，卫生纸
1: 把它缠住，
0: 对，缠粗一点，哦，粗一点的话你手指才不只是滑，就是比较粗一点，手指才不需要用那个小肌肉不用出太多力气，嗯嗯嗯嗯，啊，那你就可以专心在手臂的控制。
1: 那我们不能拿勺子吃吗？勺子不是柄子比较大，
3: 会太胖，是不是吃太多？
1: 不是，不是，根本塞不进嘴巴里面。我随便讲。
0: 哦，因为那个汤匙的部分要晚一点，因为叉子的话，你看我这样插下去，然后如果中间不小心晃动，这个食物还在啊，你就是想办法送到嘴巴就好了。嗯哼，那你。如果是
1: 你那个是插水果啊，啊，饭粒会从那个掉下去啊。
0: 欸，对，所以你叉子练熟的时候，我们就要循序渐进啊。哦，
1: 先不要吃饭，先吃其他的东西，可以插的东西。
0: 对对对，你还是可以用健侧手吃饭，但是你可能就前无口。嗯，比如说你要吃水果啊，饭后水果就可以拿来练习。嗯，那你叉子成功之后呢，我们再来用汤匙，嗯，一样就是先夹出。你看，如果我不小心不稳的话，就有可能会掉嘛。嗯，哦，那我们就要就是练习这个稳定度，一样练习可以送到嘴巴。嗯好，那汤匙也 OK 之后呢，啊，有些人手指的伸直的能力是比较晚出现的，嗯，啊，我们就可以请医院的治疗师，有的医院的治疗师可以帮你做这种动态的钢丝，就是有俗称蜘蛛手。
1: 这有得买吗？
0: 欸，就是请医院的治疗师帮忙做，
1: 他会做这个？
0: 欸，会，
1: 好厉害。

0: 女生治疗师会做很多东西。好，就是它这个呢，就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个钢丝是弹性的，所以你不要出力的话，就会帮忙把手指弹开。哦，好，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拿你要想拿的积木也可以啊，你想要拿小零食就是一样，哦，瞄准好，然后拿起来，练习送到嘴巴，这样子你就不用管说。你已经抬起手臂已经很累了，你还要管手指什么的，你就是他就是帮你可以少控制一个部位，让你练习起来比较简单。就像职能治疗师就是帮你把这件事情变简单一点，让你比较容易愿意练习。嗯，最终还是练习的次数才有办法让你的复健可以进步。
1: 对。有没有人一直练习吃，一直吃吃吃到很胖的？因为他说其实自己很爱吃，他说没有，我在练习。
0: 如果是用换厕所，我觉得 OK。
1: 哦，当然这些过程哦，我们郑医师都经过了。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很了不起，还跑去重训哦。
2: 重训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规划三月要回职场，但是这样说
1: 就逼自己就对了。
2: 但是其实一开始，主任问急诊主任问我，一月要不要回去试着上个一两班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考核啦，看我适不适合留下来。
1: 也是12个小时嘛，一般。
2: 对，哇塞。那时候就。我觉得一月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跟他说过完年三月的时候我再回归，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体力太差，肌力的部分也不够强壮，我可能没有办法撑12个小时，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考虑就是找到一个运动医疗机构，那。也找到那边的教练，让我自己开立我的运动处方。那主要是要增加我的心肺功能，增加我的体力，来应付未来工作的需要。那另外也针对我的核心的部分啊，来去做稳固。因为很多动作其实包括复健也是一样，你核心要稳哦，那周遭。那些张力才可以减少，那才可以减少一些代偿的一些产生。所以我就把我复健的课表，其实在那运动医疗的部分，我要做的一些运动训练，其实我不叫它重训了，那就是一个运动医疗的一个训练。也有写在我的书里面。包括我做了哪些东西。那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好棒啊。
2: 对，那也越来越适应了。那一开始回去当然就是坑坑爹爹的，那有时候会被同事抱怨，但是现在这些抱怨大概都已经减少到很多了。我已经可以说已经完全适应急诊这个 tempo。
1: 哪个同事那么没爱心啊？抱怨什么？
2: 没有，大家同事都很好了。
1: 对呀。
2: 那只是说我会自我要求，就是我达不到我以前，因为我以前说实在，连续来3个欧卡我都不怕了。那现在一个欧卡我可能就要处理。那要
1: 因为有些心里又急，又觉得做不到，气死了，又想救人，对不对？
2: 对，
1: 那每分每秒的
2: 就自我的期许、自我的要求达不到我以前的标准。那刚回去的时候，可能大概只有60分，勉强及格。那现在我大概处理病人的速度，大概可以回到以前的80%左右。对，但是有些。比较需要侵入性的一些医疗处置，那因为我的左手还不稳定，还没有办法支撑一些比较精细的一些医疗处置，所以这部分就会请同事帮忙。连跌两天，你有可能连续两天退步，但是就跟零零五一样，你要放复健这个工程，你就要放长线来看，哦，你长线的付出，你的付出。 长线终究是会回报，
1: 对，
2: 大盘终究是我

0: 越往上的。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郑医师，你去做针灸啊，然后你去做重训啊，我都可以理解。我很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去打肉毒杆菌
1: 肉毒杆菌其实是中风病人常会碰到的，有时候张力过强，因为中风之后会有那种肌肉张力过强的状况，肌肉
0: 张
1: 张力，
0: 力过强的
1: 所
0: 意
1: 以
0: 思是什么？
1: 有时候就是你看到很多病人走路就是手就是这样子抬起来，
0: 哦，没办法放松，
1: 没
0: 是不
1: 办法
0: 是？
1: 放松，对，或者是他的手就是这样子
0: 哦，我
1: 鸡
0: 以为你
1: 爪
0: 是
1: 手，
0: 打脸呢，我以为，因为我们的想法都是为了美容。
1: 都是打肢体，
0: 哦，都是打字哦，拍
1: 对。
0: 谁拍谁，
1: 因
0: 我
1: 为
0: 以为你爱美
1: 肉毒杆菌打下去之后，哦，会让你肌肉放松，那
0: 嘞。嗯。
1: 借由放松的时候，赶快训练，那能抵消掉这些张力对你所造成的影响。
0: 我
1: 所以，
0: 啊，这个就要自费喽，这个没有健保
1: 健
0: 哦，
1: 保有给付，
0: 有，
1: 对，
0: 哦，你是哪一家啊？那么好，
1: 但是
2: 台湾的东西，
1: 我。你只要合格，然后由复健科医师提出申请，由健保，因为这是要事前审核的。
0: 哎，所以想要美容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你中风想要去偷打肉毒杆菌啊。
1: 没有啊，但是我的第一次申请是被踢退的，
0: 哦，
1: 所以我只有
0: 他觉得你是
1: 他
0: 健
1: 觉
0: 康
1: 得
0: 的。
1: 我肌肉张力还不够强，也许吧，所以我就只好自费试打，对。
0: 那有也是效果很好。
1: 因为那时候是上臂的张力比较强，所以很多时候走路就会手就会一直起来，
0: 不由自主的。
1: 不由自主，所以打了之后放松哦，手臂可以比较自然下垂。那趁这时候呢，就赶快练一些动作。
0: 其实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哈，有时候因为自己心里急，然后又生病，可能有时候真的听不懂医生在做什么。哦，在说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借由我们这两集的节目，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会更了解一下，而且我们也希望透过节目来澄清一些坊间所有的，传言还是正确的，我们都要请教一下院长哈。听说人参有抗凝血的效果，可以预防中风。
2: 比较其实蛮少人这样讲，但是人参确实会有点抗凝血的效果。那因为我们中医其实是要分析，如果你是真的那种很虚啊，每天都很累，然后血压又很低的，你吃一点人参对你的血压还有整个精神大概是有帮助。
0: 人参也分很多种呢，
2: 对对
0: 对不对？有韩国的啦，然后有什么西洋参啊，然后有什么？人家听说现在吃人参皂苷会比较好。
2: 人
0: 有
2: 参
0: 体
2: 皂
0: 验
2: 苷
0: 过
2: 其实
0: 的。
2: 是萃取物啦。那我建议，如果民众要吃，我们建议就是吃西洋参，它比较不会那么燥，它不会说吃了有些人口干舌燥啊、便秘。那我们如果真的想要预防中风，其实就是要控制好高血压、血糖跟血脂。
0: 控制好脾
2: 对
0: 气。
2: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都有记得，这果然脾气不错，记忆力也好。
0: 那有没有什么中药是对中风预防有帮助的？
2: 其实如果大家自己想要抓一些来吃，我就建议大家
0: 自己
2: 吃
0: 抓一些来吃。
2: 黄芪、丹参、山药，这都是比较平和的。黄
0: 山
2: 芪，
0: 药，
2: 对，
0: 山药是我们在吃的那种山药，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用山药去炖黄芪这些的，
2: 对，然后跟丹参。那像
0: 丹
2: 黄
0: 参，
2: 芪，它就可以补气，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累。那丹参它可以让血管的循环比较好。那山药就是它本身就是有补气啊、补阴，那它又是一个很平和的药物。所以大家就可以平常这样吃，让身体维持在不错的状况，那配合控制三高。那如果要喝饮料，可以喝点洛神。
0: 洛
2: 洛神有很多研究认为对血糖啊、血压、血脂都有一些辅助的效果。
0: 了解了解。来，职能治疗师，刚刚你在表演的时候，我们说啊，如果可以擦卫生纸擦嘴，我们可以掌声鼓励。可是有一些人越鼓励，他越不想做。
3: 对，就是有一些鼓励地雷，因为家属通常都很多家属都比患者还要再更着急。那他就是会太过急迫，比如说。哦，我在练举手的时候，其实他很努力的，就是把手举高，然后家属就是马上他说："来，再一次。"他就忽略了，其实他刚才那一下很努力，然后他就会越做越累，因为他觉得
0: 不然
3: 没有
0: 叫他
3: 成
0: 休息哦，你不是说不能休息？
3: 绩。你可以跟他说："你这下举得不错。"就算他可能举的是只举到一半，你要说："不错。"那我们下一次再举高一点，就是不要忽略掉他的努力，你要给他一个，先给他一个肯定，然后再说你要不要再做。 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就是一直看到不好的啊、就是啊，你手怎么举那么低？啊，你每一次这么努力，结果你迎来的都是啊，你手还没有插到嘴巴。哎，那他下一次就不会想试了、因为他就觉得啊，我就举不到啊，我怎么努力都没用啊，就是他会越来越沮丧。所以啊、要跟他讲的是肯定他的那个努力的过程。哎、你差一半快要碰到嘴巴了，搞不好你下个礼拜就可以碰到了。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就是哎、那个隔壁床阿伯比你晚中风，他都手都举那么高了、他就是在提醒他我就是还不行。哎、你家属可能是鼓励他，就是只是提供他说、你看他这么努力是就可以进步的、但是呢，其实中风的类型很多种，受伤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恢复的进度其实不能比较啦，所以你应该是要去帮他跟自己比较。哎，你上个月只能举到这里呢，现在可以开始快要碰到嘴巴了，你进步了一半呢，这样子他才会觉得我有在前进、他才会、更愿意投入练习。
0: 其实我觉得照顾病人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3: 是
0: 病人辛苦，照顾的人也很辛苦，所以人家说久病无孝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同时还要吸收病人的情绪，然后你自己也有压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磨合当中，我觉得都像在修行一样。
3: 是、
0: 所以呢郑医师应该是经过 这段修行的啊。家人在你身边给你很多力量。
1: 是，因为中风其实靠一个人走，叫我跑那么多课、我靠我一个人绝对不行，一定要家人的支持，背后的支持的力量其实很重要。不管生理还是心理的部分。
0: 对，所以都给你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1: 给我正向的能力，同时也给我足够的自信信心。
0: 其实你有没有在想，他们其实要叫你赶快出去赚钱？
1: 没有，其实这是我自己设立的目标。我这么努力复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回到我的原先的生活轨道。该赚钱再赚钱，该游玩该放松放松。像我现在一样，除了上班。一样正常上馆子吃饭什么的，我都是正常生活。除了行动稍微一点不便，但是手缓的，我就是想要回归我的生活。
0: 对，其实这种动力也会加速你的复健的。
1: 就你有一个目标在，你才会为了这个目标而去做你该做的努力。
0: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太累了吗？会不会？
1: 不会啊。
0: 不会。
1: 对，
0: 心甘情愿。

0: 因为你要付出才会有回报，复健不是躺在那边或者是躺在医院病床里面躺完，做完半年了，28天飘，那个游牧民族飘完了回去就好了。No， 你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努力。你有努力才会回报。那复健也不是说你每天复健就一定是每天进步。
1: 对，
0: 复健其实就跟我们的股市一样，
1: 回到原点。
0: 有时候就跟股市一样，今天涨，明天跌。
1: 哦，股市啊。今天咱俩有开户，
0: 对，今天连跌两天，你有可能连续两天退步，但是就跟005一样，你要放复健这个都工程，你就要放长线来看，哦，你长线的付出，你的付出长线终究是会回报，
1: 对，
0: 你的大盘终究是会往上的，
2: 是
0: 你的成，你的复健的进度进步长线都看得到。
1: 看得到收益，
0: 对。
1: 那郑医师，除了0050还买了什么？
2: 00403A。
1: 我不相信。
0: 我希望再跌一点，我就要00502。
1: 好，对，你看，要保持这种健康活泼的心态，然后对目标有追求啊，那你的复健之路就会很快达到目标，就像你长期投资，对，
0: 是，所以复健就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所以我即使我回到职场，我还是持续我的复健。
1: 那你刚刚那一段话算是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了吗？还是你有什么想要加强？说现在可能，身边有没有人陪伴，或者是陪伴者也不好，然后自己又不想努力，正想放弃的人，你有没有想什么话跟他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复健是少数你自己可以医治自己的疾病，只要你有努力，就会回报到你身上来。
1: 哦，对，其他的病都需要靠医生。
0: 你癌症，你需要医生帮你切除，帮你做化疗，帮你做什么？
1: 对。啊，你好啊，大家帮人做便便啊，免家己做。
0: 啊，复健是要靠自己。
1: 对。
0: 而且复健对于中风的病人来说，复健不是只有你每天去上课复健课，就有收获。你要真的用心去投入，而且一个观念，复健，我们不是复健我们的手脚，我们复健的是我们的脑。我们的中风的病人，我们四肢都还在，神经肌肉血管都还在那边，他只是没有人去叫醒他而已，叫醒他是谁？你的大脑。所以我们复健哦，练的是脑，练习脑跟你的肢体的重新的一个连接，练习你的脑跟你的说话能力的重新的连接，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去复健室上课，戴个耳机什么的，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会戴耳机，我是戴抗噪耳机，隔绝外界的声音，然后用心的对待你每一次的动作，把它深刻的印在你的脑袋里面。
1: 你怎么样保养，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方法，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都常常做，我会帮自己针灸了。如果病人很多，然后
1: 自己插头，
2: 对对对，我就会帮自己针灸这样。病人进来会说：“哎，你头上是什么？是只有白头发吗？”我说：“不是，针灸的针这样子。”

0: 用心的对待你每一次的动作，把它深刻的印在你的脑袋里面。
1: 肌肉因为有记忆力的，
0: 肌肉，你每就是说你高质量、高重复性、高密度，那正确的一个动作，可能正好这个动作可能要重复千次百次，才会在你的大脑形成一个新的回路记忆。
1: 对，
0: 那来重新操控你的肢体，那这过程当然就是辛苦，但是辛苦，我相信长久的辛苦下来是会有代价回馈到你身上的。
1: 但是你现在又在上12个小时的班，这样不行呢。
0: 其实这东西上班就是一个最高效能的一个复健跟赋能。
1: 可是这样也会很累啊。你上次之前不是因为太累才这样子的，还是你很爱发脾气，你没有跟我们说？
0: 其实之前性子急，但是有些学员也控制不好。
1: 性子急也会，对，性子急，对不对？
2: 对，有机会。
0: 性子急，然后血压没有控制得太好。那现在控血压，我有特别注意，血压都控制的都还蛮不错的。而且现在对于一些病人的处理，其实我都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他们解释，就大家容易受病人的影响，或者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那经由一个，实际上回到一个职场，那其实对我的一些复健赋能，其实我觉得我的帮助很大。那我应该说我的认知思绪更清楚。那我的口条的部分也更完善。其实如果有看过我中风刚开始的时候，讲话还是一样，就是大舌头，现在来相对来说，口条
1: 进步很快，
0: 口条也清楚，那这些都会给我正向回馈。我把回到职场当做一个，我整个复健的一个验收，也就是一个最高强度的一个复健跟赋能的一个动作。
1: 对，就是真的不要放弃自己，要督促自己。哎，应该也可以像郑医师这样重回职场，然后重回职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想让自己更好，对不对？
0: 想要重新拿回我自己原先的生活。
1: 好，那高院长，请问你今年贵庚？
2: 不年轻了，
1: 有超过45吗？
2: 哎，没有啦，是没有。
1: 没有，那也是高风险族群。
2: 没错没错，每个年纪都是。
1: 对，有说对啊，45岁以下现在有20%哦。所以高院长，你会注意自己吗？会保养吗？你怎么样保养？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方法，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都常常做，我会帮自己针灸啦。如果病人很多，然后
1: 自己插头，
2: 对对对，我就会帮自己针灸这样。病人进来还会说：“哎，你头上是什么？是只有白头发吗？”我说：“不是，针灸的针这样子。”
1: 就自己针会准哦。
2: 我们就会比这个穴位，然后帮自己针。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针灸的时候不是一定都要躺着吗？不能乱动吗？
2: 你如果是针头，就是很方便，可以去很多地方这样。只是不能大笑，因为大笑会这样，然后你就会头就很痛。
1: 那针哪里要一定要躺着？
2: 针我们通常腰嘛。或者是说针腰你一定要趴着
1: 啊，是，
2: 或是针肚子，我们有些胀气的病人，针肚子之后他会觉得肠蠕动比较好，这种就要躺着。
1: 所以赶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你那边针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家，
2: 就去买个菜，然后再回来趴针。
1: 好，所以平常你像这样子的平常的保养的针灸大概多久一次？几天一次？
2: 其实针灸是很平和，你可以每天针，但是可能会太累了，所以你可以一个礼拜来针个3天，因为这个针灸通常回去那天会比较好睡，那它可能会维持1-2天。我们很多病人会觉得，怎么有些病人是本来都睡不好，针完他开始打呼，因为他就整个很放松，就在整间的床上，治疗床上就睡着。
1: 那针灸可以针对所有部位吗？除了中风之外？
2: 针灸效果最好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比如说肩颈酸痛啊、脚扭伤啊。那当然，很多疾病其实针灸都会有帮助，就像刚刚说的中风啊，或者是一些癌症病人的疲倦啊，这种的时候针灸之后，他整个身体比较不会发炎，他的状况也会变比较好。
1: 因为很多人很怕流针，很怕针灸，就觉得好像那个 动也不能动，其实现在已经打破迷思了，是可以去菜市场的。
2: 针头的话啦，但是不能听别人讲笑话这样子。
1: 不能跟别人讲笑话，好，那就不要来上我节目。来，我们请教一下职能治疗师哈，听说现在长照是3.0了，然后可以申请专业的治疗师到家中来协助患者，那到底要怎么申请呢？
3: 其实2.0就可以了。
1: 2.0就可以，现在3.0有更升级到哪方面？
3: 升级是辅具申请的部分，那还有一些交通补助的部分。那治疗师的、
1: 这个是3.0，
3: 对对对对对。那治疗师的部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中风患者回到家后打1966，前

0: 活的状况。
1: 你要说长者，不要说你的，我不是。
2: 你的长者，
1: 没有，
0: 就是评估长者的状况、
1: 喔，
0: 然后他就会先给你一个等级，然后这个等级只是跟你讲政府补助的额度、嗯，然后之后呢，就会再来各管事来跟你说，哎、欸，你需要的是居服员来你家哦帮、喔、忙，你可能煮饭不方便，他送菜给你吃，或者是你需要。
1: 真的吗？
0: 哎、欸，对，就长照是可以送餐的
1: 啊。可是他如果有家人呢，一家四口、欸、
0: 家人可能
1: 五口，
0: 没有就送长辈，
2: 就送长辈，家人可以偷吃。
0: 对，那你也可以请居服员帮忙煮饭，就是简单的菜是可以的、啊。
1: 哇塞，那我们就全家都等着他来煮饭、啊，
0: 只有长者的份，或者是洗澡，有洗澡比较到丝滑的浴室比较不方便，就是帮忙洗澡等等的。嗯、那你那是。照顾服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服务、嗯、就是请治疗师，那就是你就跟各管师讲出你的需求啊、嗯、你是想要练习走路还是衣服不会穿、嗯、或者是你想要出门走楼梯不方便、各管师就会帮你找最适合的，看是要职能还是找物理、就到家。
1: 可是这个好像有期限的吧，他不可能每天吧。
0: 哎、欸，对，但是复健本来就是靠自己，所以我们治疗师去就是教你方法、嗯、啊，你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练习。嗯、哦、嗯，对，不然如果你都没练的话，治疗师每天去也不一定有效，因为你就是只有每天那一小时，应该是我们是去那一小时。哦、通常是一个月可以去3到4次，然后就、嗯、教你说，哎、欸，自己穿衣服要怎么穿，那剩下的时间你就要自己尝试、嗯。那你自己尝试有问题没关系啊，治疗师来下次来再讨论说，哎、欸，是、嗯嗯嗯、你到底是比如说穿衣服嘛，你是真的坐姿不稳，还是手真的太紧？那我们就来告诉你要怎么解决。嗯，哦，那就是长照就是让你。一次都会设定一个目标，穿衣服好，我们就在这12次内帮你把衣服穿，学会自己穿起来，这样。嗯
1: 嗯嗯，12次，所以你们一次申请是3个月。
0: 哎，通常是这样。嗯嗯，
1: 所以有可以有申请辅具，然后申请照护人员煮饭。
0: 也有很多啦，不只是煮饭而已，
1: 还有很多、
0: 喔。哎、欸，翻车！我的天哪、啊，
1: 帮忙浇花可以吗？
3: 交通补助。
0: 如果是简单的
1: 交通补助，嗯，
0: 对，因为你到医院可能要叫那个交通车，
3: 长照有交通车。嗯，
1: 哎、欸，可是有一些其实中风的人叫他去一趟医院，真的是很累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还是要动啊，
3: 对，
1: 不动也是不行。
3: 所以那种长照轿车，因为那轮椅可以直接上去。嗯
1: 嗯嗯嗯，哇！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对，让大家对这个中风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从正常的生活做起，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送给自己跟家人的礼物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牛雕来搭牛帽”，哈，不是牛帽较好欺负啦。你就感觉这个牛雕，你就甲比喻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啊，你甲人内斗，对吧？那不是拢讲枪口要对外，你甲人欺负家己的人，欺负弱小，或者是说，家己拢袂好势，吼啊，公司若袂团结，公司要哪会好？啊，家庭若袂团结，家庭要哪会和乐？啊，比如甲国家嘛是同款，吼，咱伫个这个社会，就是爱处好，吼，爱公司好，爱家庭好，所以千万唔通牛雕来搭牛帽。

我讲到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条路，就因为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姨丈是在台南嘛，他就是台南第二代的那个传统彩绘啊，他的朋友也都是画画的，像蔡草如老师、潘丽水老师，还有陈寿仪啊，他们经常到我们信义乡去写生啊。啊，小时候我看到他们去那边写生，我尤其我喜欢画画嘛，就看了看了就特别的兴奋啊，好像那时候已经决定说，我以后长大也要像他们成为一个画家。其实以前要当学徒是很辛苦的，就是去庙里当学徒的时候啊，我晚上都找时间来练习画画。那师兄他们都说啊，不要那么认真了，我们去看电影还是去假日去玩了，我都说你们去就好了，我就不喜欢跟他们去玩了。我师父也跟我讲说，以前没有体会到了，说救人先梗，他讲这样。这另外还有一句就是，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哦，叫我这个九字经的真言，有样学样啊，没有样就是要自己想。这个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蛮大的影响啊。这个是彩绘电网老师跟我讲的。

我姨丈又介绍我到滇王老师那边学传统彩绘嘛。本来传统彩绘是有分两种嘛，就是画师跟那个彩绘师啊。滇王老师那边要画的部分呢、啊，比方说门神啊、梁方画、历史典故那个那些都要请画师来画。所以我有机缘，就是我滇王老师他们都请蔡朝如老师还有潘丽水老师了、啊，他们来画。啊，有时候我们都要住在庙里嘛，像碰到他们，他晚上也都住一起住在庙里啊。啊，晚上他都会指导我们要怎么去画画了，怎么一些技巧啊。我退伍回来就有在南部嘛，就有人请我去画了，因为在南部。会在外面流传啊，说哎，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哎，画的怎样不错哦，所以我在南部的时候就有人请我去画了，我师父又不在了，后来我的大师兄还有我的另外一个师兄，我们三个就组一个华山彩绘公司嘛，做了差两三年，第一个工程就是去修复那个台南大天后宫嘛，然后我的另外同行的朋友介绍我。看要不要到北部来画，结果那我大师兄说好啊，这个有这个机会，你可以从台北把它发展下来啊。但是我还一直考虑说要不要上去这样啊，又惊又喜说，哎，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怕能不能胜任呢、啊？经过师兄的，还有我姨丈，他还鼓励说有这个机会应该要把握，所以才会到台北来画。

啊，之后我到台北来画下去，还没画好，就很多在预约了，说我们那边也要请你请你，所以后来在画一间之后，就是在北部一直画了。讲到这个玉山人，其实我在开始当画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想要帮我提一个外号啊，但是听来听去就感觉不太喜欢了。后来自己想说，我住在就是新义乡嘛，玉山下，所以就说啊，我是玉山人好了。

一路走来就是有听到种种的声音了，像观者啊说别人水画的怎样怎样，好像比较呆板啊，太平面啊，还怎样都有。既然有那么多人家在讲些缺点啊，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做，如果能够把它画得更立体的，更有韵味。所以我到台北开始在当画师的时候，我就是一边又去拜当代的一些绘画老师，比方说国画还有西画，我融入一些西画的技巧，还有水墨和书法，各种技法都把它融入在这个传统彩绘当中啊。传统要有创新，创新中又要保留传统的味道。我们会尽量不要用到那个化学的气气剂啊，那个对整个环境还有对我们工作者本身身体影响蛮大的。所以我在提倡说彩绘还要注重环保，还要注意到大家的身体健康，不要再制造污染了。

这个是佛教的护法神，我们一般不称呼门神啊。好，这个是韦陀将军，他是在佛教最有力的那个护法之一啊。哦，他那个左边就是伽蓝尊者。

0: 在画这个当中跟一般道教的门神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秦叔宝义慈公，他的那个脸部啊，他就是会看到门，两边会往中间看，这个造型会身体往这边往右边，头又回首转到正中央来，比较不会像说站得一板一眼的这样。那我们在画这个是刚开始是先起这个底稿了，把这个线条先勾勒好的时候，然后再开始贴金箔。像这个是真织金去采的，去漆的金底，里面的这个金色的部分就是金箔了。金箔要贴之前，当然我们要用那个桐油去做那个底。为什么要先贴金箔呢？因为我们最后去贴金箔的话，金箔会连到那个漆上去嘛，所以我们会先贴金箔，然后再来上色。这样上色的时候，我最主要也是以佛教那种氛围啊，色调会做得比较淡雅，比较庄严的感觉。整个色调做好的时候就是开脸，开脸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啊，神韵啊，整个的精神都是要靠脸部去表现的，尤其他的眼睛非常重要。我们讲的四顾眼，你走到哪里他会盯着你看着你，还有我们的那个鞋子也会转动，你有注意看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非常注意他的那个角度，这样整个那个护法神好像有达到他的功力啊，你走到哪里他就转动注视着你。
1: 103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庙将近百年了，那里面那个财位啊，什么都是已经很多地方都掉了，我们就开始在筹备要请这个画师啊来财位嘛。那时候有大概3家4家来要来承包这个东西嘛，我就拿到老祖的面前，我们的祖师爷面前，我就说了，老祖啊，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决定这个是哪一个比较怎样，然后我就在那边保碑。宝贝，那时我跟刘家正刘老师一点认识都不懂，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就根本就不认识他。然后一宝贝，3、4个里面他最多，又决定让他做。
0: 修复古迹是有好的作品，我们当然要保留下来啊。像西方在修复，他们是一直保留他的原作。所以我们那个披麻作灰就是会用到这个古迹上啊，整个梁荒那个木头比较严重，还要判断说要不要去抽梁换洞，就是把整个那个要换新的木材。
2: 我们的主祀神是显应主祀，那我们左旁是神是观世音菩萨，那右旁是神呢是天上圣母，这个空间呢、到底是画彩绘哪一些，这个都有跟老师沟通。那很棒啊，就是说我们的师母她是宗教所毕业的啊，所以呢也有一些参与这一个意见啊，所以我们这样下来就是非常的充实，各种题材都包含到。
0: 修复我们还要注重它的整个那个色调，修起来不要说。像坊间说的修复古迹破坏古迹，这样就不好了。我们要做到说之后去参观的人看到不知道我们有把它怎么去修复过了。
2: 刘家正老师特别啊为我们的风调雨顺四大天王啊这个户部的这个户挡画出来这个火把塞丘这个是跟别的庙比较没有的，那刘家正老师特别为我们来加强这一方面。
0: 当时在设计这个壁画的时候那个梁啊、斗拱啊，已经色彩非常丰富了，所以我们那个壁画就用水墨把它表现，整个水墨跟那个彩绘看过去那个视觉就非常棒，就是 才会凸显出来，壁画好像会拉延整个空间，我们整个空间

0: 间好像变大起来。
1: 他们都一直跟人家推荐说，我们这里是东方艺术殿堂，我们修复的人做好也感听到这种消息也感到好，很高兴很光荣这样。
2: 1999年的时候，朋友跟我介绍说有一个老师的门神画得很棒，然后我就去跟他要了这门神的稿子，然后就把它印了好多好多。那时候快要过年了啊，就年货大街的时候送给民众。在3-4年前，我又开始要修复的时候啊，才有那个真的大的门神，还有一些旁边的彩绘啊，让刘老师用，几乎全都是刘老师的作品。像我有一幅画是陈寿仪老师的，那因为那墙已经斑驳了，他为了要把那个斑驳的湿气先把它一个一个敲下来啊，再把它敷上去，敷上去之后呢，那慢慢的用那个比较浅色的笔先把它画出来。然后之前他有把那个陈秀仪老师的画先把它拍下来，所以画出来跟原来的一样。所以这些老师最厉害就是他们的以旧还旧。但是我还有喜欢老师的另一种的，就是说生活性的，比如说我雅老的雅老的我们做一百多哦，那幅画也相当的名贵。
1: 麦金的对面不是一面墙，那个本来就是要画那个他的迎城隍啊，霞海城迎城隍的啊，怕说我画下去太可惜了，木又是木板的，那一面是木板，他说我就说啊，那不然就画在油画布上。
2: 这个哈、就是我最喜欢的老师的另一个作品，因为老师的作品都几乎都是在墙上、门上，还有梁柱上，啊，没有一种可以拿来拿去的，啊，就是他做了一幅画，这画呢，大概是我现在的长，是那一幅画的宽而已，它的完整性就是说，今天的伢老的喽，一堆堆要出发喽。对这个庙出发咯，要出去啊哦，行，有看到头一天无？哦，一直行，哦，今晚要去倒位啊？要去外口行啦，哦，去外口行老咧啦。然后最可爱的是，伊有家长吼，有人师哦，啊师阁是台湾师哦，啊有看到桥哦，啊桥就是成功工作的坐桥。
1: 里面还有画到他那个他八家将，台湾第一个女性在跳那个八家将，他还是主角，也有画上去啊。画这个迎城隍，他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平常他们没有每年在迎城隍啊。有些国外朋友还是远方的朋友来，啊，你们迎城隍，我就拿出来了，迎城隍就这样子。
2: 一般的画师不会帮你画这个啦，啊，画师就要帮你画啊一个龙啦，这样面容啦，还是给你画一个啊，咱讲的讲啊，一身神诶面膜啊那啦，啊，参照这种的，就是讲真的是跟咱做朋友啊呢，啊，画一百这款的。
1: 我画过的作品，我有时候都会。回去再看看，啊，都有很大的感情在嘛，哦，啊，所以你说有最特别，当然是最后的最特别了，就是在圆光禅寺画这个53参了。

事实呢，当我们比较进一步认识刘家镇老师之后呢，看过他的这个一些宫庙的展现的作品呢，说实在话，刘家镇老师过去在这一个呢寺院之外的啊，所谓讲的宫庙的这一个系统彩绘的这个成果和发展呢是非常辉煌的。遇到佛教类的，就像这一次的这一个呢，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啊，那这一幅作品呢，当然它是牵涉到华严经啊。那华严经来说呢，基本上呢，就是人家讲的博大精深。华严五十三参来讲的话呢，大家最知道，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呢，到了五十、五一、五二、五三。

0: 去请教所谓的人生智慧啊。华严经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啊，但是当他要变成庶民或者今天生活的年轻朋友要进入他的世界呢，我们讲白了，透过艺术的手法，也就是所谓彩绘的表现啊，是最容易的啊。老一辈的、年长的到年轻的动漫的一群都可以接受看得懂的，会走进来看的。这是吴嘉中老师呢，在这一幅表现里面呢，最值得呢，令人欣赏，他最道地的成就之作。
1: 我叫做刘颖竹，然后我今年25岁。那我现在目前在台南艺术大学读文物保护的专业，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慢慢有帮忙父亲，就跟在爸爸旁边，拿颜料啊，或者是拿一些工具器具给他。那后来慢慢就在旁边学填色、那补色、画色，后来越来越多技巧，学习越来越多技巧，那就慢慢可以像现在这样子独立作业。
2: 其实从小，其实我父亲他也是没有，硬性规定说一定要学什么。那，我是后来念了高中，对这个也是有点兴趣。那久而久之，然后再加上，从小跟着父亲在身边，一起出去，他只要有工作的话就带我出去这样子。跟我妹比起来，我算是学最久的，而且我是从最辛苦、最刻苦耐劳，就是必须要磨门啊，磨那个从那种打底啊开始做起来的。
1: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爸爸比较少话，就是他比较严格一点，所以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大家看到那样，就是我们可能他偶尔会走过来，就是指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格的口气，那但是在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蛮活泼的人，对，都会跟我们玩啊，或者是开玩笑，所以其实反差还蛮大的。
2: 我父亲其实在家里，在平常算是，也很幽默，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在职场上的时候，就是像师父一样，对于我而言会非常严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长子的关系，对，他就是在学习作画，就是容不下就是一点那种错误，就是如果你只要画错了，就必须得重新来过。
1: 妈妈对于我们都还蛮一视同仁，不论是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合，所以就不会有比较偏袒哥哥的感觉，但是。妈妈他们都说他爸爸比较偏袒我一点，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在工作的场合他可能对我的口气会比较温柔一点。
3: 我会常常带小孩去庙宇，我会跟小孩说这个是什么典故，什么典故，那无形当中他们受到我这样的影响，所以我的小孩成长他们都非常善良。时代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他们跟我以前这样学徒一路这样一直走下来。我儿子读到博士毕业了嘛，那女儿现在也是研究所，他们以后发展的面向也不知道会变怎样，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是希望他们能够说把爸爸的功夫学起来，然后要看怎么去发扬这个功夫，基本功、工序、功法都学起来，然后看你要画什么创作是另外一个面向了。

像蔡朝儒老师早期在讲啊，画那个庙宇哈，他很痛心，没几年就被人家刷掉漆掉，所以他们都是朝那个国画路线去发展，我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我就是一步一脚印一直走在这一条路上，都没有想说要往哪边去走，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庙宇是一个最好给你发展发挥的地方啊，我都把每一间庙有画过的当作我的，好像我在展览的一样啊，好像西方有很多教堂啊，都变成那个美术馆还是博物馆啊，而我每次也都想说，把它当成一种使命，做更完美的作品啊，让后代能够把它想要把它保留下来。50多年，我还一直在感恩啊，还感激说。当然，遗憾是说我为什么能不能更超越现在这样啊？我最大的希望说，我能一直在突破我的现在的状况，这样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样。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日本时代迄当时就是大家知影是阮爸讲烧这个铜技术真好，啊，就是因为安尼人有摕一个铜炉来修理，佫恢复到就伊的以前不较好安尼。
1: 阮爸什么物啊拢有做，车厂嘛做，啊是要研究这个铜炉安尼哦，啊伊嘛真大个苦心为主。
0: 铜炉吼，伊个种类分真济种，爱用大，拢无同款。做歌戏、大鼓阵、花鼓、北管、南管、表演剧团，铜炉伊呾讲来都看红包啊。国小毕业了后，就是开始学乐图。我迄当阵啊，学乐图是拢业大厨伊啊较济。兄弟啊，有受过老爸调教过。讲遮，啊你无讲讲你边仔去，迄讲嘴啊摕来头壳条都甲你讲，阮老爸教真严，教真严。拍这铜锣，阮是较习惯用手工。你一块料若无经过安尼推过，是面粉哦，甲甜甜安尼都要做水饺皮，弄。啊你若敢烂甲加工过，才来。

传落来的技术，兄弟啊共同用，大家拢样样精通。我是一人甲保留这个技术的，我嘛阁传互阮囝，我甲阮囝讲，会使另外做出路，但是一工要讲东路，你还阁一条拢会晓。

唔过我若看因伫舞台顶伫用，我家己感动到流目屎。我对阮老爸交代，甲咱同学提甲西提去表演。较早阿公带孙来买，坐渡船来淡水人。等迄个孙大人的时阵，官当落来收礼，就伫讲这条代志。我讲安尼一个当落用三四十，阿要食啥？哦，好名声啦，趁着好名声。

以前我们虽然都是饲草行啊，现在我们搬去广州街啊，后边都是饲草行啊。以前哦比较单纯啦，啊，现在往往拢变啊，所以放假足侪啊物件拢无，拢历史拢无，无法度。

这本草都七八十年以上了，啊，这较早连骨带片，哦，咱要上梁都要拍笋去面连骨带片，将手工的，这拢较早阮阿公留落来，即摆嘛无这物件啦，无人通倒去都下无啊。

算就看到公公爸爸咧拍球嘛，迄阵拢是请迄个福州师傅，迄阵生意是袂歹，拢大家拢买球嘛，有个人啊上班啊食头路，小姐用剩的钱拢来买淡薄球卖给客。这个手工诶，啊，铸模就是无同款。你若手工做，你歪啊碎啊，对吧？你若讲啊，搁切搁啊切嘛，手工味道你知道无？啊，铸模就毋是啊，较空空洞洞啊，较无遐扎实，你知道？触感就是无同啊。阮做物件，阮做出去，摕出来嘛，知这是阮做，毋是阮做的啊。手工拢知影。做这个兼职比较兴趣，环境的问题啊，对啊，本来生出来就在做这个啊，看着不用去做，就是喜欢做兼职啦，没人要学这啊，而且头一年材料贵，也未堪要消磨，当都爱哦，足小心做，足小心，你呼噜声拢都爱收收起来。无人买啦，现在少年家无人买。规金仔念做，敢若两种做法，有一种是金仔本位啦，啊有一种人是钱本位。阮爸爸咧甲我讲啊，我咱做生意呐，金本位啦，袂使用钱本位啦。金仔佫较袂涨价，金仔佫落价，咱嘛做用金本位的。起码就是爱迄个记忆啦，爱回忆啦，安尼啦，嘛即马足侪人去安尼啊。阿公在咧开车啊，我今若无坐落去，我迄旅游拢无去。我来放假开几百年啊，爱旅游就无去啊，消失啊，怕算啊。所以我今若直直经啊，我都爱做，搁较无趁钱嘛，都爱做。啊，愈做愈快乐，我规工坐一只，我嘛足欢喜，卖出去拢无要紧。

0: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了很多。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C1 Dash 1P 的主伞每秒的降落速度约20英尺，降落伞伞幅张开最大直径约35尺，从伞翼到伞绳最大长度约43尺，主要负责就是我们降落伞生产线上的一些制程各阶段的发工及去管控制程品质。

0: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都会来巡视各工作站点，看他们在车棚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产生那股线，或者是必须要修改的地方，再给它修起，再给它包满。上检验台的时候，这边会打折。整个检验的过程中都无任何瑕疵的时候，才让他们线上去转站到下一关的制程线上。到时候会有一条拉力达400磅的闪绳会从这边穿入，然后让它做车缝加强固定。那我们降落伞做到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会去检查它降落伞的闪绳是否扭转。那我们会先找出降落伞的第一条跟最后一条。线上总共有11个雇员，那我们最年轻的雇员他年资也有来到18年，那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间比我们还长，所以很多东西及技巧我们必须要跟他请益，融会他们的智慧，才能去做出最妥当的安排。我觉得这个团队是很棒的。我在从事降落伞品检作业是10年，那在制程线上约8年的时间，每天工作都是始终于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神圣、蛮严谨的工作，
1: 要有办法将水汽。
0: 每个伞兵他们的生命就是掌握在我们各制程的手上，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每一个关卡我们必须都要很谨慎的去审视。最大的压力及最大的喜悦，就是在我们每年到降落伞年度结角在试头的时候，只要大家看到那降落伞能顺利展开在翱翔飘扬的时候，是大家最高兴的事，就代表今年的阶段性任务已经顺利圆满完成。

做一个东西，尤其是这种历史的东西、古物的东西出来之后，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外面的只是看到它完整的一面，但是幕后我们在做的，对待这些文物真的是不一样，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生命一样。

0: 当时进来的时候，民国50几、60几年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师徒制。那我学的就是文献呐、清宫档案呐、清史稿这一类，还有那个三本古籍。像这个虫蛀了很严重，那为什么我们用补的呢？因为脱表的话，它会增加它的厚度，原本的它都装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用补洞的。以前古时候留下来的，我们先要拆他的书，看他怎么装，才有办法把它恢复原装。前人应该很有脑袋，很聪明的，他会想到说后面的人将来好修，他这个修又不是永远的，他也会有损坏的一天嘛。修这种东西不是死的东西，非得要这样修不可，因为年代在变，以前的古法修法跟我们现在又不一样。我现在修跟我师父一样，我们修的那种心态就是说，我现在修的也要留给后面的人，将来好修好拆。
1: 二长，修会上爱姐。
0: 一流嘛，上最啊！台北，你像繁华社会嘛，有些时候就会出去跟人家、跟同事出去玩。那时候师父对我有一点很失望，师父后来看见我当兵回来有个改变，所以师父就会继续教我。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想，既然师父这样教我，有心要教的话，我们就有心要学，所以我会继续在这一门继续学，也是有这个因素了。
1: 学这个。这要时间的磨练，其实工序上说起来是不是很多，可是一定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他才会感受到。
0: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想说这些文物留着干什么？后来想想，是不是说这些都是有历史价值？前人常说了，古物有灵。那我们就把这个古物，它比喻做一个年迈体弱，跟人一样对待。因为文物看那么多哈，有些时候看它那么破，有些真的很不舍，真的会有这种想法。真的是碰到文物之后，他的想法会比较深刻。以我来讲的话，包括故宫里面的修物师，应该他要善待文物，把破损或者是说实物经验，或者是他的技术。那以最好的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一个经验，然后传给后人，这都是我们每天有在想的这种使命感呢。
1: 修旧如旧，要展现原来的样貌。比如说它坏的地方，给它修补好了，可是要给后来的人知道，这个是后人修补的。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0: 这边坐等你啊。

0: 工艺晨曦，工艺学家。
1: 我都自己讲说我是画工，一个画匠而已。艺术家我不能承受，是这样。哎，桃园呢有一个景福宫庙，很大，庙后呢都是戏院。那我常常走到戏院那里看人家在挂灯板，我在下面看呢，一块一块接上去，我想说，这个看板假如是我画的呢，那多好。就一直跟我爸爸讲说，我来随这个看板画画。进到广告摄影里面呢，那个师傅就一进门就给你讲说，你自己要认真随，没有薪水，没有伙食，没有住宿，通通没有。空档时间呢，师傅在画，你可以在旁边观看就好了，自己磨练，自己练习。今天师傅画哪个电明星，我也跟他随画，身上随到半夜呢回家。有时候下面没你哦，那旁边的竹林一直叫哦，那我一个一直起一直怕，好像有鬼在后面追我一样。我门一关我就哭出来，不给家里人知道。然后想说我要放弃了，不水了。既然跟父亲讲说我要水了，为什么要放弃呢？所以我忍耐还是继续待下去这样。西门町他们画的那个场面大，因为楼高嘛，然后那边的师傅画的呢，那个色彩比较鲜艳。我进去，我上面有一个师兄，我们两个就是买个手电筒，一人骑一部脚踏车，从桃园骑到台北西门町，都是半夜，人家戏院都打烊了，然后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书画的那个画法色彩，都把它继续观摩回来，这样，你光线放不上去就不会鲜艳啊。这样看起来衣服穿起来是暖暖的。
0: 来换。
1: 那科技电脑出来，有电脑输出嘛，那就取代我们的手工彩绘工作了。刚好那个时候是奥伦戏院景气也不好，一家一家的歇业。我没有被淘汰，是我继续还在画，有戏院在继续画，那继续画外面看得到嘛。戏院有讲说，假如明年万一它停了，那真的是外面就看不到这个手绘看板了。

那么多年了、啊、一甲子了，那这是时代变迁没办法，就是说把我这个行业淹没掉了。

真的我的一切家里什么都是靠这个守卫来出来的，所以我不会怨说做这一行不好这样。大家都退休退休，改行改行，剩下我一个继续再画，就是这样。

0: Hello， 博成 Mate， 你还知道今天叫你来做什么吗？
1: 不知道。
2: 今天
1: 终于要带我们去坐游艇了，对吧？哦，终于可以坐到传说中的雅果游艇了。
2: 没错，雅果游艇基本上是这个台湾第一品牌。
1: 没错，没错。
2: 对，而且听说呢，不仅是游艇厉害，连它的这些相关的住宿啊、环境都
1: 非常强。
2: 对，
0: 没错。那出海前，你们要先完成第一个任务。
1: 哦，还有任务是吧？
2: 有任务，所以我们不是单纯出去爽的，
0: 没有那么
2: 简单，是。好，准备了，一起念哦，一二三，队员招募令。OK， 这么多女孩，
1: 好。
2: 喂，林夕，我是博成。我想邀请我们这个最强的伙伴，一起踏上我们出航的旅程，搭上我们雅果游艇，一起展开一段未知的冒险。请问你接不接受？
3: 你刚刚那个背很久吗？
2: 没有，我要打给你，我整个那个灵感爆发。
3: 好啊，毕竟我们是最强的。
2: 好，然后也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当天我们集合啊。最晚到的那一位要展现才艺表演。
3: 好。
2: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抢镜头的话，多一点画面，就晚一点来，没问题。
3: 没问题 ，OK。
2: 好了，好，到时候见喽。好，游艇见，拜拜。
3: 拜拜。
2: Yes。你有没有意愿在下周跟我一起搭上雅果游艇，展开一段冒险的旅程？
3: 要去哪？要搭去日本才可以。啊！我如

0: 要不去啊？
1: 有谁哟？哎，他在拜拜，他在拜拜。
0: 哦哦，好好，残念了吗？好，拜拜。
1: 拜拜。不行，
0: 我。안녕하세요。我是博成，我要询问你有没有意愿跟我一起搭游艇？
1: 要，我要去。
0: 都不用问，直接就 OK 了，是不是？
1: 我要去，我要。
2: 啊，不行 ，Sorry。
3: 游艇的话，可能就是考虑一下好了啦。
4: 您有空吗？
2: 下礼拜二我有工作。
4: 你有工作？什么？
5: 主持人兼关主，同时呢也是看着 Winstar 长大的图姐，今天很开心又再见到你们了。哎，所以林夕
6: 是
5: 小文，你们都是博成的对员，
0: 没错。
7: 是的，你在那个盾牌害我吓到，我们要接什么？对，
5: 博成的队员。哎，你很会挑，哎，挑到一个漏咖，我现在有一个麦当劳的感觉。
0: 高
5: 低差。对啊，怎么？哎，你们两个为什么会答应他的邀约啊？
6: 因为我就是觉得。之前我们就是制作部在访问我们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拍一个出去玩的题材。
0: 小文你好，我是博成。
1: 怎么是你？
0: 我们有跟这个经纪人商讨了一件非常好的差事，要来询问你有没有意愿搭着我们的雅果游艇一起出航。你有这个意愿吗？
1: 感觉好像不错哦。
0: 是不是？我就觉得你会答应。
1: 毕竟我是爱出去玩的小文。
0: OK，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
5: 哦，终于可以出去玩，恭喜你！
7: 向上天许愿，
5: 有神。博成，你现在非常有精神，可是圆两个都已经来了，看看后面那一位。
0: 后面有人，
8: 刚才那里有人，
7: 我刚才没注意到。
5: 我以为今天只有一队而已，是不是？蓝队的朋友，你的队员呢？
4: 我也不知道。
5: Matt，
4: 我心里想说，哇塞，今天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要录影吧？还是我其实只是博成的助理而已？
8: 不然我们要出发喽。
0: 不是，因为我们
5: 哎，等一下，有人来了，有人
0: 来了。
4: 交给我，交给
5: 我，哎呦，迎接毛毛公主！
0: 哇，
5: 哎，我跟毛毛其实之前我们有一起搭档主持过，对对对对对，我的小徒弟，
6: 是我的
9: 师姐，
0: 耶，
5: 还好你来了 ，Matt 刚刚多失落，在后面一个人在那边看我们，
4: 直接电话拿起来叫计程车回家。
6: 那我说过他就是我会他会当我的王子。
4: 喂 ，Hello 毛毛你好。我是 Matt， 哦，我想邀请你下个礼拜跟我一起去坐游艇，有兴趣吗？
1: 可是我手受伤哎，
4: 啊，你手受伤了，
0: 对
4: 哦，
1: 你们会有办法照顾我吗？
4: 那没问题，有我在，你不用担心，好不好？
6: 师姐，你要帮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好好照顾我？
5: 好，没问题，要好好照顾我们家妈妈 ，OK， 可以可以。
4: 哇，没有，我只是怕没有你还会答应我，所以我先跟他这样讲，先把他骗来。
6: 不是，
7: 是我
6: 迟到还是大家都太早到？
5: 哎，刚刚两位热咖的真的是蛮早到的，
0: 是啊，
5: 对，哎，所以你是 Matt 的队员？
7: 他是我队主的，陈妮娜小姐，
6: 那就好了，
0: 傻眼。
5: 他马上过来就先靠近 Matt， 然后我想说，
7: 因为他比较慌乱一点，
10: 害我开心了一下。
5: 还是其实你老实说，你本来是想要过去蓝队，是不是？
7: 没有。
11: 接到博成的电话，然后约我们出来玩，然后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有分组这件事情。
12: 没礼貌，
13: 没礼貌，
7: 来了，
5: 一来就抱怨，心灵怎么了？
4: 拜托，心灵。可以跟我一起出游吗？
1: 好，看在你这么有心意的份上，我就答应你好了。
4: 嗯，好，那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1: 啊，干嘛？
0: 厉害，
4: 好用，一直用，
0: 厉害，
4: 哎，成功了好不好？
6: 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挂掉。”哎，
7: 没礼貌又说谎。
5: 真的？那你为什么还是来了？
11: 我觉得我人很好。
7: 那你加入我们这
4: 一
7: 组，
4: 我非常的认同这一组，
5: 你也认同，好不好？
4: 非常认同。
7: 你也是肉咖。
11: 除了我说的腿长之外呢，优点就是我太聪明了，第二个优点就是我太漂亮了，第三个优点呢就是我太善良了，所以我才会来帮。

0: Mate， Mate 要好好感谢我。
1: Hello，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喂，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答了，干什么？
1: 就是我想要邀请你下个礼拜跟我一起去搭游艇，可以吗？
3: 迟到了，卡。
4: 什么迟到？什么迟到？泰国跟台湾时差一个小时，我超准时。
5: 你今天是我们 Mate 最后一个团员，怎么会愿意要答应他来参加这个比赛？
4: 我是最后一个吗？
1: 不是不是，因为他搭飞机，他很早就从泰国出发了。
5: 好，所以两队你们的队员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6: OK， 哎，这都马丁库大赛。
5: 阿诺，
6: 我们今天好像有一帮观众某一个福利，对不对？
5: 什么福利？
6: 就是我们上次在电话中就讲到，最晚到的要才艺表演。
5: 才艺表演，
6: 没错。
5: 我觉得其实也是帮我谋福利，海景第一排，
1: 没错。
5: 平常去球场这一排座位很贵，
6: 是，没错没错。
5: 所以是最后一位吗？还是两队的
6: 最后一位？本来说最后一位，但是我们今天沙币鼠好康大放送，
5: 有加码，
6: 加码，两队都直接来。
5: 好，各位不啰嗦，直接帮大家下福利。

0: 航海玩家，两边队员终于都到齐了。
1: 到了。
0: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从高雄出发进行游艇的环台，那中间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跟小游戏，积分越高的队伍就有机会可以获胜，获得奖励。
2: 哦，有奖励哦。
0: 没错，两位队长好不好？
3: 加油，
0: 好好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
5: 油，我们团结。
0: 那我们第一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海洋题目，所以我们就从海洋的成语接龙开始。
5: 成语吧。
0: 第一关非常简单，好的，那我们就请红队以及蓝队队长开拳决定先攻顺序，三、二、一，
6: 剪刀石头布。
0: 好了，我们准备海洋成语接龙 ，start。
5: 我们先吗？来，
3: 好，来 ，go。
7: 四海为家，
2: 我要四海为家，
8: 四海游龙。
3: 谁来个小菜？
9: 四海游龙，按
0: 叫你，
2: 四海游龙是可吃过的吗？
7: 太有龙可以吗？
3: 哎，太有龙可以，我为了安妮开心。
5: 恭喜蓝队获胜！
0: 蓝方云集，游龙这是成语吗？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不然我觉得这个算从一好了，
2: 好不好？
0: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3: 再
0: 给
3: 他们一次机会，
9: 还有机会，
0: 再给他们，对，我们再给他们，他们吃货可能。
2: 好，来林星。
0: 好，
9: 海阔天空。
2: 哎呦，
0: 可以。
5: 排山倒海。哦，可以吧？
3: 可以
5: 吧？
3: 可以。
2: 沧海一粟，
3: 沧海一粟，
2: 他们甚至连沧海一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很有人的素养。
5: 哎呦，沧海一粟是吧？换我，沧海一林。
0: 有吗？有这个是？
5: 来来来，有对不对？掌声鼓励。
3: 海里面的蔡依林，
7: 有学问，
3: 有学问。
2: 他说
3: 有学问，
2: 海里面的蔡依林，
3: 美人鱼
2: 就对了。
0: 也是很稀有，
3: 也是很稀有。
2: Okay, okay,
0: 海中对，
2: 刚刚小文有一个
3: 南投高中的，
0: 好，
5: 现在要唱什么？
3: 是啊，是啊，我高中的时候国文成绩不太好，可是
7: 学海无涯，
2: 现在开始学，
3: 对，
7: 没有
3: 那
7: 么
5: 百川归海，
2: 百川归海，
0: 百川归海，
5: 是不是都很难？对不对？数学表示都单讲了，好不好？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要个 title 嘛，听起来比较厉害。
0: 好的，我发现 Winstar 实在是太聪明了，我要加快速度了。我们现在每题答题的时间就只有三秒钟，倒数三秒。

0: 的话就算输了。
1: 现实打脸。
0: 接下来就来到红队继续喽，预备，开始。
2: 我来。
3: 石沉大海。
0: 石沉大海。
4: 苦海无涯。
0: 苦海无涯。三。
3: 精卫填海。
1: 精卫填海。哇。
0: 精卫填海。
1: 对
0: 的。
1: 是哦，有。
0: 二。
5: 海底捞月。
1: 那我们来一个，
6: 苦海无涯。
0: 等一下，我讲完了。
1: 好，没关系，那我们再来一个，我们来一个。
0: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7: 在拉面线。
0: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7: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8: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力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9: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那我们来一个，
1: 苦海无涯。
2: 等一下，我讲了，讲了，讲了。
0: 好，没关系，那我们再来一个，我们来一个啊，海底捞。哎，他们讲过海底捞。应该说今天的这个关卡所需要到的成语基本上我国小全部都学过，所以大部分有些确实记忆有些模糊，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今天早上通告实在是太早了。
2: 难怪我的，
3: 我们先吃午餐吧。
2: 我跟大家说，这一次呢你们所获得的奖励就是蓝队可以决定我们这一次要搭游艇去哪里，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
4: 日本，
2: 日
4: 本，
3: 日本。
2: 我们要命运的方式来决定，里面应该是没有冲绳先啦。
3: 可是我没带到护照。
2: 关台，关台，好吗？好，来，
0: 心灵，来，心灵，心
5: 灵，
0: 讲一下。
2: 哎，你们要帮他们
6: 日本，
7: 日本，
8: 日本，
7: 日本，
8: 没有日本签，
0: 没有日本签的。哎，有抽出来日本的话，那你是赌
3: 立刻回去拿护照。
2: 等等等等，去哪里呢？
0: 南，
5: 越南，
7: 越南。
2: 天，他偏偏抽到那个最近的。
3: 台南真的蛮近的，
2: 我现在也可以
3: 走路去了。
2: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一集，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游艇去台南。

0: 这个超重哎、欸，你到底装什么？
1: 你好厉害啊！
0: 哎呦，
1: 哎呦，
2: 对
1: 呀、
2: 哦，
1: 好厉害
2: 啊、
1: 哦！
3: 我要检查你的行李箱。
0: 我也蛮好奇他到底带什么。
1: 我不懂，你是所有人里面带最大的。个子最娇小，但行李箱却
0: 这个都已经快可以把它装进
1: 去。女生东西多嘛，
3: 我来
0: 看一下了。
3: 来来来来来，
0: 喂，你也太弱了吧！
3: 这个
0: 真
3: 的，我可以拿吗？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个有需要吗，小姐？这要做什么？
1: 睡觉啊。那这个是棉被啊，
3: 棉被
1: 盖头睡觉。
0: 这个
3: 随身携带自己抱枕啊，
0: 这个是卫队长准备的吗？
1: 是。
3: 干什么？抢队员的东西。
0: 差点我都想要晚上抱这个。
3: 衣服还 OK 啦，哎，你带太多零食了吧？
1: 会肚子饿啊。
3: 这些会这么重？我就娃娃蛋体积啦。
1: 对啊，它其实不重，它只是看起来大而已。奶龙来进去，
3: 来，我们帮他装安全带，来。
0: 来，你们再睡一下哈。
1: 再睡一下，乖乖。
0: 准备搭船喽。
3: 好，
1: 台南出发 ，Go，
3: Let's Go。好的，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一次挑战的正式第一关。
4: 来了，终于来了。
3: 好的，我们要玩的这一关呢，叫做眼明手快。我们总共会玩四个回合，每一回。

0: 合呢就一对进行挑战。
1: 猜的人要懂话的人心在想
2: 什么。哦，默契的部分。
0: 你觉得你跟谁默契最好呢？
3: 我觉得感觉是博成，他已经准备好了。
4: 感觉，
3: 就是
5: 他都准备这么多了，然后小文。
3: 哎，要我喜欢这效果。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准备好是吧？
0: 就是他会给你十二个问题，你要在60秒内把这十二个全部。
6: 好啊，我记忆力不好哎。
0: 没有，他是看着，
7: 你可以看着画，你可以看着画，你可以看着画。
0: 对。
8: Round one。耶，
2: 准备好了。
0: 红队派出的是小文以及 Nina。
2: Let's go。
0: 好，所以接下来呢，会让你自己来抽题目，好不好？画的人来。好 ，OK OK。
2: 他认真在紧张。
0: 咚。那这边我要请正在做音效的 Nina 帮我转个身。
3: 好的
0: ，OK。
3: 一个，
0: 来喽！
3: 老师，请转身。
0: OK，
2: 准备了，
0: 请抽题。
2: 你们再直接翻开来，没事。
0: 好 ，OK， 好好，抽完给我，抽完给我，抽完给我，好好好 ，OK， 准备。第一 round， 60秒计时开始。
2: 哇，感觉可以哦。
0: 哦，哎，有的题目很难呢。
2: 我觉得
0: 第四，
2: 我觉得。我觉得十可以。
0: 30秒。
2: 十号。
0: 如果觉得太难的就跳过哦，20秒钟，你还有20秒。
2: OK OK， 然后12号，
0: 十一
2: 有点，
0: 11，好，来倒数10秒钟，哦，准备好，5、4、3、2、1，
7: 好的，
2: 时间到，
0: 时间到了。好，接下来我叫你亲自转过来拿着你的作品，我们一样猜的计时60秒，看可以猜出多少题。
6: 哇塞，好恐怖！
0: 3、2、1，妮娜请转身。
3: 哦，第二个是什么？哈，第三个是卫生纸，不是第四个啊，第四个。
0: 恭喜答对！哦，恭喜答对！
7: 还没吃吗？
0: 对两个，
2: 再来，再来。
3: 有请。
7: 果岭吧，
3: 哎，这是什么？果酱。
2: 第一个你要看它有一些重点。
0: 可以
7: 这样子的吗？可以外面才会打败死
3: 吗？
2: 你要注意那个凸起的感觉。
0: 再想想，
2: 它的比例比较小。
3: 好，
2: 先换下一个。
7: 剩几秒？
0: 来，10跟11，10跟11，
3: 是它是十是什么？
0: 哈，你还有20秒钟。
2: 来，
7: 所以你先猜第五个。
2: 第五个重点是2根。有没有看到两根什么东西？
3: 两根筷子。哦，
0: 对，你正确。最后10秒钟。
3: 十一，
0: 仔细看看它
2: 旁边的。
7: 方世林，
0: 4、3、4、2、1，
3: 纸张，板子。
0: 你的那个。
2: 时间到。
3: 哇，很难耶。
0: 总共答对的题数是1、2、3、4、5，
2: 5个。
0: 关键是上面这几个是英文字母，
2: 英文字母，
0: 所以它是
3: 被子。
0: 再来，
2: 对，
0: 好，
2: 很强哎，其实很厉害。
0: 其实画的不错，
3: 我刚以为是22，我想到22是什么？
0: 智力，好，第一回合红队5分。精灵以及慧琴，好，那精灵请转身，慧琴请抽题。啊，等等，还没，冷静。
2: 想看是不是？
0: 好了，准备好，我们要计时喽。1分钟计时开始。
3: 哇，画得很好哎。
2: 哎呦，这个不错哦。哇，
3: 像有，
2: 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
0: 干扰战术，
3: 微笑。哎，
0: 小心不要念出题目哦。
2: 好，刚刚好像
7: 按照顺序了，
0: 30秒。
2: 有听到，完了，先扣一题，
7: 十二，
2: 好，我看出来了，阿巴卡豆嘛，这个就是洛梨。
0: 哎，慧琴其实蛮会画，最后10秒，
7: 十秒钟
0: 哦。
2: 这个我看出来了，螃蟹一样，爪八个。
0: 4、3、2，
2: 心灵那边有一只鸟。请停笔。
0: 好，我最后这个十不知道是什么，
4: 比我多，
0: 我连看着答案都不确定。

0: 但你画的其实蛮好的。
1: 好了，
2: 不太紧张了。
1: 好，
3: 冷静，坐下，坐下，冷静。
1: 心灵，准备还要猜题目喽。倒数一分钟，计时开始。
0: 气球。
1: 恭喜正确。
0: 指南针。
1: 恭喜正确。
0: 香蕉。
1: 正确。正确。
0: 灭火器。
1: 正确。
3: 时间倒数，谁是倒数？吉他队。
1: 吉他正确。
3: 这个看不出来。
1: 正确。
3: 这个口罩，
4: 好吃的。
3: 谁看出来？
1: 猜到厉害。
0: 这个老板。
3: 老板，
1: 有点
3: 像
1: 老板，
3: 没错没错，日系的，
1: 日系的。你还有35秒，慢慢
0: 开
1: 这一格，
0: 够吗？
1: 对，
0: 我怎么看
1: 到
0: 我
1: 做过吗？不可以给提示，不可以给提示，冷静。
4: 他们刚刚也给很多提示，
1: 冷静冷静。
4: 啊，快了快了快了，
2: 我觉得蛮像，
3: 有点像是，有点像是。
1: 20秒，
0: 20秒，
5: 应该就是益智类的。
1: 哦，布朗尼，
3: 布朗尼，
1: 不对。倒数10秒钟，
0: 布什么？
1: 布两个屁！好，
2: 好，布青，
1: 不要，不要，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布青，很香哎！哎，答对7题，
5: 好想听 ！Oh my
2: god， 压力好大哦！
3: 开始摇起来了，
6: 我其实太蛮好
1: 了。心灵，你很厉害，你这大概40秒，还剩40秒钟就答完，
0: 我只卡时了。好的，
3: <Yes.
1: S 1> 红队暂时落后2分，队长有没有什么策略？
3: 就像主持人说的，暂时，我们接下来要打的是逆转胜。哇，
1: 好的，好，所以接下来呢，博琛，你接下来要抽题了，林夕，请转身。
3: 来了，就是他，
1: 就是他吗？
3: 命运的选择。
1: 好 ，OK，
0: 就是这一刻逆转的时刻。哎，
3: 没错没错，
1: 准备好了。
3: 好，
1: 那么你们的第二回合，红队1分钟计时开始。
0: 糟糕了，林夕，我觉得有点难。
4: 哎，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有了。
0: 哎，应该这样讲。
1: 林夕有点堪忧哦。
4: 哎，这
1: 画的不错，30秒钟。
2: 相信你，博成，我相信你。
6: 林夕宝贝，
1: 博成，我相信你。第六题哦，有点抽象，有点抽象。这题可以很简单的。倒数10秒钟，来来，最后喽！5、4、3、2、1，请决定。等一下，最后11是什么啦？太困难了吧！
3: 太难了。
1: 林夕作答时间60秒，计时开始。你看他到现在已经15秒钟了，
2: 他不会这个。
1: 1、2、3、4。
7: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林夕作答时间六十秒，计时开始。计时开始。
1: 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行李箱，
0: 正确。
1: 第三个，
2: 对。
1: 第四个篮球，
0: 正确。
1: 第三个镜子，第三个镜子，
0: 正确。
1: 第六个餐具，第七个时钟，
0: 闹钟正确。
1: 第五个，
0: 第六个再想一下，第六个再想一下，不是餐具，但是
2: 书包里面会有的，
1: 书包铅笔盒。
2: 第五个，
1: 第五个两个字，
2: 重点在那个里面，
0: 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不是，
2: 细碎，
0: 不可以太细，二十四，
1: 第一个吉他，
0: 不可以，这个太不可以，没有嘴型，
1: 棒棒糖，
0: 不对，再来，
1: 两个字，
0: 40秒钟，
1: 两个字，排桌球，
2: 不对，刚出现的东西，
0: 给你提示，没有跟运动无关，三。
3: 我看到窝城画的答案，第一个反应先尖叫，因为完全看不懂他在画什么。
0: 好的 ，Matt 看起来老神在在，
4: 没有问题啦，
0: 没有问题。
4: 我们这个王子跟公主的组合，默契100分，好不好？
0: 你看他们到什么程度？他们派出手受伤的公主来画画，
5: 对，我右手受伤，
0: 我们让你一半，
4: 让你失手，
5: 那我们只需要得3分就好。
0: 好 ，OK， 所以准备好的话 ，Matt 请转身。你们就最后一题不用抽了，好不好？好，准备好，公毛毛公主画画60秒计时开始。
2: 哇！哇，这个偏简单哎，这个猜不出来有，
3: 来，
2: 这个就不行了，说不过去。哇，怎么越来越尴尬？
0: 看你的这个提示，
6: 妈妈，谢谢你。
0: 等一下试题，我觉得有点危险了。
2: 再倒数30秒，
6: 谢谢你。
2: 这个，什么？对，就是这样子。
5: 你们这样，
2: 对，
0: 干嘛？
2: 对，哎，干嘛？哎，他的队员，他队员紧张了。哎，
0: 队员不可以偷
5: 的，让我
0: 不可以偷的。
2: 什么？
0: 画一个这个，
1: 最后10秒钟。
4: 就换
2: 你讲，我换你就可以了，妈妈。这是什么啊？
0: 来，倒数5秒，4、3、2、1，
5: 跳绳！跳绳！
1: 我觉得我们一二三可以一起，谢谢妈妈。
7: 1、2、3，谢谢妈妈。
1: 妈妈怎么办？
4: 可以转过来了吗？
0: 还不知道这个。毛毛公主，请举好你的牌子。
4: 我可以转过去。
0: 我们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够获得胜利呢 ？Matt 的60秒猜题，请开始。
4: 电风扇，哎，风车。棒球。
0: 没有，正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沙球。
2: 沙球。
4: 电风扇。
5: 没有，不是。
2: 又是电风扇。
0: 没有。
4: 雨伞。
0: 对，雨伞正确。
4: 苹果。这是什么？这几个字？
0: 没有苹果。
2: 来呀，苹果。你要看清楚。
0: 没有苹果。
2: 看清楚。
4: 三个是电灯泡。
0: 啊，不是，没有
4: 什么
2: 雨伞节，
4: 这个三个，
0: 再想想，
6: 太阳，
2: 羽毛，手表，
5: 这个是下面的这个，
0: 最后30秒，
2: 下面，甜甜圈吗？
4: 两个字，
0: 镜子，不对，不对，不要换一题，
2: 你要看清楚，
0: 你还需要一题。
4: 我本来真的是信心满满，觉得今天这场一定赢了，结果他一打开来。完全看不懂它是什么东西，每个都长得几乎一样，真的是绞尽脑汁，我很努力的。
0: 晴天的
4: 下雨，雨天，下雨天。
0: 不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8: 你得说，关于这件事情呢，我只有一句话要对我们的团队成员说，就是呢，在我们展开庆功宴之后，毛毛没到之前，筷子都不准给我动，毛毛，等你。
0: 所以蓝队本来以为胜券在握，
4: 厉害，
0: 没有想到，好，所以这一局红队获胜。
4: 所以这个考的不是画跟那个猜，是。好抽牌，我抽题目，
0: 对，
4: 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
0: 首先呢，红队获胜。 你们就可以来获得积分。Okay. 我们要让你们来进行。
2: 对，我觉得交给你们，他们好了。
0: 好了，
2: 对，你们刚才谁？
1: 我
6: 就是好，
0: 可以吗？
1: 好，
0: okay.
1: 好，我试试看。
0: 这是总体积分哦。
1: 好，
0: 先跟你们讲是零到五分，如果抽到鬼牌的话就是零分的。
4: 所以还是有机会没有分数了吗？
0: 有可能就白赢一场。
4: 来来来，
1: 好恐怖哦。
0: Nina，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可以就是这样那个吗？不行吗？
0: 好，来，好来，请先爬上。

着了吗？喂。

0: 你一个人失踪了，现在在这边躺这个舒服的床。
1: 不行了，昨天太早起床了。
2: 哎，真的，
1: 那是今天太早起床。
0: 今天太早，
1: 你真的睡昏好了，你来这边睡一觉，以为就过了一夜，是不是？
0: 哎，这里好舒服哦。

0: 开心吗？
1: 哦，我们也睡了一觉，
2: 吹了风，吹了风，吹了风，吹了风，
3: 哎，玩然后又睡，现在肚子饿了吗？
4: 饿
2: 了，饿到熬进去
1: 了，所以我们要来吃饭了，
0: 我们要来吃饭了。
3: 不过在吃饭之前，你们能够吃得多饱呢？当然就是要来玩游戏时间。
4: 还要玩游戏哦，
3: 是的，能够吃得有多好就靠你们自己了。
5: 真的，放心，你那个胜负欲要出来了。
3: 哦，胜负欲出来了吗？
6: 等下吃不饱怎么办？
3: 那你要努力一点点。这一关呢，叫做食材寻宝。

0: 对，所以就是所以说我们越把近的扫完，那他们就是拿远，
1: 就是把我们先攻的优势先掌握起来。
0: 对，
2: 那我的话攻后面那一段，因为你受伤你就往前面
0: 对走，我可能没办法煮，我可能会更慢。
1: 对对对，千万不要坐电梯哦。那
3: 我们现在就讨论我们待会火锅要怎么煮。
4: 好，
3: 所以像导演组有没有麻辣火锅的？有麻辣的吗？
2: 那我们选那个龙虾和那种龙胆石斑好。
3: 龙胆石斑可以，我觉得够 Q 弹。那酒的话，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个红酒。勃艮第的，
2: 好像我想喝烧酒，
3: 烧酒是不是？好、oh, ，最近 Mingo 有代言。
5: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等一下要吃什么这件事情是大家最困扰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先把最大的困扰排除掉之后，后面的等到游戏再说。
6: 那我有两件事情要跟你们分享。第一件事情是，如果打开来之后你觉得这个任务，天哪，是体能活太困难了，嗯、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请求队长救援。
4: 好
6: ，OK， 让队长来自由
4: 发挥。
6: 次数有限制哦， okay. 三次而已。好吧，只有三次。
4: 那我帮对面问一下，如果队长觉得太困难，是可以找女孩的吗？
6: 不可以。
1: 对面问。
6: 对对对，队长，请拿出你的男子气概。
1: 扛住，
6: 所有
4: 王阿姨。
1: 不用担心，好不好？
7: 我们这的姐妹才需要担心。
3: 姐妹，姐妹是有金刚芭比的，你知道吗？
6: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最多人最在意的是，请问解任务的时候还有在跑时间吗？有的哦，所以进去出来好不好？注意安全，玩得开心，
3: 好吗？
6: 对，所以要快很准，赶快进行接梯。记得进去的时候不可以先偷看，出来才可以开始进行哦。
3: 好，
6: 以上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吗？
4: 好。
6: 那首先呢，因为我们刚刚是红队获胜，所以这一次就是蓝队先攻。
0: OK OK， 加油加油。
6: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要进行蓝队的三分钟计时。哇，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计时开始。
1: Go go go
4: go go go！
3: 记得搭电梯哦。
4: 第一棒是桂晴，桂晴。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8: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9: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0: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6: 马上拿到一张任务卡，十秒钟之内就出来了。题目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40秒钟，你抽到的任务卡题目是
1: 天喜快乐，
0: 天喜快乐，喜怒哀乐，恭喜我们三名的宝宝，
2: 上诉上诉，他的喜跟乐一样哎，
0: 那本来就很难分辨嘛，哎，快快快，题目是模仿一个动物给队友猜，
1: 够够，
0: 下面一位
3: 不能偷看，
2: 不能，男主先揭开，
0: 好，好好找了一张最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找。说出三个水上活动，
3: 游艇，然后划龙舟，
1: 再一个后面，
3: 划船，
0: 恭喜乖乖，下面一位，哦，已经来到了第二 round 了，现在呢已经有1分22秒，来到了第五题，
2: 他们现在五题，
0: 刚刚慧琴跳了一个非常大跳的，题目随机跳一段舞给队友猜，
1: 30秒，什么？没有，
0: 好，第五题现在是第六题，队长 Matt。抽到的题目是要偷看，你们说出三个在游艇上能做的事：
1: 睡觉、吃东西、看海。
0: 哦，好，可以做。第七题，
2: 这个胜负欲，
0: 森林用着疾风的方式在奔跑。我看题目是
3: 三个，
0: 还蛮明显：
3: 牛肉汤、白汤、怪善人意面。哇，
0: 相信二楼了，我现在是公主。
3: 等，对，还有一个，
0: 题目是。快速念出1到40，不能停顿，预备开始。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不
0: 给我徒弟好吗？
2: 好厉害，一鼓作气，蓝银轮。
0: 好，现在呢？哦，总共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我去哪里了？
1: 可以，
0: 来得及吗？
1: 来，
2: 我们的一小步是他们的两大步。
0: 大家回来的时候记得面对镜头，面对镜头给我们的观众看哦。43秒了，来不来得及解题呢？好，这个题目是仰卧起坐20下。工作人员帮你们一起算在一起公布，好，我们就进入红队的部分。
2: Go！
0: 接下来到了红队的部分，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得到10分以上呢？
2: 没问题。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倒数属于你们的3、2、1 ，Let's go！ 哦，
1: 来了，
0: 派出的是团长，
1: 安全第一，
0: 伯承先冲，他直接去二楼哎。冲二楼真的比较吃亏，你看他到现在已经15秒钟了，你们刚刚第一棒不到10秒就出来了，
1: 没错，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伯承第一棒，
1: 伯承2分钟过去了，
0: 怎么办？
1: 2分钟过去了，
0: 27秒，30秒钟了，还没有解到谜底，
1: 在哪里？
0: 我都替他紧张，怎么办？
3: 慧琴，
0: 恭喜过关！
2: 来，
0: 下一个，

0: 好，你拿下一个。
1: 好好好，
0: 说出冬天才有的水果。
2: 冬天才有的草莓。
3: OK。
4: 草莓。草莓。
2: 还有啥呢？
4: 橘子。
0: 橘子，恭喜。下一位。
5: 哇，折返炮。
0: 题目是跳绳二十下。动动脚，平板撑十秒钟，哦，可以吗？
3: 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八、九、十，下一位，2分25秒，这是不是最后一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乒乓球原地拍球十下，乒乓球原地拍球十下，你还有30秒钟，来来。的时间，他收集了一堆题库之后放在一楼，让他的队员进去拿。各位，这个游戏是需要一点心机的，我们看看他的心机有没有用，来算题目喽。
3: 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恭喜蓝队获胜！
5: 通常这时候乐极会生悲啦。
0: 哎，好好，没关系，我们首先还是先来抽一下这一题你们获胜，夺冠获胜之后的总体积分，好不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你们能够有多少星星数能够吃午餐呢？好的，恭喜蓝队。那接下来呢，你要来抽你们的总积分的分数了。
3: 谁要？
2: 王子，
6: 王子就叫。
3: 确定要我吗？
0: 是你哦，来哦，来哦。请抽牌，
3: 感应一下，感应一下，
0: 好的，哦，就是这一张吗？不要，不要，好，就是你了，好 ，OK， 3、2、1对镜头，3、2、1，积分10。好，那我接下来公布星星数了，到底你们中午能不能够吃得饱呢？首先，刚刚赢的蓝队获得的是10颗星。耶！红队刚刚答对8题，但是你们获得是14颗星。哇！
3: 为什么？
4: 龙虾？
3: 为什么？
0: 好厉害！好了，选食材，走吧，走吧，走吧，
2: 吃饭。
0: 各位，你们选好你们的食材了。大家看到这个是10个星星以及14颗星星，
4: 还差四颗星星，
3: 还差4颗星星，
0: 差这么多。
3: 重点是我们还是赢的。
0: 对，哎，可是听说你们有拿了另外一队很想要的食材，小文
2: 珍菇，
3: 要不要交易一下？
0: 要交易
3: 吗？
0: 好，那你们想要什么？
6: 先你选，因为他
1: 我要那3盘肉，
2: 太过分了，这
4: 会失败。
0: 好了，不然。我觉得不然你们就还是先煮好了，毕竟这些都是生食，好不好？哎、对，
5: 赶快要吃
0: 了。对，这一边空间比较有限一点，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让队长做代表，
2: 好，
0: 我们就奉行一个男主外、男主内都给你们。
5: 已经不是以前君子远庖厨的概念了。
0: 没错，好吧，展现一下你们的手艺。
5: 好，
0: 好，那我们就让你们开始进行。

0: 哎呀！你们不是要回高雄哎？你们要滑回高雄没有？坐坐坐！哇！
1: 机长，你尽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事理无碍的，不管如何，佛法都可以解决。最重要是自身有多少慈悲、智慧与忍耐。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作词人黄婷也特别前往佛光山寻找灵感，把人间佛教理念化作动人的歌词，期盼借由流行音乐传递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他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云林讲堂迎接德里文教中心印度沙弥学员到访，沙弥们在老师带领下也特别准备精彩的演出，展现学习所长。义工们也特别接待，端出丰盛的宴席，气氛欢喜热闹。
3: 好，恭喜
4: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亲自恭迎远道而来的印度沙弥们。悠扬的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来到云林讲堂，萨沙沙弥大方秀才艺，获得热烈掌声，展现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教育的优良成果。而云林讲堂也准备丰盛五斋盛情款待，盼为沙弥们的台湾之旅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感念护法信徒长期护持僧众弘法，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由永富法师主法，带领大众诵经共修。法会也特别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回向，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0000人次同步修持，在共修善念中实践孝亲报恩与慈悲关怀。
5: 佛号声声，至诚祝祷。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首先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带领大众禅静共修，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在头七之际念佛超荐，祈愿亡者离苦得乐。
6: 弘扬
5: 随后大众恭诵佛说盂兰盆经，将修持功德回向父母亲眷以及一切众生，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共同修持，线上也有超过10000人次参与。从一念孝心出发，也将对父母的感恩扩展成对众生的慈悲。
6: 在盂兰盆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能够念念之中呢常忆念父母，所以孝顺他不应该只是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去诵经回向，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忆念父母的养育的恩德。
5: 法会圆满后，200多名护法信徒出席共僧斋宴，永富法师、道场监院觉育法师率领法师应供。席间，信众也分享一个月以来参与孝道月法会的体会，从诵经、礼忏到念佛共修，不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也学习把心量放大。
7: 在法会嗰时，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一个共业。我即時是很開心，我想想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活動是大家一條心去為十方法界去做一個祈福回向所以我一聽完當家講的話， 我真的明白什麼叫法喜充滿。
5: 一个人的发心汇聚成大众共同愿心，把对父母的孝心化成对众生的慈悲，也在共同修持中让善念彼此汇聚，把孝心报恩真正落实在人间。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8: Building a 7-story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9: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需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10: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
8: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校方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扎根，让小朋友不只精进语言能力，更能够学习良好的品格。
4: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11: 妈妈，妈妈，
12: 妈妈，妈妈，
11: 我在哪里？
4: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13: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14: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4: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习

0: 及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搞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推广三好校园是佛光山一直以来所积极倡导的教育观念，从国内到海外持续实践。我们来看，在马来西亚新马寺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携手当地校园举办三好学习评估，验收学生们在三好教育下的扎根成果。
2: Want to do good things.
3: I want to do good things.
2: I want to speak good words.
0: 教室里同学举手宣誓发愿，用行动实践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积极推广三好校园计划，把善的力量从教育场所发扬光大。
4: 我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
5: 我学到不要欺负别人，
6: 我学到点点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0: 佛光人携手柔州54所学校进行62场次的年度校园三好学习评估，以图文并茂的生活习惯、校园学习以及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看见自己的改变与成长。透过宣誓为自己许下实践三好的承诺，把良善观念扎根校园，营造善美和谐的学习环境。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1: 对啊，
0: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嗯、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0: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嗯，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仅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更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1: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2: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1: 一口气多了将近1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3: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4: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可以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2: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

0: 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1: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的连结，千万不要急着点开，因为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刑事局统计，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了5400万元。民众一旦点击恶意网址 ，LINE 的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一定要相当小心。
3: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1: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4: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1: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5: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6: 打诈一定要
7: 买，全民来防诈。
1: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透过无人机空中侦察热显像以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更快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
8: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9: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8: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10: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8: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彰化县府推出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
11: 污水跳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0: 咧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方来作衰啦，路拢甲阮乌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也做好哦，看咧费用哦，拢狂啊作衰吼，这足好个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1: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2: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3: 下水道工程这种看不完啦吼，这种有用心的建地家在已经按这边的去这边加价，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4: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被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2: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科技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第13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表扬全台上千家优质企业，今年更首度增设半导体产业奖。专家指出，本土中小企业面对 AI 不再只是观望，而是正式跨入落地应用的实战阶段。
6: 台前分享着对台湾顶尖企业的肯定，在2026年面对这波人工智慧革命，本土企业的脚步不再只是观望，而是将 AI 视为生存必修课。
7: 其实 AI 在过去几年大家在尝试理解的过程当中，到了今年已经真正进入到落地的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不是在说我要不要导入 AI 去思考这类的问题，而是直接就要跨入到我要如何去导入 AI。
6: 为了跟上这波 AI 浪潮，第13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今年就从全台1053家企业中选出包括年度企业 MVP、 永续卓越等奖项。而为了反映台湾在全球科技战的实力，这次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
8: But importantly, it is a changing landscape. And as we se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happening,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ll notice that we introduced semiconductors, and we've also introduced the focus around AI and innovation.
6: 不论是半导体还是各项关键领域，台湾的中小企业正积极用 AI 武装自己。这群隐身在国际大厂背后的隐形冠军，不仅撑起了台湾经济，也将持续在世界舞台继续发光。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经常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赛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9: 铜奖队伍赢奖几霸分，
10: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11: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10: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12: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 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10: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无障碍设施不只要有，更重要的是真正好用。教育部办理大专校园无障碍建筑物评选，从图书馆书架动线、无障碍厕所到老建筑增设电梯，希望让轮椅族、视障学生在校园里面能够更自在通行，进一步落实平等参与的受教权。
13: 教育部首度办理大专院校优良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共有七所学校获奖。不只检视斜坡、电梯等硬体，更从实际动线、资讯引导到后续维护，看看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方便使用。
14: 不只要无障碍，我们希望整个校园都是一个友善的。那友善的，就是我们硬体方面，除了加强以外，把它做好以外，包括一些服务的。
13: 获奖学校从不同需求出发，不管是图书馆书架动线、可调高度书桌、无障碍厕所、点字资讯等，改善校园空间细节，打造真正方便使用的无障碍环境。
15: 从最早期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建制，到我们关注动线，我们关注怎么样更容易上手，甚至怎么样来维护，甚至来配合学校特色，能够提供我们身心障碍同学更好的环境。
13: 真正无障碍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自在进入教室、图书馆，参与校园生活，当环境少一道阻碍，不同需求学生就能多一份平等学习机会。人行五成长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5: 台北市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感谢宗教团体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透过公开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持续开花。今年更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16: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蒙甲龙山寺。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17: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10: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18: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10: 透过公开表扬智商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一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5: 中秋节脚步接近，花莲文旦也进入销售旺季。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和柚花发展成食品、生活用品，抢攻中秋送礼市场。另一头也持续拼外销，去年出口量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花莲文旦送到更多海外市场。
19: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两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20: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

0: 都可以接触到。
1: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2: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林建兴，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两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也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他们坚持动涨，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1: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三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两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4: 像我自己个人是70-80成做外销，然后留2成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结单了。
1: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5: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动涨啦，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1: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距离中秋节还有10多天，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2: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1: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为了要防止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南投县府举办防治宣导活动，透过闯关游戏还有拔蔓体验，带领大小朋友认识小花曼泽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共同学习守护山林与自然生态。
6: 大小朋友戴着手套，拿着工具，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移除小花曼泽兰，并透过闯关方式让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及防治的重要性，希望从社区扎根，培养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7: 移除一些外来种对生态是不错的，
8: 采收以后1公斤还可以卖5块钱，然后它还可以拿去做我们的防蚊液香皂，这个真的是废物利用的一种。
6: 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表示，小花曼泽兰繁殖力强，长期对山林生态与农林产业造成威胁，因此每年持续推动防治及收购政策。地方协会近年也投入研究，将植物制成醋液、清洁用品等绿色生活产品， 让原本危害生态的外来植物发展出不同的利用方式。
0: 小花曼泽兰，你有先天性一挂清洁，甲一挂杀菌的效果，所以阮这几年阮嘛甲试，阮向小花曼泽兰注意去做这挂的清洁环境的清洁剂。
9: 我们一年大概在国有林地的部分我们大概防治拔除了大概有100公顷那我们去年也收购了8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能够如果有发现有小花曼泽兰能够把它拔除下来连根拔起送到我们的收购点。
6: 每年8、9月正值小花曼泽兰防治的重要时期，透过宣导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也号召大家从拔除行动开始，一起守护山林生态与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艺人黑人陈建州日前观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医生提醒，如果持续胸痛、胸闷与呼吸困难，就要多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艺人陈建州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发外界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心肌梗塞是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塞住，导致血流与氧气中断，使心肌缺血坏死的紧急致命疾病。心脏科医生提醒，如果有以下三大状况，就要注意心脏拉警报。
2: 第一个，本身血管都有狭窄斑块；第二个就是有刺激源，例如温差的变化、感染、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有血栓的形成。这三种要素都必须存在，才有办法造成心肌梗塞。
1: 一般常见的心肌梗塞常见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头晕、冒冷汗等。医师提醒，如果有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而男性45岁、女性55岁更年期之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三高患者都是高危险族群。此外，生活习惯也影响着血管健康。
2: 甚至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包括呢酗酒、抽烟，甚至你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常常处于过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患者，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0: 生活习惯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饮食与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眠。
1: 不要吃太油腻的，不要吃过度刺激的。然后睡眠的话，像蔡依林如果她很早睡，这是非常养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在11点前就睡觉。
0: 除了饮食与睡眠要注意，中医师提醒平常也可以按压穴道，改善胸闷不适感，跟保养心脏血管气血顺畅。除了内关穴之外，两乳之间的膻中穴、眉心之间的印堂穴，无论是觉得胸闷或者心情觉得郁闷，都可以用指节去按压，都能得到舒缓，减轻不适感。日常生活中多一分对身体讯号的留意与保养，才能为自己的健康奠定最坚实的保障。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难度、住院时间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0: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3: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0: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3: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学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0: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台每年大约有18万名新个案，4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发生率5年内更是骤增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发现，糖友80%其实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而且对于控糖数字感到害怕。
0: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4: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0: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5: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0: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6: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0: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成为许多家庭重要课题。很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很正常，但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清道夫，对预防失智至关重要。而且为了要响应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第19届募款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7: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8: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7: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你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是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8: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19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9: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募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失智症的多方面的活动。那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得好，你就可以远离失智。
8: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九九重阳节即将要到了，彰化县府举办银发拉蜜大赛，吸引全县500位社区长辈及志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当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10: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11: 我剩2-3个月来了，好剩啊，点头啦，一天无啦，无剩无一两。两点钟的嘛，我都下苦在耍啊，厝也无伴通耍啊。
10: 这场银发拉米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米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12: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那拉面，快乐才是永久的。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说它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
10: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进校园，下课时间吸引学生主动挑书，尤其是那一种能翻能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希望让孩子暂时放下3C，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2: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3: 因为这里的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1: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找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4: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阅、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5: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1: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别人或许有得罪、冒犯、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能以宽容、谦让之心待他，能以体谅、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谅他，如此，自然不会生起嗔恨、怨尤之心。

0: 谢谢你好，拢总是438块。请问你要安怎付？
1: 我用手机啊。
0: 好，手机啊，放遮就用的。
1: 好，我知影，多谢。哎呦，我提现金嘛。
2: 这么个紧的哈？
1: 拖拖拖拖。稍等嘞，我接一个电话。喂？
2: 啊，卖过来接电话啦。
3: 有个无钱啊？吼，
1: 不是啊，你这是你安怎知影？你在倒位啊？
3: 恭喜你，食老得着贵主，可惜人无要对你死。
1: 迄落，歹势哦。我跟你讲啊，我当日结束啦。
0: 先生，你无闲出去。
1: 我知影，我去内底，我去内底换物件。是嘞，照过者。稍等嘞啊。歹势。来，你讲。
4: 我替你算过账啊！你一个月薪水9000，交车用费、水电费还阁剩1500。当天伫个你遐对
3: 你家对你困加起来，安怎讲嘛爱2000-3000？你这乃是咧甲兄弟斗相共，根本就是饲一个大后生啊！
1: 是啊，你袂当安尼讲啊，丹阳对吧？咱朋友之间袂当算甲这么认真啊！切，
3: 你着高雅伟大，我着卑鄙小人会用啊吼！我甲你讲哦，我明仔载要出差，
4: 小心小蛋送给你。
1: 真实的啊！
4: 还袂讲完呢。
1: 你讲。
4: 我吼无希望
3: 小兄甲东田带做伙，你家己想办法。
1: 唔是啊，这东田伊是安怎啊？伊也袂食人啊，为什么袂当带做伙啊？
3: 伊是袂食人，又唔过会害人啊！伊事业失乱破产，身躯边啥物拢无，中年男子，饮酒开车狂掠去警察局，伊啥物拢做会出来？你讲伊的
4: 心理是偌变态？你两个带做伙，伊敢有啥物好代志？
3: 逐工啉拍一个秘鲁，

0: 佮食迄款臭臭的洗菜头，干来会晓碰风，你会用互囡仔创作啥物美好生活环境啊？
1: 唔是啊，你哪会知影？你哪会知影？阮两个啉泡一个秘鲁，会食洗菜头啊？
0: 我佫无了解你，我佫无甲你讲食泡面佮泡一个哈姆的。好啊好啊，我袂甲你讲啊，上班。
1: 我回来啊，董婷，董婷，哎，我拢叫你洗身躯啊，有够太高诶，关起来，等下像小兴甲迄啰陈荣英两个要回来，我炒一挂菜啊，咱好好恁两辈啊。算是我欢迎你来阮家住，赶紧洗身躯，我去煮饭。赶紧洗身躯啦！

0: 同学，赶紧出来吃东西啊！等雄鹰那边就来啊，别让他看到你。
1: 来，雄鹰。
0: 呦呦呦，你这么快就到位啊？
2: 爸爸，我就想你。
0: 哎呦，乖囝，我嘛就想你。
1: 把茶拿下来给您爸。
0: 来来来，
1: 您爸给您拿下来。
0: 别拍了。好心看我家无代志哈，你就放心去啦。
1: 你来纠缠啥啊？啥物叫放心去啦？
0: 唔是啊，你敢唔是要出差？祝你工作顺利，一路顺风。
1: 坐飞机叫一路顺风啊，
0: 一路平安。
1: 小兴，妈妈来去啊，跟爸爸好好佚佗，交给你啊。
0: 好。你看什么呀？顺行啊。

0: 来，乖囝，吃饭吃饭吃饭。来，吃一锅吧。
1: 你找客伯有代志哦？
0: 你哪会知影？
1: 客伯是毋是嘛住遮？
0: 这你嘛知影？
1: 我的房间臭臭。
0: 恁客伯住几工，伊住几工就要走啊！这个代志莫甲你妈讲啊。奇怪，走去倒位啊？
1: 你打电话问阮客伯的朋友，
0: 恁爸就是恁客伯的朋友，
1: 伊无爸的朋友哦。
0: 你还阁细汉啊？你唔知影大人大，就只有同事无朋友啊。
1: 大人足可怜的，客伯未想袂开吼，我看新闻报足侪人压力伤大，跳楼自杀咧。
0: 袂用的，我要去找恁客伯。恁客伯迄个人哦，心肝会啦，你知影吼？伊较想袂开啦，这几年拢顺风顺水，无拄着什么困难啊。你等下吼，食饭饱就写功课，什么物件拢免恁动，迄个莫家己去外口，迄个假死哦，水哦拢莫开哦。

0: 东鼎，东鼎，东鼎，你是不是吃爱困药啊？东鼎，你无吃爱困药啊？吼，
1: 吃什么爱困药啊？你创啥啦？
0: 什么创啥？全世界拢在找你，你知影无？我抓住你是我的跳楼啊，你知影无？这附近的派出所、病院我拢找过，你就在这困哦。
1: 谁叫你来找我？
0: 哇，你有才调啊！今麦唔知影谁是好人啊？是？我食伤饱，我管你。我跟你讲，我管你，我就是你
1: 孙。无人叫你管。

0: 即卖你唔好我管你啊，东庭，你敢是大概一路衰，你就来找我，叫我甲你切尻川啊？我凭什么啊？你搞落车，即卖就去阮家看物件，赶紧搬走。听着无？搞落车。
1: 你咩哭啊？
0: 哭你安怎啊？
1: 你搁哭我试看卖。
0: 你安怎？搁要动手啊？你动看卖啊？你是查甫囝，你一个狗啊，这么失志，你想怎？

你规个去死好啊啦！我哎哎，我的头髪，我的头髪，我的胃，我的胃不好啦！你想要我死哦、喔？老爹我。

0: 你看你自己啊，你好好看麦，这个人你敢阁熟悉？你敢阁会记？当年你买这台车的时阵，你讲什么啊？讲成熟成功的查甫人，就应该有一台这款车啊，可以载你，和你的理想成功，和你的梦想成真。这话是不是你当年讲的？是，这一切拢袂当怪你，对不？拢是迄个夏冰伊一手造成的。我知影你怨恨伊，啊，也毋过你袂当互家己就安尼对路啊。你若想要报复伊，啊，你就要振作精神，比伊过了搁较好，然后甲你失去的一切拢给抢回来。
1: 你讲了对。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抢回来。
0: 哎，这样就对了，赶紧带我回去吃饭。哎呀，小心在家里，你快紧的啦。冬婷，冬婷，我的眼镜呢？冬婷，冬婷，冬婷，搁走去倒位啊啦！冬婷。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隔壁嘛无，东鼎，
1: 母亲，东总是吧？你好，你好。
0: 你去创啥？
2: 无去哩。
0: 你无去哩，伫遐创啥？
2: 你管我？
0: 你偷掠啥在创啥？东鼎，
1: 你嘛走了太紧了，要去做运动员可惜啊！
2: 你别理我啊！等我放屁，让你骗。
1: 伊叫你骗伊的臭屁。
0: 跟你什么地带？
1: 应该骗伊臭屁。臭好死！

0: 物件？
1: 哇，猫咪！
2: 三。KK 啊，敢介意猫？
1: 介意，足介意的。
2: 真正介意啊，假影介意啊？
1: 真正介意。
2: 安尼以后，你负责饲，敢会使？
1: 嗯。
0: 嗨呀嗨呀嗨嗨呀啦！这是倒来猫啊！
1: 爸爸，你哪会变做第八界啊？
2: 对啊，你创啥？你这嘛是恁倒一出啊？
0: 我对猫门过敏，你唔知影哦？
2: 哟，你过敏啊？歹势歹势，我真正唔知影，我是昨暝才打家伊抱倒来。
0: 唔是啊，你讲你头壳是唔是进水啊？我昨暗用心计较，甲你讲遮济话，你无问清楚是啥物意思性？搁三更半暝走去社边遐抱一只猫猫叫伊倒来，就算报仇啊是？
2: 点去？讲话用的，讲猫袂用的。
1: 爸爸，这唔是猫猫叫，是猫咪。
0: 真正是世界乱啊！
2: 唔是，是的，是的，我唔知你会过敏啊。听听听，咱去病院看嘛。
0: 啊！切，进来小心妹夫啊！
2: 小心请上，请上，
0: 小心请上，进来。
2: 等用等爱心。
0: 无讲要等啊，
2: 我去请上。
0: 小王啊，
3: 请问这敢是沙洲银行？
0: 小霞，我就是沙洲啊。我过敏啊，这尔严重是毋？
3: 你无代志吼？
0: 你找董丁先。
3: 我不爱找伊。
0: 董啊，
2: 来啊来，向啊，你来创啥？
3: 拢几岁啊，搁做出偷摕物件的代志，唔知见笑。
2: 这毋是偷，这叫做物件还我主人。
3: 我贫惰甲你废话，甲啥抱出来？
2: 我才贫惰甲你废话咧，你甲我出去。
0: 小姨啊，陪爸去病院。
2: 我搁伊出去，你是咧配合什么啊？
0: 是非之地，紧走才是。行，小姨，等下爸袂赴啊，行行行，谢你哦。
3: 这关下袂过是无？
2: 下，要哪下？你教我要哪下？
3: 刚找到工课，银行的资金平完啊。你把三个抱走，你敢饲得起？
2: 三饲囝，好也饲查某囝，三是我后生，饲袂好嘛袂饲歹，反正我袂甲枵着，我就是要家己饲，你敢唔在条管？
3: 你煞煞去啊！我上了解你啊，你根本就无介意猫啊！你当初就是为着要让我欢喜才买，三个来厝了后。清洗桶、煮食、饲鱼，拢是我。你敢无斗三工？你敢无做过？
2: 是，我是无斗三工。这拢是你社兵做的，要不钱是我出的啊。我再讲饲料啦、洗身躯啦、迄食啦、用的啊、啉的啊，拢是我出的，所以本来就是我的，伊是属于我的。
3: 你拢袂感觉你足幼稚啊？
2: 你敢袂感觉你家己真臭臭袂见笑？
3: 好，我袂见笑。我开钱买回来，会用的无？啊？
2: 好，拄好给三爷看医生。
3: 钱给你啊，三爷抱出来好啊。
2: 你在想啥？这钱嘛是我的，钱本来就是我的。我跟你讲，想要把三爷带走，无可能。卖少想了，你就算跪在涂骹叫我爸爸，三爷拢无可能对你走
3: 啊。卖戆啊！你看你今麦什么款啊？你几岁啊？那就跟一个囡仔同款啊！你就是超工把我刁难啊！一定要把我袂得过对无？
2: 我唔对，就是要针对你啦！我跟你讲，以后只要是你介意的，我拢要毁掉；只要是你反对，我拢会挺到底。你这款查某，加我一天，社会就减一天安宁。只要有法度和你歹过，迄就是赌博安良，为民除害。
3: 硬要跟我讲这有的无的是无？好，安尼我就陪你好好算。啥是你买的？我甲你买的物件，全部你还我。看啥？自头到尾，内底到外口，所有的物件，
2: 高僧一刀两断是无？算清楚了，好，满足你。配一段，两段，安尼会使吼？
3: 还阁有。

0: 裤子嘛是我买的，这是我妈买的，对，要配的，鞋也是你买的，
1: 你给我内裤，
0: 内裤嘛是我妈买的。 你出去了，走，出去，出去，唔走是无，唔走我走。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香啊，
1: 你好，请问敢是东田先生？
0: 是，
1: 你的包裹，这出示证明。好，多谢。

0: 东海啊，你怎么没关门啊？
1: 爸爸，是圣诞老人来啊，信。
0: 是要抓书台走啊？圣诞老人哪有送中国物件啊？这只鸟藏去倒啊？没事情哦。
2: 你没事情
0: 哦？注射了好真多啊，也不过医生跟我讲啊，叫我离贵宾馆较远的。
2: 嗯，
0: 哎，倒回来啊？
2: 你提咧？
0: 不是啊，这安尼歹势啦。好啊，好啊，卖想啊，哈。安尼嘛真好啊，即卖伊多两段啊，从此以后田无沟水无流，就当作互相哦无存在过。唉，我去煮饭啊哈，咱食饱，即个代志就算过去啊。

0: 哎呦，乖囝，别创啥！
1: 阿妈，你紧看，我是奥特曼！
0: 哇，这啥？我看卖咧。啥给你？
1: 一只书太好乖。
0: 今日出来有人客啊？
1: 是一个真水，不过赤白白的阿姨。

0: 来啊！
1: 真欢喜哈！
0: 啊，这拄只好欣慰啦！
1: 哇，看到什么不应该看啊？
0: 无看什么啊？我咧定看红楼梦啦。
1: 我看你今嘛打工，看煮配饭，过到真充实吼。
0: 啊？
1: 嘛是，一个人惯习啊，确实应该找一个新的女朋友对吗？
0: 不是我
1: 什么啊？我跟你讲哦，即嘛是阮后生健康成长的时阵，你若是找一个无可靠的，给伊带歹去，以后免想要看到伊。行，小心。
0: 唔是，我够冲啥啊？啊，唔是，唔是，等下。
1: 卡细你嘞？喂？
0: 喂，邓勇啊，你是不是误会我啦？
1: 有啥物好讲的？我无想要听。
0: 唔是。伊遐物件吼，甲我无关系，你知影吼？
1: 咱两个即马嘛无关系啊，也不过我提醒你一句，莫甲阿哥拍亲啊，甲后生的学费拢用了了。
0: 唔是啊，你真是误会啊！这是当阵送给夏冰，然后夏冰因两个哦，即马在冤家，所以讲夏冰，我无变。哎呦，这代志奈变做安尼啦！董爱啊，董婷。唔是啊，东田，你起来啦！你赶紧起来！唔是啊，东田，拄只吼小兄在客厅耍啦，冰下冰遐物件在看。然后陈勇回来，接伊看到，伊误会我，抓准我有别个查某啦，你替我解释一下，敢会用啊？来，
2: 明仔载才讲啦。
0: 什么明仔载才讲啦？阮后生真无简单，回来一讲。你看，让你母甲乱吵吵，过你这只猫，伊来了，我就无消停过啦。你赶紧，赶紧甲伊送出去，赶紧送去别位啊！
2: 好，我即马就带三个为你家试出去，会使无？
0: 唔是啊，东田啊，我唔是迄意思啊，你踮咧阮家会用啊，对不？这么晚你要去哪啦？这段时间我也没到一粒头两粒多。好啦，这样那个失礼啦，我不对啊，好不好？

0: 哎，木夏，你起来活动活动啦！你这，你管那倒嘞哦！我跟你讲哦，你倒到拢退化，你知影无？啊，对了，这两天吼，咱的大学同学甲我邀入去迄个群组啊，因一群人拢在遐问讲，老班长即摆啥款？老班长在倒位？然后我嘛歹势，直接甲你的联络方式封印啦。迄、那个拄啊好啦，一礼拜了，伊们约做伙食饭啦，就在咱学校附近啦，啊！你看，欠侪年无见面，我嘛真想因。你陪我做伙去啦，好不？你讲你安尼一直倒咧，你嘛去外口行行呀？
1: 无爱去，
0: 是无爱去啊？就安尼决定啊！我爱煮饭哦，到时阵出来食饭，乖哦。

0: 行啦，
1: 唔是咱同学十年无见面，你就拍算安尼甲咱吓惊啊？
0: 十年无见嘛是同学啊，只食一顿饭尔，安怎？
1: 你安尼嘛伤随便啊，伤逍遥自在啊！唔管安怎，咱嘛爱洗面啊，对不？你看头髪这么乱，头髪整理一下，咱爱互人知影，对不？就算咱留落街头啊，嘛有淡薄仔尊严啊，对不？
0: 拢留落街头啊。

0: 过来，明天创啥？唔是，我唔是迄意思啦。家己头髪小整理一下，用一下啦。来，干杯！干杯！干杯哦！你个无病？来，干杯！来，那一件你紧着开始啉啊，无耽误啦。哎呦喂，长大头啊，过来同学，我拄则讲啥？大概知道，你即马，甲原来一模一样，故事。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会赚遐济钱，当然爱请客食饭啊。
1: 不对啦，
2: 钱量恁啦，明仔随在一起。来啦，
3: 恁一杯。
4: 来，
3: 不是不是，还袂讲着话着恁，还袂食物件呢。等下偷到外国起床，我跟你讲。
4: 好啦，先饮一杯啦。
0: 来来来，饮
3: 一杯。
5: 我跟你讲正经的，所以讲了对啦。袂当空白饮酒，先食寡物件啦。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讲讲
0: 多的一部简单车客，加加挂了啊。
5: 来，哎，吃吃吃。迄啰同学遮尼久无见啊，大家拢在倒位上班呢。
6: 为了顾巴肚，回到我迄间公司吼，规模小，我得要加加。到明年就倒啊，
5: 是不是啊？
7: 我阁不如意咧，我即马等于倒伫庄仔内啦。
8: 好啊好啊，恁一拉姐在遮怨叹啥物啦？班长，我甲你讲哦，因即侪人，你看麦，一拉姐娶某生囝，活了偌忝，我得欣赏你。来，你漂漂，啉一杯啊！
6: 哎，恁两个卖家己啉，较明诶。
5: 就是啊，
6: 我敬一杯。咱这么多年没见啊，大家都没变。班长也是那个班长，又跟以前一样，英俊漂泊，英俊。
9: 您
6: 一杯啦，来
4: 来来，
10: 不醉不归，不醉不归，
4: 不醉不归，
5: 烟斗漂泊，来。

0: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handle。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そう。
1: なお、ベギョ。
0: し。你又要来，你搁伫倒？安尼敢对？
1: 托维社楼客户资料，恁所有的员工受到牵连，我会主动找你，是乎你面子。
0: 是，姐，你敢会当卖伫拄啊口水？我
1: 一杯滚水，多谢。
2: 啊哈，是的娘。
0: 是，多谢姐啊，给我这个机会，我若无好好珍惜，就是无乎你面子。
1: 合约你看者，若是无问题，以后你就是我的人。
0: 无喏，哈？
1: 哎？
0: 啊？
1: 对我了后，什么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心里清楚吼。讲你看合约。

0: 我随时会当上班，好好想看卖咧，哈。嗯，小客一个，来啊，你坐，你坐。我已经公司吼，一直欠一个每届主管，这个职位可能委屈你啊，严哥，你爱跟兄弟斗啥讲？
1: 我话直接讲，我虽然吼即马是伫个秀山村内底，也毋过我是挂名去做第一书记。
2: 我即马是专京律师事务所的行政总监，
0: 我马上要开公关部，你过来啦。咱读大学时阵，迄个戏剧社伫演的舞台剧，你较好真红吼。
1: 你敢知影人生上悬的境界是啥物？
0: 啥物啊？情。我甲你讲，我即马。
2: 投资一出戏，电视剧，
1: 我甲上大咖导演拢请来啊，
0: 名叫做总，迄是一出现代剧。
1: 可能我规工啊，我去试镜。
3: 我陪你，我陪你恁逛啦。
4: 你啊老时间哦。
1: 卡叔，你感觉大了事实，阮迄个所在龙场着规日管。
2: 龙场你跟我做过啊？
1: 无。
2: 半休我，听你敢知影？我甲你讲，这道甲迄道无共，以前是做啥物，你即摆还是爱做啥物？
1: 考虑一下。
2: 老班长，我甲你讲，你看同学吼，拢提出伊的生意啊，你嘛看着啊，你好好考虑一下。安尼啦，我提一个，行到倒位吼，就停到倒位，好不好？非得吼咱的老班长，这么引导的班长，你安怎吼，拢倒袂出咱这个同学款啊？来，干杯！我先干杯，
5: 来，
6: 干杯！来，
5: 来，来，
6: 刮胡刀。
5: 哎呦！
0: 哎呦，真好啦！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你好的，来看到的淡薄啊，叫你顾无见啊，起来惊东惊东起来，来。同学，来，顶一杯。你是安怎？你是安怎？酒拢袂当啉哦，要倒来是无？安尼你甲迄张微信收起来。啊，大哥，老板长，大家陪你解无啊？ 尊重一下大家好无？哇，你敢讲两句，该收敛的话。同诶，你是怕算要坐涂骹是无？扶袂起来啊！我甲你讲，卡苏毋是衰，诶，诶，啥物啊？你问我就是要讲伊，大概知道，你原本就安尼，今嘛嘛安尼哦，你为着一个查某，你要安尼想，徛袂起来啊！
5: 对，你得接起什么笑啊？
0: 你拢爱伫替伊讲话好无？敢毋通讲一寡真话？
5: 拎一寡水，拎一寡水，来来来，拎水，拎水，拎水，你敢不敢甲你原来的模样找转来？要去倒位啊？不是，我讲你要去倒位啊？帅，真牛啊！
1: 啊！为着今日这顿饭，开你袂少时间吼。无啦，你无啥物啊？李国恩，国恩啊！我无恩啊！我无别意思。我知，为我好，对不？这敢有必要？不啦，这啥物意思啊？叫一天东哥来，私下话。
5: 唔是啊，那会变做私下啦。你的面子比工课较重要是唔？你伫厝里无头路偌久啊？
1: 莫讲啊，我知影，明仔载。

0: 明仔载我就为你遐搬走，会使吼？
1: 你搬，有才调你就搬走，莫阁回来，你去街头流浪。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繁星，好比花开散播芬芳，好比月亮透出光芒。

0: 做这个东西，当你一头热的时候，你根本不睡不着，你知道吗？我要赶快把这个做好。
1: 乌来瀑布一旁的小店铺里传来阵阵的织布声，这里是泰雅族编织老师周小云的工作室。小云老师的族语名字是有盖，意思是善于编织的蜘蛛。早期泰雅族文化非常重视女性的织布能力，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这项传统的技艺却逐渐失传。
0: 整件就是我现在从零嘛，从零开始，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整上线下线，就等于一组。这个八字很重要，这个什么都可以乱，就这个地方不能乱，因为这个就像心脏一样，整完就开始织。像我们这个钢扣也是要算，等于是说我要做几公分，对不对？我们所谓的一公分有没有？一公分有几个目？一二三四五，这叫目。现在开始，一二三，好，是平织的话就是一三，这个一三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提花。提花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都在这里了。我们用看的，这个是给看的。
1: 从整经穿宗到提花，每个步骤都不容马虎。对织布了若指掌的小云老师，却是38岁才开始学习织布。1990年代，政府推动文化振兴，鼓励原住民学习传统的技艺。小云老师搭上了这波风潮，重新接触自己的编织文化。
0: 其实我那时候的动机是想是说，因为那时候生意很好，那个观光客很多，每次下班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有钱嘛，就会喜欢聊天，不会很快回家啦。也就是有一次是看到，小孩怎么在外面游荡，我就心想，是不是家里没有人，大人？所以那时候就心想说，如果我们学会织布的话。那我们在家里织布，是不是孩子就会有定心？我那时候也很自然就一直有这种想法了。
1: 原本是以凝聚家庭为动机踏上织布之路，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20多年。深陷织布魅力的小云老师，甚至曾经整天坐在织布机前8个小时以上，只为了赶出眼前的作品。
0: 那我心想说，我这个织完了，我要挑战什么？只要有那个火花的话，真的沉浸在里面，可以有疗愈，又加上又有很早里面找到成就。我想要自做的东西，不在乎人家怎么看的啦，就是我要在那边沉浸在那个自己的世界里，就是一直吸引我。
1: 现在的小云老师还开始尝试将织过的布进行记录。为的是让后人学习织布时可以相对的轻松好上手。
0: 现在的话就是它那个纹路有没有，就是在这里，这边有3条空一条这样子，就你再看这个，我们就比对这里，我们有穿宗，我们有那个板手顺序图，就是没有纹板图。那怎么来呢？就是从这里，我们从这个第一行，从这个第一行有没有？就这么开始，就是平织嘛，就是平织一二一二一二，有没有？一二一二一二，就一上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很累的，跟我这样做，跟我这样看。我们当初是这样子学的嘛，那现在的小孩哪有时间跟我这样做，跟这样看？应该是说明吧，应该是如何去说明，让他们了解进入状况。我们花了20年了，老师这样一来，太快了，他们应该不用花1年就已经上，已经我们的这个传统，只要他们有时间。 他们绝对做得出来。我们是摸索了太，应该也不能讲浪费时间了，那就从这样慢慢慢慢耐心了或什么，就这样支起来。
1: 除了为每块织布记录文版图，2014年小云老师与正大合作推出编织小书签，让不方便买织布机的学生也能够接触编织的原理。可爱小巧的外形不但送礼自用两相宜，也让编织的文化更易于推广。
0: 我是泰雅族，我叫有盖，我的泰雅名字叫有盖，就是蜘蛛的意思。织布的一个基础，最基本的哦，就是有经线有纬线，然后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就堆叠变成一块布。刚开始他们是带学生来我们学织带机，织带机之后，然后我们就他们想说织带机那么贵，可能想一想说怎么样推广会比较好，然后临时啊临就是他突然一问，刚好我看到王愣子，王愣子就是开始就点点点几个洞这样，他说那我们来一起来制作好了，量几公分几公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从一公分到0.5，然后就这样打九个洞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这个第一版。
2: 我们每个地方的做法，那时候都是太远，哪个做法都不大一样。
0: 啊，会啊，像织纹来讲就有不一样啊。像我们过去在学的时候都是学泛太阳的图文嘛，那后来在九十几年的时候是跟那个陈茂泰那个教授去台湾人类学，你没有这个小小的东西就赢不起话题，你没有面对面再这样聊的时候，要不然我们平常怎么去接触，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才会去牵动，会让你了解想问这样。
1: 小
0: 英
1: 老师教的怎么样？
0: 有盖老师，
1: 有盖老师
3: 教的很厉害，
1: 很厉害。那你以后还想不想去织相关的这种东西？
4: 你们要不要织围巾？
3: 要。
1: 对。你要织围巾，你要送给谁？
3: 妈妈。
5: 就是他会看每个人的状况，然后去调整吧，因为可能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对对对。
6: 我喜欢就是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会讲一些他们族人或族语，例如说有干吗是蜘蛛的意思，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边这样子还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或语言，我觉得也蛮好的。
7: 今天的两位讲师都已经到了现场，要跟大家一起做互动。那我现在就要把我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咯，接下来的老师是小云老师。好，我要交给小云老师咯。好，来，小云。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做泰雅小书签，
0: 我心里想说60几岁还这样学，心里会我很挣扎，又加上家里很多事情，最近其实我很想做个落跑子，这样后来想说不行啦，这个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嘛，所以想好吧去体验吧，一直投屏的体验，结果来体验之后觉得哎好像蛮好玩的哦，因为不见得所有的家庭都有会走到户外啦，会碰运气好碰到我们或怎么样，那有的人就不懂了，那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原知中心他们愿意跟家长跟小孩这样，这个也是蛮好的，这叫亲子共学，是不是？
7: 如果大家说你要换颜色也可以换，
0: 压短挑长。好像这样，挑短压长吗？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压短挑长吗？这个地方不是有长的，我们就从这个长的地方画下来，就不用，就不要再压短挑长这样。

0: 意思说，就是说啊，我们都是我们过去跟老人学的时候，就是这跟我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就是看他的一只手在动，比如说他在织布，松达尼玛的米论，那就是这样织布的意思。
1: 我们泰雅族的一些文化，其实在我们周边并不是很了解，其实有些时候我听他们去外面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呢，他们以为原住民都一样，还没有分什么泰雅阿美这样子。我说真的假的啊，真的这样啊，那表示我们还不够不许推的还不够很好这样。曼路嘎哈嘎心比拉那么热乎。

0: 重点是说家长也愿意跟孩子一直在学习，这个是达到了我当初一个动机，是说要成立协会，是说让父母跟孩子一起，不要父母忙父母的，孩子忙孩子的，因为你在织布的当中，大家就互相在切磋嘛，也还蛮符合我起初的心愿这样，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所以我也跨一步了。
1: 编织除了靠手艺，美丽的色彩也是不可或缺。传统泰雅族的织线都是由天然植物染出颜色。小云老师学习织布的过程当中，因缘际会接触到了植物染。老师说，每次染色都像是一场实验，永远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而其中，鼠狼就是乌来泰雅族最常用的染料之一。
0: 其实这颜色也不错的，这个的颜色也是，它就是属于红褐色，如还有分地区的哦，像中南部的颜色，它比较有点像，橘，有点橘色，但是褐橘啦，颜色比较漂亮。那所以我说有时候月份跟地方产地颜色会改变。

0: 色好丰富啊，
1: 这颜色很漂亮。
0: 我的习惯是山上有什么，我就不用很刻意。那我们这是随时取得，马上来。所以我觉得他每一年每一年或者每一次的做法里面，他都不会一样。所以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他就给你什么颜色你就接受他这样子。他爱我，我也爱他。所以可是就是因为植物染是比较累，是说你要去找材料，然后呢你还要再处理，处理完了以后还要煮，一煮的话就是一回都差不多45分到一小时，所以蛮累的。所以我推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跟班。

0: 从织布延伸出染布的兴趣，而在小云老师染织的这条路上，乌来编织协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80年代，小云老师和一群乌来泰雅妇女们远赴各地学习织布的技艺，自称织女的这群人，从早期的编织班、编织联谊会，到最后发展成乌来编织协会。这一路走来，找回的不只是失传的技艺，更是找回对自身文化的那份骄傲。
1: 他们是有一种凝结的力量，而且那种力量有点像那个苎麻线，你知道，就是当我要搅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不会散的。
2: 大概要梳子吗？
1: 这样，所以常会让我觉得很讶异，就是这个协会就是永远都是要做事，就是一群人出来，他们不会选择单一。
0: 这一天是乌来编织协会与崇光社区大学合作开办的地基教学，现场不仅看见许多资深的编织老师，也有许多从外地专程跑来学习的年轻人。
3: 然后我是一半泰雅族啦，妈妈是坚持那边的，对，但是因为我们部落就没有人在教，所以就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可以，很可惜没有跟家里面的老人家学到，在这边学习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可是在我们部落就觉得哇，我们要学，我们都是要跑很远的地方，对，没有办法。像比如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在家学的，可是没有机会失传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花更大的代价去跑更远的地方，然后找到愿意教的老师学。希望是有一天可以跟家里面的女人们、妇女一起织，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会蛮美的。
0: 越来越多部落青年愿意投入原住民文化传承，而乌来编织协会当中也有一位年轻的学员林冠景，有着一半乌来泰雅血统的他，因为很早就到都市生活，对部落并不熟悉，直到一次学术研究的机缘之下遇见了协会，才开始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
4: 那就是透过就是学校的计划，就是开始认识了自己部落的人，然后呢，也后来因为我要写论文嘛，然后就因为有接触这些人，所以我就会就是论文就写这边写自己的部落。那写的话就是写乌来的织布，还有这些织布的老师们。那所以呢，就会开始一起加入协会，乌来编织协会，然后学织布。
2: 然后就是希望他三小孩。

我觉得在编制协会，不管是小云老师也好，是其他老师，那小云老师最明显，我也觉得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跟外面老师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是外面长大，所以外面的老师他们就是你做错了，他们就会说，这样不对，这样错扣分。但是小云老师他。

教我的时候，他是说我做错，他就说啊，这你的特色啦，就是说就比较圆滑，会包容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因为我做错，然后就是会责备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包容心啊很强，而且不会很要求一个标准。我过去参加很多在都市里面参加原住民的活动嘛，然后就认识很多原住民年轻人，那也开始接触文化，但是其实我并不了解说真正的在部落长大的这些长辈们，部落长辈们他们是什么样子。那是我这次回到乌来，就是来到编织协会跟老师们相处，才知道原来原住民的乐天的个性是怎么样子，怎么样是很和谐的相处。我才知道原来真正以前泰雅族传统的这种个性啊，其实是有被保留下来的。虽然我们因为就是都市化啊或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文化都消失了，可是那个个性那个价值观它是隐隐约约还是存留下来的。所以乌来编织协会它保存的不只是织布的技艺，它复制的不只是织布的技艺，透过人的相处，它也是保存了泰雅族那种传统嘎嘎的那种价

0: 场的贵宾及媒体朋友，各位午安。
1: 午安。
0: 谢谢，欢迎大家莅临参加我们The Minun说故事周小云老师的织布与染布展览开幕会。本次展览展出了我们周小云老师近百件作品，从老师初次的作品完成第一块泰雅族织布，到我们他设计纯熟后设计出精湛图腾与配色的每样作品。让我们跟着老师的设计脉络来感受珍贵的泰雅族传统工艺技术，细细品尝周老师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汲取养分，转化成创作动力所织出的岁月历练。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周小云老师上台分享本次的特展心得与感想。
2: 我们的耆老都逐渐在凋零，我们现在有时间能够，而且在经济能力还可以的时候，那种满腔的热血真的是，应该是说真的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就是一直赶一直赶，赶作业或赶织布这样子。那我们正在努力，我相信在我们这么多织女里面当中，我们绝对会办到，又加上刚刚那么多的鼓励，我们不做不行呢，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很美的文化要继续传承出去。当然不是我个人，还是需要大家，仰赖大家织女们，六个，谢谢。这一件作品，这个就是在我的，在跟美凤姐姐才开始研究织纹的时候，这一块布，因为我们在花的时间花很长，所以延误了去看到我另外一个表姐。那就是来不及看，就是说来不及看到他，我们研究的这件作品，也就是我们最好的回忆了。
3: 二十多年的织布岁月中，有过喜悦，也有过感伤，织纹依旧鲜艳，如同昨日，无奈人事已非。经历亲人生离死别的小云老师，如今也面临身体健康问题，但他并没有因此退却。
2: 我的眼睛也这一只眼睛，0.1这边1.0，是黄斑部掉的。我本来从0.5一直掉掉掉，所以我说在就会警惕自己说，有限的时间做，尽量觉得对的事情就算做下去。
3: 每块织布都有一个故事，蕴含小云老师的记忆。以传承文化的使命作为金线，以热爱织布的痴心作为纬线，今后的小云老师也将持续在经纬之间织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它就像一个万花筒的世界，你每转一圈，它呈现出来的图案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每一刻都会让你觉得很惊奇。

当初就是因为买缝纫机会送课程嘛，那也是抱持着说去学学看的态度。那因为当时候小孩子也还小，那买缝纫机平常真的是纯粹想要做一些手工艺品，就是释放一点压力而已。那没想到说接触拼布以后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我家的儿子劝我说：“哎，妈妈，你学这么多东西，你有没有兴趣是哪一样你觉得最好玩的？”我说：“当然就是做拼布啊。”可是他说：“你一天到晚做那个。”

0: 包包也不是办法，那个东西你人只有两只手而已，你每天出门也真的拿一个包包，那你拿那些包包干嘛？你要拿去卖人家你也舍不得。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他就说那你可以去参加比赛啊，试试看啊，你之前参加那个日本的比赛不是有得奖吗？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过一两次了，那都还成绩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试试看要不要去考真正的那种证书出来看看。
1: 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大半辈子都是家庭主妇的陈丽香在拼搏的世界里持续精进，不仅取得手缝师资的认证，也因为拼布从网络和杂志上开启了不同的视野。
0: 日本的那种拼布杂志啊，虽然说我们看不懂日文，可是它上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看得懂的。那有一些拼布展啊什么的啊，就慢慢看，觉得说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大的，然后外面的世界做东西是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不是只有一面性的，就是都是制式的东西，方方正正啊，或是拼拼接接这样子的意思而已。那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2: 最早的一幅就是这一幅，第一次去日本参加那个缝纫机比赛的那个作品，它叫《年少的天空》，是我小时候乡下的样子。我乡下有个池塘。
1: 拿出生平第一次参赛的作品，用拼布呈现记忆中家乡的景致。虽然90%都是用机器缝接，有别于之后以手缝为主的创作，但却是陈丽香跨入艺术拼布的起点。而这样自由奔放的创作性格，其实早就展现在之前的学习历程中。
0: 我就是玩得很开心啦，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我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一定要这样子做？老师就说哦，这东西都是要这样子缝啊，都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我就是会偷偷的叛逆一下。以前去上课的时候就，今天老师发了那个讲义啊，发了那个稿，那个纸型给你。回来以后，我就会都通改一下，西改一下。
1: 拿出过去学拼布时所做的零钱包。笑谈自己的巧思和叛逆。这几年除了参加日本的拼布比赛外，陈丽香还挑战了美国肯塔基州拼布被子博物馆2年1次的竞赛。
0: 那一年的主题刚好是领结，那我当初做了很多草图跟图案，那其实后来都觉得不尽理想。那画着画着，有一天就是突然发现它好像可以随性的排，那我就把它排成一个迷宫的图案。这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情况。
1: 名为《迷宫花园》的作品初试提升就顺利入选，也让陈丽香的创作之路再次受到肯定。而仔细瞧着作品，百转千回的迷宫中还藏着惊喜。
0: 那阵子刚好看了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就觉得很适合他，所以我才把爱丽丝里面的那个人物放到这里面，所有的角色就是放上我喜欢的角色。那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自己的人生里面也遇到了很多挫折跟一些重大的事件，那段时间其实是很煎熬的。那做这张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感触，但是因为我觉得说你人生遇到有很多挫折跟感觉的时候，那个是可以把它酝酿成创作的动力，我把它呈现在这个上面，
1: 将生活中的处遇和感受转化为创作的能量。丽香说，无论是爱丽丝走出迷宫的选择，或是被时间追着跑的兔子，其实都是当时的心情写照。缤纷且充满童趣的创作下，不仅寄托着创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也是陈丽香转向故事性创作的开始。

0: 小心翼翼，专注缝制。陈丽香正在缝的，则是这回准备到美国参赛的作品。今年跳脱固有图案式的八项，而是以莎士比亚作为主题。
1: 不同以往，就是说以前他给你一个固定的主题图案，让你去发挥。那现在他是给你一个主题，你只要把故事找出来，你自己诉求的东西找出来就可以了。那对像我们自由创作的人来讲，这是更好的。因为我们不受限于那个图案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找寻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可以更自由的去发挥。

0: 一开始也是很苦恼，因为做了蛮久的东西，那有想过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做马克白，那后来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刚好受疫情影响，就觉得说心情上也被压抑了蛮久的，那想说。后来又重新看了那些他一系列的故事之后，我就想说，那来做其他的东西好了，因为我想说做一点稍微轻松，然后又稍微可以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那想说做活泼一点好了，那就找仲夏夜之梦。仲夏夜之梦有很多人说它是喜剧，但是对于我而言来说，它其实是莎士比亚里面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念的诉求，它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心是自由的。
1: 侃侃而谈自己梳理故事后的想法，事实上为了完成这回的拼布作品，陈立香不仅翻遍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找来相关书籍协助创作，认真投入的程度可见一斑。
0: 很有趣的是，我在找寻脚本的过程中，发现莎士比亚其实是一个图鉴学家，他植物的认识非常深。然后我甚至找到一本资料，叫做《莎士比亚图鉴》。
2: 所以为了这个比赛，其实翻了不少书。
0: 对对对，我买了很多书，然后像欧洲的那个《百年图鉴》啊，因为我儿子在诚品书店上班，那就因缘际会，然后他也帮我找了一些书籍，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在创作的过程中，你可以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然后这是铅笔稿，做了很多尝试的。那像那个里面的植物啊，我也会去做功课，然后先把它画下来，然后做构想，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啦。那像仙子怎么画，哎，怎么做，然后我就会去慢慢一个这个做，然后把稿子做出来之后，再去做行动上的那种展示，这样子。这张是最后的放大的那个图稿。这是原尺寸大的稿子。这个就是1:1的放大稿，那我就要必须照着。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会按照我的方式一步一步来。前置作业大概都是半年啦，哎，至少都是半年的时间，有时候会更长，那就是看自己有没有找到那个方向。那像这个稿子也是啊，这个就是中间这个月光。它的拼接，它的图形就叫太阳之花，啊，其实我把它运用在那个月光的那个拼接上面，这样子，那这就我自己画的图稿。
1: 从无到有，陈立香不常思的说明自己创作的流程，图稿上还写下拼接的步骤，显示其经过深思熟虑的预备工作。不过对他来说，前置其中最困难的一件事，从来不是这些繁琐精细的准备，而是布料的取得。
0: 你画得出来，可是你也要配的布也要找得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住南部的关系，然后我能够涉及的范围比较小一点，那有的时候是变成我得在网络上去找布的配色，不像说是画画你可以调出来你要的颜色，那你要找到你喜欢然后又符合你画面的颜色其实是不容易的。
1: 正因为不容易， 丽香平时便有搜集布料的习惯，颜色则是以常用到的大地色系为主。
0: 基本的颜色，我就是有空我看到喜欢的布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先去收集它，就是得先把布料存起来。我大部分我喜欢的颜色大概就是蓝绿色系，然后还有黄色。那我会以这三个颜色来做基本色调，那这大概就是我喜欢的配色方式。有不一样的布料就有不一样的配色。仔细看的话，它每一块黄色都是不一样，都是用我平常收集到的布料，然后一块一块的去拼它。我不喜欢很单调的单色，我喜欢就是层次再丰富一点，然后再自然一点点的。
1: 而虽然是先画图再缝制，但过程中还是会有突如其来的灵感创意。
0: 就有时候是随着心情啊，你坐到那边的时候，哎，突然想说这样做好像也不错，好啊，那就来试试看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也不一定说完全都照着原来的稿子，哎，可能突然觉得说啊，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样子会更好，那我就会去稍微做一点点改变。

沙翁这个主题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让我其实重新又认识了这个故事，然后也去审视说我过去的行为跟我现在身边周遭的人，还有现在社会的上的形态上，你想要去呈现的梦想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沙翁带给人家来的想象的空间是很大的。

0: 这个不是我向大师致敬的系列，它就叫《梦幻的午后》，因为这个是修拉，法国一个点描师的点描派的大师他做的作品，叫做《大碗岛的午后》。 那我喜欢他的那个点描画，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了。我很希望说有一天可以实现那个梦想，可以以他的那个风格方式来完成一件创作作品。
1: 运用拼布创作上较少见到的曲线斜刷技巧，来制造如油画般厚重的效果，不仅制作工序更加繁复。
0: 也考验着创作者的经验和想象力。我确定要我的要的画面之后，我就要去找色谱。那所有的颜色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因为秀拉它的风格主要就是以这七个颜色去混，做出半混浊的颜色，但是你又要不失那种厚重的感觉。 那你要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是碎花布是最容易的，或是印花布，你要把这些布料一块一块的都做出来，七个颜色，这个区块就是找七个颜色，那你把它叠出来，叠出来之后，我一样一样一样的，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再一针一针的用，像那个刚开始我跟你讲的书缝法，我现在要先固定它。 那固定它之后，再用缝纫机去车它。那车之前，我还要去确定说，哦，我要切割出来的形状，还有那个曲线的方向，哦，我都要去思考这些东西。那像这块有阳光照到的草皮，我就选择用这个颜色来做它，那就会用手染布。 还有一些那个印花的颜色，那大地的颜色，做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是感觉像在赌一把，因为你切开来，你到你缝完切开来都还不是成功。有的人喜欢机械缝纫，那有的人喜欢手缝的质感，那它就是介于手缝跟。 机械的中间，那它是一种调和的方式，但是它又可以呈现出，布的质量厚重，然后再加上它颜色的丰富表现，它可以呈现出来。你可以去想象说，哦，这幅油画，你是用你的布当画笔，把它画出来了，<笑>就是这个想法。
1: 把布料当作画笔。 陈丽香说：“总算没浪费学生时代的美学教育，而在将拼布从实用性提升到艺术性的同时，其实也是丽香把梦想找回来的过程。”走到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生活中已经真的是很乏味了。那以前在玩拼布，其实就真的是只是在玩而已。 就是偶尔做，偶尔做，那也没有把它当做一种生活重心。在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去找到我人生下一个目标应该要走的事情，就是也不是只有人生，也是不是说只有小孩，然后老公、家人就这样而已。然后你每天也不是只有煮饭、洗衣服，然后看看电视这样子。我并没有期望说我做的东西就。 世界第一啊什么的，倒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想要说把自己想要呈现的那个东西做出来，比如说把它当做把布当做我的画笔来创作这件事情，做布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蛮有挑战性的事情。 学习拼布二十多年，直到这五六年才走在创作的道路上。陈丽香以自己为例。
0: 期盼能鼓励大家，追梦的心永不嫌晚。因为我也是很晚才起步做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当初去美国比赛这件事情，其实是家里的人鼓励我去的。那我其实蛮害怕的，因为。 我们英文能力也不是多好，然后也没看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后来就是因为有入围了，然后这件事情成真了，让我觉得说，哎，其实是梦想是可以
2: 被实现，
0: 对，被实现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还有你遇到的 timing 啊。我看那个 Twitter 上面有一个日本的婆婆，她现在已经90几岁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报纸，看完报纸之后她把报纸撕下来，然后她贴成拼贴的创作，拼贴那种撕贴画的创作，非常非常棒。她90几岁了才开第一次的个人的那个作品展，所以我是觉得不嫌晚啦，我现在才50几岁而已啊。哦，有可能我90岁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没有被疫情影响，我还活着的话，我可能90几岁，我也有可能我人生第一次的个展也有可能。
1: 谈着未来的憧憬，陈丽香笑称自己已经是个50多岁的欧巴桑，没有包袱就只管往前冲。

0: 抱着一个目标去做。
1: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你也不要说我一定都要得奖，我一定要干什么？但是你就是抱持一个开心、乐观的态度吧。我觉得就是你去把你想要玩的东西做出来。我现在目前的生活一半的重心应该都是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我是觉得我前半辈子为家庭啊，为我另外一个生活，我已经付出了很多。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慢慢的去找寻我自己下半辈子应该要就是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跟目标。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是很幸福，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啦。
2: 怀着感恩的心面对生活，即使为了作品还得要画图和算数，但一切都甘之如饴。
1: 我以前实际数学很烂，可是我竟然为了学拼布我要画图，我数学进步了，然后画图也进步了。虽然说以前学美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基础课程，可是那个东西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等到做到大型创作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圆规啊跟尺啊拿出来，对，计算机拿出来。幸好现在有计算机，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你真的会很头大。

0: 就像一个万花筒的世界，你每转一圈，它呈现出来的图案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让你每一刻都会让你觉得很惊奇。你吸收了外面的资讯之后，整合出来之后，你把它呈现出来的画面，那就是你自己做的功课，然后你展现出来的成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很高兴说，我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还可以去创造出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看法跟行为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成方式，因为你不见得说到了一定是说年轻的人才有创造力，我们那个年过半百的人也有创造力。像我在做每一幅作品的时候，我在找资料，然后我在构思的时候，我都会体验到说很多这种人生的想法，还有你必须要再去寻找一个更高的那种心灵的想法的层次。我觉得这都是你自己自我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方式。那时间上有限，金钱上有限，那你就慢一点，慢活，你就慢慢去活出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可能要等个十年，等个二十年，像我这样等个三十年了，才去说慢慢去，真的是可以去走到那条路上，那也不嫌晚啊，至少你走到了。
1: 只要启程，或许有天就能够走在理想的路上。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梦想之路，或许有天也会是你的。

里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东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0: 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志荣，欢迎收看全新节目的篮球 Top Pla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运萨的柔柔。
0: 嗨，
1: 哎，志荣哥，你知道最近有位球员他即将披上新的战袍吗？在新的球季，
0: 你如果问 NBA， 问国内的篮坛，其实有很多人都要披上新的战袍。不过我知道，如果是台钢的话，你想说的是哪一位？
1: 没错，他就是以舞台重置版前锋之名，以榜眼之姿入主直男的陈范博彦，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好，陈范，那我们知道在一开始加入职篮的时候，因为不管在国高中啦，或者说大学都是备受瞩目嘛，所以当然最后也是很前面榜眼的排名进入到职篮。刚进到职篮跟之前的这种这个就学时期比起来，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时背负这么大的重任，或者说大家可能对你有所期待，你那时候的压力有很大吗？
2: 压力哦，压力对我来说其实那时候其实还好，严重的当下对我来说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我上台的那一瞬间，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手在抖。对，那其实进入富邦之后，就是没有自己想象的压力那么大，是以那种学习的心态进去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后来就是错的，别人选你进去，任何球队选你进去，都是希望你是一个即战力。就是不是把你选进去做培养？
0: 那你自己是来自哪里啊？
2: 我来自花莲。
0: 所以小时候没有说一开始就特别喜欢篮球，还是说？
2: 没有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篮球，就是我在国小毕业之后的那一个暑假，才慢慢的接触篮球的这项专项训练。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电脑。
0: 在家做什么？
2: 在家打电脑，就是玩线上游戏。
0: 玩线上游戏，
2: 然后妈妈才透过人脉把我介绍进去花莲的自强国中，在八月份的时候才进去接受正式的训练。
1: 那我很好奇，有一题，就是因为是一开始是妈妈把你推向篮球的这个生涯，那你曾经有没有在中间？因为大家都知道。

0: 运动员在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可能也要练习，那其他小朋友他们可以出去玩啊，你中间会不会羡慕他们？就是我为什么要打？对啊，
1: 这个很羡慕，因为就连现在我上了职业，也是会羡慕，就是说别人有假可以放，然后可以出去玩，可以去跟家人啊，去跟小朋友一起相聚。当然，我相信以后我的小朋友长大了，他一定也会羡慕说，哦，为什么我的爸爸假日还要工作？就是不是陪他出去游乐园啊，然后带他出去玩啊，这样子。对，
2: 在加入篮球队之前，打线上游戏一天多久？跟现在一个礼拜多久？
1: 我那时候很夸张哦，就是可能睡觉一起来，然后可能妈妈帮我准备好早餐，那我就吃完就开始到晚上睡觉之前，大概十点，
2: 就是难怪
1: 时间很长。
2: 如果是你妈也会把你推到
0: 篮球，妈妈会生气。
2: 好，那刚好提到说当时在选秀的时候，其实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那在加入之后。看到这么多，比如不管是教练团也好，或者说人才济济的这些老大哥们，加入之后的心情是怎么样？
1: 加入一当下是真的很兴奋，就是有点达到自己内心的那种期待，就是说我可以加入一个比较 top 的球队，然后进去去学习这样子。但是我前面也刚刚讲，就是。进去学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对，就是别人就是认为你是即战力，你就是进去要帮助这个球队，别人把你选进去就是认为你是一个即战力，别人认为你可以帮助这个球队去拿到一些成绩，然后也对我自己的表现有一些期许跟期待这样子。
2: 对，你在富邦打的时候，其实我偶尔有跟记者教练聊到一下，他也会说。他就是很急，很希望说你在适当该出手的时候就不要犹豫，就是一定要赶快掌握那个机会。那除了就是说这种心态方面，就是说你跟队友的配合上，你觉得算是顺的呢，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说，哎，是不是该给老大哥多出手，然后不要自己去抢出风头？
1: 这个是一定有的，就是以我就是之前的想法来说是，因为如果我是跟。比较比我资深的前辈啊，或是一些比我大几岁的球员，就是会想要自己心里会有想要分球的念头，就是自己不要去太抢出风头，又或者是只是想要帮助他们这样子而已。但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说，就是他们反而会希望你去做一些出手，去一些有一些好的表现这样子。
0: 那我想问陈盼，就是因为在富邦的这两年，有没有哪一位老大哥，就是让你对他特别印象深刻，给你很多经验啊、技术上的指导？
1: 我觉得应该是杰哥吧，杰哥就算他没有跟你讲，可是他在场上的一些行为表现，你会就是他的行为跟表现，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去打球，要怎么。尊重这个篮球，要怎么尊重这个运动？
2: 不免还是要问一下，因为上个球季杰克已经说退休了嘛。当然从富邦时期就已经会想要寻找很多可以接棒的这些小老弟。你觉得如果说要真能够接上杰哥的选手，大概要具备哪些条件？或者说你觉得至少要做到什么地步这样？
1: 我觉得很难呢。怎么讲？我不敢说，就是新生代啊，就是应该蛮难的，因为你看杰哥在 CBA 也是打了十几年嘛，那他在那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在台湾就更不用说了。那想必他在私底下对篮球的一些执着，我觉得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不敢去想象他对。篮球的执着是多么的那个高的，
2: 所以在富邦真的是杰哥给你的影响大概最多。
0: 那大家也都会知道，其实球员在生涯里面都会面临到很多次到不同球队打拼的选择。那我想问陈帆，就是当初你在收到要从富邦改到钢铁人来打拼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很不爽，
2: 不是离家越来越远，
1: 离家越来越远，就是还好，就是从小就是离家嘛，已经本来前两年过了，那第三年就本来想说好好的去拼这一年， 对，但是没有多久就收到要去南下去钢铁人。
2: 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去了钢铁人也让你有另外的收获，因为我跟你的前队友 Isaiah 经常在聊天，感觉上他好像第一个或最想要扶持的小老弟，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就是说你。那当然可能跟他的这个打法，他也需要说有一个可以跟他互相搭配的攻击手。但你从 Isaiah 的身上学到多少？因为我总觉得好像他一直想要叫你，你知道，稍微开心一点，然后多出手那种感觉。
1: 在平常练球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叫我有一些在场上有一些情绪可以去释放出来。对，因为你看他在球场就是也是很狂野，他也就是告诉我说，那你在球场上啊，你不管是得分还是做了一些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去释放一下你内心的情绪，你就可以在场上大叫啊，或者是做一些不要太超过的行为，这样子都是 OK 的。
0: 刚陈帆在前面讲说，其实你一开始加入职篮的时候，在勇士的成绩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起色，但是在去年你加入钢铁人后，就能拿到年度第一队。那当时你的想法跟心境会是什么？
1: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刚到钢铁人嘛，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些不平衡，就是心有不甘，就是把一些情绪啊发泄在一些比赛上，想要说去证明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还是可以去打篮球，然后去做一些得到一些奖项，然后去激励一下自己这样子。
0: 那你在收到说你入选年度第一队的时候，有没有第一个最想跟谁分享这个好消息？
1: 当然就是我老婆。嗯，因为他就是那一年，就是也算是蛮低潮的吧，因为就是被交易嘛，他就是陪着我，就是练球啊，然后去做重量，然后也帮我捡球啊，甚至在比赛的时候，他也会中场就是跑来跟我说，哦，我刚刚上一球，或者是几分几秒，或者是第几节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那一球我应该怎么做，就是甚至是比完赛的时候，他会传一大串讯息在 LINE 里面，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应该看谁去怎么处理，他都看得很清楚。
2: 所以感觉上是场外最好的教练。
1: 对。
0: 那我想偷偷借这个机会，就是想要陈帆对镜头说，先跟老婆说，老婆辛苦了，有你真好。
1: 对，老婆辛苦了，有你真好。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到很好。
7: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台钢，一样还是属于比较偏南部的球队。嗯，当时选择想要加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1: 我觉得是教练的想法，对我来说是我后面几年我想要去做的。在我进去之前，他问了我说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的体能啊，我的体重啊，在球场上我打多久我会觉得累，这些问题就是吊起我的好奇心，就是让我想要去看看这个球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2: 那今年来到台钢，就是又可以再次跟老队友古毛维加合作，你有感到很期待吗？在新的赛季
1: 一直都很期待，因为他会就是不管是练习啊，就是甚至是友谊赛的时候，他会多传球助攻给我，让我去有一些得分。
2: 很好奇，古毛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古毛，
0: 他上次我有说过，
2: 但他是爆料你哦，
0: 所以不要客气哦。
2: 对，不要客气哦。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吧，因为你不管看他是在球场，就讲球场上好了，他这是真的很认真，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那在球场下就是没有价值，就是没有明星价值，没有明星球员价值的那种人，你可以跟他开进任何玩笑。
0: 季后赛的时候看到他赛后狂哭，你当时应该有看到转播吧？
1: 有，我有看，可是我没有去说什么，我自己也是球员，我知道那种当下的那种失落感，你努力了那么久，然后输了比赛嘛，那这结果大家都不想要。
2: 想偷偷挖一个古毛的料，上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你们之前是室友，有一起在宿舍养鱼。当我问他说他的鱼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不好意思讲，看我今天挖不挖得到。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1: 谁？我记得没有哎、欸，但是他养的鱼是蛮特别的。
0: 怎么样的特别吧？
1: 他四只脚。哦，
2: 蝾螈。
1: 就类似，
0: 类似蝾螈那种。这。当台钢你才刚加入，那过去也一定有点观察，那对教练也慢慢有一些就是认识了。这三支球队的文化上啦，或者说风格上，有办法简单的说一下不同的吗？
1: 台钢就是很像一支怎么讲大学队，团队的那个凝聚力，我觉得是很强的一支球队。那在防守上，对我来说，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一个可以守下很多球的一支球队，对，就是防守意识跟团队意识很强。
0: 陈盼，你过去当然在这外线的火力，我们刚刚提到高炮塔啦，然后你的身体的对抗，因为毕竟你这个高度在相同的位置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但除了这些，你刚刚也提到说你不想只是一个单纯的高炮塔，还是你有点怀念以前打五号位的这些，不管是对抗啦，或者说攻击，所以你接下来的技能包还有一些想要再更加精进的地方吗？
1: 有啊，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做一些，多做一些 pick and roll 一些打法，就是希望自己的传球视野，或者是一些上篮的一些 finish 的一些技巧，都能够去做更多的精进。
0: 所以 pick and roll 就要古毛多，
1: 就是
0: 多配合一下，
1: 多跟他问一些经验吧。
2: 那我私心想问一下，陈盼心目中的 GOAT 是谁？为什么？
1: 我心里应该还是会是那个吧，新哥。
0: 哦，为什么会特别欣赏到他的这个打法？你觉得是他的特点跟长处是主要在哪？
1: 因为宪哥就是大家都叫他喷射器，就是他很快，我相信他应该就是在快这个部分应该还是有一些技巧，就是让他能够在切入的时候更快，又或者是在一些接近跳投上，能够一些什么技巧这样子。
2: 你已经在职篮打拼了几年了，有没有就是遇到谁在场上的时候，他会特别燃起你的斗志，你就会特别想要跟他一较高下？
0: 有从学生时期的世仇到现在吗？
1: 没有啊，那倒是没有。现在就是会想要去挑战每一队，怎么讲，像领航员可能就是有俊翔啊，或者是富邦的杰哥啊，就是会去想要跟他们一较高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已经调整好的，心里会有想要有这个斗志，想要去跟他们切磋一下。
0: 是拼进攻而已，还是说你觉得你想要办法要把他给守得住这样？
1: 当然都有。
0: 都有，攻防两端都有。
1: 都有。
2: 那你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有说到，其实是妈妈将你推向篮球这条道路的。那其中，因为我觉得把运动当成一个未来的目标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在你跟家人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家人是其实是有反对的声音的？
1: 当然有啊，因为就是在我家族里面，就是我应该是第一个以运动去为生的一个人啊，那后面的弟弟妹妹也都是看我，就是有了一些成就之后，他们也慢慢的想要朝这条路去前进。那当然我不能，就是知。

0: 道说他们以我为目标的时候，我不能去放弃，因为我就应该更要做好一个榜样给他们看。
1: 那那时候就是家人在反对的时候，你有什么做法让他们继续支持你走上这条路？
0: 当然就是拿一些成绩给他们看。对啊，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些教练啊，就是还有一些球团对我有兴趣这样子。对，然后让他们去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说以后的生活怎么样。
1: 那这一路上就是你从小打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家人做的让你特别感动？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生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会从花莲啊，就是跟阿毛的爸爸妈妈，或是高承恩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一起就是一起上来看我们比赛。每一年就是只要进小巨蛋的时候，他们都会帮我们一起加油。家庭会聚在一起吃饭啊，或者是一些比赛之后会一起去吃饭或者是干嘛的，对，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
2: 有不少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好像很容易会以爸爸为偶像。假设万一女儿说：“哎，爸爸，我也想跟你一样成为运动员。”你会站在鼓励的角度呢，还是说分析各种可能性，让她知道到底该怎么选择，还是说不行，就不要走那么苦的路这样？
0: 我会支持她，可是我自己是运动员，我很清楚嘛，我会跟他说这一条路上很辛苦，然后我会让他去尝试，但是当他跟我说他不想要做的时候，我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你自己没有尝试过后，你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嗯，对啊，所以他跟我说，如果他要做运动员，我会支持他。
2: 所以支持当然对各方面，不管运动员啊，或者说你选择的各项职业来说都很重要。
1: 那如果以你现在就是要给一些更年轻的球员一些建议啊，或一句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不论是还在求学的，或者是刚加入职篮这个行业的，
0: 我会想跟他们讲，就是我一直提到的吧，就是你上的职业球队选你不是来做培养。就是你是即战力，就是你一进来你就要有所表现，你要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然后让大家去看，让球队知道说你有这能耐。
1: 那如果是给还在求学的呢，他们可能还在迷惘，我以后到底要不要就是往职业发展，或者是我就当教练啊之类的。
0: 我想跟他们说，就是如果你还是犹豫的话，那不如就拼看看，因为你不拼的话，你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你拼了没有结果，可是你到头来会想说，哦，至少你曾经这么努力做过一件事情，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1: 有梦想很重要，万一完成了呢？对。那我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女儿的部分，我很好奇，因为很多爸爸都会是女儿奴，陈范你是吗？
0: 我一半吧，因为他做错的时候，我还是会很严厉的跟他说该怎么做，或是告诉他。你这么做是错的，很宠的话是真的很宠，就是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就是无条件去满足他。
1: 那在对小孩的部分，你是扮黑脸还是白脸？
0: 我应该算黑脸。
2: 哦，这让我有点意外。
1: 对，
0: 嗯，因为我觉得尊重长辈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跟长辈没大没小，因为我女儿有时候就是会。口气上，他我知道他还小，可是口气上他会变得说比较没大没小，可是我还是会当下就斥责他，脸就会马上变严肃，但是我不会大声的骂他，他就知道说哦，我说错话了。
2: 那我们还是比较想知道宠的部分到底宠到什么地步？
1: 对，到底多宠？
0: 也没有多宠嘛，就是偶尔大家去逛街，就是看到玩具啊，一些。那个玩具店啊，就是带他进去，就说你想要什么，你就是自己去看，自己去挑，
1: 买都买，
2: 好可怕，都买，
0: 也没有都买，就是会限制他，就是可能拿个一两个，就是会看大小。
2: 那他有让你觉得比较窝心，或者说会跟你撒娇的一些这种小动作吗？
0: 都很多哎，很多哎，怎么讲？比较体力比较好，他会在我身上一直爬，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可能广告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玩玩具的时候，他会在我身上一直爬，然后就是他会跟我分享说他 在学校遇到的事情，或者是说他的玩具怎么样怎么样的。
2: 会强迫你跟他一起看电视吗？
0: 他会强迫我跟他一起玩玩具。
1: 芭比娃娃吗？
0: 也没有哎，因为他身边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男生。哦。他所以他对芭比娃娃还好，就反而对那种恐龙，恐龙比较有兴趣。
2: 那目前接触篮球算是开心的吗？就是这样观察下来，
0: 我觉得还好。他反而对球场边上的那些吉祥物他比较有兴趣。他会喜欢我上一个吗？就是钢铁的那个牛嘛，喜欢到一半，然后他又说他喜欢台钢的这个老鹰，然
2: 后我就都是跟着爸爸走就对了。是蛮贴心的吧？
1: 对，小棉袄，小棉袄。
2: 嗯，好，我们今天跟陈范聊下来，其实没有像古毛说的嘛。
1: 对啊，
2: 大家很害怕，以为说我们今天要聊，可能准备至少三个小时的分量，才有办法剪出一个小时，好像
1: 我觉得很好聊哎。对，那没错，我觉得球迷们也都会很期待他在未来可以端出怎么样更精彩的表现。那也很谢谢陈范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期待陈范在猎鹰未来的表现。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支持你的球迷朋友们说？
0: 很谢谢他们就是一路以来的支持，因为不管是在低潮的时候，或者是有球打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赛后会传一些讯息给我，然后替我加油这样子。谢谢。
2: 好，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风格呢，也记得来按赞、留言，同时订阅《篮球 Top Play》。
1: 没错，如果你们有想敲碗其他球员或者是教练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2: 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陈范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小故事，我们就下期见喽，
1: 拜拜。
2: 拜。
3: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心灵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将会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那么毛毛，你觉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棒球比赛球场上最重要的人是谁？其实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了。那你觉得压力最大的是谁？
3: 球员，球员是压力最大的。
1: 哪一个位置
3: 哦？如果让我选，我应该会选投手吧。对，因为他真的超级精神压迫的一个位置。
1: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也就是我们球队的灵魂人物。他是投手，同时呢，也是今年才刚加入台钢雄鹰，在自己老虎的身上加上翅膀的黄子鹏。欢迎黄子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鹏。
1: 哇，来到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对不对？心情如何？现在？
4: 现在很紧张。
1: 为什么？
4: 因为看到你。
2: 我懂。看到偶像
1: 的感觉。看到我为什么要很紧张？
4: 就是
1: 觉得有点奇怪。
4: 要面对明星还是会有点。
1: 你不要这样子，你也是明星啊。
4: 没有，
1: 我看到你，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很紧张啊。对，这是一样的一个心情啊。但是就是说，可能彼此在做的这个工作跟身份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对不对？好，那首先呢，再一次的欢迎黄子鹏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来到了台钢雄鹰。
4: 谢谢。
1: 那么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呢，你加入球队，也就是来到台钢雄鹰的一个最早的契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你在去年结束，球季结束之后就提了 FA 嘛。那当然提完 FA 之后，其实变数还是蛮多的，因为蛮有可能会被别的球队选走啊，或者说你有别的考量这样。
4: 就是当然是整体综合评估下来，就是条件是符合自己预期的。不是说预期啦，符合自己
1: 想要的
2: 啊，
1: 符合自己想要的
4: 条件。
1: 各方面吗？
4: 对，各方面。那再加上自己家乡也在高雄，所以就
1: 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应该是说当时球团包括领队也用了蛮多心力在跟你做沟通的吧。
4: 有，就是领队副领队都有。
1: 是，其实你那时候提出 FA 的时候，整个台钢雄鹰的球迷们都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你可以来。那当然很多事情没有到确定，原则上都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在。那领队也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当宣布确定的时候，大家都超开心，
2: 真的。
1: 因为子鹏一直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手，所以能够来这边，我觉得也是哇，天哪，好像大家有一起在一个家里面的感觉这样子。
2: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子鹏选手，
1: 是不是很帅？
2: 帅。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他卧蚕也很大哎。他跟那个浣熊三兄弟一样，那是一家人的面相。
1: 浣熊三兄弟，你觉得谁最帅？
2: 最帅。
1: 浣熊三兄弟。
2: 这好难选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吴念庭。
1: 吴念庭最帅。那你觉得吴念庭帅还是黄子鹏帅？
2: 啊，当然是子鹏啦。当然是子鹏啦。
4: 是。
2: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到新环境，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吧？
4: 一定会啊，因为其实新的身份到新的环境。自己一定会想要求自己能够替新的球队有所贡献，所以一定会在各方面会想要更要求自己能够做得更好，这样。
1: 是，因为在龙虎塔的这个记者会基本上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但是早在你加入台钢雄鹰的那个新闻发布是很早就已经有确认说啊，欢迎子鹏加入台钢雄鹰。那因为那个时期我看了你的动态，你就是全家人都到国外去，因为一年当中也就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全家人一起到国外去聚聚。你跑了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可是我看你所有的动态全都在自主训练。 哎，那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感动。
3: 对啊，好厉害。
1: 所以完全也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份心意，就是。

0: 说，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加到新球队了，所以我一定要在新的开始的这一年贡献出更多更好的自己，是这样的，
1: 就代表我成功了。
0: 哎、欸啊，对啊，哎、欸啊、那你这样行程安排会不会？你因为你毕竟是跟家人去旅游啊，这样行程安排会不会很痛？
1: 不会啊，因为就是
0: 他们睡觉，你训练。
1: 因为就是我老婆还会利用我可能训练的时间，她就带小朋友，就是在，就是她会自己擦。哦、我觉得其实也蛮感激我老婆，她就是很独立自强，所以她会自己找地方带小朋友去逛，然后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在练习。
0: 是是是，你们去了哪里啊？去了，
1: 我去奥地利瑞布的总部。
0: 奥地利，
1: 对 对。
0: 然后去了多少天？
1: 我去了一个多礼拜，在那个训练基地那边。
0: 训练基地那边，所以你等于训练的行程也是早就已经有先安排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OK，那老婆也都知道。
1: 知道啊，当然。
0: 所以就把训练以外的时间留给家人啊，那还是得要维持住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 对,
0: 对, 对啊，真的是。很自律，然后呢，也很这个自我要求很高的，
2: 还是个新好男人。
0: 对，真的，真的，真的。那进入台钢雄鹰之后，你觉得这支球队，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起，比如说你看的其他的这些球队也好，或是乐天也好，你觉得这支球队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1: 他们也比较偏年轻化，所以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就感受到这个年轻球队的热量跟能量了。
1: 当然自己就也会希望说，
0: 哎，对，这是互相 push。
1: 我觉得这是好的。
0: 对啊，而且你也很年轻啊，你说他们年轻，你也是年轻的选手。
1: 对，但我是投手已经第三大了，
0: 投手里面第三大。
1: 对。
0: 那来到这支球队之后，你有觉得有什么需要重新适应的地方？毕竟是一个新环境。
1: 有，我觉得。因为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转队嘛，那我觉得就是心态上吧。因为虽然你说教练很多都是以前都是有指导过我，都是有带过我，然后同辈的甚至一些学长全部都认识，但是不知道什么过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
0: 很紧张，
1: 还是会紧张，就是不会没有办法很放松。
0: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个性？比如说，你是一个慢熟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会很主动去跟大家做互动？
1: 我觉得以前我是慢熟的，但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可能我会比较稍微主动一点。
0: 那在你来到台钢雄鹰之后，想了解一下。有人很快的会去跟你做聊天互动吗？比如说，当然，我觉得学弟可能会过来说啊，先拜欢迎什么什么的，一定会有这个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稍微有一点，就有一点过去有点冲突的人，他有先过来跟你打过招呼吗？
1: 其实，
0: 就比如说你来了之后，他有没有他看到你说哎欢迎欢迎，还是说看到你？就走。
1: 其实这个我们私底下讲，其实那个事情一过，其实
0: 就没有，
1: 其实根本就都没事。
0: 而且 是吗？
1: 而且私底下其实学长我们都在 Instagram 上面啊，其实大家都有，我们都有互相。
0: 是是，因为郭富林是你的学长嘛，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高中南一的直属。
0: 对，但是因为重点是你加入台钢之后，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冲突事件，所以也就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来追溯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就你当时在接受到说哦我 FA 了，可是台钢也很积极来争取说要进到这支球队来，你的内心，这不是我想问的，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内心了，你的内心有闪过一丝丝哈哈郭富林在那我要去吗这样的一个心情？
1: 没有啦，怎么可能不会
2: 讲话题
1: 那场上这真的就是场上，对、啊，场上大家都是演员呐、
0: 啊。场上大家都是演员，
1: 对、啊，
0: 因为毕竟棒球它就是一个团体运动。
1: 对，
0: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在比赛场上总是会有一些火花诞生。
1: 大家不是喜欢看那个吗？
0: 欸、是啊，
1: 就
0: 球迷来讲，可是还是会担心，比如说受伤，或者说你们真的有冲突嘛？可是我相信在当下，肯定一定是有带一点情绪。不管是打者或者是投手，对啊。应该有吧，
1: 应该吧。
0: 所以你觉得你跟布林现在是比较 peace？
1: 不是 peace， 我根本没怎样啊，
0: 根本没怎样，
1: 根本没
0: 怎样，就是从那个事件之后过了就没了。
1: 我跟学长都还有心理，我们都还有互相看，心理准备说，
0: 战士哦，
1: 我们一定会，一定会很多人会想要利用我们两个之间来做点什么事情。
0: 是是是，
1: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0: 但是我跟你们讲哦，站在节目的立场，口说无凭，
2: 没错，
0: 你自己说你们没事是没有说服力的，
2: 不会相信的。
0: 没错，接下来就要欢迎这一位，跟你在球场上曾经发生过冲突，而且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在后面站了很久很久的郭富林，欢迎。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4: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5: 队长喽，救人喽！
6: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6: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4: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6: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冷静，冷静，冷静！来，他抢球棒了，抢球棒
7: 了！但是如果要丢人，来，
0: 这个你是开玩笑，
7: 完全不会痛，像蚊子叮一样。哦，
1: 对啊，那个变化球怎么会痛呢？对，
0: 而且他刚刚是完全是处于一个，你就处罚我吧。
7: 对啊，
0: 对啊，就不小心丢了你。
7: 客气哦，
1: 想丢球啊！
0: 再次欢迎郭富林。来来来，两位请坐，请坐，请坐。哇，就哎，这个说真的，当时在场上。你也没想到他今天又会出现吧？
1: 没有。
0: 对啊。多，因为观众朋友们是很想要知道说当时的一个始末啦。虽然说隐隐约约在记者会上，或者是在一些访问，其实都有记者有访问有聊过，但就这样子面对面的说，好像也还是真的第一次。
7: 对，
0: 对不对？当时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1: 对。
2: 突然开始安静。
0: 学长先说，先学长先说啊。
1: 当时我记得是那一场，我已经被丢了。前面对到子鹏的时候，已经丢了2次触身球。
0: 都是子鹏丢的吗？
1: 不是，是前面2任不同的投手。第一个是王伟君，然后第二个是陈宇勋，这样子。哎呀。对，然后第三次就刚好子鹏，
0: 是
1: 那时候换投，然后是第一，就是中间换投上来。
0: 对，
1: 然后他丢第一颗就丢到我这样子，
0: 所以你看，你就刚好是排3个，
2: 情绪来了。
0: 他其实是气前面2个，结果你又丢到他。
1: 我知道学长其实不是在生我的气。
0: 对啊，那一颗球你是因为你一定难免啊，在同一个比赛、同一场比赛当中，
1: 对，
0: 前面就一颗，然后换又2颗，然后接下来第3颗又中，当然整个情绪就会发起来。可是你当时肯定不会是故意的啦。嗯，因为是变化球，
1: 对啊，变化球那很明显是，算了算了，不要解释了，解释被骂，算了，
0: 不会啦，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看得出来，因为说真的，投手投球真的也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变化球的控制上，难度真的还蛮高的。
1: 主要是当下的那个情况，因为那当下的情况是十局的嘛，
7: 对啊，
1: 第十局，
7: 第九、第
1: 十。那时候。对，因为上场一定就是想要守住，对，一定想要守住嘛。
0: 对啊，谁会想要把他送上去？
1: 学长是有能力可以把球打出去墙外的，那个时候对到他，你一定是很有压力的。
0: 对，
1: 那时候就是第一颗变化球， 啊，所以那时候已经很紧张，就越发球，就想要用力把那个轨迹敲出来，
0: 对，
1: 就敲一个就往人敲过去，哎呀，
0: 打中的那一瞬间，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我心里想的是，哇，老师，教练一定在旁边摇头。
0: 在延长赛的过程，你也不会想要触身他，
1: 不行了。
0: 对啊，你送他送都已经在加延长比赛了，我还送你垒包，那对不对？好，所以被他已经讲了他触身的心情。
1: 对，
0: 你被打到那一下第三颗，
8: 其实那时候我要上场打之前，我有跟队友说，如果等一下再被丢了的话，我应该要做个动作，不然好像被丢假的这样子，好像丢不用钱的。
2: 原来是这样。
8: 就其实我摔了一下，我其实没有情绪，我只是看一下他会不会脱个帽子啊。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好像这样，我想说，奇怪，他是对我吗？然后我就看到两侧的队友，然后教练都冲上去准备要找他这样子。我想说他是对我，他又挑衅我吗？还是什么？我也没看到，因为旁边的教练就冲过来说，跟我讲说。那、啊、我们又不是故意的，你在凶什么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现在也是这样球队的教练，
0: 同一组人。
8: 对对。
0: 是是是是，来，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当时的状况好了，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哇，摔得很顺手。
1: 太尴尬。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但你表情，我觉得说明了一切。哇哇，全部站出来了。哇、哦。哎呀呀呀！对，郭富林。吴林看起来非常生气，你刚才说你没情绪，
2: 看起来超生气。
0: 你看起来就是有情绪，我有没有？哇，这个真的是大场面了。
8: 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我们就是现在在我们球队的投手教练，
0: 对，
8: 小宝教练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又不是故意，人家凶什么这样子。
0: 是是是是是，
8: 我就突然啊，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种话？
0: 对，哎、欸，阿炳总挤不进去、欸。
8: 其实炳总那一天蛮生气的，
0: 是因为自己的选手被三次触身球嘛？
8: 因为前面两次，他第二次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是陈宇勋丢我的时候，他就蛮生气。哦，
0: 来呀、啊、来呀、啊，好经典画面，来呀、啊、来呀、啊，
2: 这是
0: 来呀、
2: 啊、来呀、啊，这是认真还是演戏？
0: 来来，
8: 那时候对，其实我就是也是情绪上了，情绪上了，就觉得。因为我被小宝教练这样骂，
0: 然后你也情绪也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卡掉了。
0: 哎，我这你看球团多可怕，连这个事情都可以做成商品。
2: 没错，
0: 一个来啊来啊，一个来啊来。
8: 我们那时候就我们两个那时候就有，
0: 但是你们也觉得也是一个话题啦，
8: 对啊，
0: 有趣啦。不过你刚才有讲说你摔那一下，其实当时是还没有带那个情绪，我觉得
8: 对对，
0: 我觉得可能是摔完之后那个情绪或许就突然有了，因为还是会痛嘛。那他在比这个的应该意思是在比说我不是故意的啊，因为是真的就没控好，我又不是故意要 K 你。
1: 没有，我是问裁判说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哦，所以我说我没有搞清楚。
0: 可是你们还没有冲突，裁判就直接啊，因为你是第三个，
1: 是第三个，
0: 刚才
1: 丢到就直接出去了。
8: 哇！我的情绪是从教练来跟我讲那些话的时候，刚刚画面有带到，就
0: 是讲完之后你更生气。
8: 对，我就说我一开始没有，就是觉得只是想要看一下子鹏会不会就坐一下，然后就慢慢走上去了这样。
0: OK，
8: 其实真的不会痛了，变化球。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应该就只是当下有一点点小小的情绪，
8: 对，
0: 或者说真的会痛，你一定会有反应嘛。再加上说一样。在同一支球队，如果我的选手被丢那么多颗触身，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什么？不然感觉很怪啊。
8: 对，
0: 好像说、哦、我上来就被你 K， 上来就被你 K 啊！我万一受重伤了，到底谁负责？
8: 对，
0: 所以有一点情绪。
8: 对
0: 啊，这个情绪棒子一丢完之后，这边就就被判出场、啊、然后呢情绪来，然后后面就变成那样的状况。
1: 就是不能输。
0: 那当天晚上，两位有。消化完了之后有联系吗？
8: 没有，
1: 没有，
8: 没有。但是是同一年的，刚好他们来台南，对战的时候，我就刚好那天下雨天赛前练习，志鹏刚好走过去，我跟他打招呼这样。其实就没什么，就过了就过了。其实真的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0: 当然，球场上有火花，绝对是好看的，
2: 没错，
0: 因为比赛会是精彩的。然后再加上说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冲突，会让整个比赛的氛围带到不一样的一个面向。那当然对于选手来说，肯定在场上会有一些火花或什么的，可是不会真的 伤感情啊，应该是这么讲。因为我讲真的，当投手都知道，真的要控好球也不容易。那身为一个打者，三不五时会有个触身球，这也是难免。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执着于这件事。今天刚好借由这个酒局之外，让你们稍微小小的和解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跟你们当事者的心态是什么，就不用再特别去猜测说不可能啊，他们一定是在演的。我觉得老虎一定超不爽郭富林，然后我觉得郭富林一定还是很记仇啊，那一定超痛的。哎，没有这些事哈，是我这样有帮你们。有稍微帮你们解释清楚，谢谢，
9: 谢谢谢谢。
0: 对啊，不然好像你们每一次只要一出现，大家就一直执着在这个事情，好像就会有点小小的尴尬这样子。
9: 对，
0: 但是也因为借由这个机会啦，我觉得毕竟是学长学弟的一个关系，然后也毕竟从过去敌对，现在又成为真正的队友了。从2026年开始，你们等于要为台钢雄鹰一起付出，这样，机会很难得。要不要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对方表达一些心里的话？这样，什么都好，因为我相信你们私下不管是简讯，或是在场下面对面一起吃饭，都很难讲到感情话。或许在这个时间点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两位谁有灵感，谁要先来？
1: 那这个就应该要学弟先来。
0: 学弟，
1: 没有，就是想跟学长，就是说，就是很抱歉，当时就是那一颗球就是砸到你的身体上，就是想就是在这里公开跟你说，就是真的很对不起。对，然后现在到新的球队，能够跟你一起在同一个场上，然后我们一起面对其他球队，希望说能够跟随你的脚步，然后我们一起为台钢就是打出好的成绩，这样子。
2: 好感人。
0: 真的。学长呢？

0: 抬杠可以更顺畅，然后也可以正式的在今年球季季后赛，我们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一张门票。然后希望子鹏在丢的时候，我在后面守备的时候，甚至可以帮他挡住每一颗球，帮他守好。然后也希望说我在打击的时候，也可以多帮他打很多分数，让他可以拿到更多胜投。然后希望我们今年一起努力。
1: 哎呀，掌声鼓励，多棒啊！对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说，因为私底下你们一定也很难说出这样的话，就好比说我最常在讲的，你跟家人的对谈，永远说出来的都是最难听的，你永远都很难跟他说出感性或者是真正的心里的话，但在节目上，又或者在某一些因缘的场合，或许就可以真的表达一件。心里想讲，但是呢，没有讲过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多棒啊！曾经的敌人，曾经的对手啊，不能讲敌人，
0: 对，
1: 曾经的对手现在是队友。
2: 没错，
1: 他在场上一定会非常希望你帮他多打几分，你在场上也一定会希望他可以把你打回来的分数全力守住。台钢雄鹰加油！
2: 加油！
1: 两位今年一起，然后拥抱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点。对，非常的感谢。对，那两位球员呢，从当初站在对立面，然后一直到后来因缘际会之下呢，成为共同奋战的队友啊，一起跟其他的球队竞争。那也因为竞争，让人站在对立面；也因为理解，让两位变成现在在同一阵线。那一天的对立呢，发生在球场上；今天的理解啊，也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做一个结束的，发生在我们的九局之外。
2: 或许不是每一次冲突都需要一句道歉就可以结束，但只要愿意坐下来说清楚，误会也可以变成机会。
1: 没错，非常感谢两位啊，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陪我们一起走进这趟访谈，可以让我们在胜负之外呢，看见更多温度还有故事。谢谢王子鹏，谢谢郭富林，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喽，
2: 好，拜拜。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所以我们夏天为什么容易闹肚子，冬天为什么容易感冒，因为夏天的时候你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里面相对的弱了，这时候你稍微吃的不合适，吃点寒凉的东西，它没有阳气来辅助，于是它就腹泻了。冬天的时候，因为人的阳气都到里面来了，外面处在相对弱的状态，所以你稍微受风的时候才会出现感冒。所以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温带的人，他跟外面的落叶树是一样的。我说中医讲了，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天你不能很好的储存你的精气，到春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烧，就会得温病。这就说明了人必须很好的顺应四时的变化，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我在这儿要讲呢，我们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样的四季变化和人体的五脏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五脏的相关理论，这是中医独特的理论，就是春天的时候我们的气血运行跟哪个脏器的关系最密切呢？跟肝脏的关系最密切，跟中医所说的肝关系最密切。肝是藏血之脏，它负责人体一身的气机。当春天的时候，人的气血开始从里面向外走的时候，这时候的主要的活动脏腑是肝的表现。这个我们在临床有体会，我们有很多中年人吧，他冬天的时候睡得很好，一立春以后，他觉得他半夜就要醒了，为什么呢？他问我，我说不奇怪，因为人呢，人的阳气白天行于外，晚上归于内，归于哪儿呢？归于肝，肝是藏血之脏，阴阳合就睡着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的时候他的气血没有耗散，所以他阴阳合，他就睡得很好。但是春天一启动的时候，肝气往外一生发，肝的负担加重了，肝血相对的不足了，到半夜一点到三点，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异常了，就要醒了。所以说呢，春

气与肝气相通，夏气与心气相通，秋气与肺气相通，冬气与肾气相通，这就决定了我们春夏要扶助自己的阳气，秋冬的时候要养自己的阴气。这在中医上讲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在这儿呢奉劝大家，春天的时候因为你的气血往外走了，我奉劝大家呢每年春天的时候吃一点什么呢，吃一点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呢这个药呢，很多人说这不是妇科药吗，这是妇科良药，你让我们男同志吃什么，其实男同志和女同志一样，他之所以说妇科良药，是因为妇女是以阴血为主，春天的时候它种在乌鸡白凤，一方面种在养肝血，一方面在梳理肝气，它对于你缓解春天的疲劳一定有好处。所以有很多同志说，男同志说我到春天上班没劲乏力，我说你每天早上吃一粒乌鸡白凤你会感到很舒服，因为这时候你肝血充盈了，肝气调达了，你会感到很精神。夏天的时候人的气，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天的时候人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大家知道夏天的时候当天很热，你出汗多的时候你会感到胸闷气短，心气不足，胸闷了，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用一点生脉饮。生是生命的生，生脉饮它其实就三味药，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方子是我们唐代的著名医家孙思邈的方子。夏天的时候因为你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心的负担加重了，这时候用人参补心气，用五味子收敛心气，用麦冬来清肺热，来保持你体内和体外的一种平衡。秋气与肺气相通，就是秋天的时候你的气血开始从外面向里面收了，这时候最主要的脏腑是肺，肺是主宣发与肃降的，所以秋天的时候你为了使得气血能够很好的从外面向里面收，我建议大家呢吃一点秋梨膏，因为梨得秋气最重，你看它梨花开得最晚，它的颜色是白色，白入肺，秋梨膏有助于你肺气在秋天的时候使得你体内的在外的气血向里面收藏。到冬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同志一定要吃一点什么呢，一定要吃一点六味地黄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因为秋天的时候是闭藏的季节，是储存肾气的季节，它冬气与肾气相通，这时候是补肾的最好季节。六味地黄丸它是补肾阴的，桂附地黄丸在补肾阴的基础上有补肾阳的作用，所以呢我建议呢中老年同志要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调整自己，这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知道这个在一年的四季里边有两个节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冬至，一个是夏至，因为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人的气是靠阴阳气来维持人的生命的。从冬至那天开始，冬至非常冷，但是这时候地气开始上升了，冬至一阳生。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冬至的前一天你往那个井里边扔树叶的话它继续下沉，一到冬至以后你往里边扔树叶它往上浮了，说明就冬至的时候地气已经上升了，所以中医总结它叫做冬至一阳生，阳气开始升了。夏至的时候呢阴气开始升了，像夏天的时候夏至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其实这时候阴气已经开始升了。不管阴气和阳气当它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弱小的，如果这时候你就耗尽了阴气和阳气，那好了，没有生就没有长化收藏了。所以冬至和夏至的这两个季节也是我们在四季中最应该注意的季节，这两个季节也是老年人
最容易出事的季节，冬至和夏至。这时候我建议，我们哪怕冬至和夏至的时候，你就别瞎乱跑吧，你好好在家睡点觉，可能比什么都有用。一个要保护你的阴气，出身的阴气，一个要保护你初始的阳气，这样你可能夏天和冬天一年四季会过得比较舒服。另外呢，一天也是小四时，就是每天的子时和午时，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晚上的十一点到一点，这两个时间实际上也是一天中阴阳气交替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中午的子时、中午的午时、晚上的子时，这两个时间一定要注意休息。我们有很多熬夜的人说，我十一点不睡觉，十一点到一点是子时，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我们过去老年人，过去中国的老年人睡子午觉，吃两顿饭，这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两个时段，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应该注意。现在我们因为吃三顿饭，有时候中午那时候来不及，不过你中午十一点到一点的这段时间中，如果你能够很好的注意一下，我觉得对你身体绝对有好处。下面呢，我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老理儿。什么叫老理儿啊？就是大家通俗易懂的道理。我们说春捂秋冻，为什么春天要捂，秋天要冻？大家知道，春天的时候，人体的气血向外面走，外面的毛孔在冬天的时候它处在一种闭合的状态。气血从里面向外面走的时候，如果外面并没有准备好条件，如果这时候你多穿一点，有助于毛孔从闭合向开放转变。秋天的时候，因为你的毛孔是从开合向闭合转变，向开放状态向闭合转变，这时候如果你穿的太多了，不利于闭合；如果你穿的少一些，有利于人体的皮肤外面从开放的状态向闭合状态走，这就是春捂秋冻的道理。另外呢，大家要注意草死草活的这个时间是最容易犯病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草死草活就代表了春季和秋季。春天的时候，人的气血从里边向外走，秋天的时候，人的气血从外面向里面走。这时候气血是在运动中，在它的运动中呢，你原来哪不舒服，当气血流动到那儿的时候，治虚之处必是治病之所，它就会反映出你的不舒服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班的时候，早上上班和下午下班的时候是最堵车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都不堵车，因为车都气血就跟外面的车一样，它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流动中，所以流动中的时候就常常会反映出你体内哪不舒服，这时候你就容易表现出来。所以老百姓说，这两个季节是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犯病的时候。从医生的角度讲，这又是调治的最好时节，因为你那个病要藏在里边，医生也看不见。当你的疾病在春秋表现出来的时候，中医就可以利用你气血往外走和往里收的这个自然趋势，因势利导的来解决疾病上的问题。再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迟早要做病。因为冬天呢，冬天的冷，天地是闭藏的，就是让你呢，天地的闭藏冷了以后，使得你外面闭藏了，把自己体内的精血储存起来。如果冬天不冷的话，那你这个气血就有问题了。冬天不冷的话，它气血自然就会开放，不利于冬天精气的储藏。中医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热，它为什么要热呢？就是你冬天代谢多余的东西，夏天热是通过汗液的排泄，把体内代谢多余的东西合理的排出体外，这是一种人体自身保护生命的一种办法。第二个问题呢，养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问题了。中医学啊，《黄帝内经》讲说人呐、啊，
人以水谷为本，故

人绝水谷则死，这是《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其实呢，饮食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孔子讲过，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也。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从妈妈肚子出来以后，如果你没有后天水谷之精微的支持，饿七天你就死了。所以水谷精气的摄入是我们人类本能，也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所以人是得水谷之气来维持你生命的过程的。讲到我们的饮食文化，我觉得呢，这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吃饭用什么？用筷子。这个筷子啊，它实质上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用的东西，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筷子给你的时候叫做一双，对吧？你如果一双筷子，你要是不把它分开，那你只能扎，什么也煎不起来。只有把筷子一分为二，变成一双筷子变成两根，这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什么是三呢？就是一个筷子动，一个筷子不动。一动，动者为阳，静者为阴，一阳一阴一阳谓之道。当你进入了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小到花生米，大到红烧肉，你都能够轻松地煎起来。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了。我们的饮食文化，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创造筷子，是因为筷子体现了我们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这样一种思维。你拿那刀子叉子，你叉那韭菜芹菜，你怎么叉也叉不起来，对吧？但是我们的筷子就可以解决。中国人的聪明，中国人实际上相当聪明了。中国人吃饭用一只手来完成，外国人吃饭要用两只手，一手拿刀子，一手拿叉子。我们东方人的这种思维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像外国人吧，因为他们以肉食为主，我们是以农耕为主，他们以肉食为主，所以他们的游牧民族呢，他们拿大的叉子把那羊叉起来，火上一烤，然后刀子一削，拿叉子一吃，这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形成的习惯。我们的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构建的产生的饮食文化也不一样。这种中国文化的体现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的生活中看得非常清楚。那么既然我们是以农耕民族为主，那么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我们自身的饮食结构的特点。这在《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做到五味相合，才能够益气生津。五谷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稻米、小米、小麦、玉米等等，凡是谷物具有着生命力的东西，中医都叫做五谷。五谷是干嘛的？五谷是养命的，就是维持人的生命，不仅仅靠脂肪蛋白质，要靠具有生命力的种子。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它可以饮食有不同的习惯，但是呢，吃种子，你看外国这个西方人的面包，它是麦子的种子。维持人的生命不仅仅靠脂肪和蛋白质，要靠具有生命力的种子。五谷是养命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我们吃的各种水果是起到了帮助消化的作用，来补充你的营养。五菜为充，菜，我们吃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蔬菜，它起到了一个补充和调节的作用。这就告诉了我们的饮食膳食结构一定要合理，不能偏颇，一偏颇就要出问题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说啊，中国的文化中，你看，我们蔬菜的蔬，草字头底下是一个疏通的疏，就是你吃蔬菜的时候，它肠胃以通为顺，它会起到一种疏通的作用。你看那荤菜，尽管是草字头，但底下是个菌字，菌字，它和那个菌字相接近。就是你如果老吃荤的不吃素的，你老吃荤的，脑满肠肥，你的肚子里的
油太多了，脑子就糊涂了。所以我们的饮食一定要注意，膳食的结构一定要合理。另外呢，在五谷中，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看到五谷中呢，五谷是生命的源泉。在这五谷中呢，我们中国文化中特别注重的是小米，就是我们先吃的那种小米。为什么？小米吧，一粒小米就是一粒生命。我们的一碗小米种在地下可是一大片，对吧？我们的老玉米也是种子，但是那一碗老玉米只有几十颗或者十几颗。我们的小米，一碗小米，说实话就有上百颗的种子，一颗种子就一个生命。这个小米它很小，但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你把小米种在任何贫瘠的土地上，它都会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从南到北，妇女生完孩子以后都要喝小米粥，因为它的性是温养的。我们知道，大家知道社稷的稷，把国家叫做社稷。社稷是什么？那个稷就是小米的代称。我们的祖先是拿最好的粮食去供奉祖先，这就是社稷的意思。而稷就是小米的代称。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为什么用小米来祭祀祖先呢？因为小米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在五谷中，一个要注意营养的搭配，一个要注意五谷新鲜的粮食所具有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话，我们人的生命过程中不仅仅靠脂肪蛋白质，更重要的是靠种子。我们中药中很多补肾的药物都是种子，你看那五子衍宗丸用的全是种子，就是它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能够使得人在这种种子的支持下来完成增强他生命的能力。在这儿呢，我也讲一讲呢，我们食物呢，我们讲药物有偏性，其实我们的食物也有偏性。我们南方人呢，他是以稻米为主，稻米呢本身长在水里，其性偏寒，所以它有着水乡的那种秀气。北方可不是，北方人主要吃的小麦，小麦呢它是温性的，冬天种夏天收，它的在太阳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它收了，它具有着很强的这个温热性。所以吃小麦长的人，他常常呢就比较火力就比较旺，形体就长得比较坚实结实。吃这个稻米的人呢就长得更秀气。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确实有它的偏性。举个例子，我们很多怀孕的女同志，有的特别爱吃酸的，有的特别爱吃辣的。为什么？因为女同志呢她以血为主，当她怀孩子的时候，肝血都去养胎去了，酸是入肝的，但她肝血不足的时候，她就想吃酸的来加以补充。这我们可以在临床上看到。但是如果这个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呢，她里面的气血瘀滞的比较厉害，她就愿意吃辣的，因为吃辣的可以让她的气血疏通起来。所以实际上口味反映着你身体的状态。所以自己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出现不同的饮食要求的时候就可以用，但是不能多，一多了就过度了。甘苦酸辛咸的五味，它入五脏的，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入肺，甘苦酸辛咸，咸入肾，这些东西你适当的补充的时候，它就对本身的脏腑起到一定的滋补作用。如果你过食了它，就会造成问题了。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早饭中饭可以吃得好一点，晚上的饭一定要少吃一些，一定要清淡，一定要少吃一些。因为你丰盛的晚餐，你知道吗，人和自然界是个统一的整体。早上的时候呢，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脾胃功能弱了以后，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的阳气来帮助你消化。
晚上自然界的阳气没有。

我们自身的能力又弱了，这时候你要注意了，你晚上你吃多了会什么呢？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的状态。另外呢，我要劝告那些年轻的女同志，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为了减肥只吃蔬菜不吃粮食。你只吃蔬菜不吃粮食的话，最后你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面有菜色。所以我建议减肥的女同志注意，你早上中午吃的好一点没关系，晚上你只要少吃，或者是这个不饿可以不吃，但是早上中午的饭必须吃好。如果你遵循这个规律的话，你不会变得很胖的。另外呢，我建议呢，很多同志要注意了，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祖先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这是几千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传的基因，它和国外不一样。你看外国人，他左手吃着烤肉，右手就喝凉水。我们中国人，你这边吃红烧肉，那边喝凉水，你恐怕不行。就是你的这个基因不是你一代人的问题，你的祖先就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而现在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我们很多人拿着老祖宗给你消化纤维性的食物，天天去对付牛排鸡腿，所以我们的代谢性疾病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直年上升。我小时候，我今年80岁，我小时候从来，我年轻的时候，咱们国家困难时期，我很少看到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啊，都是营养不良性浮肿。而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都是高脂血症、什么糖尿病，这些病在中国古代叫做富贵病。这些富贵病像糖尿病，我们《黄帝内经》讲了，高粱之变足生大惊，只有你每天都高粱厚味，你就会得糖尿病。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我们祖先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这是几千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传的基因。它和国外不一样，你看外国人，他左手拿着，他左手吃着烤肉，右手就喝凉水。我们中国人，你这边吃红烧肉，那边喝凉水，你恐怕不行。就是你的这个基因不是你一代人的问题，你的祖先就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而现在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我们很多人拿着老祖宗给你消化纤维性的食物，天天去对付牛排鸡腿，所以我们的代谢性疾病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直年上升。我小时候，我今年80岁，我小时候从来，我年轻的时候，咱们国家困难时期，我很少看到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啊，都是营养不良性浮肿。而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都是高脂血症、什么糖尿病，这些病在中国古代叫做富贵病。这些富贵病，像糖尿病，我们《黄帝内经》讲了"高粱之变，足生大惊"，只有你每天都高粱厚味，你就会得糖尿病。我们现在呢，现在情况是怎样呢？昔日王谢堂前宴，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我们好多家天天像过年似的。这种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你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祖先就是吃肉的，所以人家吃点肉没事儿，人家吃的多也没问题，他有这种具有强的消化能力。我们不行了，我们拿着老祖宗给你纤维性的食物，天天去对付牛排鸡腿，你不得病谁得病。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调情志。为什么要调情志？中医把疾病的产生，刚才讲到了，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就是人的精神活动是产生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甚至比你外面受了异常气候的变化还可怕。中医学认为什么呢？寒暑伤形，就是受寒受了外面的寒冷和过热，只伤你的形体，但是苦乐伤神，它是伤你的内伤，它伤你的内脏。所以中医把情志病叫做内伤病，它不是外感病，它是内伤病。而这内伤病中呢，五脏和人的情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边呢，肝主怒，就是你爱生气发脾气，它和肝有直接的关系。心主喜，就是高兴，当你，我们说这个人心花怒放，没说肝花怒放的。心花怒放就是你当你特别高兴的时候，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情绪的一种表达。忧思伤脾，忧思思虑的东西和脾胃有直接的关系。悲哀痛苦和悲哀跟肺有直接的关系。惊恐尤其是恐跟肾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人体的五脏和七情之间，五志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中医说大怒伤肝，大喜伤心，忧思伤脾，过悲伤肺，大恐伤肾。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可以看到了。我们常常呢，一生气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说，两口子打架，他这个先生把这个爱人给气哭了，气得怒气满胸，常欲叫。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这个先生把你的爱人气哭以后，你生气以后，你一定要把他气哭，哭了以后你再回来没事儿。如果你不哭，你就走了，回来照样还得接着生气。因为呢，怒跟肝有直接关系，悲跟肺有关系。当你这个一哭的时候，肺气就上来了，肺气上来以后，他就把肝气平下去了。所以你看，如果吵完架以后他一哭，那气就消了。这是五脏的情志之间起到一定的调引作用。忧思伤脾，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动脑用多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比较弱，因为他吃完饭以后血老往这儿走，整个的肠胃处在一种相对缺血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得脾胃病。尤其我们
开长途的那些司机们，因为他吃完饭以后他就得开车，开车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的血就往上走，

血液往这儿上走以后，整个的肠胃处在长期处在缺血的状态，必然出现脾胃的疾病。悲伤的人，长期经常哭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平时不爱哭，当你自己觉得你动不动就哭的时候，你的肺气一定是弱了。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肺上有毛病的病人，他比别人爱哭得多，这就跟他的脏器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恐伤肾，你看那个要被枪毙的人吓得屁滚尿流，为什么？因为肾是四二便的，当他过度恐惧的时候，大小便就失禁了。所以人五脏和情志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希望大家呢对这个问题要有所了解。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五脏和情志有关系，在五脏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主神明。这个心主神明，就是你的这些神魂魄意志中，你所有的情绪变化跟心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东西呢，这个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就是很多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嘛不聪明，这个人的情绪思想不是大脑上解决的吗？你们怎么老说跟心有关呢？其实不是的，大家看看你思想的思字，现在是上面一个田字，底下一个心字，在甲骨文中上面是个信门的信字，下面是个心字，信代表什么？信代表脑袋，对吧？大家我们生下来有个信门，它代表脑袋。实质上人的整个思维活动是心与脑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讲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我们在讲情志养生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想长寿，勤动脑体不动心。中国的文化是讲体用的，五脏为体，头四肢都是用，心是五脏的首领，头和四肢是用的工具，头是用的工具的首领，所以中医讲呢，这个头为诸阳之会，四肢为诸阳之末，所以我们在注意调节情志的时候，要注意，四肢是一定要动的。不论是脑袋还是四肢，脑袋是用的首领，四肢是用的工具，不只要运动，而且要动脑。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人说，我退休了，我什么都不想，过几年就痴呆了，因为脑子只有它越用才越有效。所以这个东西，用的东西一定要勤用，不用的东西心不能动，因为心一动它是情志的首领，如果心一动就会五脏俱焚。我们讲什么叫动心了呢？我们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件事情你吃饭也想着它，睡觉也想着它，你实在放不下它，这就是动心了。你只有什么呢？当这件事儿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至于远而行于方，能够处理完了，谋事在人心，成事在天，不动心，你肯定处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所以要想做到养生，一定要勤动脑体不动心。很多人说我呢特难做到不动心，这个你想，我天天生活在这儿，这个事儿那事儿的事情太多了。我说你啊，你好好把人生理解了，你就会不动心了。你看我们的人，我们人的一生是什么一生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哭，不哭的孩子活不了，护士都得打哭；第二个，所有生下的孩子都是攥着拳头的，没有一个孩子是撒手的。人的一生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一是哭，哭代表什么？哭代表苦，你不哭你怎么哭啊？你不笑呢？所以人生下来本身就带着它，本身就是苦，这是，所以你不要怕苦。第二，攥着拳头你得干活，哎，你就别怕累。所以人的，你看生下的孩子就这么个特点，你到那八宝山看看，所有的老人都笑了，所有的皱纹都展开了，都撒手人寰了。所以人的一生实际上是从哭到

笑的一生，从攥着拳头到撒手的一生。如果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你的攥着拳头干活，你所有得到的功名利禄就是你手上的油泥。这个油泥你天天洗，它天天来。如果你手上的油泥厚到你攥不住的时候，你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就快了。所以当你把这些道理悟透以后，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情会平静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才能够做到我们不动心呢？老子讲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告诉了人是在天地中的产物，他必须遵循道是什么？道是规律。老子讲到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是规律，规律你看不见。老子讲道法自然，春夏秋冬就是自然的运动规律。你如果了解了春夏秋冬这样的规律，你就把握了老子说的道。道讲的是规律。那么换到我们人生上呢，做任何工作，我当医生，我有做医生的规律；你当教师，有当教师的规律。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必须把握所从事这个事物的规律，同时要把握住什么呢？我现在在规律的哪一个点上？如果我这个点是春天这个点，我就不能急着收成，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它到了秋天，自然就会收成。老子讲无为则无不为，就是无为则无不为，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天上掉馅饼。无为是无妄为则无不为，如果你违背规律去做事儿，本来是春天你就急着要收成，你违背了这个规律去做事儿的话，你拔苗助长的话，看似有为实无为，你不会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调情志中，调情志是提高自己修养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所体会。镇医药，就是我们对于医和药的使用一定要慎重。为什么？医和药在中医文化中，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医生是什么？医生这个医为什么叫医生，不叫二生，也不叫三生？医生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医生是病人的依靠，它和依靠的依同音则同源。我们的病字其实呢，古代是什么呢？这边有一个，我们那个病字实际上是这边一个床，这样一个人流着汗，就是人得了病必须找一个依靠，这个依靠医生就是病人的依靠。所以医生给病人治病，你是病人的依靠，你责无旁贷，这是医生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就是你无论用什么手段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把病人治到医的状态。什么是医的状态？就是把病人治到阴阳完全平衡的状态，这个目的就达到。如果你使用各种手段治来治去，把人治二了，二就是阴阳决离了，这阴阳决离人就死了。所以医生的医实际上具有这么两个重要的含义。药是什么？我们那个药字和我们开门这个钥匙的药同音则同源。你当你得病了，你干嘛找大夫？医大夫给你开的药就是那个开门的钥匙，你这门开不开了，大夫给你开出的配方就是开门的钥匙，用这钥匙就把病解决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门本来好好的，天天拿着钥匙捅它，这个药那个药，这个药那个药，结果把好门也捅坏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讲呢，中医的这种文化里边吧，我们的养生中药非常注重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慎重的来对待医和药。是药就有三分毒，这个毒不是西医所说的那种毒，说这是毒药，不是的。中医认为，凡是大偏的药物，就是性情过偏的药物，中医都叫做毒，比如大黄、附子。这个麻黄、石膏这样的药，因为它的性太偏了，
因为治病的时候，人是用药性之偏纠正人。

体质偏，这个偏性只有当你的偏颇大的时候，这个药才能对症。如果你要是，你比如像拿人参来讲，当这个人大虚的时候，需要补气的时候，人参就是良药。如果你把一个正常的人，你让他天天喝人参，尤其是年轻人，喝着喝着鼻血就出来了，他就变成毒药了。所以呢，对于人药，如果你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它就是毒。所以希望大家对于药的理解，中药的理解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我建议对于西药我们也要慎重的使用，尤其是2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50岁以上的老年人，西药一定要慎用。因为西药它的作用非常明显，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年轻未成年人，因为它的西药的副作用是需要人体通过排毒排出去的，年轻小时候的时候它的排毒能力很弱，很多毒排不出去，它就积蓄下来了。老年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排毒的能力也减弱了，这时候如果你过度的使用西药，那么你这些毒的排毒能力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积滞在体内也是毒。另外呢，我希望大家更年期的同志尤其要注意，更年期的同志不要轻易的用药，尤其是因为更年期人的一生里只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就是青春期，一个就是更年期。青春期是随着气血越来越旺盛，全身进一次重新的组合，更年期是随着人的精血越来越弱，全身又进行一次重新的组合。在这个组合的过程中，你组合的时候它就必然出现，就像一个单位似的，组合的时候这儿多点儿那儿少点儿，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出现了血压不稳定啊，血脂出现不稳定啊，血糖出现一些问题，不要急于去治疗。如果你急于用药来控制的话，就会把不是病治成病，这时候重在调而不在治。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希望我们很多更年期的同志啊，不管是男同志，男同志也有更年期，男同志是50岁到60岁，女同志是45岁到55岁，这两个更年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善待自己，这时候重在调而不在治，不要这时候的不平衡常常不是疾病，是一种生命自然的状态，这时候你请中医来帮你调一调，调整过来了，疾病就会远离了你。如果这时候你把不是病当病去治的话，那可就可能把不是病治成病了。因为你高血压，如果你这时候你说我血压高了，我就用开始降压药，西医用上降压药告诉你你这个药得终身服药，那好了，你从50岁吃到70岁了。所以大家一定在这个问题上注意。我要跟大家呢交代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一个人啊，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给你的生命的时候，这在中医中叫做元气，就是你的元气是谁给的呢？是爸爸妈妈给的。爸爸妈妈给你的元气就像我们从煤气公司取来的煤气罐，爸爸妈妈给你的元气是一个定数，母壮则子肥，爸爸妈妈给你的元气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煤气罐，有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好给你的可能是半罐，这个是你没法决定的，这是爸爸妈妈你给你的。那么这个元气是不能补的，这个元气在《黄帝内经》里是这样讲的，元气者所受于天与骨气病而终身者也，就是妈妈爸妈给你了一个煤气罐，你呢当你这个先天的元气只有通过后天的呼吸之气和水谷之气的不断调整，使得你元气才不会过度的消耗。如果爸爸妈妈给了你一个元气，你不呼吸半天就不行了，你不吃饭7天就不行了。所以实质上元气是不能补的，这个元气是一个定数。如果元气可以补的话，秦始皇汉武帝也不用死了，那些高僧大德也不用走了，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然你人是大自然产物，你就离不开这生长壮老已的过程。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遍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事理无碍的，不管如何，佛法都可以解决。最重要是自身有多少慈悲、智慧与忍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对很多家长来说呢，会觉得说让孩子学乐器、学音乐是陪伴孩子成长的一份礼物。因为学乐器呢，不只是学会演奏，而且还可以培养专注力、表达，特别是对挫折的忍耐度。真的是这样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琪，庄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庄雨琪。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亲子专家丑爸。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丑爸有三个孩子，我们先从您的角度来看看好了，好不好？好，很多妈妈觉得让孩子学音乐是希望让他们培养专长。你自己或是你的孩子是有接触乐器的吗？
2: 我对于乐器就是跟台湾的各位民众一样，就是学指笛。
0: 就小时候学校规定要教的，
2: 对对对对，大概这就是我的乐器体验。那我们家老大比较特别啦，他在小学高年级一直到国一有学古筝。嗯，哎，古筝那段时间呢，我们也是都要陪他练。嗯，哦，那可能弟弟看到姐姐每天在练琴很辛苦，弟弟就不想学任何的乐器。嗯，可是一直到去年他国三的时候，哦，可能生活很苦闷，他就因为姐姐有把吉他，嗯，他就去拿来自己拨。嗯，自己看 YouTube， 然后自己学。嗯，欸，那现在就平常没事就会拨一拨他的吉他。嗯，那妹妹有学过钢琴。嗯，好，那

0: 基本上我们其实都觉得学乐器蛮好的，因
1: 嗯。
0: 为一方面它会培养出一种欣赏的能力
1: 嗯
0: 啊，然后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你心情苦闷的时候，其实弹乐器真的是可以帮他们发泄那个情绪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活动。
1: 那如果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家长让孩子学音乐，你觉得家长希望获得最大的收获会是什
0: 我会觉得，因为我们从看那些教养书哦，
1: 么？
0: 他就会跟你讲说，音乐是人的天性嘛，啊，学
1: 对，
0: 音乐会发展什么，刺激你的脑细胞，尤其
1: 对，
0: 最有名就是莫扎特效应，啊，所以从妈妈的肚子就要听莫扎特，有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一直在听莫扎特，我都听不懂，然后我们的小孩生出来还是听不
1: 以前还有说什么莫扎特的哪一首小孩子听了将来会变聪明，有没有？
0: 对对
1: 就
0: 对，就是。
1: 对，就类似
0: 教
1: 这
0: 养
1: 种，
0: 书都这样想，所以你就会觉得，学音乐很重要。所
1: 对，对。
0: 以我觉得家长还是出于一种想要帮孩子发展潜能的心态啊。那我觉得实际上也的确，音乐真的可以发展蛮多，是其他你读书啊、哦体育啊所发展不到的潜能。
1: 好，那说真的，现在的乐器百百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请到庄宇琦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比如说，分类一下，到底这个打击乐跟一般的乐器有什么不同？可以帮我们简单的示范一下吗？
2: 好，那首先我就先来讲乐器分类的这个部分。大家知道乐器有西洋乐器，也有中国乐器嘛。那就先就以西洋乐器来说好了。西洋乐器的种类，我们大致上会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弦乐器，弦乐器代表就是像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这种用拉弦方式演奏的乐器。那再来是铜管。跟木管乐器这两个乐器类别呢，都是用吹奏的方式来演奏，好，就是透过吹气。好，那铜管就是它是以金属材质为主的乐器。那木管呢，就是像竖笛那一类的乐器，
0: 竖笛
2: 是
0: 是木头，
2: 木管乐器。
1: 木管，
2: 那最后第四样乐器呢，就是打击乐器了。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在管弦乐团当中，打击乐器占的比重也是相当重要。那至于国乐的部分呢，中国乐器的部分呢，它就把它分成，也是类似，它是把它分成吹、拉、弹、打。吹奏的部分就是像笛子、唢呐、笙等等的这些乐器。那再来是拉的部分，就跟西洋乐器一样，它就像二胡、中胡，对，这种透过弓弦拉奏的方式来演奏的乐器，然后弹的部分呢，就是比西洋乐器多一点，就像琵琶，然后柳琴、中阮、大阮。那古筝它其实算弹弦乐器，可是它也被归纳在弹拨组。那一样，最后一样仍然是打击乐器，所以打击乐器的种类是非常的多。好，那我今天带了一些打击乐器，就是可能大家有些有看过，也没看过。那打击乐器其实它不是单一一样两样，它其实是上百上千种的打击乐器，不一定都会在乐团或者是您欣赏音乐会的时候全部都能一起听到。可是你会发现它的种类就是相当的多，大致上我们会先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有音高的，我们叫有调性；一个是没有音高，没有办法敲奏出哆来咪发嗦的这种乐器，叫无调性的乐器。先分成这两大类。那我首先就先来敲奏一下，这个是大家看到，它是用铁片、钢片制成的，所以它就叫铁琴。那它比较小型，所以它也叫小铁琴。好，它就有
1: 声
2: 旋
1: 音好
2: 律，
1: 清
2: 比较
1: 脆。
2: 优美。对，那至于无调性乐器就很多种了，比如说我左手边这个，那打击乐器呢，它第一是打嘛，它可以分成用手打，或者是用鼓槌、琴槌来敲打。那也有些乐器是不需要透过任何鼓棒、琴槌的，它是直接摇奏。我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演奏着给小孩听，
0: 对，这样
2: 因为
0: 做
2: 他们
0: 的
2: 就会
1: 感觉
2: 觉得
1: 下雨啊，
2: 像下雨，
1: 真的。
0: 我想说在海边，
1: 也蛮像
2: 对，有些小朋友说蝉叫声很像树上的蝉。好，这是摇奏，那它其实也有一个是直接。对，
1: 可以变
2: 那
1: 化。
2: 它敲奏的方式，因为就是除了敲打，它有摇。刮奏的部分，像是这个， 它叫做双头。

木鱼，好，它有一边是长的，一边是短的，然后它的木头上面呢又做有刮痕，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两个乐器合璧，它又是刮胡又是木鱼，来听听看它的声音。

0: 这个是
1: 这个好好听哦，就是有点夏夜的蝉鸣声，
0: 对啊，就是也是很可爱，然后是可以直接敲奏就发出声音，嗯，有刮奏的方式，摇奏的方式，然后再来还有像这个，这个是迷你型的邦歌鼓，嗯，邦歌鼓它也是拉丁乐器，那它也是一个大一个小，那大的这边呢可以敲奏出比较低沉的声音。然后小的这边呢，就是它音频会比较高，不过这是正常邦歌鼓尺寸的，大概缩小三分之一，所以它声音的音频也是比较高。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来敲奏。嗯嗯。好，这是邦歌鼓。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常看到的，应该是从小孩幼稚园应该就会看过这个乐器，
2: 上台表演上，
0: 对，通常都是看到摇啊，那不然就是直接拍打这样子的发出声音的。这些乐器我们通通都在我们打击乐分类的范畴里面。
1: 这个感觉真的小孩子真的可以分辨那种节奏，但大人好像不太能够感受到，对不对？丑爸，你自己的音乐素养怎么样？你这个打击的，你可以试试看吗？
2: 当然可以。
1: 你为什么表情那么痛苦？还皱了眉头，
0: 有点紧张的感觉，不用紧张。
1: 你的小孩小时候有玩过这一些吗？
2: 有啦，但就我
1: 觉得负责
2: 鼓掌
1: 啊，对吧？
0: 鼓掌也是一个节奏啊，
1: 也是一个节奏。
0: 所以你会鼓掌，就表示应该能够。
1: 你知道就是现在家长如果要让小孩子接触音乐的话，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通常都是钢琴，嗯，对不对？不会先从什么小提琴、大提琴或者是什么打击乐先下手，通常都会觉得钢琴比较有气质，是不是这样？嗯，
2: 对啊，因为很多尤其是妈妈，嗯，自己也学过钢琴，嗯，所以他会觉得熟悉啊，哦，熟悉那。而且钢琴教室很多嘛，什么 Yamaha 什么，嗯，那妈妈也会觉得说，欸，我挑我熟悉的乐器啊，比较不会踩雷，嗯，啊，老师有没有乱讲，我也一听就知道，对，嗯，啊，你说我不熟悉的什么打击乐或者是国乐，嗯，老师在那边说啊，你要先交多少钱啊什么，我又不懂，对，嗯，可是钢琴就不一样，嗯，那钢琴当然弹起来也会大家都知道钢琴是什么，所以弹给阿公阿嬷看，阿公阿嬷也会觉得，哎呀，很棒这样，嗯，所以这个会变成一种很像是迷思啊，就是觉得先学钢琴比较好。
0: 嗯，我是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开始念了音乐学校，他说啊，你学的是什么乐器啊？我说，哦，打击乐。嗯，就在长辈所有的长辈眼光，他们就以为哈打击，他想弄够，哎，他们就觉得就是街上枕头的那一类型，嗯。那我们真的接触了，我们也一直很想要教育他们说，嗯，其实打击乐不是只有你想象的那一种形式，嗯，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乐器。嗯，那我们来考考
1: 丑爸，是不是小孩子很容易上手？那大人呢？大人如果来学习打击乐呢？
0: 我觉得这一定没有问题。看过，
1: 哎，刚刚那个声音真的很可爱，很像蛙鸣、虫鸣、鸟叫那种。
2: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0: 好，那我就小小一小段就好了，不会太长。好，那我先演奏一次，你看一次，然后我会有口诀，你再跟着做就可以了。
2: 好。
0: 好，它的口诀呢就是，
1: 刮，
0: 你可以把这个想成那个我们的洗衣板，
1: 好，
0: 洗衣板，然后所以往下洗刷刷的感觉，下上上下上上，然后再来是敲奏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结束。
1: 哎，讲解之后感觉就轻松了，
0: 洗刷刷，
2: 洗刷刷，你说是在
1: 下去一个，上来两个，嗯，是不是
0: 很好？
1: 长的下去一个，上来两个短。
2: 我觉得主持人很有感动，
1: 真的。
0: 那您先，
1: 但我是主持人啊。来，
2: 所以长的在右边，
1: 对对对，
2: 是这样吗？
0: 对，
2: 不是这样。
0: 哎，欸，也行，不过我刚刚做的是长的在右边。

0: 手边，
1: 洗刷刷，
0: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对对对，
1: 好，开始了吗？
0: 我先给你一个拍子好了，一二，预备，开始，洗刷刷，洗刷刷，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哎、欸，可以嘛、嗯？
0: 可以，没问题。好，
2: 但他的点的那个、嗯、点的那个声音是不是要靠近
0: 好
2: 炮口一点？
0: 对，这个我刚刚没有很清楚讲哈、欸。因为这个叫木鱼，那大家知道木鱼的构造，它其实是一个木头，中间凿空，然后外围外侧呢有一个切口。那我们敲奏呢的时候，就不是敲在它上方，哦、也有声音，不过呢听起来声音没有那么洪亮，没有那么有共鸣、嗯，所以我们会敲在它的边缘。那因为这乐器是手持在我的手上的、哦嗯、所以它的开口是朝前方，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是从这一侧。
2: 庄老师一敲声音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先让那个丑爸擦一下冷汗我们再继续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小朋友年纪小小的时候，第一次走进音乐教室，他们那种新鲜感，刚开始第一次拿鼓棒，好兴奋哦，可以持续多久？
1: 据我的观察哈，还有普遍的小孩子，差不多，应该是说我们在让他们第一次进到教室来学习打击乐器的时候，尽量都会让他们觉得打击乐器好有趣、新鲜，然后很好玩。这个方向让他们先引发他们的好奇心，然后跟趣味性，让他能够继续待在教室里面学习。那差不多在经过四堂课，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开始熟悉，然后透过我们教学的时候开始从一拍一下、一拍两下，慢慢的开始累积。当然他这时候也会开始发现到，可能乐器不是只有一开始想象这种好玩的形式，因为他也是需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练习才能累积他的能力，所以这新鲜感维持一个月之后，差不多他们就要开始磨练他自己的耐心了。
0: 那我想请教丑爸，你知道就是我们小孩子他在练钢琴的时候，或是练琴的时候，或是小孩以前还练小提琴，我的天鹅啊，就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要听那种叽嘎叽嘎这种声音。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小孩子在学音乐的时候，家长陪他的时候是属于监督的角色吗？或者说，哦，你刚刚那个弹不好，你刚刚那个没拉好，还是说我们就要放任假装不知道看不懂？
2: 我的角色通常都是帮忙。我会跟小孩说这是你跟老师之间的事情。因为我说真的我也不懂啦。所以老师叫你弹这个或是叫你练习这个，我也只能说好，那你就练。那怎么练，练多久什么的，这个是你需要去跟老师沟通的。对，那当然小孩比如说他只有五六岁，他也不知道怎么沟通，那我就可以帮你。那反过来老师也会需要家长帮忙。好，老师会说，这个陈先生啊，你这个小孩在某一段特别卡顿，那你帮我注意一下，那我就会帮忙注意一下，或者说甚至我会帮他录影，然后传给老师，说老师这样可以吗？可以再继续练嘛，对啊，不然不可以，练老半天，下一次去上课，老师说啊，你怎么练成这样？小孩挫折，然后我也三条线，所以这个帮忙，我觉得我会让小孩很清楚知道，你想练，那我就帮你，那你不想练，我们一起去跟老师沟通。所以让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也让老师知道说你不要给很难的东西，然后就跟家长说陈先生帮忙啊，把他练好，我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重要。
0: 我觉得小孩子在练习这些音乐的过程里面，刚开始都好玩，可是如果要重复练习，比如说弹钢琴，光是 这一段你可能就要一直练一直练，他可能练到没有耐心的时候，那时候老师你要怎么样帮助他重新找回这种对音乐的热情，会做点别的乐器吗？
1: 如果在课堂上的话，我们通常就会开始跟他们玩游戏。例如说我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现场示范一下哈。那就是这个麻烦丑爸扮演一下小孩的角色。那首先很简单，就是老师做什么，然后同学们做什么。对，所以我如果打得快你也打得快，打得慢你也打得慢，类似这样的模仿游戏。好，我们试试看哦。我打，
2: 可是我没有零呢。
1: 零没有关系，对，就是直接拍在它的边缘，拿的是手鼓，所以我们敲奏在它的旁边就会有声音。对，
0: 哇，好好听哦。
1: 好，我小声，你又小声。

0: 越来越大声吗？
1: 对，类似这样让他模仿，觉得很好玩，然后身体也可以跟着变大变小。
0: 我觉得可以买一个回家，然后喂呜呜呜，让小孩叫听话。
2: 丑爸，你刚刚有觉得很紧张吗？
0: 有啊。
2: 那你打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0: 蛮释放的，
2: 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害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打击乐其实有时候是很本能。我刚刚其实没有跟他讲要怎么敲奏，他还发现他原来是有铃的。哦，这两个乐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唯一差别在一个是有铃的，一个是没有铃的。那手掌直接拍击，拍击在不同地方，其实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呢，打击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它就可以有不同的玩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个，刚刚说像夏天下雨的声音，或是蝉鸣鸟叫的声音。那也让丑爸体验看看哈，这就像两只棍子一样的东西哈。那这个乐器其实也是来自于非洲的乐器，它原先呢可能是用椰子壳，然后里面挖空了之后，在里面放一些小石头或者是果实，然后再把它捆绑起来之后，它就会在里面摇摇摇发出声音。那如果要听它单一节奏的呢，就是可以把手臂平举之后，然后用手腕稍微顿点，是不是会感觉到里面有现在新式的它里面放的就不是果实，它是铁珠子，所以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东西被你抛上来。
0: 对。

0: 丑爸非常有打击
1: 乐的天分，有天分嘞、欸，丑爸。
2: 等一下，
1: 你可以好好发展。好，我跟你讲，如果小孩子他不想学，说爸爸，我就觉得好无聊哦，我不想学了。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你一次买20堂课，你现在还有17堂，嗯、怎么办？你要怎么鼓励他？
2: 我觉得主要重点是要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学啊。嗯，我觉得小孩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困难点，有时候大人的想象是不一样、嗯。例如说，他可能很单纯，就只是觉得为什么他不用学，我要学。哦，因为我们家老大就问过啊，说为什么弟弟都不用学，我要学。啊，我心里当然是你自己说要学，不是我叫你学。可是他们可能他觉得
1: 忘了啦，
2: 对，忘了，或是会觉得当下觉得弟弟的东西比较好玩，他也想玩，嗯、他想休息、嗯，所以多一点时间去理解，哦，背后那个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需求满足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小孩是愿意再继续。我们最不想要就是父母就开骂，嗯，他说啊。就像刚刚我们讲，你不是你自己说要学的吗？嗯、对，你知不知道这多少钱、嗯哦？我们当初为了这个，他就不能去哪里玩，就是为了你、嗯哦。那我觉得孩子他就会有更多的不满、嗯哦。那东西持续的累积下去之后，他反而开始把那个情绪转向这些东西、嗯哦。而不是父母，因为父母他动不了嘛。哦、他就我不要学这个，我看到这就讨厌。哦、其实本来是 OK 的，但可能因为我们的处理不恰当，导致小孩反而讨厌乐器，破坏了那个兴趣、哦、那就很可惜。
1: 好，不管是小孩想要学音乐，还是大人想要小孩学音乐，在选择乐器这件事情上面，谁做主？
2: 钱做主。
1: 也是有那么一点道理，是说大人老师你会建议说，爸爸妈妈先带小孩每一种乐器都去敲敲看、摸摸看，说我觉得钢琴好玩，我觉得小提琴好玩，我觉得木琴很好玩。
0: 像这样子选乐器，他一定有一个动机，嗯，哎，是小孩喜欢，有对那个声音非常的、嗯、有兴趣，然后能让他产生好奇心、嗯。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其实直接带到乐器行，或者是直接带到教室中，他们有体验课，你真正去摸到这些乐器之后，他的感受跟你听到了的那种感动，或者是、嗯、热程度就会不一样。然后所以选乐器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听到真正乐器发出声音，然后再去决定。第一，一定要先了解家长或是小孩，你喜不喜欢这个声音？例如说，有些鼓一打，咚一声非常大声，有些小孩会吓到、嗯，他不喜欢那种、可能会让他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是如果我今天示范的是小铁琴，哎、欸，他就觉得打击乐其实也有很优美的部分。嗯，好，比如说

0: 好听耶、嗯、
1: 尽量让他是让他能够展现好奇心跟兴趣的方式去选择、嗯、那以一个乐团的编制，学校的那个乐器的社团可能也是会有乐器编制的。那在乐器分布的四大类别呢，像我们也会比较建议说如果你是年龄小，或者是说他对于金乐团我要选哪一个乐器还没有概念的时候，通常第一个我们就是说，那比较建议先从节奏性的乐器开始。第一是因为是他不需要记哆来咪发嗦这么复杂，他只要需要知道节奏的变化长短、速度快慢。因为等他进阶到真的觉得音乐有兴趣了之后呢，这些节奏的基础一样会延伸到他其他乐器的学习上面，他可以在进阶去学长笛等等，有音高，同时也有具备节奏的这个部分的稳定性的学习方向。
2: 好，这个音乐不只是演奏，音乐还包含了弦乐、管乐，还有什么打击乐、
1: 弹拨乐、
2: 弹拨乐。好，所以我要怎么样选一个小孩子真的会比较有毅力跟喜欢的乐器呢？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好，我想要问问两位有没有遇过那种例子，比如小孩子本来就很 I 人，很内向，不敢表达，然后学乐器之后就变得有自信，然后勇于表达的，有没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孩子？
1: 我们家老大就是类似这样的例子啊，他其实算是个 I 人。哦，你平常在就是看到长辈就是这样的那一
0: 能
1: 种，
0: 躲就躲，
1: 哎，就说就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这样。
0: 对，
1: 哦，那他开始学的时候，我觉得他变成一个管道，很像乐器帮他去做一些表达。哦，所以他虽然说他很 I，但是他的我们有带他去哦，因为古筝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多地方有在上课啦，所以我们去找老师啊，去参加检定啊，甚至去比赛，哎，他都愿意。哦，那古筝比赛就是一台古筝在台上，然后台下有人在看，我们都很害怕他上去之后会不会就整个就软掉了？也没有，他反而展现出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那一种台风。哦，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可以把那个他感觉到那个注意力是从他身上转移到乐器，哦，他反而可以透过乐器去表达他自己。像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因为这慢慢也让他的信心建立起来。哦，所以他在应对上、人际上的那个信心，我也觉得他从学古筝上有慢慢增加。哦，这个我觉得还蛮棒。
0: 老师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孩子吗？
2: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个 I 人，通过学习乐器哈，因为它就是一个需要展现的表演形式。那以前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呢，乐团有一个合奏课，合奏课就是所有全班的人全部都要参加，一起吹拉弹打四个声部全部齐全。那第一次要面临合奏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相当紧张，常常数小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哐要出来的时候怯场了。所以打击乐器其实是很需要胆量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如果是比较内敛、害羞、含蓄的，有时候是可以借由学习把这个部分的个性可以做，就是开发释放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经过学习，不会有人天生就是可以很有节奏感，很敲奏出非常完美的节奏，都是从挫折、不懂，然后跌倒，慢慢磨练，然后不停的学习，如何让自己可以成功的演奏出正确的节奏跟音乐这样子。
0: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他们就很喜欢打击乐嘛，爵士鼓嘛，然后就学得很厉害，哇，打得好棒哦。然后这个就是转班升班的时候呢，他说：“妈妈，我们班上有5个人都会打爵士鼓，好，这时候怎么办？”他就说：“妈妈，我觉得这样没有。他本来想打爵士鼓，是觉得很少人学，他需要被看见，就哪里知道大家都需要被看见，有这么多人，然后他就说他不想学了，他想学别的。”丑爸，你会怎么建议？你一定要继续坚持学下去，还是说，不然我们换个乐器学好了？
1: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啊，学乐器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要有点看缘分哦。所以一开始刚刚我们讲的很棒，老师讲的很棒，就是你多体验嘛。好，那多体验，那也不要太急哦，因为有些人会说啊，学乐器有黄金 window，你一定要在几岁的时候学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参考就好。那小孩子更大，就像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很棒。学乐器学习变成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这没有人要学，我要学；这个他会，我不要。好，或是说妈妈叫我学的，我都不要。好，所以他不是因为他喜欢不喜欢，他会增加一点社会性的东西。那我就会建议说，家长其实可以去考虑啦。一开始就是初阶，像我不知道这个鼓多少钱，应该不会太贵哦。所以就是一般的。哦，甚至你去租去借，不要说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我的小孩天纵英才，我一定要直接功底，买一个最高级的。那你把那个弹性给抹杀掉，那小孩他开始，就像我们刚刚讲社会性因素，我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啊，我想要那个没有人学，我要哇，结果你因为投资太多在这里，你卡住了，哦，所以带着一种就是让孩子自己去探索的这样的心情哦，而不是变成父母的事。父母的事，我们就会用成人的角度去思考，我要投资啊，我要什么？对，但你用小孩的角度，那弹性就会变大，然后让小孩自己去决定，父母就是帮忙就可以了。
0: 好，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学音乐小孩子可以学一些专注力呀、挫折忍耐度啊，那也不是说个别的这个表演才可以，其实团队合作、团体合作也可以学到东西，是吗？
2: 当然可以，因为打击乐器就是因为它乐器种类很多，嗯，然后在一个乐团在的乐曲在演奏的时候，每一样乐器可以说它都是独奏，例如说它一定是小铁琴只有一个，鼓只有一个，沙铃只有一个，你就是必须在对的时间演奏出正确的。那这样讲可能大家有点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合奏的感觉吼。好，那所以需要两位一起跟我们体验一下，
0: 好
2: 吗？好，那首先第一个好就是这沙铃，那需要一个人演奏。那您在拿的时候就是一个八字形，那我需要你演奏的是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
1: 这我可以。
0: 哎、欸，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
2: 可是要维持节奏的稳定。我们是一拍要打两下。
0: 好，一拍打两下，丑爸，
2: 这个就交、这个就交给丑爸了哈，就是一拍两下，总共八下。
0: 那我要干嘛呢？
1: 那
2: 请主持人，您要帮歌还是这个呢？
1: 帮歌。
0: 好啊，我可以来帮歌啊，好啊。
2: 邦哥因为这个比较小，那所以如果用手指头敲会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用鼓棒来演奏，我们可以拿着鼓吹。好，
0: 就也是就一拍两下，是不是一拍两下，不是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对，
0: 就是这样。
2: 好，
0: 来麻烦丑啊，帮忙给我一下。好，有点重量哎。好好玩，我可以先敲敲看吗？所以它大小有差别吗？左边右边
2: 都可以，你习惯大的小的，
0: 那是用拿手拿着，还是放腿上
2: 都可以。
0: 看看啊、
1: 大人听到都可以，都会。
0: 哎、
2: 二、四，咚滴答滴答滴答。继续，
0: 是这样，
2: 对，好，那我们就先请丑爸开始哦。
0: 等一下，老师，那你干嘛？
2: 我等一下会加入你。
0: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加入是不是。
2: 你们必须要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维持节奏的稳定，不要被别人拉走。
0: 哦，这有点困难。
2: 就先请丑爸开始、哦。
1: 好，我先练习一下。
2: 三四五六七。
1: 等，我已经忘记我刚刚干嘛。
2: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一。一二三，好，地方停下。

0: 要留意指挥在这，所以大家
1: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0: 非常的陶醉，是不是？音乐在敲，音乐是不是节奏是在敲奏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慢慢的放松，到专注，到投入，甚至忘了别人的存在，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呢，其实当你熟悉之后，开始就会听到其他人跟你合奏的声音，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2: 有小孩完全不行的吗？
1: 不可能，
0: 也是有完全不受控的。对，就是他非常想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大家都安静的时候，突然哐一下，
2: 敲一下，
0: 很大声，
2: 是不是？
0: 对，这是个性使然。可是他会经过慢慢的学习，慢慢的看之后，慢慢有跟着大家一起同步，然后可以稳定的下来他的情绪。
2: 丑爸，你觉得就是小朋友如果是这种团队合作、共同演奏的话，对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交往的能力是不是会有增加？
3: 我相信一定会有增加。就像刚刚那个过程，你其实在听，你在第一个是你自己要专注，
2: 对，
3: 然后你可能也会想到的是，其实一开始不一定很正向。例如说，我可能会觉得这边的声音太大声了，会干扰到我。
2: 他说我，他是说我哎、欸，
3: 那别人的声音、喔，对，那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沟通的开始。

0: 哦，但你没有这种交流，你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1: 就学会沟通。
0: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嘛。好，今天并不是说你为你的事，我为我的事，没有，我们是为了一起合奏一首曲子，所以其实彼此都是为了团体的成功。嗯，那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很难得。嗯，你觉得小小孩他们其实没有这种经验嘛？我每天我就为了自己啊玩得很开心，可是我们今天为了一首曲子，那我可能就会说，那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哦，那因为你小声一点，我会怎么样？嗯，那为了大家，我就可以去做尝试。那同样的，你也得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嗯，不然没有人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嗯，哦，所以我觉得这种合奏的，就像合唱团等等这样子的团体，其实对小孩的团体的人际沟通能力一定会有帮助。
2: 嗯，像我是觉得啊，其实小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在老师跟外人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常常在团体课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发现哦，谁非常有领导能力，或者是谁是那种非常适合当老师可以去督促别人，或者是谁就是那种很会挑人家毛病，然后就是说他打错，不然就是对去纠正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透过就是群体的活动去学习成长，然后呢我们从中呢可以给他指引，然后放在适当位置。如果他很适合管秩序，也许他会觉得多管闲事，然后这样也不见得是不好的行为。其实他用在对的地方，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个性跟行为模式。
1: 嗯，我现在如果这个一个家庭开始在有人接触音乐之后，他会有一种带动的气氛，整个家庭的气氛也会特别和谐。有时候我还会看到家长比孩子更投入。好，所以他对整个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讨论。世界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3: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4: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5: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伊走过的路。

0: 好，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打击乐，第一次是那个我去看到韩国有一个厨房秀，
1: 乱打秀。
0: 乱打秀，天哪，太好看了！我整个惊艳，觉得说怎么这么好听跟这么好看？所以我看他们其实可以利用一些不是乐器的东西，桌子啊、擀面棍啊、
1: 菜
0: 盘
1: 刀、
0: 子、菜刀啊、
1: 砧板、
0: 砧板呐、啊，然后锅盖呀、啊。
1: 锅碗瓢
0: 锅
1: 盆，
0: 碗瓢盆
1: 通
0: 都
1: 通
0: 可以
1: 都
0: 弹奏
1: 可
0: 出
1: 以。
0: 音乐，有办法吗？
1: 对，很多人家长呢，就是啊，乐器好像都很昂贵。那我们到底在家中如何培养？就是没有靠，不靠乐器可以培养孩子节奏感呢？很简单，就是杯子。好，应该家里大家都有这种塑胶杯，对不对？好，所以塑胶杯也可以敲奏出节奏。我先小小的示范一段哈，快一下。
0: 哦，好快哦！
1: 它就是很简单的，透过拍手，然后拍桌子，然后杯子拿起来，反手，再放下去，这些一连串的动作，然后让它很有节奏性。那小孩子呢，也觉得说，哦，不是一定要拿什么鼓槌去敲在真正的乐器上，他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们也可以请
0: 丑爸
1: 丑
0: 一起
1: 爸
0: 来试
1: 一
0: 试
1: 起
0: 看，
1: 来
0: 而
1: 体
0: 且我
1: 验。
0: 心。

0: 妹子在想，丑爸，你刚刚看到庄老师在示范，你内心里面是不是也在流冷汗？
1: 这个我只有以前小时候在庙口看到那个。
0: 哦，在玩哦，有一个石头还是什么的，让你
2: 猜可以啊，猜硬币在哪裡？
0: 哎、欸，这好好玩哎、欸，
1: 这个很好用，杯子很好用。
2: 所以一个杯子它多用途，又可以喝水、喝饮料，又可以拿来当那个游戏、嗯，
0: 还可以培养你的节奏感。不然我们来培养丑爸的节奏感。
2: 节奏感没问题的，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1: 哈、哦，
2: 对，简单的开始，你可以先想，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二。三四，我们四拍，然后所以是会四个动作，嗯、好，好，我先做一次，然后你再做一次，我们很简单的哦。
1: 所以你刚刚是两手一起，对不对？
2: 对，所以我刚只是做动作，那其实你可以把所有的动作变成口诀：桌子，
1: 嗯，桌子，
2: 拍手，
1: 拍手，
2: 拿，
1: 拿，
2: 放，
1: 放，
2: 所以连续动作就是桌。拍拿放、
1: okay.
2: 桌拍拿
1: OK
2: 放
1: 都可以。
2: 好，好，来，我们一起开始哦，预备开始。好，停。好，很简单，第一关通过，接下来
1: 有证书吗？
0: 有，生活制作新颁给你。
2: 好，第二件是感觉很简单哈。好，我们就是从最简单的动作、嗯、最单纯的节奏拍子开始、嗯，再稍微可以进阶一点，可以怎么玩呢？所以比刚刚多了
1: 多
2: 两个动作而已，变成是右左拍拿放、啊，就一样的。好，
1: 右左拍拿放。
2: 对，右左拍拿放。
1: 可以。
2: 预备开始。好，停，好，经过第二关，接下来
1: 还有
2: 在第三关，当然是要进阶，让你感觉到节奏如何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从这个节奏去感觉到它的变化性。
1: 为了观众，我
0: 你还回去可以示范给那弹古筝的女儿看呢，是吧？
2: 好，最后一个还是跟前面就是有相关的哈。
1: 好，多拍一下。
2: 对，
1: 右左拍拍拿放，好。
2: 好，预备，准备好，预备开始。最后一关，
0: 刚刚有一个反手，反手，
2: 对，主持人注意到重点了，大魔王开始了，
3: 观众都是这样吗？
2: 好，简单的一样简单的动作，
0: 右手
2: 拍拿，
1: 那拍，
2: 重点是拿的时候对你反手拿，
0: 右手，嘿，
2: 右手拿，反手拿，交给左手。对，所以只是多了一个反手拿的动作， okay, 然后交给左手，
0: 就在视觉上感觉很厉害，
2: 就很厉害，对不对？嗯、
1: 所以是右左拍
2: 拿，
1: 但是反手，
2: 右左拍拿，左手放，右左拍拿，左手放，
1: 右左拍拿，
0: 左手放，对了，可以的，
2: 预备开始，右左拍拿，左手放，哎，右左拍拿，左手放。好，
0: 丑爸怎么说？你的心情感受如何？跟我们分享。
1: 复杂，
0: 太复杂了吧？
1: 我觉得对自己感到很骄傲，
0: 真的。
1: 但我又担心回到家就忘了。
0: 我跟你讲，你回去好好练，绝对不失智。是不是
1: 真的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脑袋一直在
1: 有
0: 在流转？
1: 一直对，这比准备演讲还要难，
0: 真的哈、哦。所以音乐它其实真的有好处，嗯、我觉得它可以培养正气，是你透过打击的时候，你所有的气脉都在全身流动，对不对？
2: 很重要的一点是，打击乐靠的是右手左手的、嗯、敲打敲奏。那其实大家知道，它跟脑的发展的关系是。 右手其实是左脑控制，左手其实右脑控制、嗯、那我们其实在练打击乐的过程当中、嗯、其实就是在刺激小孩的脑的发展，右脑

0: 左脑的平衡，所以这是相当重要 的一个学习过程，
1: 对，
0: 所以不一定是说他真的以后学了乐器就要成为音乐家，音乐只是他学习成长历程中一个陪伴他然后存在的一个学习的经历跟生活的一部分，尽量往这个方向他就不会觉得是有负担，而且学习起来自然而然就会非常的心情愉悦。
1: 所以像刚刚讲了，像很多父母培养小孩子学习音乐，当然如果小孩子有天分又有热情，然后又立定志向我将来要当音乐家，那当然是值得鼓鼓掌，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都觉得说，我没有目标设定他一定要成为一个钢琴家或是一个音乐家，好，我只是觉得音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陪伴的一个礼物，假设他将来真的不是成为一个音乐家，那你希望他在学习音乐过程里面这些音乐带给他什么样的能力或是内在呢？钟老师你一定特别有感吧。
0: 我觉得学习这一件事有时候它会是分阶段性的，我曾经在学一个乐器的时候18岁，那时候发现我怎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去 get 到老师他教授的那部分，然后经过了20多年之后呢，我又再有一个契机去学习那个乐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它的时空地点，然后我的状态好像你的声音都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所以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它是需要可能暂时放下，当它在之后的日子里再想起来的时候，他特别怀念当时学习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陪伴他一生的。
1: 丑爸呢你怎么看？我花那么多钱，结果你没有给我当钢琴家，没有给我当古筝家。
2: 所以我从来不会花那么多钱。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在很多的研究，像比如说音乐跟写程式有一点关系，所以你学习音乐那个我们刚刚讲这种手眼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听觉跟动作跟眼睛的这种能力，这个已经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那更何况还有欣赏的能力。像我太太学钢琴，她我们一起去吃饭啊，音乐啊，她就会说哎，这个怎样，然后我就我听不懂，然后他就听得懂。哎，我们家小孩也可以跟他一起。那生活品味也是，我们都知道 AI 在取代非常多的东西，但他不能帮你取代你的欣赏、你的品味，甚至手眼协调 AI 也做不到嘛，所以我觉得学音乐真的跟相较于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个终身，而且绝对在任何领域都有帮助。
1: 好，所以大家这个我们今天学到了节奏感，这些是或者是音乐，这些都是父母留给孩子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我们希望他学到的是他内在的气质涵养，还有这个面对挫折的忍耐力。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钟老师跟丑爸，谢谢两位，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

0: 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别人或许有得罪、冒犯、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能以宽容、谦让之心待他，能以体谅、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谅他，如此，自然不会生起嗔恨、怨尤之心。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日式风味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今天幸福食堂要用料理带大家去日本游玩一趟。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更是我心目当中这个又帅又有型，我们料理界的黑手党若宇先生。哎，若宇
1: 是
0: 好，又看到你了。
1: 没错，
0: 若宇来常常会带来是什么样子？比较欧式的，比较意式的，
1: 是
0: 日式的难不倒你啊！
1: 骗吃骗吃。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在研究日式的风味吗？
1: 应该是说蛮喜欢吃日式料理的，
0: 了解，
1: 所以就会有多少都会去了解一下应该要怎么样做。
0: 了解，今天准备什么样精彩餐点？
1: 今天就是做电煮萝卜莲藕。
0: 电煮跟关东煮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它差别在哪里？
1: 电煮是会加酱油，比较咸口。关东煮就是一般可能火锅料，然后一些也会煮一些蔬菜啦，但大部分都是火锅料。
0: 了解，昆布汤头啦，
1: 对对 对,
0: 对，对不 对, 对？不会是这种酱油的。
1: 对，
0: 好，我在上网查到的时候是在江户时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保存冷藏的没有到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他们都会用很咸的酱油跟很重的糖去把食材煮熟之后延长它的 保存期限，
1: 而且
0: 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呢出海的时候因为够咸嘛，
1: 對，
0: 开胃嘛，
1: 對，
0: 就可以当便当菜这样子。
1: 对，
0: 好，来罗宇，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 好吗？准备了什么？
1: 今天很简单，就是萝卜，然后莲藕、昆布，
0: 了解，
1: 然后酱油、味淋、汤。
0: 我上网说这个酱油需要特别咸吗？还是其实家里面有的就可以？
1: 基本上你咸不咸，其实我觉得跟个人口味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那么咸，你可能酱油就加少一点。
0: 了解，
1: 对。
0: 好，来，那我可以帮你怎么样帮忙？
1: 帮我切这个好了，先削皮，然后我们切大块的，
0: 大块，
1: 然后我来处理萝卜，然后这个同时我们就可以先来调酱。
0: OK，
1: 我在卤东西的时候，我很喜欢的是，我不会单单的就把糖加进去，我喜欢煮焦糖。
0: 哦，先炒糖色。
1: 对对，我喜欢的。
0: 了解了解。
1: 对。那我们教的是一个大概，那口味个人不同嘛，就看他自己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
0: 了解。
1: 对。
0: 所以，我有个疑问，
1: 是，
0: 因为我们的莲藕通常在节目上都是已经处理好的，
1: 对，
0: 没有这样子一整只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要挑选莲藕，我们要怎么样子挑选呢？
1: 应该是说看你要做什么用途，因为一般有凉拌的跟。你要炖煮的，炖煮我觉得倒还好，因为我们煮的时间很长，所以它煮下来会有一点不是那种吃起来脆脆的，所以我们就不太会去做什么挑选。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
0: 凉拌的，
1: 我觉得可以挑小一点的。
0: 了解，
1: 对，它比较不会那么的难咀嚼。
0: 真的很少抓到这样子一整只的
1: 莲藕
0: 呢，怎么越来越上手了？你听到这声音了吗？
1: 有，听到了。
0: 哇，好，我们切多大块？
1: 这样，差不多这个厚度。
0: OK，
1: 对，大概一个指节。
0: 一个指节。
1: 对，一个指节。
0: 好，
1: 手指头要留着。
0: 留着，绝对会留着。
1: 不是连指节一起切下去。
0: 这样子真的是多一个工序，我觉得，我相信。这个汤头会更好喝，更有层次。
1: 对，它的甜就不会是那种死甜，然后会带一点香气的甜。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在餐厅，不管是做这个，或者是卤员工餐、卤味，我都很习惯的，就是我一定是先煮焦汤，
0: 了解，
1: 然后再下酱油去，多一个护气。对。然后我们的糖适量就好了，因为它其实是叫电煮，它的糖不用到很多。
0: 了解。
1: 有另外一种叫做甘露煮，它就是会比较甜口的。
0: 了解。
1: 它已经有点上色了。
0: 这个时候就把莲藕下去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吗？
1: 哎，没有，这是生的。
0: 生的。
1: 对。
0: 哎呀，可惜。 水果丢下去拌一拌啊，有没有？
2: 对，
0: 猴头菇炸完之后脆脆的丢进去拌一下，
1: 地瓜，
0: 哎、欸，
1: 地瓜，
0: 哎、欸，拔丝就是这时候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嘛。哎、欸，操作的这种在炒焦糖，我觉得要很小心，那个一下过头就整个。
1: 对，而且这个
0: 就超会搭了，
1: 很烫。
0: 嗯，
1: 这真的很烫。
0: 哦，好香哦，锅渣鼻。
1: 差不多大泡完会起小泡。
0: 嗯，
1: 就差不多，先关火。
0: 哇、哦，好香！
1: 让它再泡一下之后，酱油可以下了。
0: OK。多这一个步骤就对了，这样子的汤，那个甜哦，会是很自然的甜。
1: 对，先下水。
0: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形容啊？这个又不是我们在做红烧的那种酱油香，这是什么味道？怎么形容啊？
1: 不太一样，
0: 我词穷了。
1: 它有点难形容，因为你下去的时候，它那个酱油的味道是有点像在炒饭。
0: 对，
1: 就会那个酱，因为锅子的酱油它有那种，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炒的锅气。
0: 锅气的味道。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锅气这个东西是其实是台湾人独有的东西，因为在日本你吃这个店主，其实他们不会这么做。
0: 嗯，
1: 他们就是。酱油、糖、味淋、水，
0: 了解。
1: 然后就顶多就是食材煎过放下去煮，就这样而已。它不会有多余的什么
0: 炒糖色、
1: 哦。我还要炒糖啊，我还要把酱油炒出香气什么的。
0: 了解。
1: 对，
0: 我能够找一个最贴近的味道，应该是那个碰糖。
1: 哦，有点像。
0: 哦，碰糖味。
1: 对。
0: 啊，我们在那个昆布要下锅之前，要记得那个我们刚没讲到，昆布上面那个白白的不要洗掉、哦，那个是鲜味的来源哦。
1: 对，那个不是脏，那不是灰尘。
0: 那不是灰尘哦。我们这个如果要用加别的食材，也是可以的吗？
1: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
0: 建议大家可以放一些什么？
1: 简单一点，就是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卤味。
0: 哦，了解。
1: 对，然后
0: 海带。
1: 对你想要放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因为为什么不放海带？是因为我已经有放昆布
0: 了。
1: 对，那昆布卤到最后，其实它也可以吃，那跟海带一样。那你如果想要放豆腐，我觉得也可以。如果想要放豆类，像豆包什么的，可是它的时间就不用那么长，
0: 嗯，
1: 可能可以减半，或者是缩到剩三分之一的时间。假设我们卤一锅要40分钟，那你可以抓大概10分钟、15分钟，再把那些食材丢下去煮。
0: 了解。
1: 对，因为这个时间。他们毕竟根茎类要煮软烂的时间比较不同，
0: 了解。
1: 对，你要加红萝卜，你要加马铃薯都可以，
0: 嗯，
1: 这没有硬性的规定说你一定不能加什么。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煮到最后面，因为它的这个汤很好喝，很甜嘛，把汤汁放到碗里面，
1: 嗯，
0: 然后再放一些高汤，可能1:3、1:4、啊、变拉面汤头，OK 吧？
1: 很多这其实汤头都可以留着，做很多运用，
0: 了解。
1: 你要拿来。再把这个汤拿来煮味噌汤也不是不行。
0: 哎、欸，
1: 对，因为它已经煮过蔬菜，它是甜的，
0: 好像可以哦。
1: 对，所以这个虽然看起来哦很简单，你认汤那么多，我以后要怎么办？什么你就留着，你可以分小包装留着，未来你要煮什么味噌什么都还可以再使用。
0: 没错，
1: 这个很棒的东西。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等到滚之后，我们需要盖锅吗？
1: 正常一般我们是会。我啦，
0: 嗯，
1: 我在餐厅做这个是贴那个擦手纸。
0: 你说贴上去，
1: 因为这些有些东西它有些面积它不会接触到汤汁，
0: 了解，
1: 因为它一定会浮嘛，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它汤汁可以接触，我就会盖这个，
0: 让它永远都在水里面。
1: 对，
0: 哎，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它就是，
0: 哦，我看过这个手法，
1: 对。那、啊、你也不用担心它会烧起来或什么的，因为它有水分。
0: 对啊，烘焙纸也不会烧啊，会就是耐高温的啊。
1: 对，然后如果你怕它会有空气浮起来，你就压一点汤汁进去。
0: 哦，它就
1: 盖着就好了。 对，然后就这样
0: 很贴服着它，
1: 对，就让它微滚的状态就好。
0: 了解，这样多久时间？
1: 我通常炖这个大概40分钟。
0: 哦，要这么久？
1: 对，
0: 了解。好，那就让它煮个40分钟。
1: 对，
0: 好，等一下回来。我对于这一锅我也很期待，我们来揭开了吗？
1: 好，
0: 来，那个萝卜已经是黑掉了。
1: 对。对，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昆布也卤到烂，这个待会也可以配着吃，这个配饭超好吃。
0: 这煮透了吗？你看，冬瓜糖啊，
1: 冬瓜糖。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
4: 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项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那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5: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好的，我们这个炖煮需要时间，先来介绍第二道要带来什么？
5: 大白菜福袋。
6: 大白菜福袋，我一下Q太快，是不是？Q太突然，反应不过来。这一道料理对我来讲我很熟悉，因为我之前在大觉寺妙慧法师，我们有做过类似的东西，但那个时候不是用那个大白菜，我们那时候是用那个豆包。
5: 啊，里面包很多馅料，最后面是用那个卜啊把它绑起来，然后整颗都可以吃。这个也是大概的同样的意思嘛，同样的。那它也是可以加进去我们的汤里面就对了。
4: 汤，你说这边吗？
5: 对，
4: 也可以，
5: 也可以，
4: 也可以淋这个酱。哦，
5: 好，这也算是它可以变成组合剂，它也可以变成单独一料料理就对了。
4: 对，
5: 好，了解。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吧，Roy。
4: 今天就准备大白菜，然后水莲，嗯。 然后芹菜、毛豆仁、板豆腐，然后杏鲍菇、红萝卜。
5: OK，
4: 对，简简单单，简单，了解，
5: 来把它学起来。好，这里
4: 要准备一锅热水，待会大白菜跟水莲都要烫过。
5: 了解。
4: 然后我们就来切料。
5: 好，
4: 对，我会保留一些需要口感的东西，一些会切碎一点。嗯，像红萝卜小朋友比较不喜欢，我就会切碎。嗯，就挑不掉。
5: 了解。
4: 对，
5: 硬要硬得吃下去。
4: 对，
5: 但是这样子也好，因为你也吃不出来。
4: 对，
5: 对不对？我在旁边。

0: 那个酱油的香气跟昆布的香气越来越重，整个厨房都是这个店主的香气。
1: 对，
0: 好香哦。
1: 这个水滚了，我们先烫白菜好了。
0: 好，
1: 白菜比较需要时间。嗯，然后烫完这个最好是准备一锅冷水。嗯，因为待会要烫完之后我们要冰镇，它才不会又继续的让营养流失跟这个所谓的氧化褪色。对，
0: 你还说你的刀工，嗯，你刀工很好啊？
1: 没有了，没有。
0: 很细耶，很细丝耶。我因为我印象里的肉也是，它就是很优雅。然后像这样比较台式的刀法，在它身上比较少看到。它都会玩那个小小的刀子，然后在那里雕东西啊，皮，然后削皮啊，这样。
1: 练科感啊。
0: 我也有雕过啊。
1: 有，我记得。
0: 还是不要记得这段回忆好了。有些回忆值得留恋，有些回忆就让它过去吧。其实很快，一下就软了。
1: 对，烫软就好了。
0: 再准备一个冰水，主要这个用意是什么？
1: 第一个是降温，嗯，它就不会一直变颜色，嗯，然后待会我们再包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烫。
0: 哦，我了解。
1: 然后也会就是不要煮得那么烂。其实烫完东西拿出来，它还是有余温，它还是在加热。尤其是待会要烫水莲，水莲一定要泡，因为水莲会，那个颜色会变黑。
0: 了解。其实我可以帮你切啊。
1: 好啊。
0: 你要切什么？切碎。
1: 切碎。
0: Roy， 柯橄榄可以抱一堆橄榄回去练，然后这是你对他们的这个刀工的要求。
1: 对。
0: 安娜是这种做中餐这种做。切细丝的，你会有要求吗？
1: 这就看个人的了，因为这个说真的，如果餐厅不会用到，好像不会刻意去要求。
0: 了解。
1: 因为通常切丝这个部分或切碎这个部分都是饭菜，员工餐才会使用。哦。所以我就不会那么的要求。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心想要学，我还是会跟他说，你可以，因为这个也是训练刀工的一部分。
0: 对。
1: 对啊，所以你还是得去学习。
0: 我在幸福食堂也是这样。在家里面自己切啊，自己操作。我有跟你说过，我在家里面切菜啊，嗯，就是自己练到有一天我在厨房切菜，然后因为听到声音就知道你的刀工如何了嘛。
1: 对，
0: 我在切菜，我妈跑来看我，这样，哇，变那么厉害。
1: 我母是会煮菜的吗？做饭的？
0: 欸，会，她会。哦，
1: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是因为我妈妈不会，啊，不太会做菜。
0: 真的假的？
1: 对。
0: 那你，欸，那你是真的是自己有兴趣？因为通常有的时候是家里面妈妈就会做菜，或奶奶很会做菜，然后你就会耳濡目染这样子去想要学做菜。
1: 我阿嬷很会做菜，我爸爸会做菜。啊？我妈妈就很会穿烫。哦。
0: 蛮厉害的。是蛮厉害的。
1: 对。
0: 对啊，我跟你讲，这就是享福，对不对？可以 shift， 可以吗？
1: 可以，很棒。我要烫水莲，水莲因为我们要绑的，所以它不用烫很久，稍微过一下就好了。
0: 好，
1: 对。
0: 你的水莲今天买的也好漂亮哦。
1: 对。
0: 欸，真的是烫一下下就起来了。
1: 对，
0: 而且水莲你看哦，变好绿哦。
1: 芹菜叶我就不去了。
0: OK。
1: 对，就让它一起下去。
0: 直接放在里面。
1: 对，因为它其实芹菜叶也是可以吃的。
0: 了解。
1: 对。
0: 杏鲍菇。
1: 对，我可能会切稍微大一点点，因为我想要它的口感。嗯。
0: 切粒，
1: 对，切丁，
0: 切丁，
1: 对。我头跟身体会分开，是因为我如果直接切，全部头会断掉。
0: 哦，了解。
1: 对，是我
0: 会裂开。
1: 对，就分开切。嗯，对。
0: 这个有在厨房料理过的，应该都知道。
1: 对。 毛豆我就
0: 不切了
1: ，不切了。好，然后大白菜我可能会片一些，片薄一点。
0: 好，
1: 对。然后我们调味白胡椒，然后一点昆布粉。因为待会这个外面它白菜不会有调味，嗯，所以馅料可能需要有一点味道。
0: 了解。
1: 豆腐就捏碎，然后，我其实刚刚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你要加冻豆腐也可以。嗯，冻豆腐就是你把那个板豆腐拿去冷冻冰，
0: 了解，
1: 有一天就可以吃，
0: 孔洞就变大了。
1: 对，然后加一点盐巴，
0: 我相信那个口感会不一样啊。
1: 对，然后糖一点点就好了，提个味。
0: OK， 再加一点那个。烟熏豆包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多一个烟熏味在里面，不错。
1: 加一点点香油。
0: 好。哎呦，这一个香气不一样哦。
1: 对。
0: 本来刚才其实老实说，这样子捏在旁边闻，只有那个豆腐的味道。香，这个香油一下去之后，好台式哦。
1: 对。这个、先好，我先来。把这个，其实你可以不用做表情，摄影师不一定会拍得到表情。大哥可能只想要拍，
0: 他真的只拍馅料，我心痛了。好，感觉真的马上泡冰水之后不会这么软烂。
1: 对，
0: 为什么要再小薄一点？
1: 因为我怕这个太厚，待会熬不起来。哦，对，所以我想说这个啊，但这个我不会浪费，我等一下可以加进去。
0: 哦 ，OK，
1: 我把它全部片完，我们再来包。
0: 好，没问题。我做五件。
1: 对。
0: 你看我们制作人是不是其实他也不是很正经？
1: 太正经节目不会有趣哎。
0: 对啊。其实餐厅也是一样，如果你碰到的那种主厨哦，一板一眼，很正经，然后不苟言笑。哇，那个真的在他身边做事一定是压力很大。
1: 对，
0: 你有碰过这样的主厨吗？
1: 然后我师父。
0: 说出来是谁？
1: 我现在要念他的名字，我嘴唇都会发抖。还是先不要，放在心里就好。
0: 真的是一板一眼，不苟言笑。哇，真的哦！
1: 我在厨房没有看过他笑过。
0: 天哪！
1: 他就是
0: 很谨慎的一个，
1: 我可以演啊，但是我不能讲名字。
0: 哦，他怎么样？
1: 他就是站在你旁边，然后永远都是这样。
0: 然后你在做，然后他就也不讲话。
1: 对，他就这样看着你。
0: 啊，你做错了。
1: 他就是不讲话。
0: 哦，压力好大。
1: 他等你做完，他才会跟你说你做错了。哈，
0: 名师才能出高徒，对不对？压力使人成长啊。
1: 对。好，我们来包吧，我们就。大概一匙，
0: 好，
1: 这样，然后很简单，就是把它往上拉。
0: 哦，全部往上拉？
1: 对，绑起来就好了。
0: 哦，很简单哎。
1: 啊，对。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在你在绑的时候了。
0: 绑是要蝴蝶结还是？
1: 蝴蝶结。
0: 蝴蝶结。斑蝶、蝴蝶还是彩蝶，还是那个
1: 普通的就好了，
0: 中国结，
1: 普通的就好
0: 还是童军结，普通的普通最普通的最普通的哦，观众朋友们不要给搞，
1: 打死结也可以，打死结也可以，
0: 李连杰，打个李连杰，打一个李连杰。哎，我把它弄到外面来，
1: 没关系，我把它修掉。
0: 好，我发现这一个白菜的容量是蛮多的哦。我刚
1: 对
0: 有点客气，没有包到很多，我觉得我可以再来一个多一点的。
1: 可以，差不多一匙半左右吧。嗯嗯嗯。这个过年也可以做。
0: 对啊。觉得是一个这个吉祥菜，
1: 对，哦，
0: 很饱满，这样圆圆满满的， 很不错。

0: 清楚。我只在试看他的极限在哪里，我没有要跟你拼了。
1: 其实可以包很多馅呢、欸。
0: 对啊，
1: 我刚刚挖了至少两匙哦，还可以包进去哎、欸，而且还有余韵哦。
0: 哇，下次员工餐来做这个，
1: 好哎、欸。下次外汇，哦，外汇有做这个吗？
0: 没有，
1: 外汇没有做这个。
0: 对，
1: 太麻烦了，
0: 做这个会来不及。
1: 下一次我们一起去，
0: 好，
1: 那我帮你，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一道了。
0: 好，
1: 超级大哎、欸，好过瘾哦。Q 啊，超 Q 的，白菜附带。
0: 那个不是，
1: 那你把它修掉了、哦。
0: 对，
1: 不要浪费了，再帮我给你看。
0: 好。

0: 如何可以吗？
1: 中华邮政包裹可以啦，
2: 这也不错，
1: 这也蛮可爱的啊。我们不要浪费好不好？不要浪费食材，我们全部都要把它用完。包一个小哥哥在这里，就知道这个我的好。哎，好玩呢，
0: 没错，
1: 超好玩的。那降蒸
2: 15分钟，
1: 15分钟上气15分钟。
2: 对，
1: 好，那我们等它蒸一下。试吃时间，等这么久啊，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呢？哦，这个我们的白菜卷是你刚刚有加了一点我们的这个店主的汤，
2: 对对，
1: 下来哈。我对于这一锅我也很期待，我们来揭开了吗？
2: 好，
1: 来，太透了吧！哎呦我的天哪、啊！你有看那个萝卜？那个萝卜已经是黑掉了、
2: 啊。对，但如果你要再吃更入味的，我是建议可以冰一个晚上。
1: 哦，了解。
2: 卤完冰一个晚上。
1: 了解。
2: 这个就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入味，
1: 全部吃进去了。
2: 对，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昆布也卤到烂，这个待会也可以配着吃，这个配饭超好吃。哇，
1: 我相信，我相信。来，观众朋友们，今天鸣掌，太棒了！来，吃看看。哎呦，清甜，
2: 很好吃，
1: 舒服。哦，这个当火锅料好赞哦，很香哎。我刚才以为说我很怕味道不够，结果不会，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加太多的调味料在我们的馅里面，但这个馅其实是很够味的。然后用蒸的很棒，因为它蒸的话，我们白菜不会软起，你知道吗？它还是有它那个脆度在。然后里面的豆腐的香气，红萝卜我觉得不敢吃的小朋友应该也可以接受，咀嚼到后面你吃到那个毛豆，还有那个毛豆的香甜，可以啊，好吃，来。还有这个，这煮透了吗？你看，冬瓜糖啊，
2: 冬瓜糖
1: 哪是萝卜啊，冬瓜糖啊，有空来，完全透，一抿就掉了，然后里面的那个萝卜还是有一点点咬到那个纤维在，
2: 对，
1: 很舒服的。喜欢吃软的，我觉得可以再多炖一下。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萝卜外层是很软很嫩的，里面还有一点萝卜的纤维在，我喜欢这样子。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当整口当成是那种油脂来吃，讲白一点哦。但你有时候咬到一些那个萝卜的那些纤维在扒饭，哎，那口感又不一样。
2: 对，
1: 好，再次感谢 Roy，
2: 谢谢，
1: 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今天

我们接着要介绍，就是罗诃楼的受记哈。佛陀就告诉罗诃楼说啊，你的未来世呢，也应当作佛，名号呢就称为道七宝华如来。那佛陀就接着说啦，你未成佛之前呢，你也应该要供养呢十个世界围城树的诸佛如来，并在这十世界的围城树如来之前，为一切的诸佛的长子。这就是在告诉他，你发愿以后，你的累劫里面，你所成就的跟你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要供养十个世界的围城树的诸佛如来。就是我们在一个修学佛道的过程，事实上是真的要历经百劫的，百劫还不算呢，三道阿僧祇劫。那为什么要三道阿僧祇劫？其实要开悟很快，可是要福德智慧圆满是很难的。光呢32相80行好，要修百劫。我们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你一生看看你可以修几个，一个都不容易修。佛陀呢，我们讲说佛陀的广长舌相，他的舌头是可以顶到这边的，顶到这边。但是现在不是他的长短的问题，而是佛陀的说法。第一个，他都真实语，如实语，不异语，不妄语。而且他说的法的音声都是非常的深远妙达。你看哦，这就是光一个广长舌相，它不是因为呢你的舌头那么长，那个那么长，我该倒倒得啊。现在呢科学技术很好嘛，对不对？现在不是呢这个没有双眼皮，我可以三个四个都可以啊，割一割就好了嘛，对不对？不是相的问题，而是它是必须修来的。手过膝，佛陀的手是过他的膝盖的。为什么所谓过膝？他常行善事，救度众生，无量无边耶。我说光修一个都不容易。哎，你的眼睛好了，我们不要说佛陀了，我们说菩萨好了。观世音菩萨的柳叶眉，然后呢他那个明亮的眼睛，至少呢不可以斜眼视众生。你会不会瞪人啊？这个就是斜眼哦，不正眼看人家，就是这样眼角这样的磨，那个也本身也是叫做斜眼视众生啊。就是你没有正眼尊重的心念，当然你对别人就是这种态度啊，那你怎么会可能会有像菩萨的庄严的眼睛呢？但是佛陀这些通通是要修来的，要修的过程。你只要看嘛，我们修一个口业就很难修的，对不对？那修说好话，有时候呢还是想要骂人呢，他骂人要骂好话，对不对？要想很久。哎，同样一句话呢，我要达到我骂的目的，但是呢我的语言呢要让人家相信，还非常文雅，还让人家能够信受。你要智慧耶，所以光一个口业就不容易修啊。所以你会发现呢，道七宝华如来佛的寿命和注释的结束哈，所教化的弟子以及佛的正法注释、相法注释的时间，都跟欧难是一样的，跟山海慧智在通往佛是一样的。哎呀，每尊佛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有跟呢山海慧智在通往如来都是一样的。你要成佛，先把人做好啊，人做不好呢，佛也不能成。我们如果简单的说，所有的经典都教你怎么做人处事，你知道吗？只是你通了没有，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你把每一本，你不要从佛法的角度的那个思想上面，
你从做人角度你就

0: 想，你去看看他是不是叫你怎么做人。普门品不是观世音菩萨教你怎么做人吗？看到人要帮忙啊。哎呀，曾经有一个人啊，哎呀，走在路上就发现呢、啊，哎呀，一个非常短浅的河流，可是一个老菩萨呢就掉下去了哈、啊。那老菩萨因为没有力气嘛，然后就这样一直叫，就没有办法上来。他其实他非常的累了，走到那边呢，又看到老菩萨这样，哎呀，算了算了，就用他最后的力气跳下去。好不容易把他那个老婆婆呢救上来了，哎，这个救上来呢，这个老婆婆呢就把身上的水抖一抖，看到他一眼就走了。他就想，我干嘛要救你啊？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我还呢费尽所有的力气，然后呢又饿哈、啊、又冷，然后呢当然了没有力气啊，就在动啊动啊动啊，然后一直心里就想，我早知道就不要救你的啦。就一直在埋怨呢，走走走呢，哎，就有一个年轻人，然后呢带了一匹小马来了，他就跟他说啦，我知道你现在很饿，这个是我妈妈叫我带给你你需要的东西，就是粮食嘛。然后呢，妈妈呢，我妈妈也知道呢你很累，所以呢叫我把这一匹马牵来送给你。我想你妈妈，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说，你刚才救的那个老婆婆，她回过头就想，哎呀，我埋怨得太早了，我还是救得好啊。我救的当下呢，最后还是利益自己，不是吗？所以我们人生有时候呢，不要太势利眼吧。你帮助别人，事实上是帮助你自己呀、啊。也许眼前呢不一定马上呈现，可是我告诉你，地球是圆的呢，你知道吗？地球是圆的，就总有一天会碰到了。所以凡事在帮助人当下不要拣择，我可以帮我就帮，因为呢因缘总是会回到你的身边，善的一定会回到身边的，你放心好了，佛陀呢绝对不会少算你的，佛陀的会计是非常好的，他是非常算得非常精准，你也放心好了，他一定会给你利息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受记的过程，你会看到诸佛菩萨哈，诸佛他所修的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每一个人因为愿力不一样，在因地的修持不同，他的果德就不一样。那最后的一段里面呢，当然佛陀呢他就想要重新说明呢这个罗侯罗被受记的因缘，就说啦，我为太子的时候，罗侯罗为长子，我今成佛道，受法为法子，以未来世中见无量义佛，皆为其长子，一心求佛道，罗侯罗密恨唯我能知之，现为我长子，以示诸众生无量一千万功德不可数，安住于佛法，以求无上道。就是佛陀在重新说明罗侯罗过去的因缘。事实上呢，罗侯罗不是今世为诸佛的长子，我好幸福哈、哦！很多的诸佛他都做过人家长子，你看他的父亲全部都成佛了，所以他的因缘很好哎。所以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世的时候，他还是为他的长子，也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关系而成就佛道。那罗侯罗呢，在佛陀诸弟子里面呢，号称当然密恨第一，他常常示现种种呢伪佛的利益。什么叫伪佛利益啊？因为他常常呢骗人家，因为人家要找佛陀，对不对？那佛陀在东，他说：“哎，佛陀在西。”佛陀在家，他就说：“啊，佛陀不在。”嗯，因为呢，他常常喜欢说谎，常常喜欢戏弄呢，去找佛陀要见佛陀的信众，所以后来呢，就常常被佛陀训诫。那因为这个因缘教化呢，无量的众生 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罗侯罗就改变他的心性，成就了他修持密恨的因缘。罗侯罗尊者他发愿呢，他不灭度，他希望呢常在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边的南瞻部洲啦，示现教化众生，显示他的密恨啊。也就是说，这些的尊者，他也许在我们里面前面其中一个，也许呢，他随时随地，会示现啊因缘来帮助你，就是这些罗汉他本身的菩萨心。
1: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2: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卢梭罗呢，在佛陀诸弟子里面呢，号称当然密恨第一。他常常视现种种呢伪佛的利益。什么叫伪佛利益啊？因为他常常呢骗人家，因为呢他常常喜欢说谎，常常喜欢戏弄啊，去找佛陀要见佛陀的信众，所以后来呢就常常被佛陀信戒。那因为这个因缘教化呢，无量的众生，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罗睺罗就改变他的心性，成就了他修持密恨的因缘。罗睺罗尊者他发愿呢，他不灭度，他希望呢常在阎浮提示现教化众生，显示他的密恨啊。也就是说，这些的尊者他也喜在我们里面前面其中一个，也许呢他随时随地会示现啊因缘来帮助你。就是这些罗汉他本身的菩萨心，因为在异界才有办法跟众生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色界天人太享乐，不会想要学佛。无色界已经没有色身了，那更不用说了。所以只有异界的众生他有修行烦恨的特色，所以我们要觉得很幸福。你纵然天人无报想尽，对不起，你还是要回到人间来修的。他不可能在天道有地方可以修。就像呢，如果你往生之后你要修，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是你的前提。不止西方嘛，东方、南方、北方、下方、上方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有很好的子孙，他会帮你做功德，你靠他们做功德也可以得度。第三个呢，哎，对不起，那只有你回到人间再来修。可是回到人间你要有投胎的因缘，不是你要想要投胎就可以投胎呢，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呢在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为什么告诉大家愿力很重要？你的导航方向要设好，不要迷迷糊糊的，迷迷糊糊就这样随业流转了，那随业流转就很难说了。如果呢你不发愿，他会把你过去跟现在的一起算，我们说资产负债表算出来呢，总结算看看，当然还有损益表，对不对？就会决定了你的去处。但是如果你有愿力，有愿力呢就依你的愿力去成就到诸佛净土或者下到人间，因为你是依愿嘛，不是依业。所以学佛的人呢，每一个人要有很清楚的方向目标。人这修行呢，你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也是你的方向目标啊。你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为了什么？为了救度众生啊，为了成就自己的佛道啊，这也是方向目标啊。那我希望呢到东方净土，到西方净土，那也是你的目标啊。但是你设了目标以后你自己要做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嘛，任何国土都是一样的。所以受记这些声闻作佛，其实无形中也提醒大家，我们每一个未来要成就佛道，也许你说哎呀还要很遥远，但是至少呢你为你的今生先思考，我的今生所有的因缘你都很满意吗？你在今生里面你有看到无常吗？你会畏惧未来的果报吗？如果你今生没有做好，当然六道就通通有你的份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学佛当下你必须要先思维，
人的生命是无常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握任何一个时间因缘。我可以掌握的是我每个现在我怎么修，因为我一定要去想我的来世，我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我当然希望更好嘛，那希望更好，你当然只有行善啊，只有修啊，没有其他的法门的。那我说修的过程，它有很多的方法，每一个人都要去选择，你按照什么来修？你可以依你的根基，依你的因缘，依你的时间，依你的方式都没有关系。但是如何让你自己每天都非常清楚你在做什么，这是重点。修行人就是让你每个时间因缘都能够自自在在，欢欢喜喜，清清楚楚。看到后面呢，他接着就是2000的邪无邪人的受记，其实它的内容上面呢跟前面的都是很多相类似的。所以你看到、哦、当尔之时，释迦牟尼佛用他的妙观察智，我们有没有妙观察智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这样很可怜啊。你也要说一下吗？多少少有一点吗？这个妙观察智，当然呢，它有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到世间无常吗？你可以看得到呢初相，我说初相哈的善恶因果吗？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呀、啊。你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吗？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其实那个就叫妙观察智。那无形中一个学佛的人，你会懂得我受持五戒，在五戒的范围之内，我也有五戒的妙观察智啊。至少这五戒有些我是不敢犯的，对不对？不该做的我不会做啊。那你说我是一个菩萨戒的，我怕菩萨戒，我的层次已经提升了啊。说我该做不该做我也很清楚啊，那就是你的妙观察智啊。所以佛陀呢，在一个佛的境界里面，他呢，他的妙观察智是圆满的，因为他能够看到众生所有的一切因缘相。所以他的观察法会里面呢，这2000个人心意柔和，没有执着于二乘之相啊，就是不会呢，只是呢修学制度的法门而已。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世尊呢就回过头告诉欧南说：“欧南啊，你看到呢这学无邪的2000人吗？”欧南说：“是啊，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心了。”那世尊就说了：“欧南啊，这些学无邪2000人也应当要供养50个世界为成数的诸佛如来后，他们的身心都恭敬尊重赞叹永护受持佛法的宝藏。”你看到一个人呢发菩提心，身心清净，因为他的这种善根，无形中呢他所行善的就是佛陀帮他们受记，他一定会依这样的善根供养呢这么多世界，就是50个世界哈的所有的诸佛如来。我说诸佛如来当然涵盖过去，涵盖现在，也涵盖未来，我们所有人等都叫做未来佛。所以为什么要到告诉我们，我如果能够用平等的心对待一切的众生，就等同我是供养所有的未来佛。你的心念就会成就你的福德跟智慧。那佛陀又接着说啦，等到供养这50个世界的为成数这么多的诸佛如来的最后那一位为佛出世之后呢，他们同时都在十方的诸佛国土各成就佛道，因为他们都是志同道合，所以修行的内容也都是一样，所以同一个名号叫做宝相如来。那这尊佛呢，当然也记住如来的十个名号，所以修行上面有同参哈，还蛮好的，对不对？参加共修会的人呢，大家都会说啊，莲友，对不对？然后呢，要去参加呢共修会，就说我们要去种莲花，不用种莲花啦，因为念佛的当下呢，你极乐世界的莲花就自然会开，自然会增长。等到了你懈怠的时候呢，没有浇水了嘛哈，它自然会萎缩，因为它没有滑水滋润啊，自然而然就会萎缩啊。
就当一个人呢，你的心念上面本身开始懈怠了，不发菩提心了，不行善了，念头呢胡思乱想了，那你极乐世界的花就在开始萎缩了。所以有同参道友是很好的互相砥砺，因为一个人容易懈怠的，会不会容易懈怠？所以为什么修行要在大众中？要靠大众的力量督促自己。你说哎呀，我来共修会，我一样我在家里面呢，我可以自己送啊，也不一样啊。我说真的不一样，你一个人送跟大家一起送，这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在大众里面本身共修的力量，它会帮助你在念头在福德增长得比较快。

有同参道友是很好的互相砥砺，因为一个人容易懈怠的，会不会容易懈怠？所以为什么修行要在大众中？要靠大众的力量督促自己。还有呢，在大众里面，你比较容易看得到别人的所修的善根，而引发你内在的精进。我每次呢，都在水陆法会里面跟老菩萨学习。我如果看到那个80几岁老菩萨，为了参加法会，他那种辛苦，但是他还是要参加。那告诉他说，这个香别很长，你可以随喜就好。他告诉你说，师父啊，我一抓来吼，我袂使安尼浪费。他不可以浪费他的时间，而且有些人他告诉你说，主啊，我一定爱拜啊！我唔知影吼，我今年会当拜偌久，我明年过来呗。有时候你听了真的有点心酸呐、啊，可是你也真的看到他的虔诚，很感动。人家是这样修的，是因为呢，他已经懂得我的人生已经快圆满了，我如何珍惜我最后的时间，帮助自己啊。所以，我们呢，要透过经典，哎，去引发自己呢内在的菩提心，跟自己的精进力。那宝相如来成佛的寿命呢，也是有一个劫数那么长，国土也是一样的庄严，所教化的声闻菩萨也是那么的多，正法、相法、住持都是同样的时间，所以佛陀呢就重新用偈语呢再说一次。那后面呢，有一些偈语哈，就是世尊慧灯明，我闻受记因，心欢喜充满，如甘露见冠哈。就是大家呢听闻，佛陀呢帮所有的这些阿难、罗诃罗、有学无学2000人等受记之后，每一个人都非常欢喜，就赞叹佛陀。世尊慧灯明，就是佛陀的智慧。像灯光一样哈，能够照明世界。那我们说，我们众生呢都在黑暗里面嘛，因为找不到出路啊。所以呢，有佛陀的智慧，你才知道你生命的出口在哪里。你知道你生命的出口了吗？知道了吗？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哈避免的，就是人生的实相，生老病死。对不对？可是当你懂得佛法的时候，哎呀，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欢喜的哈、哦，死的时候呢也要潇洒自在，这是学佛的心态嘛。老呢是自然的现象，病呢是我增长的福德因缘，而消业吗？如果没有透过这些人的心性呢？很容易放逸，因为没有生过病的人不知道生病的苦，没有老的人呢，他不知道呢老的辛苦哎，所以人生还是要经过很多苦的历练，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所以他们就赞叹佛陀，哎呀，佛陀的智慧像智慧，像光明一样啊，照耀世间，救助所有的众生。我闻受记因，因为佛陀呢帮所有的这些的声闻呢、罗汉受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当然，每一个人心欢喜充满，就好像呢甘露见冠，就是好像呢甘露哈灌顶一样。心中有法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是真的幸福。真正有佛法的人。才能够一心有所依啊！

0: 因为呢，世间有时候呢，问你为什么要修行，你可以想一想，我为什么要修行？有时候在顺境里面，你还是有很多的压力，不是吗？在逆境里面，你有很多的沮丧嘛。但人生的因缘里面，也许你也很多的挫折逆境，那你呢，必须要消除这些，那只有改变自己呀。因为你的缘呢是过去所结的，如果你今生不修正自己的行为来说，你以后的缘还是这样啊。所以人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让自己更好嘛。透过自己的修行里面去改变我们外在的福德因缘。所以能够听闻佛法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所以在《法华经》的受记作佛里面呢，这个都还是属于因缘中的下根受记。那我们往后呢，你还会看到呢，第十二品的提婆达多哈、啊，我们都提婆达多，他的脸颊里面呢，都跟佛陀扯在一起，他专门呢，在破坏佛陀。可是呢，对于一个成佛的人来说，是他的大善之事。有时候你想想看嘛，假设某一个人骂你，你一定会想生气，对不对？那你要透过另外角度思考，有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慈悲心，自己造业，造业是骂人嘛哈？因为你骂人当下呢，你那个嗔恨的种子还会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然后这种自我伤害的方式去成就别人，你要感谢他哎。当你都忍的时候啊，你忍下来。你的福德就增长了，他是帮你消业的。如果呢，你知道这个原理的当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对任何人的发脾气。为什么？每个人都非常爱自己，是不是啊？因为世间啊，最难放下的就是面子，有没有？因为很爱自己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从佛法的角度，真的爱你自己，你真的会让你自己心中充满慈悲智慧，不会让自己呢一天到晚呢都贪嗔痴慢疑烦恼啊、嗔恨呐、发脾气呀，绝对不会，因为只有自己伤害自己啊。所以佛陀才说呢，提婆达多在累世里面，他都是他的善知识。因为只有他来成就他成佛，所以我们呢，在一个修行过程，顺境是不容易成就的，我们的根基都要靠逆境，人家激发你哈、啊，有时候反而比较容易精进，没有病痛的时候呢，修的时候比较容易懈怠，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当你呢，顺境了，什么都忘记了，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记得。我每天一定要念念佛，持持咒，然后诵诵经，做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让自己的病痛少一点。可是等到呢，哎，很欢喜，身心自在的时候，这些都通通是没有的。所以督促你修行的人，反而呢，是你的。逆增上缘呢，是你的这些呢，你觉得不好的呢，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劝持品里面，哎，大爱道比丘尼啦，就是波舍波提比丘尼，跟6000有学无学的比丘尼做受记哈，那个就是我们后面哈会提到的，我的学生都很怕看到我，因为呢，每一次呢看到我就是。老师又要叫我们读书了，那不然就是老师都叫我们修行。其实没有啦，你要请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我只是会提醒大家，人间的因缘是很难掌握的。你如果希望呢，你的事事都能够顺遂，那你要为你自己每天一定要做功课，然后每天固定的功课，对不起，不是我。说的，而是呢，历代的高僧，包括现代的高僧， 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强调，比方说呢，我们知道那个熏老和尚对不对？还有孟参老和尚，他都一直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学佛的人，不管在家出家都是一样，你每天一定要有固定的功课，而且你一定要坚持做。他说为什么要坚持做？有时候不是因为我执着那个仪式，而是呢要勉强你自己，将这种修行习惯哈，成为呢你呢固定的功课，让你呢增长福德。因为我们很容易懈怠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如果不自我要求，很容易一天就过去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说好啦，我这个暑假我去哪里玩呢？我可以告诉你，很快就过去了，这一眨眼就过去了。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叫。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了
1: 你？为什么信
6: 任？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任何一个学佛的人，不管在家出家都是一样，你每天一定要有固定的功课，而且你一定要坚持做。为什么要坚持做？有时候不是因为我执着那个仪式，而是呢要勉强你自己，将这种修行习惯哈，成为呢你呢固定的功课，让你呢增长福德。因为我们很容易懈怠的，但是如果你会呢懂得修行的人，你做什么都是 OK 的。我中来我要去旅行，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的修行功课带着走啊。我等飞机的时候，我可以念佛啊，我可以持咒啊。我在飞机上很长的时间，我也可以诵经啊，不是吗？就我刚才提醒大家，修行没有固定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也没有固定的场所，只是一个心念，你要不要而已。我们如果能够培养呢这样的心念，不要别人要求我们，你无形中你就自己得度了。佛教是自利哦，是重视自利，当然多少还有他利啦。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他利啦，但是呢如果释迦牟尼佛，当然就全部要自利啦。他告诉你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开发你内在的佛性嘛。佛法的最高的层次就是如何能够自度又能够度人。所以行菩萨道呢，不要以为呢这个佛陀一天到晚就叫你要服务别人，然后叫你布施，叫你持戒。我告诉大家，你要行六度当下，是你菩萨自己本身要对着你烦恼习气必要修的法门。你做一个发心的菩萨，你敢保证你都没有烦恼吗？你可以说呢，我在布施领域里面我都非常欢喜，达到无相布施吗？我都没有牵念的心吗？有时候这个是你在行菩萨道你必须要审视的。你在行六度，其实事实上是不断的一直在自我净化，你内在的牵念啊、悔患啊，还有呢这个嗔恚心啊、懈怠啊，

善乱呐、愚痴无明呐、那个是对治自己、提升你菩萨道的一个智慧层次。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请你把法放在心中。法是什么？很简单嘛，你可以依教义而修，把你的三好四给，在日常生活里面，放在你的身口意的实践上面。你也可以因应心性而修，每个实践因缘里面，让自己都欢欢喜喜、自自在在，这就是修嘛。不会被外在所迷乱，不会被六尘所诱惑，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佛教徒，做你该做的事。《法华经》呢？说简单也很简单，说难也很难。简单呢是大家在读诵的过程，你很容易看得懂经文，对不对？但是经文的背后，我们要去了解佛陀呢救度众生的慈悲心。那陆陆续续呢，当然会有极品教义的问题，就是比较有教义思想的问题。那有些呢，受记的部分当然比较简单。那后面当然有极品是需要深思的问题。你真的要跟法结缘，当然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诵经。这非常传统嘛，依教而修嘛，对不对？可是呢，你不诵经呢，你是不能明理的哦。你的诵经的目的是让你明理。我刚才不是说吗？你如果你仔细读每一本经，都在教你如何做人处事，教你如何明理。如果你懂得呢，我要跟法结缘，我要增长我的智慧，那当然你只有诵经。那诵经的过程呢，你就慢慢去了解经义，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你熟了，你自然而然那个种子种下去的智慧。随时会开，我也希望呢，我们正能够检查自己，我的习气里面是善乱心比较重呢，还是懈怠比较重啊？还是呢，这个脾气比较不好啊？那我们应该要让自己找到一个法门来对治自己的习气。我很急性子，我也很不耐烦，我也很孤僻。我讲每一个经，我就抄每一个经。我修任何一个法，我就诵那个经，行那个忏。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行者，我必须从佛陀的法落实于实践。让自己呢，在修持上面都能够正确，让自己的观念上面都能够如法，让自己引导呢，别人共同修持当下都能够真正回归正道。我跟大家一样都在修，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希望呢，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缘，大家一起修。那我也非常欢喜大家，跟法华经能够结缘。我更欢喜有人呢跟我一样，愿意呢身心投到经典的实践之中，长养自己的福德智慧之外，也能够呢透过你所了解的。在你所在的因缘，你的工作场所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任何时间因缘里面，你都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许就一句话，也许是一个动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随时随地都给人家欢喜，给人家方便，长养自己内在的福德，也透过这样的。

方式，让自己呢在正道上面能够迅速的哈，找到呢你的福德跟智慧。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菩萨都能够在自己的立场、因缘当下，大家共同修，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福慧。最后呢，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